0: 松水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日，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池有诗赞，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2: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3: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1小时。昼夜交替，需要1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八九幺，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
4: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5: 山峰碧水，画店金城。生态画店，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FM 八九幺，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6: 生活不能得过且过，
7: 没有快乐怎么过？
6: FM 89.1，交广面对面，陪你一起快乐每一刻。
7: 用声音加油，
6: 让心情撒花，
7: 每天早8点到9点，
6: 交广面对面，准时出发，
7: 准备好了吗？
6: 锁定 FM 89.1，
7: 握紧方向盘，
6: 开启活力生活新一天。

0: 北京时间的8:06，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朋友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华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交广面对面。大家好，我是陈星。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建明。
0: 新的一天，全新的开始，欢迎第一时间来到华电融媒直播间，以及此时此刻伴随性收听节目的所有听友和网友朋友们，真诚的问候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的5月21号，今天是星期四
1: 吧。
0: 今天是521。在这个盈满爱意谐音我爱你的日子里，我们也迎来了夏天的第二个节气小满。
1: 没错，
0: 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小满节气。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 FM89.1 来收听我们的音频直播，当然也希望大家呢可以通过华电融媒的抖音号、华电发布的视频号和华电融媒手机 APP 来同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小满的节气，那么今天呢是多云转晴的天气。今天的最高温度呢是-27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多云转晴，现在来看呢外边并不是特别晴，有一点阴阴的天气。
1: 这两天啊，昨天的时候，昨天刷视频呢，应该是也是东北的朋友们哈、说呀，这回呀天暖和了啊，这个出去这个洗澡啊终于不用搓那么多的衣服了。以前的时候啊，他描述了，他说以前呢、冬天的时候啊，这个洗澡的时候，这柜里嘛塞的啊满满登登啊，羽绒服啊，这个棉衣啊棉裤的，现在可得好啊，就那几件还能剩一大半空间，就非常贴切啊。
0: 哎呀，今天是小满节气、咱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当然也是跟小满有关系的。
1: 没错，
0: 物质于此恰美好，小得盈满胜万全。当然在今天这样小满的节气哈，我们891呢也是愿您幸福满满。今儿我们一起来聊的互动话题呢就是小满啊、一吃苦，这里的苦你知道指的是什么吗？都说小满易吃苦，那这个苦指的是什么您知道吗？今天是星期四，今天是我们的891常识加油站，跟随891的节奏我们一起来长知识吧。当然这样一个节气哈，我们也要应个景，我要送给大家一首非常好听的歌。
1: 哪首歌？
0: 小满。伴着这样的一个旋律啊，咱们来思考这道问题：小满易吃苦，这里的苦指的是什么呢？

0: 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小满，小满，将满、未满、小得、盈满，不求圆满无缺，只愿恰到好处。这个节气啊，是非常非常的有哲思的。
1: 是的。
0: 有人说了，小满啊，重在知足。
1: 嗯。
0: 哎，我们都说知足者常乐，对吧？我们也能在生活当中收获更多的丰盈和欢喜。所以说万事小满便是人间最好的光景啊。
2: 喜欢屋外的热闹。
0: 今儿我们的互动话题呢，也是跟这个小满节气有关的。都说啊，小满易吃苦，你知道这个苦指的是什么吗？
2: 小满无大。
0: 时间过得真快哈，转眼呢我们已经来到了夏天的第二个节气了。月令72候集解当中就说呢，四月中小满者物至于此，小得盈满。为啥这个节气叫小满呢？小满，小满，麦粒儿渐满。它这个意思呢，就是指北方的麦粒的饱满。哎，同时呢，它又关乎南方雨水的丰盈。就是这个时候呢，温度在逐渐的升高，然后降水呢也逐渐的增加，阳光呢又特别的充足，所以小麦呢就逐渐的成熟了。看似这个麦穗啊是挺饱满的，麦香扑鼻，但是它还没成熟，只是看似成熟了，所以这个节气呢就叫
1: 小
0: 满。
2: 喜欢屋外的热闹，屋里的静悄，不用说。
0: 所以小满这个词儿啊，虽然它是一个节气，但是呢用这个小满啊，就是遇人遇事，你把它放在什么方面，你都感觉到特别的巧妙。
2: 林青木秀飞鸟，菜园香与花。
0: 菜根谭当中不是有一句话吗，说花看半开，酒饮微醉，此中大有佳趣。就是不用圆满，小满即可。
1: 而且你看哈，就是在24节气当中呢，你看有小暑啊，有大暑，有小寒，还有大寒，但是唯独有小满而没有大满，
0: 对，
1: 对吧？
0: 那人也是啊，你要是自满了，那就很难进步了。
1: 对啊，这满而不损，才能得以求全嘛。
0: 对，水满则溢，月满则亏，对吧？这是自然之道，当然这个是人生的非常非常重要的道理。所以小满呢，这个节气的到来也是标志着炎热的夏天要正式的开始了。
1: 哎，要到了。
0: 您做好准备了吗？从小满开始呢，从这个节气开始，地上这个阳气呢就已经充满了地面了。
1: 对。
0: 然后是全年最接地气儿的15天，从今天开始。
1: 今天头一天。
0: 对。
2: 刚好。咿呀欢呀。
0: 就是地上开始升起阳气了。这个时候啊，是特别适合走出家门的，
1: 上户外运动运动，
0: 哎，
1: 走走，
0: 特别适合跟大地呢进行一个亲密的接触的。所以呢，我们也奉劝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友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哈，这个时节小满时节，趁着大好的初夏，咱们赶快
1: 出门走一走，
0: 哎，
1: 去感受一下，
0: 去大自然当中，感受这个春夏交接的温暖和阳光，
1: 亲近大自然嘛，
0: 没错。春风现在呢，你说是夏风是春风，反正就是交界的这样的一个时候啊。哎，不冷不暖，
1: 正好啊，温度适宜，
0: 不燥，对吧？阳光呢也是刚。

0: 猫。
1: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我们就来聊一聊，都说小满呢要吃苦，这里的苦指的是什么呢？好吃懒做的江姐就说了，野菜呀，必须是苦味儿的。
2: 苦味儿的野菜。
1: 苦味儿的野菜。建明，要说到苦味儿的野菜，你能想起什么？
2: 芥蒂菜算不算？
1: 苦吗？
2: 不苦吗？
1: 荠菜苦吗？
2: 好吧，那可能是没做好的事儿吧。
1: 婆婆丁。
2: 啊。
1: 是吧？婆婆丁是苦的。微笑向阳就说了，吃苦味食材，去湿去火呀。
2: 去火。可能也是到这个季节了，就是确实有的时候感觉这个湿气呀、火气比较旺盛，也是到这个吃苦味儿这个时候了。你看，因为刚才现在这个野菜呀，现在好像是这个漫山遍野好像都有了，
1: 都快过季了，
2: 都出来了，
1: 都快过季了。
2: 我这两天有的时候啊，可能是这个总刷一些这个挖野菜的视频呢，还是怎么的，他总给我推啊，但是我不认识，你说。
1: 燕儿说了
2: 啊，
1: 这个真不知道。这真不知道，不知道你就好好听啊。
2: 都是小问。
1: 哎，尽力而为说了，苦瓜呀。
2: 苦瓜。
1: 确实是苦的。
2: 嗯。
1: 是吧？小满一吃苦，那苦瓜难道不苦吗？尽力而为还说了，那个苦菜呀，指的是野味。
2: 解释了一下。
1: 苦菜指的是野味。狐狸共赢呢，说指的应该是带有苦味的食材。燕儿说了，虽然我不知道啊，但是我觉得你们说的都有道理。
2: 你们说的都对啊。
1: 胖胖也说了，他说对我来讲是相思之苦。
2: 哎呀，
1: 那我把这首歌送给你吧。

0: 小满就好，不求圆满。这首小满同样送给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友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网友朋友们，希望大家呢可以持续的锁定 FM89.1 来收听我们的音频直播。当然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化电融媒的抖音号、化电发布的视频号和化电融媒首届 BP 来同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今天呢是小满的节气，小满呢、有三候。一候呢就是苦菜秀，哎，这就提到了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苦。为啥说小满要吃苦？小满易吃苦啊。这个苦它是什么呢？这个苦啊，它指的是苦菜。苦菜呢，在中医上被称为败酱草。那红尘聚不，这个败酱草啊，是古人最早吃的野菜之一。那要是追溯，那时间可久远了，是吧？所以小满这个时节呢，暑气就开始侵蚀了，这个时候吃苦菜呀，刚好降火消暑。
1: 而且哈，在这个《本草纲目》当中记载过哈，是久服安心益气，轻身耐老。
0: 耐老，
1: 多吃咱长生不老。
0: 耐老，扛老。
1: 扛老啊！
0: 谁不想永葆青春呢？是不是？
1: 是啊，
0: 苦菜好啊。一猴呢是苦菜秀，二猴呢是迷草死。这迷草是啥呀？迷草啊，它是初春最早长出来的一种野草，跟小麦的生长周期呢是比较一致的。三后呢就是小暑至，麦秋至在四月，小暑至在五月。小满呢是四月之中气。
1: 有朋友说了，有朋友说这没听过呀，你这不就听过了吗？
0: 这不就知道了吗？煮一壶清茶淡饭，独一小满这个节气啊，也是有很多的习俗的。这个习俗呢是全国性的啊，不只仅仅局限在咱们东北。小满的习俗之一啊，就是祭车神。这个祭车神呢，是一些农村地区比较古老的一种小满的习俗了。那么在相关的传说里啊，说二车神呢是一条白龙。
1: 白龙。
0: 哎，在小满的时节呢，人们在水车上啊放上这个鱼肉、香烛，哎，这些物品来祭拜。最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在祭品当中呢，会有一杯白水。
1: 啊，放一杯白水。
0: 哎，祭拜的时候呢，将这个白水呀泼入田中，就是祝福啊水现永旺的这样的一个意思。这是祭车神啊，还有一项小满的那个习俗呢，是祭蝉。就是相传啊，小满呢是蝉神的诞辰，所以在南方地区，在江浙一带啊，就在小满节气这个期间呢，有一个起蝉节。
1: 对，因为你看嘛，就是我国农耕文化以男耕女织为典型，
0: 是，
1: 然后女织的原料就北方咱们就
0: 棉花，
1: 棉花，
0: 嗯
1: 啊，然后南方就以这个
0: 蝉，
1: 对，
0: 蝉丝呢，它是。需要靠养蝉节俭抽丝，
1: 对，特别是这个南方农村，就是养这个就特别兴盛啊。
0: 对对，尤其江浙一带，
1: 对
0: 对对，是吧？嗯、风轻叹，所以这就是小满的习俗。大家是不是也打算吃点苦啊？
1: 今儿适合吃点苦啊。
0: 今儿虽然是五二幺，五二一，对不对？
1: 怎么跟西安的人一起吃苦吗？
0: 就是一起吃苦的幸福，今天可以去品尝一下，是不是？然后咱今天呢，也跟自己心爱的人买点带苦味儿的食品，苦菜了。
1: 那今天早上点早市行，其实啊，
0: 苦苣了，
1: 苦苣啊，
0: 萝卜丁了，
1: 苦瓜，
0: 苦瓜了。今儿呢，也可以给心爱的人做一桌苦味儿菜肴。
1: 你那好像全是绿叶，好像是。
0: 有朋友就说了
1: 啊，
0: 有朋友说呀，金钱名利都是身外之物，
1: 嗯，
0: 最重要的呢是拥有一颗平常心，与这个世界温柔相待，珍惜所拥有的一切。
1: 你看多通透啊。
0: 哎，这小满节气我们也特别适合思考一下，
1: 嗯，
0: 啊，对，人生，我的人生是什么样的，我想要什么样的人生。
1: 哎，双子座也说了，
0: 嗯，
1: 说这个五二幺啊，哈，与心爱的人，
0: 嗯，
1: 同甘共苦共患难，
0: 哎，哎，一起吃苦。
1: 嗯，
0: 啊，也有朋友说，人世间呢没有任何事物是十全十美的，
1: 哎，
0: 是完美无缺的。小满既是圆满。有朋友也说啊，
1: 嗯，
0: 他说满而不损，
1: 嗯，
0: 才能得以求全，
1: 嗯，
0: 满而不盈才有持续之机，
1: 哦，
0: 满而不溢才有余韵悠长。
2: 还是随缘心自安，
0: 厉害，有道理啊。
2: 四季花满天，不念过往不贪念，一生情怀无牵绊。
0: 所以我们现在呢，很多朋友都追求一个刚刚好的状态，
1: 嗯，
0: 就是人生小满。小满即是圆满，
1: 知足就好。
0: 嗯。

0: 所以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哈，小满一吃苦，这里的苦指的是什么呢？正确答案就是苦菜。
1: 嗯，
0: 苦菜这个野菜呢，历史非常的悠久了啊，早在周书当中呢就有了小满之苦菜秀的这样的一个记载，而且在民间呢也一直有小满食苦一下不苦的说法，就这一天一定要吃点苦味的啊，吃点苦味的食品的。那么苦菜呢就是一种带着苦味的野菜，而且它在小满时节长得最是茂盛，就古人认为呢这个时候吃苦菜呢正当其时，顺时而食，这是古人特别讲究的，就吃什么呢，就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吃应季的食品。
1: 其实中医讲啊，说夏天属火啊，对应的是哪儿呢，是心脏啊，阳气日盛，人吧容易心火旺，哎，这个苦味入心之后吧，哎，我能清热降火，
0: 哎，正好，这就是最古老的养生智慧了啊。为什么要在今天吃苦呢？还有一个更加诗意的说法。刚才我们说了，《月令七十二候集解》当中不是有言吗？四月中小满者，物至于此，小得盈满，对不对？
1: 对。
0: 那么在稍得盈满、将熟未熟的这个时候，苦，哎，就成了世间万物走向成熟的一条必经之路。
1: 哎呀，
0: 我们不是有听过那句话吗？吃得苦中苦，
1: 方
0: 为
1: 人
0: 上
1: 人。
0: 好了，北京时间的8:30了，稍后呢是一段宣传，宣传之后咱们继续回到交管面对面的下半段的环节当中，咱们继续来聊小满吃苦。
2: 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三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
3: 是有魔法的人，
1: 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2: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1: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
4: 欢迎收听。
5: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6: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7: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6: 锁定八九幺，
7: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6: 快乐八九幺，
7: 幸福中国梦。
8: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旅程。

0: 生活不能得过且过，
1: 没有快乐怎么过？
0: FM 89.1交广面对面，陪你一起快乐每一刻。
1: 用声音加油，
0: 让心情撒花，
1: 每天早8点到9点，
0: 交广面对面准时出发，
1: 准备好了吗？
0: 锁定 FM 89.1，
1: 握紧方向盘，
0: 开启活力生活新一天。
1: 准备开。

0: 北京时间的8:35，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化点融媒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交广面对面。大家好，我是陈星。
1: 大家好，我是江明。
0: 今天是2026年的5月21号，今天是星期四了。欢迎大家进入我们今天的891常识加油站。下半段的时段了，891常识加油站的题目要更新了。接下来的这道题依然是跟小满节气有关系的。问浓谚有云啊，小满见三仙，这个三仙指的是什么呢？A 韭菜， B 黄瓜， C 蒜苔，D 樱桃。
1: 你猜我第一反应是啥
0: 啊？
1: 这个三仙，
0: 韭菜、虾仁、鸡蛋。
1: 你咋知道呢？
0: 浓谚有云，小满见三仙，这个三仙指的是什么呢？我有韭菜、黄瓜、蒜苔、樱桃。
1: 你看双子座说了，
0: 选三。
1: 双子说呀，说我这平时吃的苦也不少啊，你说
0: 咋就不见甜呢？还是吃少了，
1: 吃的少，你再吃的
0: 还是不够。刚才咱说了，苦尽才能甘来呀。你这个为什么它没见甜呢？就是因为这个苦啊，它还没尽，还得吃，
1: 多吃点，
0: 继续吃，它总会有甜的那一天吧，是不是啊？
1: 别急啊，慢慢等。我下一步想说，其实看你能不能等得到，其实。
0: 所以呢，在521，
1: 在
0: 小满节气的今天，咱们不妨呢，也咱们吃点苦菜，
1: 吃点苦，
0: 哎，苦尽方能甘来，对吧？刚才我们也说了，小满呢，这个是夏天的第二个节气啦。阳光呢，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开始变得热烈了？
1: 确实，
0: 哎，现在如果我们中午走在路上，能感受到那种明晃晃的充满力量的光线了。
1: 对对，有点热了啊，
0: 对吧？就微微有点发烫了。所以天地之间现在此时此刻充满着一种生长的力量。大家有没有感受到这种力量？
1: 就像万物复苏的感觉呗，是吧？
0: 对，就立夏，有人说立夏这个节气呢，那个时候还是非常温柔缱绻的，欲语还休的。
1: 对，
0: 哎，那到了小满这个节气呢，就是蓄势待发的，盈满枝头的。错了，这个节气呢，就是充满力量的。

0: 时候有很多应季的水果呀。
1: 嗯，
0: 比如现在杨梅上市了，
1: 杨梅
0: 是吧？
2: 对对对 对
0: 那天我吃了，酸甜可口，还不错。南方呢，枇杷也上市了，
1: 樱还有啥樱桃吧？
0: 嗯，
1: 樱桃现在也上市了，
0: 大樱桃也是，
1: 对，
0: 对，
1: 对
0: 吧？所以杨梅现在算是应季的水果了。
1: 嗯，
0: 大家买水果的时候，不妨咱也买点应季的，对吧？

0: 朋友说哈，爱吃西瓜，但是现在西瓜感觉不怎么甜啊，没到时候呢呗。
1: 嗯，
0: 等什么时候大面积全都上了之后，
1: 夏天呢？
0: 对，夏天的时候啊，等一等啊，等一等。
1: 那现在不应季。
0: 现在对，现在它不属于应季。
1: 现在不属于应季。
0: 它卖还挺贵呢，西瓜啊。
1: 对。所以今天是小满节气啊，小满这两个字呢，大家仔细品一品，这的确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智慧呀。就是在万物蓬勃生长的时候，然后大自然在提醒我们慢一点儿，欠一点儿，不要太满，对吧？所谓小满，不是不够好，而是刚刚好。

0: 你看小满呢，他也是生活当中最好的一个比喻了、嗯、啊，是人生最好的状态，不是什么都有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是哎，差不多有了，然后呢，还有一点点那个余地，
1: 嗯，
0: 他去期待更好的。大家想想，是不是这种状态？这种状态是最有盼头的，对吧？我有一台小，就好像小满节气现在的天气，哎，
1: 嗯，
0: 将热未热，对吧？人也是一样的，就是借急借躁，哎，更好的还在路上呢。画画的时候有一个术语叫什么呢？
1: 嗯，
0: 叫留白。
1: 留白，
0: 这个我们都知道，对吧？所以小满未满，其实它也是一种。

0: 种人生的留白。哎，小有所得，小有所望，小有所知，小有可期，小得盈满，知足常乐。也有朋友说了哈，说小满的智慧呢，就在于知道什么时候该停，哎，不贪心，不急躁，让一切慢慢来。确实非常有道理啊，万事不求圆满完满，只求呢恰到好处。日子呢不求事事顺心，只求半称心，半圆满。其实有的时候你看朋友相处亲戚相处也是这个道理，对吧？
1: 对，
0: 人情往来大家想想是不是也是这个道理，就是不别太亲近，也别太疏远。哎，相处呢要有分寸，
1: 恰当好处。
0: 哎，来往呢懂得留白，就是保持什么样的距离呢？不远不近，真心相待。
1: 有朋友说这个评论区为啥不打开呀？打开了，这不打开你怎么留的言？我们怎么能看得见呢？
0: 不打开我们怎么看到你的评论呢？
1: 是啊，我们已经开了呀。
0: 对啊，点赞和留言的功能呢都是已经开启的啊。
1: 是的，
0: 所以大家呢在看我们直播的网友朋友们可以随时随地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可以通过评论区来给我们留言，来参与到今天话题的互动，来发表一下小满的心得。
1: 我们评论区是开着的啊。
0: 对对对，因为大家的发言我们都是能看见的啊，我们也都读了。有朋友也说了哈，说真正的好的关系啊，是不必你倾尽真心的去讨好对方，哎，也不用刻意的勉强来维持这个关系。它呢就像一杯30摄氏度的水，不冷不热，温润舒心。哎，30度的水，不太热也不凉，
1: 刚刚好嘛，
0: 刚刚好。
1: 有朋友说这个521碰上小满，还挺有纪念意义的。
0: 对呀，
1: 当然了，
0: 你看小满生活是刚刚好，爱也是刚刚好，对吧？最好的爱情其实也是小满式的。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就是别太用力，哎，也不用太完美。两个人在一起呢舒
1: 服得劲儿，
0: 哎，这就是最好的一个状态了啊。一瓢一饮，一餐一饭，不是有那句话吗？闲时与你立黄昏，灶前笑问粥可温。
1: 哎呀，
0: 是不是是每个人都是期待的最好的爱情，最好的生活，对吧？就是世间的温柔许你一半，哎，小确幸远胜于大欢喜。所以今天小满这个节气啊，也给了我们很多的哲思。种下一棵小树，万事小满便是圆满呢。所以我们891也是希望我们所有的听友朋友网友朋友们啊，都能在这份将满未满的美好里安然度日，静享流年。我挖呀挖呀挖，播什么样的种子结什么样的瓜，这小小的梦想。看，有朋友也说了哈，他说今天是小满了，我想告诉自己也告诉大家，你不用完美，差不多，差不多好就够了。
1: 哎呀，哪有十全十美的，对吧？
0: 差不多就行，
1: 要求那么高啊。
0: 也有听友说了，他说24节气里啊，我最喜欢小满，因为他说了一句话，不必求全，够好就行。
1: 这就属于啥？属于知足就行。
0: 哎，
1: 啊，这要求对知足常乐。然后有朋友也说了，小满呢其实是慢下来的时光，沿途的花开已是最好的答案。
0: 恰恰这个时候，很多朋友就忙得没有时间去看花开。就像咱们花店大街盛开的那个桃花、杏花，梨花，
1: 特别美。
0: 哎，就是。猛然一抬眼，已经满树花开了，还没等我仔细的好好去欣赏，好好的去看，花谢了，
1: 错过了，
0: 是不是？不知道自己每天在忙些什么。

0: 以在521，
1: 也就是今天，
0: 哎，在今天，人生到底有什么，咱们也遇上了小满的节气。
2: 你过去那头型呢？
0: 咱们也常常问问自己，我是不是知足常乐的？

0: 北京时间的8:49，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朋友们、网友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化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央广面对面。大家好，我是陈星。
1: 大家好，我是江明。我看哈，有听友应该是给他妻子啊写了一段话，他说呢，我爱你这三个字很短，可我想和你走过的余生很长。
0: 哎呦，有，
1: 太浪漫了吧！
0: 哎、这天适合表白呀、
1: 啊。
0: 今儿呢，给媳妇儿呢、想表达爱意啊，可以做点苦瓜，
1: 做点苦瓜，
0: 冬瓜，丝瓜。
1: 不是，这意思咋的？跟你这么过这么多年了，我受苦了，我心里有火呀，憋屈啊！
0: 不能给我吃点肉吗？我跟你说，为什么吃这三种瓜啊？因为小满食补吃三瓜，
1: 哎、这个对。
0: 哎，这三瓜呢，就是苦瓜、冬瓜和丝瓜。
2: 每一个故事，总有人为他买单。
0: 《本草纲目》当中就说了，说这个苦菜呀，调12经脉，安心益气，轻身耐劳，强力明目。
2: 在其中要时常心慌。
0: 苦瓜我们都知道，性味是苦寒的，具有清热凉血、消肿解毒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同时它还能辅助控制血糖的升高，就是尤其是血糖控制不太好、有点高的朋友，
1: 可以吃点苦瓜，
0: 特别适合吃苦瓜。
2: 因为谁有苦，
0: 回头告诉小钟哥吃点儿。
1: 哎呀，我都想好了，小钟哥啊，明天又开始点歌了、点哪首歌呢？偏偏喜欢你。然后问他偏偏喜欢谁呢？他也不说。这心里有故事啊，也不跟大家分享。
0: 就是心里总有一个人，是吧？
1: 就、那么一个人惦记着啊。
0: 除了吃苦瓜呢，大家今天呢也可以吃点冬瓜。冬瓜味甘，性微寒。

0: 冬瓜含维 C 特别多，钾盐的含量也特别高，钠盐的含量是比较低的，可以消肿而不伤正气。
1: 对，但是这个脾胃虚寒的朋友们蛮得少吃、啊、
0: 哎，胃不好的少吃啊。
1: 对，
0: 还有这个丝瓜、今天小满节气也特别适合吃。丝瓜呢是夏天降温防暑的一个特别特别好的蔬菜，除了解暑除烦之外啊、丝瓜当中呢还有防止皮肤老化的 B 族维生素。
1: 哎呀，我今晚就吃，我多吃点。
0: 哎，可以增白皮肤的维 C、这样的一个成分在丝瓜当中也特别多，就是吃丝瓜啊、经常吃能使皮肤洁白细腻。
1: 哎呀，
0: 哎，它是养颜食品，
1: 晚上买2斤去。
0: 哎，今天呢也可以买点水果。水果我告诉大家买什么啊，买西瓜，买杨梅，买樱桃。为啥买西瓜啊？西瓜都有个称号，我们都知道盛夏之王。
1: 对，夏天真的是桌桌必备，属于说。
0: 哎，就是它可以快速的、迅速的补充水分和糖分，
1: 解渴。
0: 哎，但是西瓜买完你得快吃。它不，冰箱里存放应该是不超过24小时。
1: 对，要不容易滋生一些细菌，
0: 容易坏肚子。
1: 对。
0: 还有买什么？买杨梅，杨梅现在是应季的水果，望梅止渴的故事咱们都听过，对吧？这就诠释了杨梅的好处了。所以适当的来吃杨梅呢，是滋补脾胃的，能够发挥脾胃开胃的这样的一个功效。能生津止渴，还能调理五脏，还能消除烦躁之气，它可是夏天去暑的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食品啊。还有就是樱桃。
1: 哎，这个樱桃就是啥，咱们所说的美容果。
0: 哎，
1: 阳气非常充足啊。这个、
0: 哎，大樱桃。
1: 对，
0: 嗯、
1: 然后性温的果子吧，因为它含有褪黑素。
0: 褪黑素。
1: 对，
0: 能够调节人体的睡眠。
1: 对，你要睡眠不好啊，或者是这个，对，你多吃点樱桃。可以。
0: 而且那个体质偏寒的人呢，也是可以吃的啊。它能促进血脉的畅通，还能滋养气血，对全身都是非常有益处的，所以这樱桃特别好啊。太有了吧，苦瓜、冬瓜、丝瓜，水果有了，
1: 水果也有了
0: 啊，西瓜、杨梅、樱桃。今儿晚这晚餐挺丰盛的吗？
1: 配上了吗？这不是、
0: 还可以喝点茶。
1: 嗯，
0: 喝什么茶呢？喝麦冬茶、银花茶、薄荷茶。

0: 今天开始，小满节气过后呢，就每天中午啊，我们就比较适合睡午觉了。别忘了抬头仰望天空，因为夏天已经来到了，阳消阴长，对吧？人体也需要顺应阳盛阴虚的这样的一个变化了，所以子午觉必须得睡好。有朋友就问了，啥是子午觉啊？
1: 跟大家说时间啊，就子时就是晚上十一点
0: 到凌晨
1: 一
0: 点必须睡觉。午觉呢，就是中午十一点到下午一点，
1: 就
0: 是
1: 子午觉，别熬夜，
0: 哎，
1: 别熬夜。
0: 这个可是一天当中阴阳相互交接的时候，就这个时候一定得睡觉啊，得睡好。
1: 只有好好的休息，然后才能缓解疲劳。
0: 对，睡好了子午觉，哎，可以帮助人们适应自然的规律，同时呢，要有利于保护我们的阳气，安神养心。另外，小满时节呢，运动呢，也应该啊。
1: 可以走一走呗，走一走。
0: 就是什么原则呢？就是
1: 别
0: 出太多的汗。
1: 对，
0: 别出大汗。
1: 嗯，
0: 就是夏天锻炼呢，有一个原则，就是避免过度的出汗。
1: 你散散步了，你慢跑一下啊，这都可以。
0: 哎，打打太极呀，
1: 啊，
0: 就是既不会损伤筋骨，也可以达到很好的健身的效果啊。时间不宜太长，30分钟左右就行了。运动过后呢，咱们可以少喝点淡盐水呀，绿豆汤啊，酸梅汤啊，就生津止渴，消暑降温，补充水分。
1: 双子座说哈，说今天是个好日子啊，心想的事儿呢都能成，啊都能成啊，
0: 我感觉像一句歌词。

0: 干，刚刚有朋友说了，
1: 嗯，
0: 今天小满讲个冷知识，
1: 嗯，
0: 今天我生日，
1: 哎呀，
0: 哎呦，我觉得你这个生日啊，
1: 好啊，
0: 恰如其时啊，
1: 嗯，
0: 对吧？今天既是521，
1: 嗯，
0: 一个表达爱意的日子，
1: 也是小满，
0: 今天还是小满节气，今天还是你的生日，
1: 哎呀，
0: 祝你生日快乐，
1: 祝你天天开心，
0: 祝你人生小满，
1: 祝你永远不争气。多么朴实的一个祝福啊，
0: 这不就圆满了吗，嗯，是不是，
1: 没错啊。
0: 哎呀，秋水共长天说了，他说岂能事事如愿，
1: 嗯，
0: 但求人生小满，他说小满是节气里最温柔的留白，不求全求满，留一点余韵和期待才是生活最好的状态。
2: 路上的大叔迈着无忧无虑快乐的脚步，盯着日落和日出，放下内心的包。
0: 点点也说了，他说，
1: 嗯，
0: 哎，应该有很多小宝宝的小名儿叫小满吧，
1: 哎，
0: 咱们收音机前有叫小满的吗？可以跟我们来报个到啊。

0: 有朋友送来了长长的祝福啊，他说今日小满，愿你如灌浆的麦穗儿，沉得住气，也抬得起头，香满味满，步步向熟。愿你像枝头的果实，经得住风雨，也耐得住等待，青涩褪尽，自有甘来。人生不求太满，晓得盈满便是最好的圆满。也有听友说了，他说夏满芒夏暑相连，小满呢意味着即将收获，意味着下一轮芒种的希望，夏季收获满满，又孕育盛大的希望。
1: 梦想就在不远处，
0: 所以就像刚刚有一位朋友说的哈，所谓小满呢，不是不够好，而是刚刚好。
1: 总是把人生抵不住，
0: 今天呢是小满的节气，今天呢也是521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我们愿大家的生活和爱一样，将满未满，一切都有无限的可能。今天我们的交广面对面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拜拜
2: 拜拜。
3: 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4: 白化城
5: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九昌的宿命文化，化电势术是白桦树，化电势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怪眼王发，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断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2: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化电融媒综合广播 FM 八九幺超级玛丽。
1: 穿越城市繁华，网罗汽车资讯，爱车更爱生活，尽在超级玛丽。

好了，北京时间9:06了。今天哈给大家也是哈来回复回复这个问题啊。有朋友问啊，说这个保养完剩下没用完的这个机油哈，可不可以留到下次接着用？哎呀，你看哈，这个车呀，每次保养之后呢，这个机油桶里面总能剩那么一点是吧？你说直接丢了，哎，总觉得浪费，比较可惜是吧？然后你说剩下来的机油呢，你说哈能不能留到下次保养的时候接着用啊？如果说你是没开封的机油，一般保质期呢是在4到5年哈，比如说美孚就是哈，建议最长的保质期呢就是5年啊。但是呢你已经开封了是吧，啊你已经开封了，然后剩的机油呢保质期就没有那么长时间了。这个某品牌啊，某品牌的机油的官网啊，其实有个建议啊，说呀，说开封之后啊，这个机油呢是最好是在1年之内啊用掉。然后原因是在哪儿呢？原因是说哈，在缺少密封之后呢，机油哈就会慢慢凝结了，然后在空气当中呢也会发生氧化。机油的添加剂呢也会慢慢的降解啊，就会损害机油的性能和使用的寿命啊。你看啊，比如说我们正常的嘛，正常的。

这个家用车哈，保养时间一般都是半年或5000公里是吧？或者是一年10000公里，你看都是这个时间节点嘛，都是在一年之内啊。比如说哈，比如说这个领克03啊，领克03哈，一年啊，或者是10000公里保养一次。你像思域呢，是半年或者5000公里保养一次。至于为什么说要在一年之内用完哈，就刚才咱们也讲了，说机油用那个放久之后吧，其实会变质。啊，如果说这个加到发动机里面了，其实会影响性能的哈，或者比如说导致磨损嘛，是吧？或者磨损加剧等等吧。就像和家里炒菜啊用的酱油都是一样的哈，一瓶呢确实可以用很久，啊，但是你放了一两年之后呢，味道可能变得有点奇怪了哈。影响机油变质的原因嘛，主要是有几个原因的哈。第一个就是水分啊，还有氧化，还有空气当中的这个杂质啊。这个机油这个事儿哈，机油当中嘛，这个如果说这个水啊混入当中之后了，就会跟水发生怎么亲和的作用啊，就是让这个以前那个油液乳化之后呢，生成这个乳浊液啊，它不一样。就是简单来说吧，咱就简单来说一下吧，就是让机油失去润滑的作用了，然后反而呢会导致这个发动机啊，或者是发动这个一些零部件啊，会这个加速磨损、加速损坏啊，甚至呢还有可能会堵塞一些这个管路啊。而且呢，如果说长时间的暴露在空气当中哈，比如说这个有些水啊或水蒸气等等嘛，然后跟这个机油呢混合了，其实是有腐蚀的作用的，就是你看这个混合完之后了，你加到发动机里面是吧，它会对金属的部件呢造成腐蚀性的一个损伤啊。因为开封之后的机油吧，多多少少肯定是要在就暴露在一点空气当中的，它会是不断吸收空气当中的水分，然后增加这个含量啊，含水量。

后其实这个机油当中嘛是含有添加剂的哈，就各种各样的添加剂哈，然后空气当中这个湿气哈，其实就会慢慢的和机油啊有一个相互的作用，就是溶解水分了。并且啊跟大家说一下，就添加剂越多，那机油的吸湿性它就会越强。然后咱再说一说啊，说这个机油氧化这个事儿啊，因为咱之前也讲过，也聊过这个事儿啊，就正常机油的含水量呢是在0.03%以下哈，0.03%以下，一旦说水分啊，水分这个含量超过了0.1%了，这个时候啊，超0.1%的时候呢，这个添加剂就会失效，哎，所以说氧化的过程呢，它一定会加速的。而且跟大家说一下哈，就是氧化变质这个机油哈，是什么样的一个特征嘛，或者是会造成一些什么样的后果？首先呢，它那个颜色是比较怎么说呢，暗黑那个颜色，然后粘度非常高啊，然后酸性大，而且呢，它会有那个胶状的，就是沉积物啊，会有那个东西，然后也会引起哪儿呢？是这个滤清器啊堵了。或者是这个活塞环那块儿啊，这个也堵了，或者是这个发动机摩擦啊，这个加速磨损，总之来说吧，它还是会降低这个发动机的寿命的。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是吧？其实刚才咱们也说了，说一年之内呢，保存下来机油吧，其实。如果说也可以用啊，可以用啊，只不过你得注意一下保存的方法。如果说你保存啊不正确不当的话，哎，这一年都坚持不了是吧？肯定是提前会变质的，这个是一定的啊。我们可以参考一下这个，比如说机油官网的一个建议吧，是吧？就是开封的机油呢，要放在干燥的环境下保存，保存的温度呢是0到29摄氏度啊，而且哈，一定不要把机油啊，把那个机油瓶呢放在后备箱或者是阳光直射的地方啊，不要随车携带啊。其实这个嘛，跟我们平时存放食物原理差不多啊。宗旨是啥呀？宗旨就是密封啊，干燥，然后避免光照，温度不要太高啊。这是只不过是我们没有办法把机油放冰箱里是吧？而且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机油这个事儿啊，机油这个事儿，就是温度每升高10度，它机油氧化的速度就会增加1倍啊。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吧，你说能做的就是啥呀？只能把没用完的机油先用个保鲜膜给封个口啊，给扎牢了，然后这个放到这个就是你把瓶盖拧紧，然后放在阳光照不到的地方啊。

朋友说了哈，说烧机油的车哈，这有大用啊，是吧？后备箱专门有放机油的位置是吧？染啊染说这个过期的机油哈，用来治理车门异响多好啊，这多效果呀、啊！但是有味儿啊，这味儿多大呀啊！

晨雾哈，是我26年的燃油车车主报个到哈。机油呢，只要勤换啊，矿物油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说冬季，比较冷，而且非常漫长哈，全合成比较合适。对这个吧，就是选对加上合理更换，反正全合成当然是更省心了啊。

有朋友说哈，有朋友说这个马自达哈，这个 RX7 呢，转子发动机哈，根本不担心这个问题啊，因为后备箱必须备两瓶机油啊，剩的还不够用呢。哎，还没换机油呢，是吧？就得拆开了啊。

翔啊，飞翔说一五年的福克斯呢，每次保养完哈，剩余的机油呢都带走哈，然后还没等剩余的机油过期呢哈，机油就漏的差不多了啊，因为过一个月呢就要补一点机油了啊。咋，气门石膏漏油啊，还是咋回事啊？啊，漏的太快的话，应该还是很明显的吧？但是气门石膏不会漏那么快的吧？要你就抄机油了。

变速箱油保养手册写的是免维护啊，4S店的还是给我换了，不会有影响吗？我个人觉得哈，这个呢是推荐是定期换呢、啊，毕竟呢这个油这个东西啊是会劣化的啊，就是变速箱的这个自适应的范围嘛也有限，但是重点呢是按照厂家标准来做更换啊，而对油温呢、操作呢这个东西啊其实都有要求的。

想呢，实现呢是半年，那这个半年是从买车开出来开始算，还是从生产车间那个月开始算？买车哈，如果说你是一年的库存啊，比如你库存车一年了，那么交钱之前吧，你让他给你做一次保养啊，换一换这油水啥的。

瑞奇啊，说那防冻液呢哈，我车上有半瓶防冻液，放了快两年了啊，能不能用？你看一下你那个就是那个瓶子上那个标志啊，那个标注啊，一般这种没有使用过的，然后而且密封做得很好的啊，就密封你也挺不错的做的，然后也避开这个高温了啊，也避开这个太阳直射了，都没啥大问题啊。

唱。

有朋友说自来水可以充当玻璃水吗？有没有差距哈？这个东西成分都不一样啊，效果肯定是有的。这个乙醇和这个三乙醇胺啊，它是可以处理污垢和油垢的啊。乙醇这个东西吧，它是有机溶剂哈、啊，溶解性是很好的，可以增加玻璃水这个，比如说对油垢啊，还有这个动植物胶质啊等等啊。

然后散乙醇胺呢是可以溶解油污啊，这种油性的污垢啊，也可以提高这个玻璃水的一个去污性能哈。就简单理解，就简单理解一下哈，就是它们可以处理污垢和一些油垢啊。如果说你这个时候吧，你单纯的用这个自来水啊，用自来水去刮，那个玻璃它越刮越糊啊。然后玻璃水呢有当中有这个成分那个成分呢是吧？这个污垢呢还是能被除掉的啊。然后这个玻璃水吧，它其实是不是专门去这个去油膜的哈、啊？这个效果是有限的。如果说那个你要是彻底去油膜的话，你可以买这个除这个油膜剂的。然后咱再说一说那个卡松啊，卡松它其实是一种杀菌的啊，可以抑制一些比如说细菌呢、真菌呢，或者一些其他微生物的一个生长，可以让这个玻璃水壶里面保持干净、保持清洁啊。这个吧，大家可能听了有点玄学啊，你这个东西我要不喝，我要不闻是吧？你跟我这个健康有什么关系呢？有没有细菌啊？我不在乎是吧？这个呢其实有关系哈，因为这个有一种疾病哈、啊，叫军团菌啊。它呢是通过空气传播的，然后它也会引起疾病啊，比如说这个病症啊，或者就类似肺炎嘛，然后严重的话呢可能会导致人啊死亡啊。这个事儿是谁发现的呢？这个事儿呢是这个英国健康防护局啊，人家发现的啊，发现这个事儿的。而且呢随着他们

深入的调查呢，他会发现啊，之所以这种病会成为司机的职业病啊，就因为不少朋友们哈、啊、用这个水啊用这个水啊代替这个玻璃水。因为长期用水代替玻璃水吧，其实它会对这个玻璃的清洁系统那个里面那个管路啊，它里面有大量的细菌呢、啊。这个东西就像人工养殖一样啊，在里面这个生长环境啊，如果说其中这种被污染的水源产生的水雾呢，就可能会治病。然后据统计啊，就英国20%的这个病例呢，都是由汽车玻璃的清洁系统啊引起的。

大家可以做个测试哈，就是如果说没事跟着，真的可以做个测试哈，就是你拿那个自来水，然后你放那个器皿上，然后你再拿那个玻璃水啊，就是玻璃水，你就是你别就是正规的啊，我只说正规厂商生产的玻璃水，你就是别买那可能一块钱好几瓶或者三五块钱好几瓶那种啊。你会发现啊，过了几天之后呢，这个玻璃水会没什么变化，但是你那个自来水上面会有一些这个细菌会存在啊。所以说这个东西如果说长时间的在这个密封那个水壶里面吧，是吧，你想想它可能会产生多大的这个细菌，对吧，不干净啊。另外呀，这个自来水呢是有这个水垢的啊，它是有水垢的，然后虽然说吧直接堵这个喷水口这个情况是很少的哈，但是这个水垢堆积之后吧，就也会影响冲洗的效果啊。而且啊，这个东西呢，国家其实有标准的啊，是有这个国家的有国家规定的啊。这乙醇类的物质呢，水和表面活性剂呢，主要是这个水基型的玻璃水啊。pH 值呢是必须在6.5到10之间的。所以大家如果就是买玻璃水，可以看看这个成分呐、配料表啊，是吧？是不是这种安全的配方啊？然后有没有经过这个质量的检测合格啊？

有朋友问哈，说这个北京现代途胜 L 上市了吗？上市了，上市了。这辆车你可以看作是个中期改款吧，然后外观的内饰呢确实有调整啊，然后上市了，然后你可以在这个网上啊去看看这个实车的图片啊。

高配的车型啊，可以选装四驱，啊，就这个车啊。然后选装应该是选装四驱，应该是一万。然后你看哈，这个价位呢，这个车型，这个尺寸哈，这个竞品吧，你看有本田的 CRV 啊，丰田的阿尔维斯荣放，然后日产的奇骏，是吧？这个都它的竞品啊。一个幸福家，对的时间，在对的地点。还有哪个？这个昂科威 Plus 啊。

有朋友说它的销量跟 CRV 哪个更高啊？肯定是 CRV 啊， CRV 销量非常不错的。然后这个途胜，我记得在十月份的时候吧，它应该是只卖了2000多辆啊，所以还是啊，一定是这个 CRV 卖的火啊。

0: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八九幺，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 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金山威名扬，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仙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0: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1: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火勿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2: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八九幺，欢迎收听话电人民广播电台。
3: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4: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
5: 小熊
6: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7: Seems so long when it's just you.
3: 好节目从未缺席，
8: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9: 快乐
10: 快乐
11: 快乐
12: 快乐
11: 拼图，
3: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13: 化电融媒综合广播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

0: 如果给你一小时，你会做些什么？
1: 听一次诚意满满的演唱会，
2: 越过看似遥远的山峰，
1: 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2: 仰望繁星满布的夜空，
1: 俯瞰
3: 一望无际的草原。
0: 其实生活处处精彩，
4: 提升消费品味，引领时尚潮流，传播中国文化，了解新鲜资讯，世界处处精彩，体验快意生活。
0: 乐享
1: 生活。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91 花电视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走进今天的乐享生活，我是陶楠。
6: 我是孙老师。
5: 那孙老师您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话题呢？
6: 我们今天来聊一聊，当孩子说脏话说狠话的时候你会怎样处理。
5: 哎，一说到这儿我就突然想起来一个案例啊，就是我的高中同学，他是我的同桌，他说啊，就我们在高中的时候聊天嘛，他就说我特别讨厌小孩子。我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我小的时候就是一个特别招人烦的小孩。我说你怎么招人烦呢？他说我在三四岁刚会学说话的时候，我就是骂人。她是个女孩啊。然后我说那你骂人，我当时很不理解。然后他说我就是那种能站在院子里一直骂不重样，能骂一上午的那种人，
6: 是吧？
5: 然后后来他说突然之间他就意识到这个行为不好。他说如果说现在让我回想当时那个我都想掐死他，就特别烦人。
6: 那你知道吗，陶楠，其实孩子在语言期啊，就学习语言的初期，也就是3到5岁的时候，会经历一个诅咒敏感期
5: 啊，
6: 也被叫做脏话敏感期。他们会不分场合的说一些脏话，有一些什么打死你啊，去死吧，怎么就这个攻击性的语言。而且啊，大人越是制止，孩子越是喜欢用，
5: 越想说啊，你越不让我说，哎，我这个真好奇，我就想说他。
6: 对，就像你说你这个同学啊，他这个阶段的孩子，他说脏话本意不是为了骂人啊，他们也不觉得自己是在表达脏或者不雅的感觉，而是就是觉得什么好玩有意思。
5: 那当时他说，据他所说，没人敢惹他，非常厉害。他站那儿骂他就不重样，也别人也管不了。那可能是只仅存于我们小的时候家长放养的那种方式啊，并没有把这个看得那么严重。但我相信现在每个家长如果孩子出现了这种问题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坐不住呀。
6: 是的，你看啊，最近为什么要谈这个话题呢？

0: 家长来找我说，那孩子小时候我们觉得可乖巧可听话了，然后会发现突然间最近啊三年级以后了，就开始冷不丁冒出几句就特别脏的话，特别狠的话，说你个坏妈妈我打死啊，你是坏蛋我恨你呀， 啊还说一些就什么这个非常难听的话啊，就是所谓的熊孩子口吐芬芳啊，就是像陶楠说，一遇到这种情况下，我们家长会很难镇定自若啊，我们一定想管，
1: 一看就感觉这孩子是不是没家教呀，那为什么这么说话呀，
0: 但是你们知道吗，当孩子说脏话的时候，家长的第一反应是非常重要的。
1: 那我们应该做出什么样的反应才是说就是比较科学一点的，就是我们是应该忽视他，或者说一定要严厉制止他，或者说采取一种什么样的策略来应对孩子这个脏话敏感期呢？
0: 对，而且这也是我们今天要谈到的话题啊。首先我们要清楚啊，就清楚孩子为什么要说脏话啊，比如说第一个我们知道了啊，他是在这个受敏感期的影响啊，1到9岁的时候啊，而且我记得这个，我不知道我们家长曾经给大家推荐过啊，就是孙瑞雪写的一本书叫《捕捉儿童的敏感期》，这本书我看了3遍啊。他说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孩子发现语言本身是有力量的，尤其一些话能像利剑一样产生一种强有力的效果，而最能表现力量的话语就是什么诅咒，于是就开始设置没轻没重快乐的随便使用了。所以每个小孩子啊，小时候说几句脏话狠话是很正常的。
1: 首先我们要正确看待的哈，他就觉得哎，这个语言挺有力量，说了之后好像挺管用。
0: 对，我记得我女儿第一次骂人的时候，我就问她为什么，她说我骂她他们就怕我了，我要不骂她我怎么办呀。你看啊，他的表达就像刚才你那个同学一样，他觉得他可厉害了，可以骂人，
1: 没敢惹他，
0: 没敢惹他。
1: 对。
0: 还有第二点，除了敏感期，还有不知道如何表达情绪，因为我们只有知道了什么原因产生的，我们才能有应对的措施。有的孩子啊说脏话，大人听了觉得哭笑不得啊，有的孩子说狠话，往往就有点伤家长的心了。其实孩子说狠话是用过分的语言，能跟家长宣泄他内心的情绪，简单来说，他只是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对你的不满。
1: 就是放狠话，真讨厌呢，妈妈这么恨你呢，其实就是说他对你的一些行为感到不满了，他又没有别的词汇量啊，他又不知道说妈妈你这么做其实我内心特别敏感，我很伤心，他也没有这么多词汇。
0: 对，
1: 那他怎么办呢？说我恨你，我曾经就遇到过这样一个小女孩啊，她妈妈送她来上课，然后她就说哼，我恨她。
0: 是的，
1: 你这么小你就恨妈妈，我当时挺不理解的
0: 啊，一有什么事儿就是坏妈妈臭妈妈再也不理你了。
1: 对
0: 啊，你看他这种方式来吸引你的重视，让妈妈看到什么，我是愤怒的啊，这个孩子说脏话其实是借着狠话来表达愤怒。那么到了这个3年级左右啊这个狠话脏话一般不是自己凭空捏造出来了啊，他是往往受同伴或环境的影响。也经常有老师跟我抱怨啊，他说现在小孩子啊骂人啊满嘴脏话屡教不改啊，然后你会发现有些语言是孩子什么流行语。就是很多家长也有这种感觉啊，就比如几个孩子我们家长不参与啊，他们一起玩游戏呀啊一起这个打闹啊激动的时候啊，如果啊就是有时候控制不住的时候就几句脏话就出来了。所以说你看孩子是通过模仿来学习语言的，他们接触的信息又多啊，比较复杂，模仿环境现在不仅是包括家庭、学校、社交平台、网络游戏等等等等啊，所以它变成了日常化的口头语气词。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攻击性啊，侮辱性的语言，甚至有时候还会被当作很酷的一件事儿。
1: 就是在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他不太能理解就网络上很多用语啊，你个老六。然后那天我就说，我说为什么要说这个，然后什么，我儿子之前还说过一个网络用语，他不太明白，然后他觉得大家都用啊。
0: 对，
1: 然后他也就开始用起来，然后在这个同学圈啊，就觉得达成了一种共识。然后他其实没有什么，他并不理解这里的含义，是不是？
0: 有时候我现在有时候跟孩子们上课的时候，可能也会用一些这个孩子们习惯说的话啊，但是可能不是脏话，但是孩子们经常会说的网络用语，你一说的时候，他们就觉得特别有意思。比如说孩子们说这个我学不了一点儿。

0: 不了一点儿，干不了一点儿啊。当你跟他去同频的时候，他觉得也很好，而且当我们淡化的时候，可能啊这个方法达不到一定的效果，他慢慢就淡化了。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讲如何面对孩子说脏话说狠话。你看我们从小教育孩子说你要讲文明讲礼貌，但我们身处的环境啊就有很多不文明的小插曲啊，似乎就是生活真实的模样。
1: 其实我觉得作为家长，有的时候孩子很像家长的，
0: 是的，
1: 当你家长说了一些就是你觉得自己没有意识到的那种不太文明的用语的话，孩子他会模仿，他觉得哎我的爸爸妈妈都这么说，那他肯定就是对的啊，或者他都可以这么说，那我为什么不行？所以说作为家长，我们这个要让孩子在家庭的生活环境当中起码是一个有文明用语啊有礼貌用语的这个环境啊。
0: 对，而且我们千万啊不要说你要讲礼貌而我们自己说话的时候丝毫不注意，你想一想啊，我们是孩子听你讲还是看你做？
1: 嗯
0: 啊，经常
1: 还是看我们怎么做、啊、
0: 对，他说你看我，很多孩子告诉我爸爸妈妈太虚伪了，说的都是谎话，他不让我骂人他骂人。我今儿在网上看一个小男孩就说的那个，他说这个穷养儿子富养女，他我妈做到了，他说给我买9.99的衣服还嫌贵，自己999说还得看看不太相中。就是那孩子就说的意思啊，就是特别可爱特别小的萌娃啊，他会说到的是妈妈做到的啊，说节约，但是在我身上节约，在自己身上不节约，就大概的意思啊。你看我们生活当中也是，我们家长总是跟孩子讲的你要节约，你要讲文明讲礼貌，到我们随口就说脏话，很多孩子的就是父亲啊，有很多父亲是爱说脏话的啊，孩子说他受不了，尤其女孩子，但是你会发现啊就和你一模一样，就像镜子一样被照见啊。所以我们有些时候真的首先在自己身上去发现一些问题，
1: 对，因为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所以当你做得好的时候，孩子自然会模仿。就包括我们发现不同家庭环境成长下的孩子，他的言行举止都会非常像家长的啊。
0: 是的，
1: 环境会塑造一个人。虽然有一些我认为孩子很多大部分是天生的啊，比如说他的智力还有他的这种情商，但是我觉得后天是可以起到一个改造的作用，我们不能说改变他，但是起码可以让他有所提升。所以说这个就是父母要做的了，当我们不能干扰别的环境的时候，咱们要首先让自己家的环境清明起来。
0: 是的，就是我们的确没有办法让孩子生活在一个只有正能量的世界，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只能引导孩子正确的表达，合理的看待这些现象。
1: 所以当我们孩子就是要是说了脏话，首先我们应该考虑的是不是自己平时这么说过。
0: 对，而且我们心态要保持淡定。
1: 对，就是当他说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就觉得就如临大敌。
0: 对，你千万不要忍不住啊，我的孩子怎么这样啊，就会生气啊，打骂呀，甚至用道德的标准去责怪孩子。你们知道吗，很多孩子在家长面前特别的乖巧，然后出去啊满嘴的脏话，因为他抑制不住嘛，然后家长就不能相信，说别人都在说谎啊，如何如何如何，这不应该，我的孩子不应该是这样，他没办法面对。但事实上啊，这个孩子只要离开家长的束缚，一直是说脏话的。有一天有一个孩子跟我说，初一的一个孩子说，老师你说为什么这个孩子，就我们全班包括老师都觉得他满嘴脏话，他妈妈
1: 就是不承认。
0: 不对，他妈特别信任他，他说我儿子不这样，我儿子在家可好了，因为他伪装特别好，他把他妈拿捏得死死的啊。
1: 就是在家长面前是一副面孔，在外面是另外一副面孔。这也是为什么说我们就是听自己家孩子说话啊，或者说跟孩子沟通的时候，你可能看到不是一个完整的孩子。
0: 对，
1: 我们要通过各个的面去看他。
0: 但是我在这里并不是强调你不要信任孩子啊，你是客观的，如果别人都说你孩子怎样，但你会有的时候我们的家长是，我觉得他也可能这样，但我接受不了这个现实，然后我就回避
1: 的他
0: 啊。而且你们要知道，孩子说脏话的行为大概分两种类型，一种是指向型和非指向型啊。指向型的脏话由大脑左半球进行酝酿，其构词、声韵、语义都是出于有意的考量啊，大家注意听啊。非指向性的脏话则多源于大脑的情绪区域，是应急状态下不经。

0: 比如有的孩子喜欢，有一阶段孩子呢会喜欢说屎尿屁的玩笑，
1: 嗯，对，
0: 每一次就提醒没完，如果你不当回事儿，反复几次孩子就觉得没意思了。
1: 所以说当我们看到孩子一些缺点或你认为缺点的时候，咱们要分析分析背后的这个成因，他有的时候就单纯觉得好玩儿啊，你一说这个话他就觉得你有反应有表情的那个变化啊，他就特别喜欢看。
0: 是的，
1: 还有就是他有一个阶段就屎尿屁他特别喜欢提啊，
0: 对对对，
1: 当然他要是有指向性的时候，我们家长就要想一想是不是我们平时教育啊多多少少有了一点问题啊。
0: 嗯嗯，所以当孩子说了狠话说你去死吧你滚开我恨你啊，你觉得有点伤心很不舒服，你可以直接告诉他你真实的感受啊，就这个真实的感受我必须跟家长说。很多时候我们的孩子不表达真实的感受，家长也不表达真实的感受，然后有时候忍着忍着忍着就埋地雷的这个啊教育模式，最后就爆发了，我就这个账我一块儿跟你算啊，结果孩子也不明白我错哪儿了。你要跟孩子直接说，你要不要换个方式和妈妈好好说话，妈妈这么听你说话真的很难过。
1: 其实我碰过一个家长，他处理问题的方式我觉得就很好啊，他的孩子他可能说一会儿热了你把衣服脱了，他说我都要热死了我现在就已经脱了，可能孩子语气声不太好，因为他比较小，然后孩子妈妈说哎呀儿子你可不能这么跟妈妈说话，妈妈都害怕了啊，他妈妈马上就说用这种方式啊，我就觉得哎真的很好玩很有趣儿，然后在孩子面前示弱啊，告诉孩子我都害怕了，你可别这么跟我说话了。
0: 你看你温柔的声音比大吼大叫的效果要好得多啊，但我们经常会用大吼大叫来表达你对这件事情的不满，这是一个反向的强化。还有呢，我们要注意营造好的语言环境啊。我认识一位妈妈，暑假带孩子一起去乡下陪伴外公外婆，但老人家激动的时候就爱爆粗口是吧，孩子营养特别不好啊，然后他就回来之后他就发现孩子啊开始学老人说粗话啊，大家一听还觉得孩子挺可爱啊，结果呢最后孩子越说越起劲儿。其实成年人是孩子学习语言最初的榜样啊，当孩子出现不良的表达，父母首先要反思大人是不是给孩子带来了负面的影响。我记得我女儿小时候上那个乡下待了一阶段回来就是那样啊，就是开始说就是她在乡下学的那些脏话就开始学，而且那个都是方言的口音啊，最开始大家觉得都特别好玩，但是我当时表达的就非常淡定啊，就是会告诉她我说哎啊这样的话我们以后不这么说好不好啊，就是会去跟她商量啊，那么其实就是一段阶段的性的行为，只要我们正确引导啊，这个阶段会迅速的过去啊，就怕我们大人什么口无遮拦啊，今天当孩子说的时候我们不在意完了，然后呢或者我们不断的强化啊，这样孩子会越来越严重啊。
1: 那我们其实碰到孩子说脏话的时候，心理上就要做好这个防范和准备，
0: 对，
1: 哎，不要过分的这个冲动，也不要过分的激动，研究好孩子说脏话背后的成因。那我们应该如何去具体的教孩子正确的表达呢？
0: 是的，我们应该告诉孩子啊，就是脏话狠话不是一种好的沟通方式，想要什么就心平气和的说出来，
1: 他也不是你合理情绪的表达，可能是有的时候他会生气。我就是曾经跟孩子这么聊过，我说哎，你有这种情绪是很正常的，
0: 对对对对，
1: 情绪没有好坏之分，它只是你一种身体的这个情绪的表达，没有好坏之分，然后你要分辨自己的情绪啊，然后呢我们之后最好用合理的言语去把它说出来，我感到怎么怎么样。
0: 而且你记住，当孩子说狠话说脏话啊，他想达到他的目的，你一定不要让他达成啊，但是你不要就温柔坚定嘛，我们之前在这个很多这个直播间的时候都说过温柔坚定，你告诉他你这样你表达不了你真实的想法，你只表达你的愤怒，我收到你的愤怒我接纳，但是你要达成的愿望我不能给你达成，
1: 你要好好的去表达咱们才可以达成愿望。
0: 而
1: 这就是我们那代人家长曾经说的这个，你重新好好说一遍，
0: 对，就是你要知道啊，当你用这种狠话脏话，不仅伤害了到别人又没有礼貌，在我这儿，至少在我这儿，你这样是达不成愿望的。很多孩子是因为说了狠话说了脏话，我们家长啊或者是别人啊让他达成了愿望，他会觉得啊尝到了甜头，
1: 反向的一种强化，
0: 对，以后我还会这样。你看很多孩子撒泼打滚然后要东西，
1: 要了你就给买了，
0: 对，经常有这样的画面啊，比如说这个孩子这个特别想要这个东西，在商场上啊打滚然后哭，最开始家长是怎么样啊，可能就是打一顿骂一顿有吧。

0: 就是打啊，嗯，当时我们觉得面子过不去嘛，打完骂完之后再孩子
1: 还是哭
0: 啊，还是哭，哭完之后可能会跟你认错，边哭边认错，说妈妈我错了，我下次再也不敢了，这个我也不要了。完了，很多家长心软下来了，就告诉嗯，那个你知道错了就好，今天妈妈给你买。
1: 嗯，
0: 你会发现很多家长啊会总重复这样的故事，你在意的是他跟你服软了啊，你觉得这就行了，但是孩子想的是我第一个目的达到了，我说脏话啊耍泼的时候啊我达到了这个目的，我不管你怎样，你打我一顿就打我一顿呗，甚至有的孩子觉得只要你打一顿我的目的能达到我也认可。
1: 嗯，
0: 那
1: 就是我打一顿我反正我目的达到了，
0: 对，
1: 这是我付出应，我这也是我应得的。
0: 对，他不会觉得感谢，然后他下次会升级啊，他这种
1: 做
0: 模式和做法。
1: 就是我记得啊，就是曾经在网上看说，这是九零后教育孩子的方式啊，
0: 嗯，
1: 就是也是曾经有在商场里，个小女孩就躺在地下，然后那个九零后，他那个标题特别有意思，他说，嗯，九零后带孩子，让你看看，就我是曾经的逆子，你现在还要跟我这个玩叛逆。然后这小女孩就躺在地下哭闹嘛，然后她这个爸爸和妈妈就也没有管她，开始站着，她还是哭，哭。后来爸爸躺在地上了，跟她一起哭，哭得比她还凶。然后小女孩赶紧站起来了。
0: 你看这个招就不错啊。
1: 嗯。然后我觉得这个九零后是拿捏了这个小孩的正常这个心理啊，就你就要干什么，那我就比你耍的还厉害，哎，咱们就一起耍，反正你不嫌丢人，我也不嫌丢人。
0: 因为九零后基本上也是这样的状态，
1: 他们小的时候这个物质条件就已经挺不错了，
0: 但是七零八零就不一样了，七零八零会用打骂啊，会用强制，然后呢会走两个极端，要么爱的不行，要么怎么样就直接动手。
1: 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小孩我经常说这句话，是揍，就是这要是我的孩子我一定揍他一顿。就有的时候难免会觉得，在我们小的印象当中呢，就是如果孩子不听话，就是用强权去压制他，
0: 你揍没问题，就是如果说你真的就是
1: 就如果他非要东西，
0: 对，你真打完之后你不要再补偿性，就像我刚才说打完之后他
1: 不要再给他埋了，
0: 达到了，那么你这个打啊，他这个
1: 失去意义了，
0: 对，
1: 白
0: 挨
1: 了
0: 啊。
1: 这就是我们说的教育的统一性，
0: 对，
1: 比如说在有老人的家庭里啊，你这边管他那边护，然后你这边说呢他又跟你说反向的，
0: 对，
1: 这个教育不统一啊，很难说让孩子达到一个，
0: 是的，
1: 他人格上他就觉得哎我就可以不一致啊，
0: 所以教育的不一致也会产生这样的后果。而且我们真的面对孩子这个特殊的阶段啊，主动敏感期的时候，我们帮他好好的度过，他可能就不会对这个脏话狠话呀，就是在这一生当中就是特别的受用。有的孩子这一辈子，有的老人都这一辈子还在说狠话，是不是？
1: 对，所以说我们这个教育的方式挺重要的。首先我们作为家长要有个淡定的一个心理啊，可能我们在第一次遇到孩子说狠话说脏话的时候都是不知所措，但是呢经过今天的这个我们的了解呢，我们也觉得孩子的这有的时候是一种情绪的表达，简单的直观的，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还有就是注重平时生活中的这个环境的培养啊。那今天非常感谢孙老师做客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见吧。
0: 好的，我们下期再见。

0: 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
1: 大美化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化电视树是白桦树，化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摇，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2: 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

0: 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地逃离困境。
1: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2: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3: 电容媒综合广播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
4: 如果给你一小时，你会做些什么？
5: 听一次诚意满满的演唱会，
6: 越过看似遥远的山峰。
5: 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6: 仰望繁星满布的夜空，
7: 俯瞰一望无际的草原。
8: 其实生活处处精彩，
9: 提升消费品味，引领时尚潮流，传播中国文化，了解新鲜资讯，世界处处精彩，体验快意生活，
8: 乐享生活。

天我们说说啊，最伤肠道的习惯被发现，提醒大家不想肠炎反复发作，请尽快改掉。腹泻刚停，缓过来没两天，肚子又开始闹腾，腹痛挺过去了，下次来的就比上次还猛烈。很多人就是在这种好了又犯，犯了再扛的循环里消耗着自己的肠道。大多数人把原因归咎在吃辣吃撑喝冷饮上，忌了又忌，却始终没能让肠道安稳下来。那么到底是哪些习惯让肠炎反复发作呢？其实第一点啊，元凶不只是辣。一说肠胃出问题，很多人脑子里冒出来的第一个词儿就是重口味，辣椒、火锅、冰饮料被列成嫌疑名单，然后开始漫长的忌口。可忌了好一阵子，肚子该不舒服还是不舒服，这是为什么呢？真正让肠道持续受损的，往往不是某一种食物，而是刚有点好转就放纵，症状严重时又硬扛，这两个交替出现的动作。腹泻刚缓解，立马就出去吃顿火锅，肚子难受不补水，不调整饮食，忍着去上班，感觉舒服了两天，马上熬夜聚餐喝酒应酬。这一套操作每一次都相当于在肠道黏膜还没恢复完全的时候给他来一记新的冲击。皮肤划破后结痂愈合期间，你不断的去揭它摩擦它，伤口就没有办法真正的长好。肠道黏膜的修复逻辑完全一样，给不了它缓冲的时间，它就只能一遍遍从零开始。还有另外一种常见的伤害方式，看起来人畜无害，就是三餐时间不固定，早饭没吃，晚上用一顿大餐补回来，吃饭速度很快，几分钟就扒完一碗饭，有时呢还饿过头，有时还吃撑。这些习惯单独看都算不上是大问题，叠加在一起天天如此，对肠道节律的打乱程度远不比吃一顿辣少。肠道是个讲究规律的器官，你的生活越混乱它越容易跟着失控。

第二点啊，就是四个深坑，我们常踩常跌。清楚了根源之后，再来看看具体哪些环节最容易出问题。以下几个坑，每一个都值得认真对照。那第一个坑就是冷热不分，饱饥无序。饮食方式像过山车的人，肠道出问题的概率格外高。今天呢吃清粥小菜，明天约朋友涮锅，顺手来瓶冰镇啤酒，白天省着没吃，晚上回家大吃一顿，吃到撑为止。这种大起大落的进食节奏，对肠道来说就是持续的应激刺激。本身就有一些敏感的肠道，在这种模式之下，腹痛腹泻、肠鸣的频率只会越来越高，因为它每次都应对超出正常范围的负担啊。就还有你吃饥一顿饱一顿啊，这都是对肠道有影响的。第二个坑，好像好了其实没好。很多人扛过腹泻之后，既没有特别的补水，也没有调整饮食结构，觉得不拉了就行，这是一个很常见的误区。症状消失不等于肠道完成修复，表面平静的背后，肠道可能还处于脆弱期。这个时候稍微受一点刺激，反复发作的概率就会大大增加。就好比感冒刚退烧就去吹风淋雨，短时间内看起来没啥事儿，但底子根本就没补回来。第三个坑，养肠的方法照单全收，喝粥养胃，于是顿顿粥，结果营养补不上，粗粮好，于是大量摄入高纤维食物，结果肠道更难受。酸奶里有益生菌，结果乳糖不耐受的人喝嘛，立马跑厕所。养护肠道这件事儿，从来没有一套适用所有人的固定方案。太凉的、太腻的、太油的、纤维含量过高的食物，或者是自己本来就不耐受的成分，硬往肚子里塞，只会让肠道的负担越来越重。找到自己身体真正接受的饮食节奏，远比跟着网上的养肠攻略逐条执行要靠谱得多。第四个坑就是熬夜是家常便饭，压力无处释放。很多人不会把睡得晚和肠道出问题联系在一起，但这两者之间的关联比大多数人想象的紧密得多。肠道与神经系统之间有一套高度联动的机制，长期睡眠不足，持续情绪紧绷，会直接干扰肠道的正常蠕动和消化能力。一紧张啊，就想上厕所，熬了一天夜，第二天肚子就不对劲儿。这些不是偶然，而是肠道在用他自己的方式告诉你，身体要撑不住了，生活节奏不稳，情绪没有出口，肠道的状态也很难真正的稳定下来。

而且对于不同的人呢，护肠的重点也不一样。肠道问题很普遍，但具体怎么调整，不同的人群的侧重点差别很大。笼统的说，少吃辣多喝粥往往是治标不治本。如果你是三餐不定外卖频繁的上班族，忌口其实不是第一步，固定吃饭时间才是。肠道对规律性的需求远超大多数人的预期，哪怕每天三餐的食物要求是有变化的，只要进食的时间啊相对稳定，肠道的节律就不会乱得太厉害。咖啡啊、酒精啊、高糖饮料尽量不要叠加着喝，夜宵也别太晚，也别太重。这些调整的实际效果远比纠结这个能不能吃更有意义。如果你是天生肠道敏感，稍有风吹草动就腹泻的话，最值得做的一件事就是建立一份属于自己的个人不耐受清单。有人喝牛奶不舒服，有人对辣格外难受，有人吃了甜腻的东西就会肠鸣腹泻，别人吃了没事儿，不代表你也适合。敏感体质的人少量多餐，饮食温热，避开个人雷区，比照搬任何一份健康食谱都更安全也更有效。如果呢你已经步入中老年，而且有慢性肠道问题的基础，反复腹痛腹泻，绝对不能用年纪大了正常来搪塞自己。以下四个信号出现时需要紧

快到医院进行检查，千万不要拖延。比如大便带血啊，夜间腹痛明显，短期内体重不明原因下降，排便习惯突然发生改变，这些症状可能指向更需要认真对待的肠道问题，越早发现处理的余力就越大。那护好肠道，请记住我说的以下三条啊。第一呢，就是把吃饭的时间固定下来，不强求每顿都清淡，但三餐尽量别差太远，吃饭速度要放慢，少用忙做借口跳过正餐，规律是肠道最需要的日常保障。第二，症状缓解后多给身体留几天缓冲，不舒服的时候要注意补水，适当的休息，饮食偏好容易消化的食物，感觉好转了也别急着报复性大吃大喝，让肠道有时间真正恢复到位，而不是表面消停。第三，睡眠和情绪同样是护肠的一部分，熬夜减一点，焦虑找出口，这对肠道的影响是实实在在的，不是玄学，而是有明确的生理依据和支撑。常言怕的从来不是某一顿吃错了，怕的是你知道他受不了，还在一次次的去考验他的底线。护肠没有捷径，但也没有多难，不过是把饮食节律稳住，把恢复期认真对待，把透支的身体的事儿少做一点。如果今天我说这些对你有用呢，你可以好好记牢，也可以告诉身边肠胃不好的家人或朋友。有时候改掉一个日常的小习惯比吃一盒药更管用。你现在最难戒掉的是一个伤肠道的习惯而已。如果你有相同的困扰，也可以对着我们的方法去认真执行，相信大家啊，一定会在日常的养护当中得到意外的收获。

实我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困惑，真正有助于延缓衰老、降低慢性病风险的食物到底是啥呢？是昂贵的补品还是进口的超级食物？恰恰相反，答案往往就在我们最熟悉的一日三餐里。这几年随着营养流行病学的研究不断深入，一个越来越清晰的共识是，长寿不是靠某一种神奇食物，而是靠长期稳定的饮食结构。如果一定要从中国家庭里常见食材挑出长寿友好性代表，有三类食物会反复出现在高质量研究当中。其中很多人常夸的西兰花确实上榜，但只能排第三。排第一的那样东西我们几乎天天见，却普遍吃得不够。那第三名啊，是西兰花及十字花科蔬菜，抗氧化基础分很高的。西兰花的优势不是包治百病，而是在日常饮食中性价比高、可持续。它富含维生素 C、叶酸、钾、膳食纤维，还含有十字花科特有的硫代葡萄糖苷等代谢产物，比如胡萝卜硫素相关成分。这类成分与机体抗氧化、抗炎反应调节有关。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常吃西兰花有几个现实价值意义啊，帮助提高蔬菜的总摄入量，优化肠道菌群底物，增加钾的摄入，对血压管理很友好，提高饱腹感，有助于控制体重和餐后血糖平稳。

提醒的是，别把健康食物做成高负担吃法啊！如果总是重油爆炒，久煮到发黄，营养会大打折扣。更推荐的是焯水后快炒或清蒸，烹调油控制在每天总量成人烹调油25到30克。第二名呢，就是大豆及大豆制品，那它真的是被低估的优质蛋白来源。很多家庭吃豆腐、豆腐干、豆浆，但频率没有想象中那么高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啊，成人每天摄入大豆及坚果，折合成大豆是15到20克每天，相当于北豆腐约50克左右，可以作为日常的一部分。大豆的核心价值在于优质植物蛋白量可观，氨基酸组成较好，含有大豆异黄酮、卵磷脂、不饱和脂肪酸等成分，对减少部分动物脂肪过量摄入、改善饮食脂肪结构很有帮助。对于中老年人尤其要重要的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肌肉量流失会加快，如果蛋白质长期吃不够，容易出现乏力、恢复慢、跌倒等风险啊。豆制品的价格很亲民，做法又多样，是长期可坚持的蛋白补充好方案。

0: 呢叫全谷物，比如说燕麦、糙米、全麦、玉米、杂豆，天天见，却大家普遍吃的很少。真正排第一的不是某个明星单品，而是我们常见的这类选项啊。那米呢？面呀，我们天天吃，但大多数人吃的是精致版米和面。问题不在吃主食，而是在于主食过于单一和精细了。全谷物保留了更多的麸皮和胚芽，通常还有更多的膳食纤维、B 族的维生素、矿物质和植物化学物。大量前瞻性研究显示，较高的全谷物摄入与全息死亡风险、心血管事件风险、二型糖尿病风险下降相关。为什么它对长寿底盘这么关键呢？因为它同时影响几个慢性病的核心环节，减缓餐后血糖的波动啊，提升饱腹感，还有改善肠道的微生态，辅助血管管理啊，尤其对部分人群的 LDL 胆固醇有益。那我们应该怎么吃呢？其实长寿的食物不是吃一次就见效，而是吃十年见差距。如果你问我按照这个要求来吃能不能达到理想效果呢，大概率是能够带来代谢指标的正常改善，但效果会因人而异，取决于我们每个人的基础病、总热量、运动、睡眠和用药依从性。饮食啊是地基，不是全部，但没有这个地基，其他努力很难稳住。那其实现在开始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行动啊，明天买菜的时候固定带上一份深色蔬菜，比如西兰花，一份豆制品和一份全谷物或杂豆，坚持2到8周，再看看体重、腰围、血压有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其实健康的生活藏在我们的每一餐里啊，也希望大家能够好好吃饭，让我们乐享生活。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见吧。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2: FM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冷，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一本书，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的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带我们发现更好的风景。和我一起读本好书，让我们在阅读中发现世界。文心读书，浸润书香，点亮生活，开启你的读书之旅。

听懂好书，世界更广。今天呢是24节气当中的小满节气，小满见盈，万物丰盈。循着节气的节律呢，今天让大家呢跟文心一起来继续品读《黄帝内经》，体悟顺时养生的东方智慧。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文心读书，我是主播文心。今天呢继续与大家分享中国现存最早的医学经典《黄帝内经》。那关于《黄帝内经》中的健康生活呢，我们已经讲了哈，一个人该如何生活才能够享尽上天赋予我们的全部寿命。那人的生长周期该怎么划分呢？每个周期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在这里呢，温馨呢还是要跟大家哈来继续分享的。可能之前啊咱们听的内容呢觉得已经很丰富了哈，但这也只是这本书当中的哈一部分。今天呢我们来讲一讲《黄帝内经》当中中国人是如何认识生命、认识天地的。那《黄帝内经》呢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医学经典，我们从古至今的中医理论呢大多是以这部书为源头的。《黄帝内经》绝不仅仅是一本医学著作，它也是我们老祖宗认识世界的一种方法。那《黄帝内经》究竟适合谁看呢？哈，我的答案是所有人，因为从医入道，道以医显，也就是说呀，天地之间至高的这个道呢，就在医学之中显现。那道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世界的规律。啊，要认识这个世界的规律呢，首先要认识我们自己的生命。天地是个大的宇宙，每个人的身体呢是小宇宙，啊，这就是古人常说的天人合一。如果一个人都不知道该如何健康的过完这一生，那他又怎么会了解他所处的世界呢？这就是《黄帝内经》最基本的抓手。那这本书主要写了什么呢？是黄帝和岐伯的对话。黄帝这个人啊，我们都知道他是中国古代传说当中的人物，被尊为中华民族的祖先和人文初始啊初祖。那么大约是生活在公元前的20世纪。岐伯又是谁呢？啊，他是一位精通医术的老者，被称为华夏中医的始祖。相传呢，黄帝曾经向岐伯请教天地和人体的运行规律。他们讨论了什么呢？

其实让我们现代人啊也很关心，比如说人类究竟能够享有多少寿命，人们应该怎样顺着昼夜更替和四季轮转的规律来保养自己的身体，这些问题啊在这本书当中呢都给出了一定的答案。整部《黄帝内经》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叫素问啊，就是荤素的素哈，另一部分呢叫做灵枢啊，是中枢神经的枢。每部分呢有81篇文章，所以整本书呢是由162篇文章组成的。后世的学者研究后认为呢，说《黄帝内经》的作者呢并不是皇帝本人。那么这些文章是从哪里来的呢？最基本的看法是，大约在春秋战国时期，一些医学家呢假托皇帝之名进行创作，到了西汉呢就集结成为了这么一本书。我们今天啊就在这162篇文章当中呢选出一些跟我们现代人关系啊特别紧密的内容呢来跟大家来讲一讲。如果说你翻开原著啊，你就会发现这些内容呢可能只有几千字，但每句话背后都是干货满满，告诉我们呢应该如何顺着天道的规律让自己活得健康轻松又自在。我们先来说说健康这件事儿哈，这个词儿我们太熟悉了，什么才是啊真正的健康呢？健康呢是一份各项指标都合格的体检报告吗？健康是健美的身材丰盈的头发吗？还是说从不生病啊就等于健康呢？黄帝内经中的观点就是啊，健康可以总结为四个字，叫做形与神俱啊，就是形与神俱在。不仅要有健康的身体，这个躯体之内呢还要居住着饱满的灵魂。具体指的是什么呢？其实只要看健康这两个字的写法我们就知道了。这个健字呢是左右结构，右半边呢是建造的建，这个字呢就代表着创造，它背后暗含的意思呢指的是能量啊。我们大家观察一下，凡是看到这个建造的建字的一个出现，不管它跟什么偏旁组合在一起，都是能力和力量的意思。而这个建和人字旁呢组合在一起，就是指一个人气足有能量。那康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字的含义呢本来是指五个方向的道路都畅通，古人把通向两个方向的岔路呢叫做齐，所以呢一群人意见不一致呢就叫做分歧，而通往五个方向的路呢称为康，通往六个方向的路呢就是庄。那我们说的这个康庄大道哈就是从这儿来的。那古人为什么会这么想呢？他认为啊，人体中呢也有道路，这个道路呢叫做经络。如果说你的经络畅通，那就是康；经络不畅通呢，那人呢就不康。经络不通，但这个人很有力气，这样的人呢就像一头暴躁的牛啊，看上去肌肉发达，但是身体上会疼痛，心理上也总是啊容易想不开啊，爱钻这个牛角尖儿。另一种人刚好反过来，就是经络是畅通的，但是没有力气。这样的人的表现是什么呢？身体虚弱，干什么都容易觉得没意思。所以气足有力啊，它是称为健；经络通畅的啊顺达啊称为康。这两个字加起来就是健康的完整含义。所以呢，一个健康的人不仅要有能量，身体还要畅通。只有道路通畅了，物质和能量才可以进行交流和交换，最终达到平衡。这样的人呢，就不会有身体病痛的困扰，也不容易产生心理问题。那我们回到《黄帝内经》这本书，它并不是说教大家怎么治病，因为我们生了病呢，还是要找医生的。但是每个读者呢，都可以通过这本书呢，去了解中国人的生命观和健康观。《黄帝内经》中的第一句是介绍皇帝这个人，翻开原文啊，你就可以看见上面赫然写着：“昔在皇帝，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登天。”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呀，皇帝这个人呢，生下来就很聪明，早慧，在别的孩子都不能说话的时候呢，他就已经善于言辞了。

而且小小年纪处理事务周到全面，等到再长大一点呢，他的品德敦厚朴实，对于事物呢有着敏锐的洞察，就是智慧与美德并存。等到他成人之后呢，就登上了天子之位。那么这句话呢，其实就是古人对一个君主的期望哈、希望他聪明敏锐，但是呢又敦厚朴实。他默默地观察着天地的规律能够带领自己的族群在这种规律中生存下去。所以《黄帝内经》的开篇就是写这个聪明的具有洞察力的皇帝，他观察到的一个现象，然后他就有了疑问了。他说什么呢？说余闻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也就是说皇帝发现上古时代的人呢都能活过100岁，而且行动很敏捷，没有衰老的迹象。但是现在的人呢，年半百而动作皆衰者，就是年过50动作就显得很衰老了，人呢也很迟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皇帝就感到很疑惑，他没有办法去解答，所以呢就去问一位智慧的老人，这个人呢就是岐伯。皇帝就找到岐伯，说这种改变是因为时代变了吗？还是人自己的行为有过失导致自己提前损耗了呢？那岐伯是怎么回答的呢？他说呀，上古之人知其道者法于阴阳，合于术数。也就是说呀，上古的时候那些用心体会天道的人，他们会效法天地间阴阳的变化规律，形成一套养生的方法，所以他们就非常的长寿和健康。那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岐伯说呀，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忘坐牢。那么这12个字我们分开来讲哈，先说食欲有节，就是在讲在饮食上呢有节制，不会总是吃撑了，也不会长期处于饥饿状态，也不会暴饮暴食。以上几种状况呢都会给肠胃造成很大的负担。其次呢是要找到属于自己的饮食节奏，比如说呢有些人现在经常加班，晚饭要到9、10点才吃，等到第二天早上醒来呢就觉得身体很沉重。那很晚这个晚饭吃得太晚呢我们往往就是立即睡觉了，所以整晚上呢还都是没有消化的，那胃口呢就不开，觉得就不饿。但是呢他又听一些专家说你不吃早饭是不健康的，所以呢就硬着头皮在不饿的状况下把早饭吃下去了，结果这一整天就人就昏昏晕晕的肠胃也不舒服。这当然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状况，对于这个人他做错了什么呢？他要想健康，该做的不是说坚持吃早饭的这个习惯，而是要反思他的整个饮食节奏，几点吃晚饭，能在睡前不饿也不撑着，早上醒来的时候呢能让自己的食欲正常的启动，能吃得下早饭。如果工作和饮食节奏总是不能兼顾，也许我们就应该思考这种对于身体没有益处的生活还值不值得继续。所以读了《黄帝内经》我们就能意识到健康的背后呢是一整套的系统，而不是说机械的去执行一两个习惯就能够让一个人变得健康的这个呢就叫做食饮有节。第二点，起居有常有什么讲究呢？岐伯就是在提醒大家说起居时间要正常。什么叫做正常呢？就是符合昼夜节律。古人认为正常的入睡时间是12时辰里的最后一个时辰，叫做亥时，换算到我们现在的时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这个时间呢又叫人定，也就是说人应该停止运动，安定下来好好的睡觉。所以亥时是一天之中最应该不动的时间。为什么呢？因为一天之中亥时阴气最盛，阴阳在这个时刻里面呢是此消彼长，当阴发展到极点就会生阳，所以亥时后面紧接着一个时辰叫做子时，这是一天之中阳气出生的时间。那么在阳气升起来之前，我们最好能够安静下来，顺着这个阴气的静谧然后进入睡眠。亥时入睡应该是在什么时候起床呢？我们昨天说了卯时，按照现在的时间呢就是早

听到这儿可能就会觉得哈，那么只要睡足八个小时啊，那就是健康，你管我几点睡呢？比如说晚上10点睡到早晨6点起啊，这不就是满足了八个小时吗？今天觉得累了，吃过晚饭立即就睡了，7点钟啊睡了，那天不亮我就醒了，我睡足了八个小时。后天周末了，我玩到凌晨2点，睡到下午1点，我都睡了11个小时，超过8小时了，那我这不叫好好的睡觉吗？所以按照这样的算法哈，你会发现啊，这个人每天都睡够了8个小时，但是他依然觉得不舒服，为什么呢？用《黄帝内经》的观点来看，这属于不健康的睡法。那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呢？哎，就是你的作息呀，没有顺应天时，你没有跟宇宙的自然规律相应和啊，这就不叫做起居有常。最后我们再来讲讲哈，叫不忘坐牢是什么意思。这4个字的意思是在说不要违背常规的劳动，不要透支自己的神经。这里的劳呢，不仅仅是指劳力，也指劳心。我们现代人呢，劳力的事情啊，没有古人多啊，你看很多人都不会下田去劳作了，而且很多现代化的设施是非常方便的啊，打水洗澡都很容易。但是劳心的事儿啊，一点也不少。比如说工作上面的机械的重复劳动，生活中大大小小的家务、日程安排、钱财管理、跟别人之间的人际关系冲突、内耗等等。别小看这些事儿哈，它对一个人的精力和情绪的消磨就是劳心。而且心上的负担重了以后呢，会在你的身体和脸上全部的展现出来。但是现代人比古人幸运哈，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有 AI， 有智能助手，有各种各样的管理方法，所以啊，我们得学着用这些现代化的工具或者方法来减少自己在琐事上的消耗，把精力节省下来用在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上啊，这就是不劳心的活法。上古之人做到了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忘坐牢。所以呢，他们能够形与神俱啊，这就是他们的健康标准。那呈现出来的状态是什么样的呢？哎，就是形体健壮，精神饱满，身心协调统一，身体和心理啊都是健康的。那这样的人能够活多长呢？啊，叫做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什么叫做尽终其天年呢？这里的天年呢，有一个具体的数字哈，给《黄帝内经》做注释的人就认为，天年呢就是120岁，也就是说呀，上天赋予我们的寿命是120年。那上古之人是能够全部享用殆尽才离开这个世界的，可见长寿啊本来就是一种天赋。只要我们不过分的耗损自己，每个人呢就应该轻轻松松的活到120岁。大家听了有没有大吃一惊的感觉呢？那上古之人到底是怎么养生的呢？哎，其实啊，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哈，因为上古之人的养生之道呢，到了黄帝时代啊，就已经被人们放弃了，很多人啊就已经不知道了。为什么呢？岐伯呢就做了一个解释，说今时之人不然也，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岐伯就说呀，在他的那个时代呢，就我们现在看来是非常遥远的黄帝时代，人们呢已经是那个时候啊，就已经常常的犯错了，所以呢就耗尽了自己的寿命。他们做错了什么呢？岐伯说，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呢，是把酒当水来喝，把违背自然规律的生活方式当做一种常态，明明喝醉了还要行房事，这样呢久而久之精气神就耗散了。除了身体上的消耗，人呢还很劳心费神。岐伯说，他们不知持满，不时欲神。这8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啊，就是不知道保持精气充盈，不懂得调理精神。岐伯认为，人的精气呢就像是一杯快要满出来的水啊，你要稳稳地拿着它，这个呢叫做持满。那如果说你手抖呢，如果说你心思不安宁呢，那么水杯呢啊就拿不稳，水呢一会儿就会洒出来一点，一会儿洒出来一点，这一点看上去好像是不多，但久而久之

那你这个杯子啊就空了，意味着一个人的精气呢就耗干了，所以呢就根本没有心力去对付外界的一些变化。所以啊，首先要做的就是节制欲望。一个人欲望太多，最后就导致什么都做不好，人看上去呢就非常的浑浊。那么其次呢，要学会叫做御神。什么意思呢？就是要掌握自己的精神，不要让这一杯水一不小心就洒出来一点，不要让有限的精力轻易的消耗掉。那我们放到现在是信息时代了，速度更加的快，很多碎片化的东西海量的涌进来，我们可能比齐伯口中的这个金石之人呢还要耗散。那该调动精神的时候呢心不在焉，该休息的时候呢强迫自己时刻保持兴奋啊，再刷一会儿手机，再玩一会儿游戏，再聊一会儿。比如说上了一天班感觉很累了，回到家以后呢反而觉得自己终于有自己的时间了，所以呢就想在那里耗着一刷几个小时的手机。那么得到的是什么呢？不知道啊，但是呢人会因此觉得更累，而且由于刷手机的时间长了，人还很兴奋啊，觉也睡不好，脑子里乱七八糟的。其实呢这就是你的大脑在各种信息之间快速的切换，它被耗到休息不下来了，安定不下来了，这就叫做费神。所以很多人以为自己在休息，但其实呢是让自己杯子里的水呢一点一点的洒了出来。那么用《黄帝内经》的话来说呢，这些都是不知持满，不失御神。所以说啊，读这本书啊，这个启发还是很大的哈。起码我们先给自己设置一个红绿灯，在这个时候呢就知道我这么做是要当心的。除了总是耗精费神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要提醒大家注意。用《黄帝内经》里的话来讲，就是这时候人经常犯的错误叫做物快其心，逆于生乐，起居无节。什么叫做物快其心呢？就是只追求那些能够提供感官刺激的快乐，比如说吃东西要吃那个最辣的最咸的，喝饮料加冰，然后拼命的放调料和糖就不这么吃可能就觉得嘴巴里没有味儿口味越来越重。包括谈恋爱，每个月换一个对象，看见这个稍微有一点不满意立即把它换掉就只顾新鲜劲儿，只要一时爽。看个电影只看动作片恐怖片，还得调高音量心脏要砰砰的跳，否则的话呢就没有感觉。那这个呢都是什么呢？强刺激。那如果长时间处于强刺激之下，久而久之只有能让你的情绪强烈波动的东西呢才会让你有感觉，那么那种自然的恬淡的生活之美呢你就感受不到了，这个就叫做逆于生乐，也就是违背了生命真正的乐趣。一个麻木的对什么都看不见的人他是没有生殖乐趣的。再加上现在节奏的加快，很多人起居时间都黑白颠倒，按照《黄帝内经》里的说法，说这样是在消耗自己的生命，故半百而衰也。所以50岁的人看上去就已经衰老了。而上古之人呢，他们是虚邪贼风，避之有时。就是古时候那些活得很长寿的人，他们做对了什么呢？对于那些四时不正的风气，也就是自然界中不正常的气候变化，比如说风寒、湿热、暑热、燥火，他们能够及时的规避，保护好自己的形体。而且呢，他们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也就是说，他们不会为了外在的事物过度的耗散心神，因此心中没有那么多的杂念，比较单纯，精力充沛这就是保护了自己的精神。所以如果我们一边按照《黄帝内经》的建议去养生，一边幻想着自己从此就永葆青春，返老还童了，那当然是一种杂念，也不算是能做到恬淡虚无，精神内守。那应该怎么办呢？就是把书中养生的理念认认真真的我们思考一遍，然后把你认为合理的部分消化内化，成为自己的一种习惯，这样呢对我们的健康呢才会更有好处。那你可能会有疑问说如果都做到了这些，那么上古之人病安从来，就是又哪里会生病呢？他们至闲而少欲，

0: 心安而不惧，行劳而不倦。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那些能够健健康康、生命质量很高的人，他们最重要的做法就是心智能够闲得下来。有些人啊，整天陷在没能满足的欲望里，心中只有飘在天上的志向，看不见脚下的生活，这个就是心智不闲。那什么叫做心安而不惧呢？啊，指的就是一颗心能够安定下来，这样呢就不会常常生出恐惧，为不必要的事情和没有来的事情过多的去担忧。你看这个安字哈，它就是宝盖头底下一个女。那么这个宝盖头只要出现，我们就知道哈，古人把它当作房间一个庇护所。那这个房子里面有女性，就让人感到安心和安稳。这在生活当中哈也是一样的，在外打拼的人想到家里的母亲、妻子、女儿，就会觉得心里暖暖的。包括自强不息的人，如果能到回复到这个自己的内心世界啊，觉得那里有温柔的力量、沉静的力量、治愈的力量，那你就会觉得没有那么累。所以这个女字呢，既是指你的亲人伙伴，一种温暖的生活，也指自己温柔的心力啊，这是一种随时都可以拥抱的安全感。那《黄帝内经》后面的篇章中呢，啊，就形容过这种心安，具体表现在哈，叫做什么呢？阴在内，阳之首也。什么意思呢？啊，就是代表着女性的阴性能量在体内守护，这样阳性力量呢，啊，这个能量呢，才不会耗散于外。所以我们说的这个阴阳啊，并不是指单纯的生理上的男性或者女性。放在能量这个层面呢，一个人的阴阳啊是要平衡的，这才叫健康的标准。那我们从前啊有一种价值观，总是歌颂那种阳性力量，最好人人呢能够不断的进取，向外探索，好像阴的力量呢就代表着负面的东西。但其实啊，读懂了啊，读通了《黄帝内经》呢，我们就会明白不是这样的。阳能够在外创造，是因为有阴在内守护。那么一个人身体内阴阳是同时存在的，所以我们应该关注自己哈，被忽视已久的那种阴性的能量，那是一种令人心安的女性的能量，也是一种安静状态中诞生出的智慧，它能够让你从根本上克服恐惧。那么什么叫做女性的能量呢？它不是说一个生理的一个性别哈，它指的就是一种状态啊，不是进取，而是守护；不是耗散，而是蓄满。那关于《黄帝内经》当中哈、啊，还有一些关于女性的生命周期和男性生命周期哈、啊，又是怎样的去界定的呢？这些常识哈、啊，又会涉及到我们生活的哪些方面呢？如果大家喜欢《黄帝内经》，明天的同一时间，文心读书欢迎您继续关注和收听。今天就到这里。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在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1: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2: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5000年的人生智慧。 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0: 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3: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尊敬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内容是八风不动心，无忧无污染，宁静无烦恼，是为最吉祥。李老师，我记得上期节目您讲到了八风之一，也是第一风，就是利，利益的利啊，
3: 利益的利。
0: 嗯，
3: 八风呢叫利衰毁誉嗔机啊苦乐，这是八种啊，影响我们人心的，我们讲叫做外在环境的影响吧，是吧？那么我们上次谈到了这个利字，那利字啊，这个就是告诉我们的这个不能够呢，人不能要见利忘义了。儒家讲法哈，见得思义。那么这个我是觉得这个里边啊，要是让这个利不影响我们，除了有一个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自己要有一种谦让的心啊，是吧？有一种这个我们讲这个讲理啊，是吧？这个你说强力，这个显得不美啊，是吧？
0: 嗯，
3: 这个是一种方法了啊。我们讲这个人要相互的忍让一点，礼让一点，谦让一点，是吧？
0: 嗯，
3: 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有的时候吧，他人要变得大气一点呢、啊，他的小力就不争了。
0: 那怎么变得大气一点呢？
3: 打个比方说，有的时候你看我们在一个小的环境里头，是吧？就是在小范围里头，大家就争这个。这个蝇头小利啊，打作一团。可是突然有的人呢，他一下子暴富了，
0: 嗯，
3: 对吧？他很有钱了以后呢，他这个蝇头小利他就不跟人争了，有这种情况吧？
0: 有，
3: 是吧？有的时候我们斤斤计较一些小的名啊利啊，突然这个人呢，他可能比如说打个比方说他出国了，
0: 嗯，
3: 你国内这些事儿他不参与了，他就不争了嘛。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呢，我们人要学的要有点大气，要有一种大的情怀啊，
0: 嗯，
3: 这些小的事情他就不放在心上了。
0: 关键是这个大的情怀怎么培养？
3: 大的情怀是吧？所以这个呢，我觉得是我们要来不断的学习，是吧？就是我们人生的追求在哪里？如果人生的追求只是说我就是过点小日子啊，是吧？过点自己的舒心的生活呀，他就很难摆脱眼前的这些小名小利的这种叫什么？叫做诱惑也好啊，他就容易呢被他所左右。但是如果一旦呢我们通过这个深入的学习了解到了我们生命的真实的意义是不断的提升自己，无论是在任何的环境下超越自我生命的原来的这个境界，是吧？不断的突破自己，那这样一来有了很大的追求了，大的志向了。我们讲人生要立点志向了，
0: 嗯，
3: 是吧？经常讲少年要立点志向，其实不光是少年要立志向，我们作为青年，我们作为中年人也应该立志向，这个志向是终生的志向。
0: 哦，就是不断的去调整的一个志向，我觉得。
3: 对，所以过去的讲法嘛，就是上士求道德，中士求功名，下士求富贵，是吧？那我们就是作为一个有志向的人，是吧？我不光是求富贵了，求富贵属于下士，下等之士了。那么我们作为中士呢，就是求功名，功名就是为国家工作。
0: 嗯，不是说自己得到一个些公民带来的利益。
3: 一个为国家工作的人，是吧？我们讲就是有克己奉公精神，叫大公无私也好，或者叫做为人民服务也好，是吧？我有一个为公家工作的情怀，这就是中等的之士，士就是读书人了。
0: 嗯，
3: 啊，中等之士呢，他是求功名啊，我要建功立业，为国家来工作。下等之士才求富贵呢，所以这个被利啊。能够牵扯的话，基本上还属于在下等之士的范围之内，对不对？
0: 哎，这个话很厉害啊！
3: 是不是？我忙了半天，是吧？你最后还在名利这个里面打交道，基本上还属于下等之士。
0: 嗯，
3: 求自己的富，求自己的贵，即便是个读书人，我也只是属于一个下等的读书人。
0: 嗯，
3: 那中等之读书人呢，他就比他高一个大境界了。他是为国家工作，所以我们不能小瞧这些为国家工作的，哪怕一个普通的公务员，是吧？
0: 嗯，
3: 他选择这份职业的时候是有一份公心在里边的。当然，如果是有私心而选择了这个公务的工作，是吧？那我觉得我们要警惕自己，因为在公职的这个位置上呢，他是为公家工作的。有了这份心，我们做这项工作他就不容易累，而且呢，他就会做得满心欢喜，会非常感谢国家和人民给了我这样一个 post。一 一个公职的身份，让我能够利用公职的这个机会，公文好修行啊，帮助更多。

0: 的人是吧？帮助给自己子孙后代积福，给国家民族呢能够做一点真正有益的事儿，要特别感激这个机会。所以会抓住这个机会以后会怎么样呢？会拼命的干，对吧？但是如果工薪不足，那就是利用公职在那里头谋一个是吧混日子的职务，所谓不作为啊，是吧？耽误了大好的时光了啊！本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 post， 非常好的位置呢，让我们能够积功累德。过去讲法叫功名好修行嘛，是吧？
1: 嗯，
0: 你有了这个地位，我做这一件事情，在公家的位置上，也就是在公职上做一件事情，它影响面很广。
1: 对，
0: 我制定一个政策，做出一个决定，是吧？因为它是有影响力的，
1: 影响很多人。
0: 它是一个，我们讲它属于上层社会，是吧？它属于这个老百姓啊，大家就仰望的。哪怕我是一个基层的官员，
1: 嗯，
0: 哪怕我是一个普通的科员，我都具有影响力的，是吧？我具有权力啊，权力这个权字就是变化呀，
1: 嗯，
0: 变化的这个力量在我这里啊。是吧？我有改变世界的力量啊，叫权力啊，这权属于权变嘛。
1: 嗯，
0: 我有改变世界的力量是在我这个公职人员手里，所以我要抓紧这个机会呢，要多为国家做点贡献。因为我站在这个 post， 如果我不做的话，都不做就是有过错的。叫在其位不谋其政，是吧？
1: 嗯，
0: 这是有过错的，在其位就要谋其政。
1: 谋其政
0: 啊，这就叫有作为。我们不能叫无作为啊，那个不行，那个你不能说因为有各种各样环境是吧，领导不信任我们，或者现在环境比较危险呐、啊，做点事儿是不是就容易被人挑刺儿啊？从来如此，做事儿的人都是被人挑刺儿，你不能因为别人挑刺儿你就不做事儿，那你就耽误了大好的这个生命时光是吧？为子孙后代积福的时光，自己生命境界提升的时光，也忘掉了自己当初发的誓愿。忘掉了祖先的加持，给了我们这么一个好机会。
1: 嗯，
0: 所以在这个位置上呢，可以大大的提升自己，磨练自己，让自己培养出更博大广大的情怀。我们讲这是中士呢，是求功名，对不对？
1: 嗯，
0: 那上士求道德，道德之士啊，啊，道德之士就更生命超越了，是吧？我不仅仅自己生命超越，我还带领大家共同来生命超越，是道德之士嘛？中国过去讲法就修道了，啊，修身，儒家讲修身，道家讲修道。佛家讲修行啊，求道求德，这个道德不是我们现在讲的伦理道德这个道德了，
1: 嗯，
0: 他求道之士了，
1: 啊，
0: 哎，求道是求道的这个意思了，
1: 哦，
0: 啊，那就属于这真正的一些很好的修行人，有的可能采取这个出家的身份，有的是可能在家的身份，这些人是了不得的。
1: 那这些人一定是读书人吗？
0: 那当然一般都是读书人了，是吧？
1: 哦，上士
0: 都是读书人嘛，是吧？他有的可能不是读书人，很少的。你像六祖慧能大师这样的是吧，他可能也是文盲，
1: 嗯，
0: 那属于呢开悟了，那是特殊情况了，通常情况下我们都是读书人，
1: 嗯，
0: 也有呢没有读书但是也有特殊的这种高级智慧的哈，那这个的话也不能够这个要慎重，通常情况下是通过读书明理一步一步的来走上来，来提高上来。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就是上士他求道德。
2: 吉祥经出自南传佛典中小部经典的小诵经部分，由序文及十二偈颂组成。在吉祥经中，世尊提出了38种断恶修善之法，能够为我们的生命带来无上的吉祥。这些内容大致涉及贤者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乃至正得涅槃之最上吉祥之法，循序渐进地教导我们人生世间究竟何为最吉祥。无需祈愿或等待，透过践行世尊所教示的38种吉祥法，就能得到最大的安稳与幸福。
0: 你说一个人他如果有了求道德之心，这个功名富贵啊已经影响不了他了，
1: 就是这个利的风已经吹不动他的心了，
0: 肯定是不但利影响不了他，连功名富贵都影响不了他了。当这个一个人他是忠实，他求功名的时候，
1: 嗯，
0: 他是为国家建功立业的时候，这个富贵影响不了他了，
1: 嗯，
0: 对不对？他一层比一层嘛，
1: 对，
0: 境界高了以后啊，他就不受这个影响了。所以我觉得呢，一方面我们是要学习这个不被利所影响，是吧？
1: 嗯，
0: 但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呢，就是做一种生命的超越。我的目标啊，高过这个富和贵，
1: 嗯，
0: 高过这个利。那你既然这样的话，你目标比那个所有的利的目标、获利的目标都高的话，这个利呢，它来的就影响不了我了，
1: 嗯，
0: 或者影响面就很小了，
1: 是，
0: 只是日常生活的影响而已了，是吧？这是一块儿。 另外一个呢，就是下面呢讲这个衰。
1: 衰是衰老的衰这个字。
0: 啊，衰老的衰，这个意思呢，讲的就是损失了，它和这个利啊，正好是
1: 相反的，
0: 叫利损嘛，是吧？有利呢，就有损。
1: 损。
0: 这个衰呢，相当于损，就是损失了。
1: 损失了我们的利益，损失了，然后我们也会心动，是吧？
0: 对，就利益损失了，或者说呢，这个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一个是该得的没得，
1: 嗯，
0: 是吧？或者是已有的失去了，就损失掉了。
1: 哦。
0: 那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我觉得这个准备应该做好。现在很多的人呢，他就是做好了什么准备呢？做好了得的准备，
1: 嗯，
0: 而没做好了什么呢？
1: 失的准备。
0: 对。没有做好失的准备，应该是这个得失啊，这个得失心念要淡然一点，是吧？
1: 也就是得失也要等同看。
0: 哎，我得了之后呢，我也不要因此就这个满心欢喜，觉得发了大财似的啊，特别高兴那个样子。
1: 嗯、
0: 失去了以后不要特别难受，好像割了心肝肉似的，是吧？
1: 嗯、
0: 因为他这个得失呢，他也各有各的因果。我们讲的就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了，是吧？那损失其实也是这样的，他损也有损的道理。所以当出现这个损的情况下的时候，我们怎么去面对它，这个很重要，要学习面对这种损。或者说我们现在讲，你比如说有些人做经营了，企业现在走到低谷了，那是损吗？
1: 是
0: 吧？他认为别该得的没有得呀，是吧？或者是有的时候这个人员离去了，或者说我的投资失败了，是吧？或者是这个市场这个很不好，产品卖不出去了，等等，出现这种情况。那人生有的时候可能也有可能找不到工作了，是吧？那可能有这种情况，他人生他会有逆境，这就是有点损。
1: 也就是在低谷的时候。
0: 低谷的时候，那么这个我们去观察一下。首先，一个人啊，我们看看我们的长辈啊、前辈啊，你都能发现哈，没有任何一个人生下来以后一直是处于顺境或者走高峰的，一直不停的得的，对不对？
1: 没有。
0: 应该没有，我反正我观察我自己是这样，我身边的人好像也没有一直都是往上上的，
1: 总是有高高低低，
0: 有高高低低的。有的人他可能起来的，虽然起来的可能突然冒起来了，你仔细观察一下呢，哎呦，那可能在那之前已经有了十几年几十年的这种辛酸苦辣，是吧？然后呢，这个为老百姓的这个默默无闻的付出，为大家的这个做辅助啊，是吧？然后这个垫底啊，做了很多，积了很多很多的阴德。或者有的呢，可能这个孩子年轻的时候虽然很能干，你再往上看，他那是父母这一辈子啊，也是积了非常多的阴德，就他报在子孙了。他人跟人比人气死人的，你不能这么比，说不能我们同辈的人比，那不行。你要比的话，再比比父母，再比比祖先，再比比阴德，这样一下的问题就明白了。哦，人家突然的现在很顺利，是吧？很成功这一段时间，那是有积淀的。那反之，我们现在可能处于那个逆境情况下，要怎么办呢？我觉得这个逆境走出低谷的逆境的这个方法呀，这个时候呢，首先就不要过分的挣扎，
1: 不要过分的纠结，伤心难过呀，
0: 或者说你比如说明明投资已经失败了，是吧？我现在赶紧再搞一个，再做一个投资，你可能这个原来的投资还没有收回来，再借一笔款再搞个投资又失败了。
1: 这
0: 就雪上加霜了。
1: 对，
0: 所以我说这时候就是不要过分的去挣扎。
1: 哦，不要急于翻盘。
0: 对，要干什么呢？有时候要忍一下。干什么呢？这个时候呢，我觉得第一个，这是一个反省的好时候，就逆境出来呀、是个反省的时候。因为在这个发财的时候，是吧？在顺境的时候，人一般是很难反省的。
1: 因为也特别忙，业务特别多，自己觉得很顺利，不想去反省。
0: 对呀，也不想反省，也没机会反省，没时间反省。
1: 对，
0: 现在正好没什么事儿了，清清静静的，很好的反思。第一个是反思，那反思有时候也想不明白，对不对？
1: 对
0: 呀。那怎么办？就学习。
1: 这个时候学习吧。
0: 这是学习嘛？因为通过学习可以对照嘛。我们看一看，比如说人家是怎么过自己的一生的，人们怎么去超越这个逆境的，人们怎么思考着人生遇到各种各样困难，我怎么去突破的。是吧？那就通过这样一种学习呀、学习古人，学习先哲啊，学习这些这个前辈，甚至学习同龄人当中怎么超越困难的一些现实的一些经验，我都可以在这学吧。学完之后呢，我再进行反思，反思呢就找到了，利用这个机会就找到了进一步提高的我们的这个下手点，或者说我这次的低谷导致低谷的原因我就发现了。那我就从根儿上的来治它，等于治病嘛。因为任何事情它都是有源头的，是吧？我们要去掉一个污染，你必须把那污染的源头去掉，对不对？因为我们希望空气要是变得蓝的话，你得把那个污染空气的源头去掉啊。你不去掉的话，它过两天它还要冒，对不对？所以呢，我就发现了这个让我们走向低谷，它肯定是有原因的。原因呢，有浅层的，有深层的。

0: 如果我们智慧不够，我们可能就看到了表层的原因，甚至把这原因呢推归结于别人，比如社会呀、他人呐、
1: 合作伙伴呀、
0: 合作伙伴呐，是吧？等等等等，是吧？那作为团队员工，可能说领导啊，领导就说那就是这个团队的部下呀，是吧？
1: 互相推诿。
0: 哎，这夫妻之间也可能说是丈夫啊，那边是妻子啊，等等，这是浅层原因，外表上简单的。那深层原因呢？我们可以再找一找。
1: 往自己身上找，
0: 那是不是我的原因呢？或者说我以前的原因啊，是吧？我们以前留下的这个一些不好的一些做法呀、种子啊，现在成熟了等等，对吧？我们去进一步找到深层原因，然后呢，从这个地方呢来进一步来突破它。所以我觉得这个面对这个损失的时候，是吧？其实呢，这个时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的机会、反思的机会，然后呢，为我们今后走出低谷做准备的机会。
1: 所以，在这个时期，其实最需要的是冷静下来学习和反省。
0: 对，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把它当成一个非常好的学习机会。同时呢，你想想人生当中啊，如果都是很顺利的话，连点失败和损失都没有的话，人生过得是不是也没有味道啊？高高低低呢，这就是人生嘛。
1: 对，
0: 这样我们将来到老的时候好讲故事，对不对？
1: 是。
0: 对啊，你比如说我们在给年轻的朋友们、给孩子们、给子孙讲故事的时候，你能讲得出来呀？如果我们人生都是那么平平淡淡的，也没点高低起伏的，遇到这个后代子孙他遇到这种困难的时候啊，他们也会高低起伏的困难的时候，我们一点经验都没有，也帮助不了他们的。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即便是产生了这种巨大的损失也好啊，人生的这种打击也好，这恰恰是我成长和学习的好的契机，是我今后要突破的，也是我们来反思人生，然后进一步呢，这个超越自我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那这样去面对他的时候呢，心就不动了，对，我就不会因此而沮丧啊，或者是纠结呀，或者是痛苦啊和难过呀，是吧？我就跳出来冷静的去观察这样一个背景，我在这里头我学到了什么？
1: 我们就主动的把这个不好的事情又变成一件好事了，
0: 变成一个学习的机会，
1: 学习的机会转进了，
0: 转啊、对，就是转了，我们等于是转这个逆境是吧，为一个我们学习成长的机会了。
1: 对，
0: 我觉得这是一个叫衰，
1: 对，衰。
0: 那这个毁呢，就是指的。这个毁誉两字它是相对的，就是背后的侮辱诽谤叫毁，那背后的表扬叫誉。
1: 这两个也是风，容易让我们的心波动的啊。
0: 哎，这个背后呢，侮辱诽谤呢，这个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是吧？
1: 对。
0: 虽然不知道呢，有时候也会知道，人家会给你传小话。
1: 传话。对。
0: 所以我觉得传话的这个人吧，有时候也得感谢他呢，有时候也挺不好的，你知道吗？你经常讲啊，就是说这个谣言止于智者，是吧？我们要去引恶
1: 扬善，
0: 扬善，对吧？人家说那些不好的话，咱也不一定非要传。你传出去的话，这个让人家自己听完了以后，你就给他就听着听一耳朵，左耳朵听右耳朵冒，行了。我们把它记在心上了，你再传给有关的人，你就让人家搅和了人家，是吧？这是我想的，这是第一种，我们就是把这个传话的这个人啊，自己要反省一点，是不是？
1: 对，首先我们不要做传话的人，
0: 我们不要去做那个，别，可能也许我们是好意了，是吧？我们看人家说你坏话了，是吧？你好好反省反省，那这个是好意，是吧？这是建议他好意，那有的时候呢，可能就变成了两舌了。
1: 就故意挑拨了，
0: 就是说你看你挺美的是吧？我告诉你吧，人那天说你坏话了呢，你这个心就不太这个，不是替他人着想了。所以我觉得呢，这是一方面是吧？那另外一方面，听到的人听到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办？
1: 对，怎么办呢？
0: 听到这人怎么办是吧？我觉得
1: 都会马上就会生气了，有的人
0: 应该会有不舒服的感觉是吧？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我觉得《了凡四训》里讲的很有道理了。他就是说这个过去讲法叫做有则改之，
1: 无
0: 则
1: 加
0: 勉是吧？这种毁谤之来呀，即是磨练欲成之地，就磨练我们自己。
1: 哦，
0: 比如说遇到这个别人背后的毁谤。其实我觉得第一个反省就是谁没有在背后
1: 被人说过，
0: 或者说我们在背后顺便说过别人。
1: 对，先这么想。
0: 这么一想呢，我们在背后其实也经常说人家，对吧？
1: 对，
0: 说人家也不一定都对，对吧？
1: 嗯，
0: 有的时候说的是对的，有的时候也不一定是对。
1: 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也毁谤过别人。
0: 那有时候可能是无心的，有时候也可能就是有心的。说我们也做过这样的错事吗？那别人的这种说法是吧，也可能是无心的。也可能是有心的，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呢，他可能说的是错的，是不是？他也可能说的是对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评论别人的时候，有可能是说的是错的，但有可能也说的对的，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呢，又得反省了。就是假设说他说的是对的， 那这个传过来了之后，其实我是要利用这个机会干什么呢？
1: 感谢他，是不是？
0: 哎，好好的反省。哎呀，
1: 好好
0: 幸亏还有人，
1: 他说的对，
0: 幸亏还有人有。

0: 这个智慧的双眼是吧，捅了我们自己这个马蜂窝，
1: 嗯，
0: 你发现啊，原来身上还有很多的马蜂哦，是吧？我们身上也不是那么的干干净净的哟，还有很多的问题哟，啊，这个我们讲这个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哟，是吧？所以这个时候不能简单的归结为诽谤，是归结为什么呢？啊，我可能还确实有这个问题，所以我仔细的来反思有没有这个问题。如果有这个问题了，那这个是要修行的。虽然很不舒服，虽然很难过、很痛苦、很不自在，但是这个时候再静下心来，再想一想，再想一想，再想一想，然后当我们真正发现它确实是我们的缺点，我们去改正，并且把它改正了以后，你回过头来有时候会非常感激当初那个诽谤我们的人，不是诽谤了，他实际上是指出了我们的缺点，是逼迫使着我们向正确的方向去调整我们的人生轨道、人生轨迹。那还有一种可能性呢，确确实实就是侮辱诽谤。那侮辱诽谤怎么办呢？我觉得就是说，这个抱着这个的有则改之，
1: 无
0: 则
1: 加
0: 勉。
1: 勉。
0: 那反正既然不跟我没关，既然说的不是我，那我何必又理他呢？是吧？既然说的不是我，那既然是误解，因为很多有可能是误解，对不对？还有的是就冤家呀，冤家怎么看的都不顺眼。是吧？我们也日常生活当中也有这种情况，那个人他怎么努力，我看着都是不顺眼，我都是从坏的方面去解释他。那我们生活当中也会有这样的人，无论我们怎么努力，他都从坏的方面来解释我们，对不对？那怎么办呢？我以后呢，对别人的这个看待就要想办法客观一点，把我自己的主观的这个先见呢，这叫做
1: 先入为主的一些
0: 成
1: 成
0: 见，
1: 见，
0: 我要把它放下去，真正站在他的立场上，对人家做得好的给予充分的表扬和鼓励，对于不好的，我们适可而止的，恰到好处的给予指出和指点。那么这样一来，我们对别人是什么样的态度？将来我身边的这样不理解我们的、恶意看待我们的人，他可能慢慢也会转变过来。另外一点呢，有的时候呢，也是因为我们努力还不到，我们以为我们已经改变了，已经向善了，已经在积极了。其实有的时候是进一步退一步，或者有的时候进一步退两步，有的时候进了两步又退了一步，对不对？所以我们自己呢，身上也不是说都已经是完美的 perfect，没有任何缺点可供人挑剔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实际上是我们努力还不足，不足以感动他。那没有关系，我们继续努力。我们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八年、十年，是吧？甚至一辈子的努力。那我觉得这个时候自然也会有感天动地的力量。那么这些背后的侮辱和诽谤啊，我们真做得好了，他慢慢他也就消掉了嘛，他也不会老那么不停的揪着我们不放吧，是吧？我想用这种态度来对待他的时候，所以面对这个侮辱诽谤啊，是吧？这个来临的时候呢，我觉得就可以这个学习这个不动心啊，学习这个如如不动的去科学的智慧的处理它。
2: 李益多老师资深律师，吴氏太极拳传人，中华文化教育专家，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日本京都大学研究生院，从事法律的学习、教学、工作、实践30余年。李老师早年拜杨家仓先生为师，习练太极拳30余年，为吴图南吴氏太极拳传人，吴图南武术思想研究社社长。李老师在多年的学习、生活、实践中，深深意识到中华文化圣贤教诲的落实是社会人心和谐发展的动力源泉，也是个人获得幸福人生的心灵保证。李老师在古典文学、中华经典的修学方面有着深厚的家学渊源及人生积淀，注重经典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体悟与身体力行，以丰厚的人生阅历感悟经典，以博大的太极智慧体察人心，以平实的现代语言诠释先贤教诲，以平和的谦卑之风诚意正心。李益多老师正在为您解读经典。

0: 山水画殿，五彩金城，观风、赏画、游湖、览松、品蛙、垂钓。来到画殿这座小城，领略京城自然风光，感受和谐与浪漫。特色景区、特色小镇、特色乡村、特色民宿，这里绿水青山与镇京发展相互交融。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打造活力新地标，大美画殿欢迎您。
1: 帮他连万家，防火安全靠大家，宣传是我相随，防火知识常相随，预防你责任重，安全你记心知，全民参与防止火灾，平安千万家。抽烟后你别乱吸，小心隐患要警惕，出门不忘三件事，切火断电关燃气，电动车别乱放，安全充电最妥当，家用电器种类多，同时使用麻烦多，用电切勿墨拖拉，防止破损起火花，用火用电人人责，经常检查那就得，非杂物堵通道，时常清理最牢靠，火灾隐患要挪移，通道宽敞好撤离，小伙懂用灭火器，那么使用方法要牢记，一波二握三压下，其实不就要靠它，119要牢记，遇事报警打电话，警方消防安全险，化解人民笑开颜，平安喜乐迎龙年，风风火火过大年，风风火火过大年，咱们平安喜乐迎龙年。
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3: Turn on the radio，
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画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4: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5: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4: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5: 就是这座城，
6: 这里是画殿。
5: 画殿人的生活，画殿人的世界，
6: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7: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画殿新闻。
8: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欢迎收看画殿新闻。
9: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8: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2026年第五次集体扩大学习会；
9: 我市开展世界家庭医生日主题宣传活动。
8: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9: 5月19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2026年第五次集体扩大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专题学习会议部署要求，立足画殿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发展定位，对标先进解放思想、实干笃行，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市委书记修立宇主持会议并讲话。
10: 会上，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做现场发言或书面交流，大家紧密结合工作实际，谈认识，找差距，定举措，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明晰路径，营造出对标先进、实干奋进的浓厚氛围。会议指出，今年是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20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 习近平总书记对总结运用义乌发展经验作出重要指示，为县域经济发展激发创新创业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市各级干部要深刻领悟义乌发展莫名其妙、无中生有、点石成金的核心精髓，坚持学思见物、学以致用，以思想破冰引领发展突围。会议强调，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贵在立足事情、因地制宜，不走照搬复制的老路，要走出具有化甸特色的差异化高质量发展路径，要学习义乌无中生有的创新思维，充分释放我市绿色矿业、生态文旅、特色农业优质资源潜力，把资源禀赋转化为发展盛世。要学习义乌链式发展的产业思维，紧扣1321现代产业体系，抓实严链补链强链，推动产业提质升级。要学习义乌有为善为的治理思维，深化九简一协调服务机制，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构建干部敢为、企业敢干、群众敢首创的良好生态。会议要求，要聚焦市委1135工作思路，围绕重点领域精准发力，狠抓落实，深耕文旅融合，抢抓全省国334文旅大通道建设机遇，提速黄金博物馆、天文科普基地、环红石湖开发等重点项目，作用工业文旅、红色研学、生态康养等业态，擦亮白桦节文旅品牌。聚力产业提质，推进百亿级矿业资源整合与绿色智能化改造，做强肉牛、大豆、鲜食玉米、中药材特色产业，加快清洁能源项目建设，巩固全省县域电商领跑优势，统筹城乡提质，推进老旧小区改造、路网升级、口袋公园建设等民生工程，常态化开展城市精细化治理，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开发区、国企、农村土地等重点领域改革，抓实招商引资1563攻坚行动，持续积蓄发展后劲。会议强调，要着力锻造实干担当的过硬队伍，争做谢高华式好干部，培育雄狮型干部队伍。全市干部要持续解放思想，敢闯敢试，直面发展难点、堵点，大胆探索创新，坚持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以钉钉子精神抓实重点项目、重点任务和民生实事，坚守为民初心，常态化开展解题暖心大走访，用心用情办好惠民实事，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8: 今年的5月19号是第16个世界家庭医生日，市卫生健康局组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展以签约有实感、服务有温度为主题的系列宣传服务活动，通过便民体检、健康宣教、智慧服务等多项举措，把常态化、精细化健康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3: 活动期间，启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护人员走进市社会福利院，为老年人开展体质指数测算、血压血糖检测、心电图检查等免费体检服务，耐心解答老年人健康疑问，精准排查慢病健康隐患，认真记录群众各项健康信息，同步完善电子信息录入与纸质资料留存归档，持续规范更新完善居民健康档案。在阳光家园小区明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护人员为居民开展免费体检与健康科普服务，并设置家庭医生宣传展板及小区网格分布图，清晰公示服务范围与职能，让居民直观了解家庭医生服务体系。工作人员还同步入户走访登记，持续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落地落实。
11: 自从签约家庭医生以后，看病呢更省钱、更方便，感到非常满意。
3: 本次活动聚焦群众长效健康管护，依托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体系，搭建起全程跟进、动态管理的健康服务模式，以建档随访、专属指导、便民联络等务实举措，把短期便民服务转化为常态化、持续性健康守护，真正让医疗服务扎根基层、惠及民生。
12: 我们常态化为签约居民提供健康随访、体检评估、用药指导和健康咨询等服务，日常健康问题可随时咨询，有效减少群众盲目往返医院的奔波，切实方便群众就医。下一步， 我们将持续做实做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坚持主动靠前精准服务，做到签约有实感，服务有温度，让群众就医更省心更安心。筑牢化电是群众健康的第一道防线。
3: 本台消息，5月20号，市消防救援局组织人员在明化街道开展九小场所消防安全专题培训，消防宣传员结合九小场所火灾特点，通过典型火灾案例细致讲解电气线路老化、杂物乱堆乱放等安全隐患带来的危害，并系统讲解日常防火巡查要点、初期火灾扑救方法以及应急疏散逃生技巧，同时现场演示灭火器的正确使用方法，助力从业人员切实掌握灭火器材的实操要领。培训结束后，消防人员还深入街道部分场所开展隐患排查，重点检查消防设施是否配备到位，电气线路铺设是否规范，疏散通道是否保持畅通。针对发现的问题，工作人员逐一登记造册，明确整改时限，确保隐患整改到位。
13: 九小场所虽然规模不大，但往往人员密集，隐患隐蔽，一旦发生火灾，后果不堪设想。我们这次专项行动就是要把消防安全知识送到每一个商户、每一位从业人员身边，通过集中培训、上门宣讲和实操演练，让大家真正学会怎么查隐患、怎么用器材、怎么逃生自救。接下来我们还会持续加大宣教力度，通过多种形式把宣传常识普及到更多商户，让每一位商户都能做到懂防火、会灭火、能逃生，共同筑牢咱们化电的消防安全防线。
10: 本台消息，5月20号，记者在政务服务中心了解到，不少情侣选择在这一天携手领证，许下相守承诺。一大早，婚姻登记大厅内暖意融融，爱意满满，前来办理登记的新人络绎不绝。他们怀揣美好期许，携手走进婚姻登记大厅，办理结婚登记，许下相守誓言，在满满的仪式感中开启携手相伴的人生新篇章。在庄重的颁证区内，新人们共同宣读结婚誓词，工作人员向每对新人普及文明婚恋理念，倡导简约婚嫁，抵制高价彩礼，引导大家树立文明新风，以健康向上的婚恋观践行真爱誓言。
14: 就是520这日子吧，特别好，都说520、521就是年轻人过的比较浪漫的节日，然后特意起了个早回来领证，所以希望以后我们两个小日子越过越好，然后天天开心。
10: 近日，市医疗保障局联合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定点零售药店联合检查，有效弥补单一监管短板，进一步规范全市定点零售药店经营服务秩序，筑牢医保基金和药品质量安全双重防线。近日，市永吉街道永吉社区联合社区卫生中心面向辖区居民开展免费健康体检志愿服务活动，现场提供健康咨询、饮食建议与慢病指导，科普日常养生、疾病预防知识，守护辖区群众身心健康。近日，市明化街道洪生社区开展同心相伴快乐成长主题亲子活动，以寓教于乐的方式普及红色教育、传统文化、安全知识等，进一步丰富儿童精神文化生活，搭建良好亲子互动平台。
3: 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化电资讯，请您关注化电融媒 APP 和化电发布微信公众号。
9: 下面请您收看天气预报。
10: 观众朋友晚上好，下面播送化电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晴，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转阴。再播送一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晴，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转阴。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

0: 近，靠近。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2: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

0: 九昌的宿命文化。画殿试树是白桦树，画殿试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摇，新城画殿第一峰，隆冬雾松绝蛮志，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殿我在京城。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0: 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3: 小心哦。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8: 拼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0: 山峰碧水，画殿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11: 白化城，
12: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1: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娱乐。把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0: 今天的挥发和周末诵读五一特别节目，我们来跟大家聊聊幸福。说，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我们常常被各种声音裹挟，将幸福定义为有。我们追逐着那些外在的东西，以为拥有了它们，幸福便会如约而至。然而，当我们停下脚步，静下心来，才发现真正的幸福其实藏在那些看似无的瞬间。无忧无虑是幸福最纯粹的模样。小时候我们奔波在田野间，笑声回荡在蓝天白云之下，那时的我们没有烦恼，没有压力，只有对世界的无限好奇和对生活的满心欢喜。长大后，我们追求的想要的东西越来越多，却常常忘记幸福其实就在那些简单纯粹的时刻。放下手机，远离喧嚣，与家人围坐在一起聊聊家常，听听窗外的风声，感受彼此的陪伴，那一刻所有的烦恼都烟消云散，幸福在心底悄然绽放。是幸福最坚实的基础。健康的身体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当身体不适，我们才深知健康的可贵。那些曾经被我们忽视的平凡日子，原来就是幸福的源泉。清晨醒来，阳光透过窗帘照在脸上，我们呼吸着新鲜的空气，

感受着身体的活力，这就是幸福。当不需要华丽的辞藻去修饰，也不需要外在的物质去证明，它就在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里静静流淌。有多半是给别人看的，而无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常常为了满足他人的期待去追求那些所谓的有，却在追逐的过程中迷失了自己。当我们学会放下那些不必要的有，拥抱内心的无，我们才能真正感受到幸福的温度。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愿我们都能在生活的喧嚣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无，让幸福在心底生根发芽，绽放出最温暖的光。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双拥是什么？
1: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2: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3: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

0: 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1: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2: 双拥是军民团结、鱼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3: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
4: 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5: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6: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电。
0: 化电是双拥模范城市创建。
7: 有你，有你，有我。

0: 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路上注意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觉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欢迎收听。
2: 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随声而行。

0: 泱泱九长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冲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1: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FM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呀？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

0: 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天宝大将宇文成都与武奔郎将司马德堪，两者兵合一处，杀奔北门呐、啊。可惜现在程咬金、李密打不开北门呐、啊，门洞里头的兵倒是已经被杀了大半，但是呢，即便是把门洞里兵杀完了，那大门你也打不开呀。你想想，那当年的大城门，多大的门栓呢？要想把这大门栓给拿下来，得几个人呢一起努力呀、啊！拿下大门栓，这才能够把门打开。就算现在门洞里没人，让程咬金跟李密光打开这个大门栓，那就得费点功夫。何况现在门洞中还有人呢，人没有杀净，这边宇文成都司马德堪已然杀到了。宇文成都把马带出去，抬眼一看，程咬金坐在马上，李密在步下。宇文成都把掌中凤翅鎏金镋一指，程咬金，我看你现在还往哪里跑？程咬金回头一看，是宇文成都。哎呀，老程一看完喽，这下子呀是真正的彻底的玩完呐。但程咬金这个人呐，有一点好处，就是从来不灰心丧气呀。宇文成都，你不过来了吗？来吧，大不了跟你拼了。老程把掌中大刀一晃，宇文成都，你这个不知死活的鬼呀、啊！刚才我有好生之德，手下留情，没把你打死，你怎么又追上来了？我告诉你，再不听我良言相劝，我再施法术，你们这群人一个也活不了。你问问你身后那些随军，刚才我几次大展法术，哪一次他们占了便宜了？你问问他们。宇文成都往旁边看了看，就见那随军呢，一听程咬金这么说话，噔噔噔，不由自主的往后倒退几步啊，都一个个的、咽了口唾沫，真有点怯胆呐、啊。连那司马德堪都有点微微发颤。这宇文成都看看程咬金，问司马德堪，刚才程咬金不是用棒吗？怎么换刀了呢？司马德堪说：“天宝大将军，那刀是我的，是把我刀夺走了。”废物，你的兵器怎么能让人夺走呢？天宝大将军，您都被人打到马底下去了，您就别管我了。嗨，宇文成都一听是，我们俩呀都着了他的道了。程咬金，休得在那里装神弄鬼，看见没？宇文成都往天空一指，天光啊已经大亮了，什么都看得见了，打了一晚上了，天光已亮，你还在这里装神弄鬼啊？即便是有鬼神，朗朗白日，他也不敢在此作祟，还不赶紧的放下兵器，束手就擒，赶紧的撤，赶紧撤，听见没？不然的话，我真做法了。好啊，程咬金，看来你不听我良言相劝，休怪我手下无情了。说着话，宇文成都就像往前催马，已然把掌中凤翅鎏金镋拧好了。程咬金这手里头都攥出汗来了，心说话，他一来我就给这个劈脑袋，这一劈脑袋一招不中，估计啊接下来我的脑袋就掉了，就这么一回了。程咬金把掌中大铁刀攥紧喽，但嘴里没闲着，宇文成都啊，你敢冒犯魔王，看魔王做法啦，天雷滚滚呐、啊，劈死这个宇文成都啊，来来呀。程咬金这位呀、啊、是癞蛤蟆爬脚面上，他不咬人他怪吓。

人的啊，当啷当啷，有些随军呢不由自主的把掌中兵器都扔了，就怕程魔王把这雷招下来劈自己呀。程咬金一喊这话，宇文成都啊又把马带住了，没敢贸然向前，他心里头也怯呀。程咬金喊完天雷滚滚，给给天上啊晴天了，下一晚上雨，打了一晚上雷。你想想他现在呀，哎，雨过天晴，朝霞出来了。宇文成都斜楞着眼睛往上瞟着，一看哪来雷呀，宇文成都气乐了，程咬金呐，你这装神弄鬼能到几时啊。哎，刚想往前催马啊，程咬金又大喊了一声，宇文成都啊又把马带住了。这怎么着？程咬金一看，啊哈哈哈哈，哎呀，这雷公啊昨天晚上累了，现在呀回去休息了。没关系，雷公不在，还有火神在。尔等刚才被那火烧的怎么样啊？啊，现在看我把火的真君拘来，让他放火烧尔等啊！天灵灵，地灵灵，火的真君听我号令，太上老君急急如令，放下天火烧这些畜生。宇文成都一听还挺押韵的，我看看你怎么烧我啊！那再不来就没辙了，再不来这没得你啊！烧！程咬金大刀片子晃了半天，说了一声烧，当啷当啷当啷。那随军里边呢，又有好几个当兵的吓得把手中刀枪扔了，那都是刚才被火烧过的。不过那是火灵神君夏风春烧的，跟程咬金没关系。程咬金不知道谁呀、啊，在那里喊了半天，说了一声烧。大家左看看右瞅瞅，一点火苗子也没有啊！哎呀，宇文成都更乐了，哎，再来再来再来再来，火没了，要不把那水德真君给叫来啊，让水德真君发水把我们给淹了。哎，水德真君不干这事儿，干这事儿的你得找你的宫中的大宦官。哎，对啊，宇文成都一听，哪个淹呢？你把我变宦官了，好恼啊。程咬金呐，我看你这伎俩量用完了吧，拿命来。刚想往前催马，慢着，宇文成都又把马收住了，有完没完的。程咬金乐了，哈哈哈哈。宇文成都一看，你老乐什么呀？程咬金心说，废话，我没主意了，我不乐呀。程咬金往后看了看，李密赶紧打。李密一个人呢跟那些人打呀，打得李密浑身冒汗，手软脚麻呀，根本就不行了。李密说，魔王啊，不行，咱扔东西吧。哎呀，你这人真有意思，怎么动不动要投降啊？我还有最后一招呢。刚才啊，火的真君放了火了，放了火这不早上了吗？回去吃早点去了，也不在。我干脆啊，再给你拘个其他的神灵吧。天灵灵，地灵灵，李密你赶紧打通啊！天灵灵，地灵灵，李密你加油啊！天灵灵，地灵灵，好家伙，跟李密在这当拉拉队了。宇文成都一看，你念什么呢？我在这等着你玩呢，我还得回去交令呢。皇上这一晚上肯定没睡好啊！哎呀，这往前一催马，这马咔咔咔就奔程咬金来了。程咬金一看，哎呀，不好，还有什么神灵在这里呀？给我出来一个！程咬金一喊，就听见后面有人喊上了，哎呀，不得了了，雷公崽子来了，噼啪噼啪噼啪噜。把这宇文成都吓一跳，宇文成都以为程咬金真的拘过神了，那赶紧的一勒马，把马往后那么一学，身形往后一看，哎呦，后面队就乱了，哇，那妈呀，噼啪噼啪。就见由打远处，也南边吧，杀过来一人一马。

如同下山猛虎似的，逢人就踢呀，遇人撂蹶子呀。马鞍桥坐着一个小将，小孩不大，手里头的锤够大的，一对擂鼓瓮尖锤。这位呀，所到披靡呀，一边打一边喊：“给我闪开！我找那大个子都抱上闪啪！”那真如同一辆坦克车似的，呜，开出一条道路啊，一下子就杀到了司马德堪近旁了。司马德堪刚刚把那马圈回来，是什么人？给我扎你！一锤砸下来了，我的妈呀！把司马德堪吓得呀，往旁边一闪，这一锤下去。司马德堪用掌中刀本能的往外这么一搏，人家那锤又过来了，肉这锤往上一兜，刀头碰到人家锤，当时司马德堪就觉得呀，双臂一疼，好家伙，马上就感觉到双臂呀也给崩飞似的，哎呦肉鞭，把这司马德堪一下子由打马鞍桥上给灌下去了，大摔倒在地。这位冲到司马德堪前面，就来到了宇文成都身后。哎呀，都，我可算把你给找到了，气死我了！我非得打死你不可！你还我的牌！程咬金这边一看，正跟这人打个对脸啊！程咬金可哎呦！心中也不知道是激动还是高兴，怎么呢？他认出来了，来者非别呀，正是西府赵王李元霸。说李元霸怎么来了？李元霸跟着宇文成都昨天晚上夺那大堂，宇文成都一松手，李元霸一下子灌倒在地，摔了一跤，脑袋帮撞地上了。本来他被程咬金呢就摔了四跤了，这第五跤一下子这脑袋轻微震荡，您记住，李元霸现在这个脑袋呀，跟原来比更不行了，时好时坏，时清楚时糊涂，怎么呢？就是这五跤给摔的轻微脑震荡，这脑中电波呀都有点紊乱了。李元霸昏死了，宇文成都吩咐人赶紧抢救。这赵王啊，这可了不得，最好把赵王啊送到他们府上去。有人搭着西府赵王李元霸就送到了秦王府，秦王府赵王府在一起，那是专门给李世民准备的府邸。到这里进行抢救吧，说李世民呢，李世民今天没回来，一直在皇宫陪王伴驾呀，外面乱套了。本来杨广啊想睡觉，刚躺那里还没睡着呢，外面一乱套，有人禀报给杨广说程咬金被李密放了，两个人越狱而逃，现在呀，满城捉拿这两个人呢，把杨广吓了一跳啊！这怎么回事啊？务必把这反贼给捉住啊！杨广睡不着了，他睡不着啊，也不能让人睡着，吩咐一声，把文武百官都聚到乾元殿，在那等候消息，把秦王也叫来，就这么着，把李世民也叫来了。李世民不敢不来呀，本来李世民呢带人想去寻找李元霸，这傻兄也丢了跑哪去了呀，但是不等找，这皇上圣旨下来了，必须进宫陪王伴驾。李世民没办法，赶紧吩咐手下，你们继续寻找赵王，我得进宫去了。就这么李世民进宫去了，他前脚刚走，赵王李元霸就被人家给送来了。哎呦，医生赶紧抢救吧，这里有大夫啊，赶紧把这脑袋呀包扎的东西重新打开一看，又出血了，重新的洗干净啊，上药啊，又给这李元霸灌参汤啊，灌其他药啊，好半天，李元霸这一次摔得真不轻啊，好半天李元霸这才悠悠缓醒过来呀，这是天都快亮了，

哎呀，这大夫一看，赵王醒了，大夫高兴了，赵王，赵王，您觉得怎么样？哎呀，脑袋疼，你谁呀？我是咱的太原的军医呀，一直跟着呢。我怎么没见过你呢？坏了，这王爷失忆了，得帮着寻找寻找回忆呀。我姓李，李大夫跟你们那还有点亲戚呢。我咋了？哎呦，赵王，您昨天晚上好像是跟天宝大将宇文成都又打架了，结果呢，你也不怎么地，被宇文成都摔倒在地，把您给磕了。李元霸，你别看这大夫记不清了，一提宇文成都，哎，那李元霸印象比较深。这位选择性失忆，宇文成都，我哦，对对对，我记起来了，大个子带个金牌，他那金牌我原来想要，他不给我，结果被我给打服了。皇上又给我一面。李元霸说着一低脑袋，一看前胸，我的金牌呢？李元霸一琢磨，这金牌啪！昨天晚上一些事情啊，就像过电影似的，瞬间想起来了。哎呀，疼！李元霸一蹦多高，由打床上蹦下来了。我想起来了，昨天晚上我这金牌子被那嘟嘟嘟嘟给我挑掉了。哎呀，丢大人了。我想夺他的牌子，没夺了，皇上给我一个，结果呢，我这牌子被他给夺了，我的牌子呢？旁边服侍人说：“赵王，我没见呢，把您送来的时候就没牌子，谁把我送来的？天宝大将军手下的那士卒把您给送来的。明白了。”我那牌子被他挑掉之后，他就把那牌子自己给眯了，夺我的金牌，这还了得？气死我了！我这赵王的脸面河豚，你看他也懂成语，来呀！赵王，您有什么吩咐？给我备马，他抬锤。赵王，备马可以，您忘了您那锤都是您自己拿，我们谁都拿不动。那对了，这不用你们，我自己拿锤。赵王，您拿锤干嘛？拿锤干嘛？我找那宇文成都要牌去。今天他要把牌还给我，还则罢了。今天不把牌子还给我，我要他的命。他在哪呢？那谁知道啊？据说呀，满城啊，找那混世魔王的，混世魔王谁？混世魔王程咬金呢？混世呀，那是我师爷，他会这事儿不能告诉你，快！我师爷要被他欺负了，那哪行啊？我这一回，我为我师爷报仇，非得揍这宇文成都不可。另外呀，我把那牌子都夺回来，快备马！谁敢违抗他的命令？把他惹急了，拿着你一捏，脑袋成橡皮泥了。赶紧的，把一字末脚骈累赖麒麟给李元霸牵到府外头。问李元霸披挂吗？不披挂了，费那事儿呢。李元霸找到自己那一对擂鼓瓮金锤，唰唰，超锤在手啊！来到府门外，蹬着上马时，锤交单手，单手扳鞍，飞身上马，锤分双手，往中间一碰，宇文成都在哪呢？有人告诉他。因为李世民呢也派出很多探子呀，看看外面情况怎么样。有人告诉他了，说刚刚看到宇文大将军呢带着人奔北城门去了，因为宇文成都也刚好，哎，好，那就奔北城门。

0: 北城门在哪？来一个给我带路，拎过来一个，给李元霸带路，引着李元霸来到北门内，再想往前走，走不了了。前面兵层层、甲层层，不知道多少兵把这大街全堵了。李元霸手下人说了：“赵王，看见没？前面就是北门呐，全被隋军堵了。据说要捉拿程咬金呢，咱过不去。哎呀，还捉拿我那师爷呢，这气死我了！天宝大将在哪？就在最前头。哎呀，让他们闪开！谁给闪呀？怨你谁呀？我们奉天宝大将军之命，在这里任何人不许通过。你回去吧。这些当兵的有几个能认识李元霸的？”李元霸一看，嘿，这么给我说话，我回去，你回去吧，啪，伸手一锤呀，这位啊回姥姥家去了。哎呦，这些随军一看，你谁？这也是反贼，呼，过来要扎李元霸。李元霸生气了，哎呀，不给我牌子，还拿东西扎我，去你了，啪，闪开，啪啊，啪。你想李元霸多猛啊，谁能挡住他呀？哦，一会儿杀一条血胡同，就杀到了宇文成都身后。宇文成都一看是李元霸，宇文成都脑袋也一嗡啊。宇文成都心说，那么倒霉，这小子怎么又缓醒过来了？那废话，你都缓醒过来了，你就不许人家缓醒过来。宇文成都一看李元霸，你要干嘛？李元霸说了，不干嘛，给我。宇文成都说，给你什么？给我什么？你把我金牌给我挑哪去了？给我藏哪去了？赶紧把金牌交给我，交了金牌还好说话，不交金牌，今天我玩不了。金牌，宇文成都一想，哦，好像是自己把他金牌给挑落了，但挑哪去了我哪知道啊？你晕了没两分钟我就晕了，我也没见到金牌跑哪去，再说我的金牌也没了。宇文成都啊也往胸前一看，是啊，我金牌哪去了呀？他也不知道，所以这宇文成都一脸的蒙圈呢。我说李元霸，你不要胡搅蛮缠，本将没见你的金牌，这放去里屁，没见你给我挑没有的，你现在说没见哪行啊？拿来，不拿来，我这砸死你！李元霸，休得在此胡搅蛮缠，本将向来说一是一，从不撒谎。哎，不对，程咬金用手一指，我说元霸，别听他的啊，金牌他刚才给我亮呢。他说他已经得了天下第一了，拿了天下第一李元霸的金牌，他就是天下第一。他说完之后把那金牌就揣到怀里了。哎呀，李元霸一听，我师爷都说了，我看你还有何话说，给我拿出来。
1: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891，行车891，时尚89，娱乐把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冷，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1: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0: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1: 锁定89.1，
0: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1: 快乐89.1，
0: 幸福中国梦。
2: 大美挂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挂电视树是白桦树，挂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更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新城挂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境原来微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0: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记，
9: 这段书叫做一节三会二节，这天下第一条好汉、第二条好汉是再次相会呀，不是说中间没见过面，而是说呀动手第三次，这一次也动手了。当然了，李元霸不依不饶啊，李元霸认死理儿啊，我的牌子被你宇文成都给我挑掉了，你肯定给我捡去了啊，我明白了，你是看我打过你了，皇上也赐给我一面金牌，你妒忌，你觉得你天下第一的名望啊被我给夺了，于是呢想方设法夺我的牌子，把我的牌子挂掉了， 你派人给偷跑了，给我拿出来，不拿出来没完。气得李元霸呀，在马上咣咣直撞锤呀。宇文成都是又气又无奈，这气你冤枉我，我能不生气吗？无奈没办法呀，这李元霸是个傻子呀，他知道脑子缺根弦儿，跟一般人不一样。这人呢，认死理儿，死脑筋，他认准了，你怎么给他解释啊？宇文成都在马上啊，一个劲的解释啊，赵王，你不要血口喷人，你那金牌是被本将给挑掉的，但是本将并没有藏匿，我没有看到他，呀呀呸！你说这宇文成都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非得要说自己挑掉的。李元霸最讨厌听这一句了，宇文成都，你给我挑掉的那么大一块金牌，你没藏，他跑哪去了啊？你交出来，不交出来，没完。程咬金在旁边拱火，我说元霸，没错，就是他藏的，我亲眼所见的，他把那面金牌啊藏到他怀里头了，你把他抓住，把他摔死，撕了他的盔甲，你就能看见了，就在里头藏着呢。宇文成都这个恨呐，程咬金，你算不算英雄？怎么能够在此信口胡说呢？这人真是，我啥时候说我是英雄的？我是魔王啊，我当什么英雄啊？再说了，我程咬金从不说瞎话，说在你怀里就在你怀里，如若有半点虚言，天打五雷轰。程咬金心中又冒出来个你，怎么呢？没说天打五雷轰你，反正轰不着我。程咬金对这起誓啊从来不相信，他随口就乱说呀。李元霸更加相信了，看见没，我师爷都说被你藏了，拿出来，拿出来，咱有话好说，不拿出来，他来，李元霸擂鼓瓮金锤，双手一碰，我今天就对你不客气了，拿出来，温成都气坏了。当着这么多随兵的面，被这李元霸这小孩给熊成这样，宇文成都一咬牙呀，那也是位英雄的，一攥手中凤翅鎏金镗，李元霸休得在此胡搅蛮缠，这样你看怎么样？你不是要找金牌吗？你说是我藏的，我说不是我藏的，咱俩一时半会这件事啊也搅不明白，咱先放放，我现在抓程咬金，抓李密，咱把程咬金李密先抓了，到那个时候我脱下盔甲让你搜，你看行不行？行吧元霸，不然的话咱到皇上面前让皇上亲自审审，你告个御状可不可以？或者呢，我让这所有的当兵的回头帮着你找，有可能啊调到哪个犄角旮旯了，今天晚上大家都在追贼，谁也没注意这个金牌呀。元霸，赵王，你觉得我说的有没有道理？这宇文成都真的耐着性子给李元霸解释，能不动手就不动手啊，他知道啊，今天的大事是抓着程咬金李密呀，跟着李元霸瞎搅胡缠的，这不值当的。宇文成都

一说，李元霸呀稍微冷静点了，觉得也有道理。嗯，等回头啊，他自己扒光了盔甲，让他手下这些随军也把衣服给我脱了，或者帮我找找，也许呢就能找到。李元霸这么一松劲儿，程咬金再这么一看，坏了，这要松劲儿了可不行，这玩意儿不能松劲儿啊，我得给他点火呀，我得给他浇油啊，让他们狗咬狗，我才有机会跑啊。程咬金多坏呀，一看这模样，程咬金喊上了，我说元霸，别听他胡说八道啊，他现在是糊弄你的，你不知道啊，刚才他追过来的时候他哈哈大笑啊，我问他，我说你笑什么呢？宇文成都说了，说他笑啊得了天下第一的金牌了。我说你把元霸怎么样了？他说他把你啊摔昏了，你打不过他，所以呢他才把你的金牌给夺了去。我说你别得意，这时元霸呀是着了你的道了，等他苏醒过来他给你玩命，你十个宇文成都也打不过一个李元霸呢。哪知道我一说这话呀，宇文成都哈哈大笑啊，说李元霸就是个傻子，等他追过来我三言两语一骗呢就把他忽悠住了。我说你怎么骗？他说呀，我就说我没见他的金牌。我说你刚才说的你金牌揣怀里了，你怎么说没见呢？他说李元霸是个傻子，我先把他安稳住，然后偷偷的我就把这金牌啊给转移了，等到帮他找的时候怎么找也找不到，然后最后把这事儿往你脑袋上一扣，就说被你程咬金被你李密给拿跑了。李元霸那么傻的一个人，他能不相信吗？这样一来呢，这块金牌就永远在我手里了。我说宇文成都，刚才你是不是这么说的啊？咱可得说实话，你要是英雄的你就得承认，你要是狗熊你不承认，你说没说？我这宇文成都一听你两头堵啊，我说没有，我成狗熊了，我要想当英雄我就得说有，我上哪有去我？哎呀程咬金，你宇文成都哪见过这种市井无赖呀，他所见到的那都是说一不二的达官显贵呀，哪有歪毛淘气的跑宇文成都这里矫情呢？所以宇文成都他就没有对付像程咬金这种市井无赖出身人的经验，他也只能说你程咬金你去血口喷人。程咬金说，看元霸看见没，他学你结巴嘴，他看不起你。好吧，李元霸一看，宇文成都，你他太气人了，你不但拿我的牌子，你还学我。哎呀，我说元霸呀，你别听着程咬金的，他呀是挑拨离间咱们俩的关系，我什么时候学你了？你还学我？这气死我了，那命了。李元霸本来这两天这脑袋呀给摔的就糊里糊涂的，这脑袋这里边都泄了黄了，都再被这宇文成都一气，程咬金旁边一拱火，那李元霸还能干吗？往前一推胯下一字末脚偏泪赖麒麟，把掌中那对擂鼓瓮金锤高高举起，奔着宇文成都就冲过来了，这掌锤一甩，两锤挂定风声，奔成都就砸来了。宇文成都一看不敢接呀，原来还敢接，但现在也不敢接了。怎么宇文成都这伤没好呢？四平山被三公子裴元庆那一锤给震的，到现在内伤未恢复。如果说打一般的将领那无所谓，但是要跟李元霸这样的一等一的高手对决那不行，身体好的时候尚且不是李元霸的力气的对手呢，何况现在身体差呀。哎，他赶紧的往旁边一拨马一闪身，李元霸这两锤走空啊。宇文成都还解释呢，赵王你听我说，不听了，这张锤唰又一锤，宇文成都赶紧的一缩脖，这锤呀、在宇文成都脑袋上面揉过去了，把宇文成都啊吓了一身冷汗呐、把马往前提了提再圈过来。宇文成都一看那不打不行了，晃动凤翅鎏金掌一节再

战二杰呀，两个人就在这里狭小的一个地带马打盘旋站在一起。这赵水，赵水，还我的牌，还我的牌。李元霸呀发了怒了，一锤紧似一锤，一锤快似一锤，打对宇文成都只有招架之功，无有还手之力呀，真不敢碰啊，身体真不行啊。宇文成都也着急，心说我真不争气，要是身体好了，我也不至于怕你李元霸。打着打着，宇文成都往前这么一地躺，唰，这一躺扎李元霸过来了。李元霸往旁边一闪，这一躺由打李元霸嘎着我底下穿过去了。躺头一穿过去，李元霸把这胳膊嘎着窝这么一夹，嘣，把这躺杆给夹住了。哎，宇文成都啊，再想收躺收不回来了，李元霸在马上给夹住了。哎。给我，刚才没夺过来，这回我要这躺。宇文成都说，李元霸呀，刚才你就夺过去了，是我夺过去了，我一夺你一松把我给摔晕了，你趁机把我的牌子给我他偷跑了。宇文成都说还记这事儿呢，我没偷，他算了。甭给他解释，你给我躺，我不给，我看你力气有多大，给我不给。这两人这一回啊，在马上叫起劲儿来了。哎呀，宇文成都拽没拽过来。宇文成都心说话，行啊，我呀救济赋诗吧，你不给我送给你得了。如果再把这李元霸像刚才那样由打马上灌下来，摔昏了那省事儿了。想到这里呀，宇文成都又想往前送躺。宇文成都想这事儿的时候，眼珠这么一转，宇文成都是个正人君子，平常啊没有那么多坏主意，但是啊一旦真想坏主意的时候，他首先表现在自己脸上。哎，这就是好人跟坏人不一样啊。这坏人呢，可能想坏主意的时候心念一动就生出个坏水。宇文成都啊得先琢磨琢磨，他这一琢磨，脸上带出来了，眼珠子带出来了。李元霸一看，哎呀，明白了，要想摔我呀，我不甭等你摔我了，这躺我不要了。宇文成都说，你给我松过来，给我躺，我不松。宇文成都说，你不松我松。宇文成都正想松手呢，这李元霸刚说我不松，把嘎子窝一打开，给你吧。哎，这下宇文成都啊，他还没松呢，没松的时候宇文成都还往自己这边拽呢，突然间李元霸这边先松了，宇文成都乐得大了，这是两个力大无穷的大力士啊，你要先松他得摔，他要先松你得摔。这李元霸一先松，这宇文成都啊由于惯性作用，哎呦，在马鞍桥上坐立不稳，身形往后这么一仰，双脚都拖了凳了。哎呦吧，整个的由打马后丘上给栽下来了。大来来来来来来，大唐也撒了手了。李元霸一看，在马上乐了，这怎么样？人不可能在一个地方犯两次错误。上次你把我摔了，这一次我把你摔了，这叫一报还一报。程咬金在旁边一看，程咬金乐着，程咬金还喊呢，我说元霸赶紧过去补一锤把他砸死了，拿你的金牌。哎，对了，我这补锤去。李元霸往前催马想探身补锤，但李元霸呀身子太矮，胳膊太短，这锤呀也够不着。李元霸一着急呀，腾由打的马上跳下来了，过来抡双锤就砸宇文成都啊。宇文成都虽然栽在马底下了，但这一回啊并没有摔晕呐，就摔着脑袋嗡的一声，眼前金星那么一撞，宇文成都就这么好。一听李元霸噌由打马上跳下来的声音，宇文成都先知坏了。

各国军兵往上一拥啊，有几个人过来搭住宇文成都又拖下去了。这叫二拖宇文成都啊。宇文成都心说还行，怎么这一拖骑马来说是屁股在底下呢？刚才拖我是脸在底下，你看我这半张脸全拉破了，这谁干的事儿啊？宇文成都现在还琢磨这个呢，被这些兵卒们往后一拖，其他兵丁啊往上一拥，先把李元霸围住了。他们的目的是救护宇文成都，可不想跟李元霸伸手啊。他们不愿伸手不行啊，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呐。程咬金在后面看得真切，程咬金一看，这要不让李元霸跟他们打一阵子，我这围解决不了啊。程咬金高喊了，我说元霸，别放那宇文成都走啊，放走了你的金牌就再也找不到了，你现在赶紧追上去，谁拦你你揍谁，直到把宇文成都怀中藏的你的那金牌给掏出来为止啊。李元霸一听，哎，对对对，还得是我师爷想的周到，闪开，把宇文成都给我让出来，我要卸他的甲，找金牌。这些随军呢，虽然不敢跟他动手，但是也不能放他呀。这赵王，我没见金牌，你别动手，闪开不闪开，不闪开，我可下手了。赵王真没金牌，您别动手，咱们自家人谁跟你自家人的拿我金牌？啪！李元霸呀，这脑袋也犯浑，反正刚才呀打了随军了，开个胡同了。再打你们这些人呐，无所谓了，抡着锤噼啪噼啪，就跟着随军打起来了。这时宇文成都已被人扶着站起来，宇文成都一看，哎呀，李元霸，你要反了不成？宇文成都一看自己身后全是当兵的，李元霸呀，你真的造反，那别怪我不客气了，我这些当兵的就紧着你打。累死你也打不完呐！众儿郎给我上，弓弩手准备，绊马绳准备，非得要把这西部赵王李元霸生擒活捉不可，给我上！司马德堪也在旁边指挥，上！哦，这随军呐就上了，把李元霸半包围起来。怎么半包围啊？李元霸身后那程咬金这边呢，这边还跟那守门的打着呢。所以是半包围呀，李元霸一心只想抓宇文成都，往前冲，抡动双锤，噼啪噼啪来，哎呀，啪啪啪啪，挨着就死，碰着就亡啊！但李元霸现在可在部下走呢。程咬金一看，咦呵，这里还有一匹马呢，正是宇文成都的宝马良驹赛龙五班驹呀。程咬金一看，程咬金赶紧往前一催马，然后一伸手，砰！就把这马的缰绳给抓住了，拎着马就回来了。程咬金再把这马头挑回来，然后拿着掌中的大砍刀冲过去，帮着李密咔咔左右几刀，砍退了几个守门的兵卒。我说李密呀，赶紧的，有脚力了，没把李密累死，这刀啊都没刃了。李密一看，哎呦，怎么来匹马呀，甭管了，赶紧的翻身上马呀，啊，当啷把刀扔了，怎么呢？德胜沟上挂着一杆银鞭呢，这是宇文成都他的短兵器，为大将者一般的一长一短两件兵器，他分别呀打斗不同距离的敌人。你像秦琼长兵刃虎头造金枪，短兵刃虎头培楞金装锏，程咬金长兵刃大斧子，短兵刃昆吾剑。当然昆吾剑现在呀归杨广了，人家宇文成都也一样，长兵刃那是凤翅鎏金镋，短兵刃一条银鞭呐。一看到这根银鞭，李密呀把这刀扔了，那刀都卷刃了，要他干嘛呀？伸手把这鞭抄起来了。虽然这鞭够沉的，你想宇文成都用的，但是呢这玩意儿钝兵器，打在人身上能够致人伤残呢，打一下子你就失去战斗力呀，砍你两刀你可能还跟我拼命呢，啊，帮脑袋上来一下子，顿时就是蒙那里啊，咔，肩膀头来一下子，当时肩胛骨就得碎了呀。所以有了这条银鞭，李密左右开弓，啪

0: 跟程咬金两匹马，两件兵器，就对着守门的下了毒手了。但是守门的这块啊，人太多了，得有一二百人呐、啊，围困两个人在这里，这门洞也窄，骑着马其实也难以施展。一边打着李密，一边说：“魔王啊，这不行啊，这咱俩够呛啊。”程咬金一看是够呛，咱俩够呛啊。哎，对了，这不还有李元霸吗？程咬金说：“别忙，待我用计。”程咬金也会用计啊，程咬金没什么计，反正坏水比较多，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啊，一边砍一边往后面喊了：“哎，我说元霸别打了，我发现金牌了，金牌在这里了，闹了半天在这小子身上呢，元霸快过来，赶紧夺金牌。”程咬金这么一喊，李元霸那大锤正飞着呢，噼啪噼啦啪噼啦啪啦，嗯，突然间一听，什么金牌在后面呢？这李元霸也有点愣啊，转过身来，哎呀，这金牌到底在哪？嘿，金牌感情啊被那宇文成都扔给这位小子了，快，元霸快过来，打死这小子，金牌就出现了。哎哎，好嘞，李元霸那也傻呀，他哪能知道这假的呀？虚晃两锤也没人敢给他碰啊！一转身噔噔噔噔回来，口打呼哨，这么一打呼哨啊，这匹马也跟着他在旁边。但李元霸可没上马，李元霸拎着锤就进了这门洞了。身后那随军，那主要是保护宇文成都的，宇文成都也没下命令让他们来抓着李元霸，他们也不敢呢。一看李元霸松懈了，没再追宇文成都，这些人也没敢追李元霸，也长出口气。这李元霸可就到了门洞里头了。哎哎，我说这哪个拿着我金牌呢？这个程咬金一指李元霸过来，给我金牌，啪一锤把这当兵的给打死了。刚想收金牌，不对，是这个。程咬金又一指那一个，你呀，砰，又一个。程咬金说这也不对，是这个，砰。程咬金说这也不对，是那个，到底是哪一个？程咬金一挠脑袋，哎呦，这里头太黑呀，我还真看不清楚。反正李元霸呀，你把这些人呢，全给他砸喽，就知道金牌在哪里了。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 FM 化电活力调频。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0: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3: 小心哦。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7: 图
8: 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4: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9: Turn on the radio，
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1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4: 010-8410-9427，
15: 010-8410-9427，评书机。
14: 程咬金调理李元霸。也是利用李元霸这个傻劲儿啊，一看李元霸现在找金牌呀、啊，找疯了。程咬金心说话，我这城门呢正打不开呢，李元霸力大无穷啊，用他的力给我打开城门不？程咬金就告诉李元霸呀，你的金牌呀、啊，我发现就被这群人给藏起来了，是谁我看不清楚了，这里面太黑了，你呀、啊、把他们全揍死，揍死就找到了。李元霸哪管这个呀，一听啊，闹了半天，都在你们身上，快给我拿出来，这在你身上呗，拿不出来，没在我身上，没在呀，啪， 一锤脑袋没了，在你身上吗？我没看见，在你身上，哎呦，这下子守门的再也不敢在城门洞里了，只要碰到李元霸的一锤毙命啊！说冤枉不冤枉，无辜不无辜，没办法，两方敌对呀。你方的兵那就是我的敌人，我管他是干嘛的呢？管他无辜不无辜的，谁让你挡我了？你放我走，你不死不了吗？那你为了大隋拼命，那你就是我的敌人，那就得揍死你呀！李渊霸左一锤，右一锤，挨着就死，碰着就亡啊！城门洞的这些隋军一看，我的天哪，这位杀人魔王啊，刚才对程咬金、李密来说呀，还能挡得住。哎，我们咬个牙，努努力，也许把他们俩擒住了，我们一家老小保全了。现在一看，那保全不了，李元霸来了，你大隋的赵王杀我们来了，那这就不是我们的责任了。我们跟赵王打什么呀？赵王到底代表谁呀？是不是代表皇上啊？跟我没关系了，回头放走程咬金、李密呀，我们也没责任，一切责任给赵王承担去。走走。谁还敢跟李元霸动手啊？被李元霸兵帮几锤砸死了七八个。再看城门洞里，除了死尸之外，没一个活的随军了，全跑出去了。哎哎呀，都跑了！我得追他们去。他们身上有金牌。程咬金说：“先别追，先别追。依我看，这金牌呀，不一定在他们身上。”哎呀，我说程魔王，他也不喊师爷了。我你说话有没有准啊？刚才你不是说被他们偷走了吗？对，被他们偷走了。我突然想起来了，偷走了是偷走了，但是偷走那个金牌的那个人呢？哎呦，早跑出城门去了。咱呢得打开城门往外追。跑出去了！哎呀，不早说，刚才太黑了，我看不清楚。现在我一瞅，没那个人，一定那个人呢，趁咱们在这打架的时候，他跑了。哎呀，他太气人了，居然趁机会跑了。咱追！哎呦，这门还关着呢，怎么？哎呀，关着门，把门打开不就行了吗？怎么打那么大门栓？那这门栓拦不住我，打开！啪！李元霸一锤砸到了那大门栓上了。咱说大门栓呢，得几个人往下卸呀，不然的话抱都抱不动。但李元霸那锤的力量太大了啊，咣一下子一锤把这大门栓给打断了。程咬金、李密一看，太好了，赶紧的蹭蹭，两人跳下马来，把兵器挂住，来到城门前，咔咔使劲搬城门。这俩人咬着牙的大城门，费劲着呢。你看到故宫那门了吗？那多厚啊，那城门比故宫那门还得厚。所以这俩人呢拉着城门费太大力气了。李元霸一看，太费劲了，闪开我来了。李元霸催马向前，这匹马稍微的一横，李渊把单手一扒那门缝，哎，一较劲，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就拉开了三尺多长的一个大门洞。李渊把说：“这不就结了吗？费那么大事干嘛呀？”程咬金一看，门洞打开了，上马。李密也高兴坏了。两个人飞身上马，各自又把兵器抄起来了。李元霸说：“那人在什么地方？”程咬金说：“在外头呢。”走！李元霸呀，催马，他第一个先出了城了。程咬金、李密第二个、第三个紧随其后。到了城门外，程咬金面前正是李元霸的后背。一看李元霸的后背，程咬金这杀意恶心起来了。怎么呢？现在脱难了。

已然出了城了。你李元霸对我程咬金没用了，没用你就是我的仇敌。别忘了，死在你锤下的瓦岗军多少，我那兄弟小猴侯君集呀，就是被你扔下悬崖的，这个仇我还没报呢。我那小舅子李元霸被你一锤给震跑了，到现在踪迹皆无。李元霸呀，留着你是我们瓦岗的一个祸害呀。你这人呢，脑袋痴呆蒙傻的，别看今天听我的话了，指不定哪天呢你的脑袋又傻到那边去了。干脆今天的机会这么好，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给你背后来一刀，把你李元霸劈死在这里就得了。程咬金想到这里，恶从胆边生，唰就把大砍刀举起来了，哎唰，奔着李元霸一刀就劈下来了。这才叫金风未至缠仙脚，暗算无常死不知。李元霸哪想到这个呀？程咬金这一刀下去，按说李元霸没防备，就得把李元霸劈死。但是巧了，巧在哪里了呢？李元霸先走出城门，被城外这风啊一拂脸，李元霸当时哎呀，李元霸突然觉得不对呀，说偷偷我进牌的人跑出城外头去了，这城门不关着吗？我刚给砸开呀。那他怎么就跑出来了呢？李元霸一想不对，李元霸呀就想回过身子来问程咬金。他一扭身子，程咬金的大刀由打上面往下劈了。李元霸武艺可高啊，反应可快呀，一看哎呀，李元霸他不知道怎么回事，他赶紧的本能一踹凳，咔，李元霸这匹一字末脚偏累赖麒麟，那可是宝马良驹呀，当年那是银锤太保裴元庆的马呀。这匹马按现在的汽车来说呀，起步快，一踹的马蹭往前这么一纵一窜，程咬金唰一刀劈下来，没劈到李元霸身上，在这马后丘上划那么一道子，这皮也开了，里边的肉啊给稍微的划那么一些，血当时出来了。这匹马受得了受不了啊，当时这匹马这一疼，马惊了呀，带着李元霸眨眼之间没影了。李元霸在马上直叫，怎么回事，怎么会这怎么还用来劈我呀。李元霸呀没看清楚，他光看着后面呢寒光一闪，他没看的是刀，还以为程咬金又把雷招下来了呢，把李元霸也吓坏了。这匹马带着李元霸哎呀呀落花而走，眨眼之间踪迹不见，跑哪去了不知道。程咬金一看，嗨，这一刀劈的呀，稍微的再快一点，李元霸就被我给劈死了。哎呀，也好啊，反正报了小三的仇了。他想起了他的舅爷裴元庆了。怎么呢？裴元庆就是被李元霸一锤扫到马后丘，把裴元庆的马呀给惊了。裴元庆落花而走，到现在也找不到了。李元霸你也如此，你怎么拜裴元庆的，我程咬金今天就怎么拜你。李密一看，哎呀，魔王，你杀他干嘛呀？他给咱护航保驾不行吗？李密看出来了，这李元霸怕程咬金呢，有这么一个保镖谁还敢追咱们呢？可也是，程咬金现在有点后悔了，是我继续调理他多好啊。哎，后悔药没处买，就行。李密呀，别说这些话了，你带着他呀也是个雷呀，指不定什么时候他反性子呢，咱们赶紧跑吧，别想这事儿了，就赶紧快跑。这下俩人有马了，尤其是李密骑的那是宇文成都的赛龙五班驹宝马良驹。虽然这赛龙五班驹呀现在这牙口有点老了，年岁大了，
多少年了？已到暮年了，但是那要比一般的马跑起来还得快。程咬金压骑的是司马德堪的马，司马德堪五奔郎将啊，那也了不得呀，那马能刺得了吗？也是良马中的良马呀。所以两个人两匹马撒开了，奔北逃去。程咬金对这一段路不太熟，但是知道方向，反正往北冲吧，先冲出去再说吧。他们往北一跑，扬州城里大乱了。宇文成都司马德堪眼睁睁地看着李元霸砸开了扬州城门，放走了程咬金、李密，他也跑了。哎呀，宇文成都气的呀！宇文成都刚坐起来，怎么能被人抢过去了？刚从地上坐起来，有人呢牵过来一匹马，旁边他手下大将啊，赶紧把自己马让出来了。宇文成都整冠斗甲再次上马，这时候一看，那李元霸已经跑了啊！宇文成都这个恼这个怒啊，把手一挥，随我追赶反贼。他刚一说追赶，上旨的有一名内侍宦官骑着马飞驰而来呀，来到宇文成都身后。宇文成都这个时候把马圈过来了，一看内侍宦官，宦官看到宇文成都天宝大将军，奉陛下口谕，宣天宝将军即刻去往乾元殿，陛下有要事问你。喂，宇文成都说，现在我正追赶程咬金呢，正捉拿李密呢，现在陛下有何要事？那我哪知道啊。天宝大将军，这陛下口谕，圣旨不可违呀。哎呀，宇文成都又一合计，是我追也不行啊，有李元霸保驾呢。宇文成都啊，他可不知道李元霸已然被程咬金一刀劈跑了，他要知道李元霸被程咬金一刀劈跑了，他非追不可。宇文成都一琢磨，李元霸如果保驾，我去追，哎呀，我也打不过李元霸，现在我的身体也不行啊，手下这个兵丁能追得上追不上也不好说呀，过去我就有可能自寻麻烦，自找难堪呢。得了，借着皇王给我的台阶我下吧，然后我去面驾去，我去找李世民去，我去问一问这到底怎么回事，李元霸算哪头的。但是如果不追李密、程咬金也不行啊。得了，司马德堪何在？末将在。司马德堪呢，好就鼻青脸肿啊，赶紧过来，在马上插手施礼，末将在。司马德堪，你带着本部人马速速追赶程咬金、李密，务必将其二人捉回，生的不行要死的，若将其放走而提头来见，追赶去吧。威尔基，司马德堪一听，我做倒霉，我去追呀，那还有李元霸，这末将遵命。司马德堪心说话，你们老宇文家父子太欺负人了，不能够这样啊，让我当替死鬼呀、啊，但也不敢不违抗啊，这是天宝大将军的命令啊，自己是人家的下属啊，只得把手一挥，这追。心说话呀，我兜着屁股追吧，反正是啊，我也不打，只要李元霸在那里呀、啊，我就追他。由此往北怎么着得过四平山呐，到四平山那地方，如果再遇到靠山王老王爷，老王爷派兵那么一堵，李元霸再能耐，浑身是铁，能撵几颗钉啊？啊，只要人多了，李元霸也不行。如果说呢没遇到老王爷，把他们也追丢了，追丢了就追丢了呗，你还真能要我的项上人头啊，你今天晚上也不露脸呢，这追，这命令不能违抗。带着本部人马，当然了都是骑兵了，那不足在这打扫战场吧，带着骑兵有百十余骑呀、啊、出了扬州城，是紧追不舍。骑程咬金、李密啊出去没多远，人家一出扬州城就看到前面有黑点了，追，就他们追呀、啊！
压着在后面就追。

宇文成都没辙呀，扼腕长叹，扭转身躯，跟随着内侍宦官进了宫了，来到了乾元殿，在殿前下了马，宇文成都整冠斗甲来到乾元殿上参王拜驾。一看乾元殿前面呢，正在那里堵窟窿呢，推着车往那个大地穴里啊倒土啊倒沙子呀，在那夯石楼啊，怎么得修补修补，你不能乾元殿门口这么大个洞啊，这算什么回事啊。王世充带人在这修补，一看宇文成都来了，这王世充一溜小跑来到宇文成都近前，天宝大将军怎么样，反贼捉住没有？哼，让他们跑了。跑哪去了？跑出城去了。哎呦我天哪，太好了。宇文成都一听，什么？你说什么？我说太糟了，这怎么让他们跑出城去了？哎呀，这下子放虎归山呢。放心，我让司马德堪在后面追呢。司马德堪追呢啊。哎呀，这有点不妙。你说什么？我说这程咬金肯定不妙。哼，不妙什么呀？他们身边有那个李元霸，李元霸反水了，帮着李密程咬金砸开扬州城门，这才脱逃啊。有李元霸在身边，司马德堪呢也够呛啊。王世充一听，什么？李元霸保那李密程咬金了啊？哎呀，这下我就放心了。你说什么？不，这下呀，哎呀，我更担心了。天宝大将军，皇上陛下正在等您呢，我呀赶紧补窟窿，我堵窟窿去喽。王世充啊一蹦三跳的走了。嘿，这宇文成都心说，这王世充他怎么那么高兴啊？宇文成都啊也顾不得思考王世充了，迈步撩于踏尾登阶进入乾元殿。王世充当然高兴了，长出一口气呀、啊、好家伙，从昨天下午啊，王世充这颗心呢就吊着呀，这个血压一直在180呀，他就没降下来，心率一直在125，跳太快了。哎呦，这一晚上王世充心说，我得少活10年呢，我这心脏啊得多用好几倍呀，这玩意儿。担心程咬金在刺史府衙门嘴一歪歪把自己招出来，后来听说程咬金逃出刺史府了，哎呦，这心又提起来了，心说别把程咬金抓住。现在得知程咬金顺利脱逃了，而且身边还有李元霸保驾护航，哎呀，这王世充心说话，这个李元霸怎么能够保住程咬金呢？这怎么弄的呀？程咬金是被他二哥李世民擒住的，他这当老三的又保着程咬金跑了，他们老李家到底算哪头的呀？哎呀，让这王世充百思不得其解。但是甭管怎么地，程咬金走了，程咬金走了，我就安全了哟！快快快快！快堵窟窿，堵窟窿！哎，好好的堵！这王世充乐的找不到北了。这时啊，宇文成都就进了乾元殿了，到这里插手施礼：“陛下，臣子甲胄在身，不能施礼。陛下，您传臣有何急事？”杨广啊，一晚上没睡觉啊，现在熊猫眼了都，而且呢，肩膀头的还疼。被程咬金用五花棒打的呀，文武百官在旁边呢也只眨巴眼打哈哈，怎么呢？都得陪着杨广啊。杨广为什么把宇文成都给换来了呢？其实啊，不是杨广的主意，是宇文成都他爹奸相宇文化及的主意。他们在外面捉拿程咬金李密，每一件大事那都有人及时回报到乾元殿呢，大家都惊呆了，怎么程咬金马上被抓住了，杀住个李元霸呀？李元霸又怎么着，被这宇文成都打昏了呀？哎呦，这李世民一听，李世民心中突突直跳啊，怎么回事？李世民也搞不清楚啊。后来又传过来了，说宇文成都也昏了，宇文成都是被程咬金使妖术邪法打昏的。后来又传过来说程咬金刀枪不入，射过的箭呢都射不死，被程咬金全

0: 帆布人家给收了。啊，这杨广听着听着，这杨广啊简直坐不住了。是什么？这真的假的呀？这是不天方夜谭吗？这程咬金真会妖术邪法，大家亲眼所见呢。正说着话呢，说司马德堪被程咬金做法呀，由打马上打下来了，马都被人抢了。正大家疑惑呢，又来禀报了，说程咬金呢又做法术了，火烧江都，一阵火烧了无数随军呢。这杨广都听懵了，这程咬金真邪乎了，这难道说他真是魔王啊？一会儿功夫消息又来了，说天宝大将军跟那李元霸俩人又打起来了。李元霸追过去，非得要跟天宝大将军要金牌呀，因为他的金牌被天宝大将军给夺了，正在那里跟宇文成都玩命呢。嗯，杨广这一回啊没吃大惊，把这宇文老贼，就是宇文化及啊，给吓坏了。宇文化及一琢磨坏了，李元霸发疯了，我儿刚才昏过一回了，宇文成都现在这身体没恢复呢，跟李元霸交手那肯定打不过李元霸呀，那肯定是我儿吃亏呀，不行，我得赶紧把我儿换回来。所以宇文化及这才告诉杨广，陛下，二虎相斗必有一伤啊，这李元霸实在可恶，为什么帮助反贼，请陛下马上下到圣旨，把二人全部宣回来，然后让别人呢围住程咬金、李密继续捉拿，不要让两个人继续争斗，以免二虎相斗必有一伤啊。杨广觉得宇文化及所言极是啊，这两个人呢我都伤不起，都是我的架海紫金梁啊，传旨赶紧的把俩人都给我传来。那内侍官一传旨，李元霸没了，只能把这宇文成都传来。杨广一问宇文成都、李元霸呢，宇文成都说李元霸已经砸开扬州城门，放了李密、程咬金他们一起走了。宇文化及一听，陛下，秦王李世民勾结瓦岗，有不臣之心，请陛下将其处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0: 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891，陪伴
2: 陪伴，
1: 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大美挂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挂电视树是白桦树，挂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湖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春尽原来飞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阴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0: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FM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左仆射兼相宇文化集，逮着机会了，参奏了李元霸、李世民一本呐。陛下，李元霸勾结瓦岗，私放程咬金，打死随军随将，打破扬州城门，这真是罪大恶极呀！请陛下降旨，将李元霸、李世民拿下正法，以儆效尤。陛下应该把李世民拿下杀喽。杨广一听，怒目望向李世民呐、啊，李世民，这到底怎么回事？左仆射说你勾结瓦岗，有无此事？李世民一看杨广这两天一直对自己和颜悦色， 没那么亲的，一转脸就变颜色了，这真是伴君如伴虎啊。李世民赶紧的出来跪倒在地，陛下，陛下儿臣冤枉，都你那三弟李元霸帮助瓦岗贼酋程咬金逃脱出了扬州城，打死那么多的随兵随将，大家有目共睹，李世民你还有何解释？宇文化及在旁边不失时机的说，陛下，还有呢，微臣听说在那四平山上那瓦岗军就是由打李世民这个阵营逃脱的，而太原军卒并没与之争斗就把他们给放走了，可见呢李世民太原李渊早与瓦岗有所勾结。阿斗，这杨广啊更是被宇文化及火上浇油，把这龙胆拍得啪啪直响。李世民，这又作何解释？陛下冤枉，陛下冤枉，请陛下息怒，听儿臣解释。解释？你还有什么解释的啊？这事实在此，我看到了。李世民呢，你太让我失望了，你爹李渊也太让寡人失望了，你们呢胳膊肘往外拐呀，这是我大隋内部的蠹虫，来把秦王李世民拉下去杀。是，金瓜武士往上一闯，李世民再喊冤枉，杨广不听了。杨广也是个疯劲儿啊，神经一上来谁的话也听不进去，杀杀杀。金瓜武士过来，李世民也不敢挣扎呀，拉着李世民就往下拽，没拽到乾元殿门口呢，住手住手。杨广啊一偏脑袋，谁给他求情呢？哎，一看呢，由打帷幔后头转出来一个人呐，非是别人，正是自己的正宫娘娘，那位萧美娘萧后。这萧后一出来，杨广一见萧后，这火气啊就降下来半截。你看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见到萧后，这杨广啊气儿就不炸那么厉害了。子彤，你不在后宫待着，跑到这前殿上干什么来了？这不是你待的地方啊，这是我李政的地方啊。王后那是后宫娘娘啊，那不能随随便便的到前殿上来，后宫不可干政啊。萧美娘赶紧过来给皇上施礼，陛下，臣妾呀在后面坐立不安，想起昨天那个险情啊，我也是一晚上没睡觉啊，又听人说呀外面发生事儿了，臣妾放心不下，这才来到前殿呐。幸亏我来得及时啊，不然陛下可真要误杀忠臣也。忠臣？你说谁忠臣？李世民是忠臣吗？陛下，世民不是忠臣，还谁是忠臣呢？世民那是咱们的玉儿干殿下呀。如果他是奸佞，难道说陛下您就看错了吗？难道说臣妾就看错了吗？杨广一琢磨这个逻辑，还真有点让自己没办法反驳。但这玩意儿，这也不能说李世民没罪呀。啊，萧美娘说了，陛下有罪没罪的，你听他解释一下呀。有一告，还有一诉呢，对不对？你得让他自己说一说呀。把李世民推过来，这金瓜武士一看皇后发言了，皇上没言语默许了，一松手，李世民呐这才长出口气，赶紧跪爬着来到杨广龙书案前，一个劲的磕头啊，父皇母后。

0: 臣冤枉啊，儿臣冤枉、啊。李世民这么一哭啊，萧美娘这个心呢又动了。哎呀，萧美娘心说话呀，李世民呐、啊，昨天你不从我呀，你说你昨天从我多好啊，不过呢也幸亏没从了我呀，谁知道那里有个程咬金呢，嗯，这一回我救你一回，我对你有恩呐、啊、你也知道我在皇上这里的分量，等回头我再找你，你就跑不了了。这萧美娘到现在还有这种色心呢。行了，市民呢，你先起来，先起来好好的回答陛下的问题。
1: 是，谢母后，谢父皇。
0: 李世民站起来了，还揉眼睛呢，跟个大男孩似的。哎，要么说哀兵必胜啊，你这个人示弱呀，是可怜呢，往往会起到钢铁化成绕指柔的效果。杨广刚才那么怒那么恼，现在一看李世民这个大男孩哭成这样，帅哥呀，帅哥一哭，这杨广也有点心软。行了，李世民，你还有脸哭啊？事实摆在面前，你有何解释？有话赶紧说。
1: 是父王，父王荣禀啊，左仆射真是冤枉了儿臣呐、啊！
0: 左仆射说儿臣勾结瓦岗，
1: 父王荣禀啊，
0: 假设儿臣和儿臣的父亲太原侯真的勾结了瓦岗，
1: 那父王，
0: 儿臣闻听父皇被那十八国盟军拦在了四平山前。如果是咱们换一换，父皇您处在我这个位置上，闻听此报，您还会发兵来救吗？您还会日夜兼程不顾辛苦的前来秦王救驾吗？
1: 这个杨广一听，杨广用手一捋海下胡须，倒是这个理儿，人家要真的跟着瓦岗有勾结，干嘛来救我呀？让我被这十八国联军给杀了不就完了吗？人家千里迢迢不辞辛苦来秦王救驾，那可见对我是有忠心的。
0: 李世民一看杨广的眼珠动了，李世民知道有缓啊，
1: 父皇啊，您再想，一到四平山，我那三弟西府赵王李元把他什么表现呢？
0: 锤震四平山呢，打死了多少反王啊！另外把那瓦岗的那先锋，打败天宝大将宇文成都的那银锤太保裴元庆都打败了，差一点要了裴元庆的性命啊！这件事儿那是众目睽睽下做的，大家有目共睹，这是假的吗？如果我们勾结瓦岗，那裴元庆怎么回事啊？那些死去的反王怎么回事啊？
1: 后来由于西府赵王李元霸我那三兄弟威震四平山，与老王爷一起，这才把十八国盟军压缩在了麒麟峪。我们杀了多少人呢？我们太原军死了多少？
0: 那有账可查呀，死亡名单我都已经报给兵部了，陛下您也过了目了。我们带来10000多人，现在呢只剩下7000-8000人了，死去者能够找到尸首的就700-800人，其他的失踪了不知道哪去了还有1000多人呢。谁说我们跟瓦岗军没有交过手啊？谁说是我私放了瓦岗军呢？我们拼力抵抗瓦岗，冲破重围，但瓦岗军什么战斗力？
1: 左仆射，您不是不知道吧？
0: 老王爷靠山王五困瓦岗寨呀，没有把瓦岗军困死。难道我太原兵一来到这里，就得把瓦岗全部铲除了，才算对皇帝忠心吗？
1: 大家可以看到啊。

0: 小雨啊憋着乐呢。小雨心说，我呀得给我那好哥们李密，得给这李世民那八个双啊。刚才传报来说，好像是天宝大将晕在后，赵王昏在前。赵啊，李世民说，那我倒要问一问左仆射，我家兄弟西府赵王都晕了，在他丝毫没有妨碍之下，天宝大将为什么没抓住程咬金，反倒被程咬金给打晕了呢？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喝杯浓茶，振作精神。现在是下午两点，有音乐的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化蝶人民广播电台，
3: 随身而行。

0: 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仙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金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2: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八十九点一，活力调频，
3: 活力调频，
2: 一路相伴，
3: 一路相伴。
4: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5: 文明礼仪是你我之间的桥梁，每一次有序的遵守，每一次文明的行为，都让生活变得安全便捷。文明就餐，你每一次的适量，每一次的珍惜，都是对劳动的最大尊重。你的每一次拾金不昧，你的每一次微笑服务，
6: 欢迎光临。
5: 文明就是靠着这些小事来传递。如果人人都懂得文明，人人都遵守文明，那我们的城市就变得愈发的幸福。争做明理诚信市民，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八九幺，化内容媒综合广播，新闻对对碰。

0: 新闻碰到快嘴，不如建明碰到家伟，
1: 有什么可豪横？
0: 新闻对对碰，碰不上，你得后悔。
2: 哎呦我的妈！

0: 北京时间的14:06，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891 华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对对碰。大家下午好，我是嘉伟。
1: 大家下午好，我是建明。

0: 哎呀，这最近呢，刷这个短视频呢，
1: 啊，开刷短视频了，
0: 啊，这天天都刷了，
1: 以前也刷，
0: 只不过是最近刷到的一些觉得比较好玩，
1: 内容不一样了，
0: 有人说这现在开始发现起静电了，
1: 起静电了，
0: 啊，我觉得、
1: 啊、是，
0: 这不到春天了吗？我觉得是跟肝有关系，
1: 对。这个确实，
0: 因为确实一到春天，比如说你开车呀，一下车关车门的时候，
1: 摸哪儿都得电一下，
0: 哎，容易电一下。嗯，那之前呢，上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过，说这静电的产生和如何，能够规避掉这个静电，是吧？
1: 嗯、天天这个佳伟进直播间都摸个墙。
0: 哎呀，真的懂我，我得拍拍墙啊、但确实，我觉得拍墙是有用的。就是不挨电了，
1: 嗯，好使
0: 啊。然后这最近在短视频平台就看到有人分享说，是因为这个春天可能是因为肝的问题，就是起静电、
1: 嗯，有一定原因
0: 啊。有人就说了，其实这跟这个肝没有关系，
1: 嗯，
0: 他说是因为你这穿的衣服有关系，
1: 嗯
0: 啊，那意思你这成天穿一身塑料瓶子。嗯，那能不起静电吗？
1: 那意思聚酯纤维的呗，是那意思。
0: 哎，对，这有人就说嘛，他说现在这衣服的成分当中，我们能看到这几个字叫聚酯纤维。
1: 嗯，
0: 啊，说这衣服是旧的塑料瓶子做的，那、啊、这都是这个废旧塑料然后做的衣服。嗯，然后有一些这社交平台当中也说了一些观点啊，那意思就是，穿聚酯纤维的衣服等于穿了一身塑料瓶。有人说这是把它这个回收，然后又进行其他的一些工艺之后啊做成的这个衣服，说自己穿在身上简直就是行走的塑料瓶子。
1: 嗯，有很多这种说法啊。
0: 对。但是今天跟大家聊这期话题呢，其实不想说，就像咱说起静电这事儿，
1: 嗯，
0: 我觉得这就是跟天气有关，就因为春天来了，风很大，你也干，
1: 嗯，
0: 啊，所以说才会出现起静电这事儿。对，它跟那个什么聚酯纤维啊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而且说，这个聚酯纤维是用塑料瓶回收做的，
1: 嗯，
0: 这事儿呢，它也不正确。这样的感受。那既然聊到了这个话题，咱就一起来看一看吧，这个聚酯纤维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啊。这是一个化学的纤维，通常是由石油化工原料经过什么聚合呀、纺丝啊等工艺制成的，其中最常见的、使用量最大的啊，就是咱们比较熟悉的一个涤纶。
1: 嗯，涤纶。
0: 嗯，这东西呢，你看它还有个学名，这学名太长了，不太好记。
1: 嗯，
0: 咱就给大家说说它的简称啊，叫这个 PET。
1: 嗯，
0: 这是 PET 啊，它也是塑料的一种啊，既可以制造成这个纤维，也可以加工成塑料瓶。啊，这两个其实在分子量上啊，包括一些工艺上是有一定的差别的。
1: 对，
0: 那有人就说了，那说到底这玩意儿不还是塑料吗？
1: 那你回收完之后，那个瓶儿确实可以再加工成这个聚酯纤维的，但是这个过程又不是说直接给你穿身上的，那不得经过这个分解呀。啊，又开始选那清洗的、是吧，给你全都融了，融了之后再重新塑形，这老多工序了。
0: 对，所以说塑料瓶呢根本根据不同的这个原材料分类啊，就聚酯瓶只是其中的一类啊、所以咱说聚酯纤维不等于塑料，那聚酯瓶也不等于塑料瓶。
1: 对。

南亚冰箱几十块，全播放这道菜，靠在走廊的窗台正吃着微凉的外卖，一

0: 刚的这一分钟左右啊，我进行了一下检索，在这个平台当中搜了一下关于这个塑料瓶啊、聚酯纤维的一个关键词，我们能看到，其实确实有一些这个所谓的营销号对于聚酯纤维和这个塑料瓶啊的概念进行了一些
1: 混淆
0: ，而且呢，出现了一些以偏概全的误解啊。其实咱们说啊，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大多数的聚酯纤维仍然来源于这个石油化工原料啊，而再生的聚酯纤维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甚至说一部分。那有人说啊，穿聚酯纤维的衣服等于穿了一身塑料瓶，我觉得这说法本身它就挺荒谬的。
1: 这是咋说啊，就是被一些网络上所误导了。
0: 对，你咱说清这个聚酯纤维与回收塑料瓶的一个关系啊，咱就先了解一个概念是啥呢，叫循环再利用化学纤维。那循环再利用化学纤维就是指那些废旧的化学纤维啊、纺织品呢、以及其他的高分子材料为原料，通过物理或者是化学方法加工制成的这个纤维啊。那你想这些在制备的过程当中，你看也包括对这个旧物料啊进行物理的开封后再进行利用，什么应该说的这个
1: 先融了，融完的时候就那意思吧，说简单点就是融成原材料之后了，然后再分解再塑形，
0: 对，
1: 然后你可能你到时候再穿在身上，对吧。
0: 而且你像这一类的纤维的这个常见品种也包括什么再生聚酯啊，然后聚酰胺呀等等吧。那你看其中这个聚酯纤维因为产量比较大，技术体系呢比较成熟，所以得到了一些广泛的应用，才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啊。

0: 接下来咱说到这个原生聚酯纤维的整个生命周期啊，它始于这个石油的开采啊，是一个从无到有的一个过程，
1: 这是个起点了。
0: 对，那你看啊，与这个原生的聚酯纤维不同的是，再生聚酯纤维的原料来源啊，它是有几个分类的。首先第一个就是工业的废料，包括聚酯纤维这个纺丝时产生的废丝废块，以及面料这个制造啊，服装加工过程当中产生的这个边角料啊，废布料。
1: 你还有啥？你像就是消费之后那些废料啊，一般也是两类啊。第一个就是淘汰的聚酯的服装、各业纺织品，就咱们可能随手撇的、扔的、不要的，另一类就啥呢？咱们就是这个生活当中哈、随处可见的废旧的这种聚酯瓶啊，比如这个喝完之后那个矿泉水瓶啊，饮料瓶子，是不是啊？这都是。
0: 其实从化学的本质上来讲啊，这聚酯纤维与聚酯瓶是这个同源异工啊，它们拥有完全相同的这个化学结构啊，均是这个什么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你看这名老长了，
1: 挺长的，还挺专业的。然后我翻译一下，就是用大家都能听懂的话，就啥，就这玩意儿嘛，就跟这个面似的。哎，我能做面条，我还能做饺子皮儿。
0: 哎，你说的这应该同一批的面，就你买的同一袋面里边。
1: 哎，对。
0: 啊，你就既拿它包饺子，也拿它整面条，
1: 这都行。
0: 对、你说你要再想整点别的，你把它发不完，整馒头它也中。
1: 对，你看不同的用途嘛。
0: 对。

0: 其实担心的一个问题，我知道在哪儿，他会考虑到的就是说，这个再生的聚酯纤维对身体有害吗？就关于这个健康的问题了。
1: 嗯，那对。
0: 其实说到这儿啊，想跟大家说，这个呢还是请大家放心的，因为基于科学的回收流程啊和严格的生产标准，那再生聚酯纤维是安全可靠的，大家完全可以打消对这个毒害的一个顾虑啊。
1: 就是不用一看这个标，可能聚酯纤维大家可能就不买。哎呀，这我可不穿，怎么怎么地的啊。
0: 但你会发现，其实现在市面上很多的衣服，它都是聚酯纤维。
1: 对，随处可见，真的太多了。都应该
0: 练练手法。就像大家经常买的是什么冲锋衣，华雪服，等等，你看它的材料当中就是主要成分其实都是这个聚酯纤维。
1: 对，
0: 因为首先从化学本质上来讲，就像咱们前面说的那样，再生与原生的这个聚酯的化学结构是完全一致的啊，它本身的这个就比较稳定。更重要的是啥呢？这个废旧的聚酯瓶在回收过程当中会经过人家深度的清洗啊，高温的这个给它熔断，对吧？
1: 对，然后再过滤，然后再提纯，就是这个一系列的操作吧，这套流程来说吧。它是完全把那些什么这个瓶底上有一些原有的标签啊全都去除掉了啊，咱一点不担心。
0: 你就想，其实我们在家说你家这个厨房用的这个抹布，你觉得你要给它做高，要给它做消毒，你有时候都会用一锅水去开水去煮啊，去干嘛的？那你觉得100度它都能够这个起到消毒杀菌的一个作用？那它在熔断的过程当中，温度都会达到270摄氏度以上。所以这个就不用担心说它里边有没有一些什么有害的这个东西，
1: 一些微生物啊、污染物啊，在这个温度下都没了啊。
0: 而且需要注意的是呢，这再生的聚酯纤维，它的卫生和安全性是必须要符合国家以及国际的严格标准，它是不会对人体产生一些有害的这个影响。

0: 就很多人觉得，你看一说到这个材料叫聚酯纤维，他会觉得哎，这玩意儿就是塑料。
1: 嗯。
0: 但是如果说你，我是在包装上把这个东西，就我把聚酯纤维这个词给你隐藏起来，那你还会觉得它是塑料吗？
2: 这是啥？就是表面了。
0: 嗯。
2: 就大家往深处想，我估计想不到也。
0: 比如说，我跟你说，这个叫什么？叫这个摇粒绒。
1: 嗯。
0: 珊瑚绒，
2: 市面上很常见的嘛。
0: 啊，羊羔绒，
1: 嗯，
0: 这不都是聚酯纤维吗？
1: 嗯，
0: 你还会觉得这东西就像绑硬的，就都是塑料的这种感觉？
2: 穿在身上就这扎挺感觉。
0: 整的塑料瓶子，说你挂身上提着算卦的。
1: 嗯，
0: 其实这些东西它都是涤纶啊，就是以涤纶为主要原料去制成的。你带我的。而这些材料呢，就是比较这个什么保暖呢、啊、舒适啊。这和什么羊毛、棉、亚麻这天然纤维比啊，就涤纶的合成效率更高，
2: 待遇
0: 成本也低。
2: 这个塑料本身一种就是一种材料的一个统称。
0: 嗯，
2: 你像什么聚乙烯呀、啊聚丙烯呀、啊，或者是这个聚苯乙烯，那全都是塑料。
0: 嗯，对。所以就是无论是说现在蓬松的这个珊瑚绒啊，颗粒分明的摇粒绒，还是啊仿羊毛的羊羔绒，
1: 嗯
0: 啊，包括它的这个涤纶呢，都能非常通过这个工艺进行完美的呈现啊。而且同时咱说这个涤纶，它的强度是比较高的，耐磨性比较好啊，抗皱性也比较好，
2: 这优点
0: 啊，还速干呐、啊、易染色呀，有一定的防护紫外线的能力。你看就目前为止，像咱们刚才举例说到的冲锋衣、
1: 嗯、
0: 防晒衣，还有像登山包啊、消防服啊，这些对于什么耐磨、防晒、防水啊、轻便有更高要求的一些户外装备的制造过程当中、
1: 嗯、
0: 啊，它成为了这个全球产量最高、应用最广泛的这个合成纤维材料。
2: 对，这事儿是对的。这事儿吧，就看怎么看啊。你说有没有缺点呢？也有啊，这玩意儿就是，哎呀，双刃剑呗，是吧？涤纶的衣服，你看大家都知道，哎，吸水性比较差。透气性比较差，
0: 嗯，
2: 啊，然后这个就亲肤，就是这个亲肤性比较差，
0: 嗯，
2: 就是都是它这个一个特点，
0: 而且容易起静电，
2: 这个最重要。你特别担心现在这个时候啊，
0: 有人觉得这好像一提到聚酯纤维就觉得啊，这东西应该是挺便宜的，就是觉得啊，这个不行，
2: 正经不便宜呢，其实啊，
0: 这不符合我的要求，但咱说实话，你现在看一些。

0: 个知名的大牌，
1: 嗯，
0: 比如说这一只鸟，
1: 嗯，
0: 啊，两棵树，还有三条道，
1: 嗯，
0: 你去看一看那材料，就比如说，你就像很多这个喜欢户外运动的朋友，在他家买一些冲锋衣，
1: 嗯，
0: 你看一看材料是啥，基本上就是你也会发现聚酯纤维这几个字儿。
1: 对，
0: 因为这个东西
1: 大部分以往全是现在的，
0: 因为这材料其实它在国际上就是已经广泛的应用于各种这个户外的装备当中，
1: 嗯，
0: 因为什么防水耐磨抗用啊抗造啊，
1: 对，
0: 你说给你整个棉的，你让你出去你说滑雪这可好，这滑一趟下来在家出汗，在家再碰点雪，一会儿又湿了又干
1: 啥
0: 的，不行，
1: 你不感冒死感冒啊，
0: 可不咋的。

0: 那咱接着往下说啊，其实你看除了咱们说这个成人的外衣这一块啊，还有像一些贴身的衣物、被褥、婴儿服饰等等，其实他们对于这个舒适度的要求比较高的领域，你会发现聚酯纤维的表现远远就是不如那些天然的纤维材料，
1: 嗯，
0: 对吧？所以说呢，也看到其实在很多服装的领域当中，现在出现什么莫代尔啊、天丝之类的这些以舒适性为卖点的人造纤维的兴起。
1: 对，
0: 那你看这些人造纤维啊，也是以植物纤维为原料，通过化学处理啊重新仿丝做出来的，所以就这个有点类似于啥造纸术
1: 啊，有点那个意思啊。
0: 所以再回到咱今天这个主题，就是说用塑料瓶子做衣服这事儿，
1: 嗯，你还觉得是吧？对他有一些芥蒂，
0: 还有觉得还对他还有一些这个所谓的防备之心，是不是？
1: 嗯，
0: 但咱说
1: 看不上人家啊。
0: 其实像一些咱们说看到的一些大牌啊，比如耐克呀、阿迪呀等等一些品牌当中，其实都有一些聚酯纤维。包括像看到一些资料当中表示啊，就耐克的球衣当中86%都是再生聚酯纤维。
1: 嗯。
0: 啊，而且就是也提到了2024年的这巴黎奥运会啊，其实中国体育代表团的领奖服啊，就是用这种这个再生涤纶做的，而且我觉得它会更加的趋于环保的一个领域，看它有一个回收再利用的一个过程。
1: 对，你看不说别的，一个瓶子大概是20克呗，
0: 嗯，
1: 是吧？一件薄的衣服大约是200克，
0: 嗯，
1: 是吧？那你就10个瓶子的料呗，就能做一件薄的衣服呗，那塑料再回收，然后再生。是吧？这是减少白色污染嘛？
0: 对，
1: 然后再循环利用资源，多好一件事、啊。
0: 这其实也是在整个环保领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展现啊。
1: 嗯、
0: 啊，那聚酯纤维其实为啥会被大家分出这个高低贵贱这事儿？那你想，那么同样都是聚酯纤维，为何市面上总有一些林林总总的产品，他们的价格却非常的悬殊？
1: 嗯、
0: 可能
1: 确实能影响一定的价值啊。
0: 对，
1: 这个玩意儿嘛，就影响啥呢？为啥？就是制造的工艺呀、啊，啊，带来的这种附加的价值。反正最后都是到咱们手。
0: 嗯，你像咱们之前说到的这个普通的这个涤纶材料啊，透气性比较差啊，吸水性差，而且容易产生静电。而为了提升这些衣服的这个舒适性啊，纺织学界开始了一项这个黑科技。
1: 嗯，
0: 啊，就是通过在纺丝的时候啊，加入什么氧化锌啊等紫外吸收的物质，来生产用于防晒服的抗紫外线的这些聚酯纤维。
1: 嗯，
0: 啊，通过抗菌物质的添加呀，啊，制成具有抗菌能力的服装，啊，包括、啊、还有一些什么内衣啊和婴儿用品啊等等，啊，还有结合这个异形截面，与这个矿物离子的添加，制成具有冰凉感的这个运动服和内衣，让穿上有这种舒适的感觉。
1: 俩字儿，就是穿得劲儿嘛。
0: 对，你看，其实就是说到聚酯纤维这个材料，它只是说众多材料当中的一种。
1: 嗯，
0: 那其实在它的发展过程当中，人家也是添加了各种各样的这个新型的手段和科技，让它的这个舒适性会更加的增强，
1: 对对对，大家更容易得劲儿。其实
0: 所以说也不要说对聚酯纤维有什么太多的误解，觉得一看到这几个字就觉得哎呀，这就是把塑料瓶子穿身上了，其实可真的不是这样。
1: 你看这个衣服上吊牌基本上全是嘛，
0: 这很多很多，对吧？所以你看，正是因为这些先进的材料开发呀，与这个制造技术的改进，也让聚酯纤维的价格有了高低之分。就是你想说，你就说你想花高价买到的东西，它有可能也是聚酯纤维的，只不过在这过程当中，它添加了一些其他的物质，让它会有更好的表现。
1: 对对对对。

0: 要不你想，为啥有些东西就是同样都是衣服，它能防紫外线，它被称为是什么防紫外线服？
1: 嗯
0: 啊，有的是
1: 防晒的，
0: 对，
1: 都是有一定的道理啊。
0: 嗯，其实会进一步感受到在蕴藏其中的这个科技的力量，对吧？
1: 但是有可能咋的吧？大家恨的也不是聚酯纤维，可能是一些玩文字游戏的商家。
0: 嗯，
1: 我觉得可能是，你看有些这个商家把啥呀，珍珠棉呐、太空棉呐，当这个纯棉来卖，然后卖的比纯棉还贵，你这玩意儿，你说你咋整？
0: 其实这个打的也是大家对这个名称的一个不太了解。
1: 嗯
0: 啊，你看那个，就像你说的什么天珠棉、珍珠棉、太空棉，那这不也都是聚酯纤维做的吗？所以我们也能看到啊，这个虽然在我们生活当中聚酯纤维被广泛的应用，那它的华丽变身其实也证明了材料科学是一个无限的可能。
1: 嗯。

0: 看到有网友分享，他说这纯棉的在潮湿的南方就真的容易长霉点儿。
1: 哇，
0: 嗯，而他说还有人说聚酯纤维它的确性价比比较高。有人说这是人类伟大的发明啊，解决老百姓穿不暖的问题。
1: 我也说很多衣服都是含聚酯纤维，对呀，这的真的是大部分我觉得都是含的。
0: 嗯，人家说科技嘛，就是用科技的手段完美的解决了这物美价廉的问题。其实我觉得不是说物美价廉还是怎么样，就是因为你看同样的材料啊，因为它的这个制作工艺不一样，可能人家在这制作的过程当中就添加了新的东西，它有成本在那儿，
1: 对，
0: 所以这东西的造价就会高一些，
1: 相对来说会贵一点，
0: 对吧？那有人说那我直接那有人说那我觉得这本身它就是聚酯纤维，它也不是纯棉的，为什么还卖这么贵？
1: 嗯，
0: 那这么说你这整俩塑料瓶套身上得了，刚才说了一个塑料瓶十克。还是20克，
1: 二十克
0: 啊，10个塑料瓶能做一件衣服，那你整10个塑料瓶挂身上得了呗？
1: 咱也穿不了啊。
0: 那可不咋的，你不还是得需要人家把这东西给你进行加工啊，重新这个锻造之后才能形成这样一件衣服嘛？那整个过程当中所消耗到的，我觉得这不光是说时间的成本，
1: 人力物理资源，
0: 这都是一个非常大的消耗。你看有人就说啊，他说像聚酯纤维的出现就是很好的解决了这个每天早上起来熨衣服这么一说，
1: 嗯，
0: 但是这都好打理，不用熨， 对吧，就真的很省劲儿。像棉的染就是沾点颜色它就报废了，你想那纯棉的是吧，这就不太好这个处理，不太好收拾，但聚酯纤维就能很好的去规避到这样的一些麻烦问题，包括像一些冲锋衣，你看达到一个防水的这个状态，你在户外，对吧，它的户外表现一定是比纯棉啊等等一些真丝要好很多很多。有人说其实我不是讨厌聚酯纤维，我只是怕被电
1: 啊，静电。
0: 那静电其实我都说不一定非得跟衣服有关系，你季节的变化，我就亲戚每年一到这个什么这个春秋冬，说实话就是我经常挨电。我之前就找到了很多说这个防静电的方法，
1: 小妙招
0: 啊，比如说我们在身上揣一个没有电的干电池，然后这个，但是我发现啊，其实还是拍墙最有用，就瞬间就把这线导出去就完事儿了。好了，我们关注一下时间啊，北京时间的14:30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唠到这，下一期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2: 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欢迎继续收听。是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层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因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3: FM89.1 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 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4: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6: 全程最
7: 全程八
6: 零八零化电活力调频。
8: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领。

0: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1: 一种沉默，
0: 一种沉默，一种感动，
1: 一种期待。
0: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青春。
2: 从小到大，你听的最多的是什么？
3: 听话。
2: 听什么话？
3: 听别人说话。每天不同的人对我说着不同的话。我想静静，别问我静静是谁。
2: 那你想不想听点不一样的？
3: 听什么？
4: 只听音乐，不听话。
5: 用好歌让你放松心情，忘却烦恼。我们只听音乐，不听话。

0: 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0: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1: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2: 大美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店是树是白桦树，画店是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摩擦，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仙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3: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4: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火五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5: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6: 始终如一。
5: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7: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美食每一刻》。

0: 您来了，
1: 赶快里边请，千万别调台，
0: 满满30分，让你嗨起来。
1: FM891，每时每刻，
2: 吃货宝到账100分。

生活就是既要有烟火气，还要带点小诗意。来了别走开，今天整点啥？大家好，我是佳伟。今天聊点啥呢？这个美食啊，我觉得是旅游的目的之一。很多喜欢自驾的人呢，都特别喜欢吃，特别是每到一个地方啊，肯定是要品尝品尝当地的特色美食。那这些年呢，其实我也去到了不少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大多数对很多酒楼的饭菜，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是无感的。那特别是对当地的一些特色小吃却是情有独钟的。那么我又是一个比较喜欢面食啊，或者喜欢主食的一个人，所以在我的印象当中，全国各地也有不少的烧饼确实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一个印象。所以呢，我觉得今天这期节目莫不如咱就来盘一盘全国的各种烧饼吧。其实仔细回想起来呢，吃过很多种，也是很多地方的烧饼。你看，有咸的，有甜的，有荤的，有素的，薄的，厚的，方的，圆的，啊，这个酥的，韧的，硬的，软的，还有实心的，带馅的，芝麻五香发面、死面、炭烤、锅烙的，就是各式各样的烧饼，口味呢也十分的繁多。可以说，一个烧饼啊，它融入了人文情怀和历史传承。这其实也囊括了山川风物和环境造化，甚至可以称之为当地的一些美食的代表。那说到烧饼的历史，其实距今已经有2000多年了。我们国家的烧饼啊，由来已久。那各地的烧饼的历史沿革，承载着千年饮食文化的交融和创新，那也发展出了脉络呀，它的贯穿古今呀。可以说，烧饼的雏形可以追溯到汉代，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原的胡饼。这个东汉刘熙呀，他也说过“饼并也，胡饼作之大慢户也”。啊，亦以胡芝麻注上啊。那你看这个记载当中也看到了，说这个胡饼是以芝麻为主要的特征，那采用炉烤工艺，这是当时贵族和平民共享的一道美食。那么在北魏啊，贾思勰写的《齐民要术》当中呢，也有详细的记载，他也记载了烧饼的做法。在《齐民要术》当中写到了，面一斗，羊肉二斤，葱白一盒，豉汁及盐，熬令熟，制之，面当另起。这意思说，制作烧饼的时候呢，要用一斗面、二斤羊肉、一盒葱白，再加上豉汁、盐啊，先将这些馅料熬煮至熟，然后呢，再用发酵好的面啊，将馅料包裹，放入炉中烘烤而成。你看，从这段文字的记载当中可以看出，当时的烧饼啊，其实是有馅料的，而且呢是以羊肉作为主要的馅料。而且里边呢特意强调了是什么呢？要这个面呀是要经过发酵的，这样烤出来的饼啊才会更加的蓬松。在唐代，长安的胡饼店呢也是遍布街巷，市井百姓和达官显贵呢都会制作胡饼。我们知道的白居易啊，他被贬为这个江州司马的时候，就写下琵琶行的那一段。这个后来他得知啊，自己被提拔为中州刺史的时候，心情非常的愉悦，亲自做了胡饼，然后快马寄给这个好友万州刺史杨敬之，并随饼啊题写了一首诗，叫《寄胡饼与杨万州》。那诗中就写到了：“胡麻饼样学京都，面脆油香新出炉。寄与饥馋杨大使，得看常德。”寄与饥馋杨大使，常看德寺府兴吴。这也是反映出来当时唐朝这个胡饼流行的一个盛况。然后呢，
呢，到了宋代啊，其实开封的烧饼制作呢，已经形成了极大的规模和产业，在东京梦华录当中也有记载，凡饼店有油饼店，有糊饼店。那糊饼店即卖门油、菊花，还有新样满麻。那书中也提到了。东京城的饼店有油饼店和糊饼店之分，那糊饼店销售的多为烧饼啊等等的这些品种，那每个案用3到5人呢，却汗迹着花入炉，那说明当时人们呢已经在烧饼边缘刻上了花纹，这是属于好看又好吃的一种。

韦武成王庙前、海州张家、黄建院前郑家最盛，那每家有50余炉，那反映出来的也是当时这个武成王庙前和海州张家，包括这些胡饼店的规模还是蛮大的。那每家都有50多个烤炉，可见烧饼制作呀，在当时也是颇为盛行。其实到了元代以后，引入了油脂改良，烧饼的口感呢会更加的趋于酥松。那在明代呢，也加入了各种酵菌，开始制作各种各样的发面的烧饼。像那时候这个豆沙呀、糖馅呢，已经成为了主流。那到了清代呢，则是追求用料和工艺的精致了，用松子啊、胡桃啊等等这些馅料呢，去提升风味。那制作方式呢，也扩展到了煎和烙。可以说在2000多年的演变的过程当中啊，地域特色自然而然地融入到了各地的烧饼当中。山东周村饼啊，以薄如蝉翼、酥香持久而闻名，其工艺啊源于汉代，晚清呢成为了贡品。在浙江缙云烧饼呢，它相传啊是从这个轩辕皇帝炼丹当中得到的启发，采用呢桶炉炭火烘烤，这梅干菜和猪肉的搭配呢也成为了江南的经典。那新疆的馕饼啊，这是古称的糊饼，则发展出来50多个变体啊，以面粉、牛奶、洋葱为原料，成为了丝绸之路商队的生命粮。再到明清时期啊，可以说烧饼呢也成为了移民和商帮文化的载体。在山西平遥，牛肉烧饼随晋商的足迹啊传遍全国。安徽的黄山烧饼因为徽商而远近闻名。这个安徽的黄山烧饼又称这个蟹壳黄，因为它的形状呢和蟹壳相似，甜咸交织的口感成为了徽派饮食的代表。河南开封的高炉烧饼则与抗金的名将岳飞相关，民间呢将面团制作成龟形进行烤制，烤制呢，百姓这对于奸臣的一个痛恨呢就得以而流传出来了，最后呢也逐渐演变为圆形的芝麻烧饼。那至今啊仍然保留着夹牛肉啊、夹凉粉的这样的一些吃法。那近代的历史当中呢，烧饼更成为了家国记忆的见证。在1940年抗日期间黄桥战役的时候，苏北的百姓昼夜赶至黄桥烧饼支援前线。那新四军战士李增元呢也创作了黄桥烧饼歌，传唱大江南北。那烧饼啊也成为了军民团结的象征。到了1949年呢，黄桥烧饼呢入选了开国大典的国宴，完成了从地方小吃到国家美食符号的提升。可以说中国烧饼啊也是它的多样性呢体现在原料、工艺还有风味的极致分化。比如说在北方啊，这个北京的芝麻酱烧饼呢以油酥分层、咸香浓郁而著称。山东的吊炉烧饼采用上下火烘烤，发面呢老面发酵啊使其更容易消化。那山西的太谷饼则是以胡麻油、蜂蜜和面，甜软绵密，成为了晋商文化的味觉符号。

在中原呢，这个河南的水野油酥烧饼呢，用的是植物油浸透面粉，那烤制出来的烧饼干脆咸香。湖北武冈的鲁菜烧饼用鲁菜汁和面，味道呢醇厚，色泽金黄。那在南方啊，这个浙江建德的烧饼呢，包括延州干菜烧饼，以这个肥膘肉和干菜为馅，咸甜交织。哎，这黄山烧饼呢，也是经过木炭的烤焙，

0: 形如蟹壳，酥脆耐储，随徽商啊走遍了天下。咱们再看看西北啊，在西北地区啊，这甘肃这个静宁烧鸡烧饼，用烧鸡汁和面，香浓四溢，非常诱人。那青海的黄元酥烧饼呢，也是将这个烧饼当中加入油酥去和面，使它松软蓬松，奶香盈口。在边疆地区啊，新疆的馕饼呢是以面粉、洋葱、牛奶为原料，那馕坑啊，它制烤出来的这样的一个馕饼，使它具有了独特的气孔结构。那西藏的藏式烧饼则是加入了油酥、青稞粉，适应了高原的饮食需求。从汉代的胡饼到当代的创新，可以说中国的烧饼的历史改革呢，也不仅仅是一部饮食记忆史，更是一部民族融合、商贸往来与文化传承的史诗。每一块烧饼的背后都镌刻着地域风情和时代的印记，成为了连接过去与现在的味觉纽带。
1: 我也开始猜疑，这么爱你。
0: 那么话题来了，那这么多的烧饼，到底哪一种烧饼最好吃呢？说实话，各地的烧饼都有独具特色的地方，这个味道也当然都是最好吃的。那中国各地的烧饼啊，如同散落在美食版图上的味觉明珠，其实每一颗呀，都折射出独特的地理密码和人文印记。依据几十年的人生经历和这个一些不同地方的创作手段所制作出来的烧饼，我觉得很多的烧饼啊，它都是能够满足大家不同的口味和需求的。先跟大家介绍介绍这个北京的芝麻酱烧饼啊。这个北京的芝麻酱烧饼呢，融合了元代巴丝巴饼和清代饽饽坊的技艺，采用了水油面加油酥分层法，每张饼含有128层的酥皮儿，这个表面的芝麻酱含量达到35%，经过200度的炉内高温烘烤而成，形成的胶壳使其烧饼的内部形成中空，可以夹入酱牛肉啊、卤煮等等这样的一些吃法。哎呀，这个在这个京津冀一带还是非常非常出名的，这个芝麻酱烧饼那个味道真的是一发入魂啊。那第二个，咱说说北京的邻居啊，说说这天津。天津有一个烧饼也是比较有意思，它叫呢蛤蟆吐蜜啊，这就是当地的这个豆馅烧饼。这个叫蛤蟆吐蜜呢，它其实就是相当于什么呢，白面的烧饼里边夹上豆馅儿，哎，这但是它是开口的，它的主要原料其实就是面粉、红糖和红豆沙啊。它制作呢是用这个半发面啊，揉入油酥啊，包上豆沙馅儿，那饼面戳花之后贴在炉壁上烘烤。那在烤制的过程当中，这烧饼边上啊就是自然开口吐出豆馅儿，挂在烧饼边上，所以就得出来一个叫蛤蟆吐蜜的这样的一个名。那这道烧饼啊，它就是外层焦脆啊，如同这个焦糖壳，内里呢却十分的绵密。那咬开的时候，这个红糖红豆沙馅儿啊，如这个岩浆般爆发出来。但是跟大家说啊，吃这个烧饼的时候一定得注意啊，要不然这个容易给嘴烫个泡出来，因为温度还是蛮高的。

那接下来要说到的呢，就是山东的周村烧饼了。这个周村烧饼啊，它传承汉代胡饼薄脆的基因，采用三次擀制、四次烘烤的工艺，面团啊经过360度的旋转拉伸至0.15毫米的这样的一个厚度，形成了酥薄香的黄金三角。这饼呢，它直径18厘米的圆形饼体上呢，均匀分布1200到1500颗的芝麻，咬合时产生的咔嚓声，这麦香和焦香啊，在口腔当中形成了共振，也是别具一格，越嚼越香啊。

你看，昨天聊到了河北的美食，其实河北也有一个比较独特的，就是河北的钢炉烧饼。这个钢炉烧饼选用直径1.2米的陶土钢改造的炉具，那内壁温度达到了230度，那饼坯啊贴在这个附近形成虎皮的斑纹，12分钟烤制出12层的酥皮。那在唐山迁安地区呢，钢炉烧饼经常是加入这个羊杂汤，形成了酥皮稀汤的一些独特的吃法。

那接下来还要说到的就是浙江的缙云烧饼啊，缙云烧饼呢延续了皇帝炼丹所形成的制作技艺，采用枣木、青冈木混合炭火，那炉温呢控制在180到220摄氏度，形成了外脆内弱的一个黄金比例。这个外皮酥脆，内馅软糯，油而不腻。那麦香浓郁，肉香四溢，这个菜干咸香啊，葱香点缀，那金黄的色泽真的是十分的诱人。

还有像江苏的如皋烧饼，那如皋烧饼呢，采用是如皋黑塌菜汁和面，啊，添加了2%的如皋黄酒，啊，吊炉烤制，膳食纤维含量非常的丰富，在当地啊有叫常吃如皋饼活到99的说法。据现代的研究证实呢，其里边含有这个多酚呢，是普通烧饼的3倍。在江苏泰州的江堰大炉烧饼，这个个头较大呢，外酥内软，口感蓬松，富有嚼劲。在2025年呢，也登上了《舌尖上的中国》第4季呢，贴饼师傅单日入炉这是1000次的传统技艺，引发了全网的热议啊。其实，在2014年的时候，他就入选了泰州市非遗，那开发出椒盐、萝卜、野菜等10多种的口味。那采用这个热水烫面加老窖发面，那大炉烘烤，烤出来的呢外皮酥脆，内里松软，独特的口感。

对，接下来咱再说说这个南京的香酥鸡烧饼。这个呢是由退役军人研发出来的香酥鸡烧饼，采用高筋面粉、鸡肉、植物油和糖、盐等等这些传统的调料，那经过发面、揉面、调馅的制作成型，那烤制等诸多的程序，色泽金黄，口感酥脆，那鸡肉入味，成为这个烧饼当中的上品。这个烧饼呢，它采用智能的控温炉具啊，实现了24小时连续生产。那面皮呢，也是加入了2%的啤酒，口感会更加的酥脆。那结合24节气，也推出了很多的养生的新品啊，比如春季的荠菜烧饼、冬季的羊肉烧饼，其实都是一些独特的味道。还有就是黄桥烧饼，这也在江苏啊。黄桥烧饼采用面粉、猪板油、肉松和芝麻。这个水油皮儿包裹油酥啊，再包入肉松啊或者豆沙馅儿，这个刷糖吸后撒满芝麻入炉烘烤。那酥皮呢如蝉一般这个层层剥落，内馅儿啊也是咸甜交织，冷吃酥脆，热吃松软，被列为开国第一饼。据说这是在1940年黄桥战役期间，百姓用烧饼支援前线。那陈元

哎呀，咱往下说，咱也说说咱东北这边啊，这内蒙古的乌海贝子，那这个是采用河套平原的硬质的小麦粉，那添加10%的骆驼奶，啊，经过改良的馕坑烤制的，形成蜂窝状的气孔结构。这个每100克的烧饼当中含钙120毫克，蛋白质的含量能达到15%，也成为了很多牧区儿童营养补充的主食。

以说，每一枚烧饼的诞生呢，都是自然这个禀赋啊、人文积淀和匠人精神的一个完美邂逅，也承载着一方水土的文化密码和时代记忆，也共同构成了这个世界饮食史上独一无二的这个中国的烧饼体系。

0: 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欢迎继续收听。
1: 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2: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情绪。

0: 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欢迎来到不可思议的世界，聆听让你心颤的声音。
2: 月圆之夜，石门自开吗？我不禁苦笑了起来，弄得跟什么他娘的武侠小说里面发现什么宝藏一样。事实上，在此之前，我一直以为小说里面写的一种诡异的奇门遁甲之术是扯犊子。直到我见识到楼兰古国发挥到极致的奇门遁甲之术之后，我才知道这一行究竟有多么的玄奥和博大精深。当天我们就在遗迹中度过的，休息恢复连日来奔波亏损的体力。伊丽斯他们的物资呢，可完全属于我们了，药品、食物、清水敞开供应，甚至每人背包里还携带了一部分。毕竟我们要进入沉在地底的楼兰王宫，那王宫里凶险未知，清水干粮肯定不能少的。这一路走来，自从阿拉伊那老货坑了我们，在黑风暴里带走我们所有物资，我们可是因为缺水断粮遭了老罪了。能挺到今天，干脆算是一个奇迹。正所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在这方面的准备，我们呢是绝对的做到百分之百充足。不过我们眼下身在鬼城之中，这该做的准备是一定要做的。晚上为了避免遗迹中的恶鬼来骚扰，青衣还在四周布下一个驱邪阵，因此到晚间的时候，这遗迹里面虽然是阴风呼呼的，却真没看见什么阴邪东西出来祸害我们。眨眼已经是圆月高悬了，我看了看时间，已经是午夜十二点，可是那石门仍旧是没有丝毫动静。于是有些不解的问曹元，是不是出什么问题了？午夜此时玄机才刚出现而已。曹元没好气的白了我一眼，如果石门会自己打开的话，肯定有异响的。当初咱们国家的考古队在这勘察的时候，那早就发现了。我有些不好意思的挠了挠头，不过曹元既然说石门上玄机已经出现，我心中好奇也是彻底被勾引出来，拿了手电跳进白天挖的土坑之中。这个时候我们白天精密处的龟书因为一天的风沙摧残，又覆盖上一层细细的沙子。我伸手拂去那些沙子之后，打开手电筒准备看着龟书是否有什么变化，谁知就在我刚举起手电的功夫，站在坑外的曹元忽然出声说道，不能有光，有光就看不清了。我一愣，有些搞不清楚这丫头是什么意思呀，不过还是阴眼收起手电筒，然后在黑黢黢的环境中去看那龟书。这一看，我当下就是一愣，这么看的话，那龟书上果然有门道。此时因为是月中十五的原因，所以天空中月亮格外的圆，格外的亮，柔和月华从天空中投射到龟书之上，勉强能看到龟书上的九宫八风图了。只不过如今的九宫八风图上却多了许多影子，最大的一个影子 是针着形状，横在九宫八风图中间。除此之外，在九宫八风图边缘几个位置分别有许多细细小小的黑斑，若仔细看的话，那些细小黑斑赫然全是中原地区古代使用的小篆。我心中狂喜啊，终于明白这石门机关的奥秘在哪里了。影子，我下意识的朝石门四周看去，一眼就发现在石门四周的废墟里有几根石柱格外显眼。不出意外，这些影子就是那些石柱在月光下投射到九宫八风图上，投影一落下来，九宫八风图会显现出自己，然后人能通过这些字找到开门的法子。否则光靠悟九宫八风图，神来了都推算不出来呀。毕竟九宫八风图可号称最玄奥的图解，有人认为华夏五千年的文明都和这小小八风图是有关系的，衣食住行文化特征皆是从这九宫八风图上一点一点悟出来的，就算是当年的伏羲大神和先贤大禹都未必能参透此图。只不过为什么农历十五开着门，这个有些吃不准了。可能是因为十五的月华最浓，月光最亮吧。曹元似乎猜到我在想什么，于是就坐到沙坑边上，笑着问我，九宫图的规律你知道吗？九宫图的规律我哪能不知道啊，玩不转九宫图我还玩什么风水堪舆啊。九宫图其实啊也是从洛书上繁衍出的一种奇图，就是将一到九数字按照一定的方式填入九个格内，各数的位置排列相当奇巧，纵横六线以及两条对角线三个数字之和都为十五，被称之为魔数。曹元这么一提点，我一下子明白过来，看到九宫八风图就应该首先想到九宫图，想到九宫图那么应该首先想到九宫图的规律了。九宫图的规律就是纵横六线以及两对角线上数字之和都是十五，那么想打开石门，那应该从十五这个数字上去着手破解。月圆之夜恰恰是每月十五号，这个时候归书奥秘自然就会出现。我心中的震惊简直是无以复加，这石门的破解法子得脑洞多大的人才能想到啊。如果不是知道这里面的门道，恐怕爱因斯坦的老头来了也能给他整疯了呀。看着我目瞪口呆的样子，曹元非常得意地笑了起来。当初为了能在月圆之夜让那些石柱投影落到九宫八风图上，楼兰人夜观天象总结出了十五时这片地区月亮的位置，然后又推算出月光洒落时候的光线轨迹，最后又通过月光的轨迹和折射角终于确定了那些石柱的位置。也就是说只有月圆之夜那些石柱的影子才会不偏不倚地落在九宫八风图上，其他时候是看不到的。说到这里，曹元歪着脑袋想了一会儿，然后看了我一眼说，你再仔细看看那倒影，看你能不能通过那些倒影找到开门的法子。其实不用他说，我已经低头仔细看了起来，这根指针不用说了，肯定是通过腾挪石柱的法子让指针指向不同方位，没有钻研的必要。这倒影的秘密应该在周边的那些小篆上，小篆我自然是能看懂的，这一看我顿时微微眯起了眼睛。天蓬星，天瑞星，天冲星，天府星，天琴星，天心星， 天柱形、天刃形、天鹰形。这就是小传内容，奇门遁甲中的九形。我忍不住笑起来了，这奇门遁甲的九星如何排布，在法灸秘术上有过非常详尽的记载。因为墓葬为了防盗，经常会用奇门遁甲之术，所以我那位老祖宗对奇门遁甲之术钻研的是很深的。曹元拿这个考我呀，是可不行。于是我扭头就问他：“天宫九星阵？”曹元一愣，有些惊讶的看着我：“你居然知道？”我得意的笑了起来。天宫九星阵和八门遁甲一样，九星所在九个位置有吉有凶，但是各自主的吉凶却不相同。比如天柱凶，这颗星的位置与西方七宫对卦相对，是一颗阴星，五星属金。从凶吉上来看呢，金秋肃杀之时，喜杀好战，所以这颗星与惊恐怪异、破坏、毁蛇有关，是一颗大凶之星。看我们眼下这个情况，如果这指针倒影落在天柱星的位置上的话，恐怕激活了天宫九星阵之后，这轨迹里面所有孤魂野鬼一下子会狂暴起来攻击我们，也恰恰应了这天柱星的特点。这就是天宫九星阵，只要这指针没落对地方，落在凶星上，就直接会要命的。我陷入沉默之中，仔细思索着哪颗星才是打开石门的地方。选，肯定选吉星啊。在九星里，若是上吉之星，只有三颗：天心、天刃和天府。天府星就传说的文曲星，兴文化教育；天心星兴的是军事指挥、医疗治病；天刃星兴的是农桑。斗乱王宫的宝藏是用来复国的，那么他们兴什么文化教育和农桑没什么卵用，毕竟国还没复呢，考虑那些是为时过早。想来想去，我觉得兴军事指挥是最有用的。于是我指天心星的位置，扭头问曹元：“是这个对吗？”曹元当时就苦笑起来：“你推算对了，葛家的人真是太恐怖了。如果你们葛家人之前来过这里的话，楼兰国的宝藏或许早就重见天日了。”我心里这时候啊也挺兴奋的，不过更震惊于楼兰人的智慧，默默推算一下角度和方位，于是转身指向我身后40多米处一根足足30多米高的石柱，沉声喝道：“胖子，那根石柱肯定能活动，你过去把那根石柱往南推50步，记住只推50步，一步不能多，一步不能少。”我所指的石柱就是九宫八风图上指针倒影所对应的石柱。“好嘞！”胖子应了一声，屁颠屁颠的就跑到那根石柱下面，对两只手呸呸喷两口唾沫星子之后，然后卯足劲儿去推那个石柱。片刻之后，那根石柱果然轰隆隆动了起来。看来我是猜对了，那根石柱下面应该是有滑道的，可以滑动。石柱一动，九宫八风图上指针倒影也开始缓缓转动。等胖子那边停下的时候，指针不偏不倚就落在天心星的位置上。曹元在一旁提醒说：“用手指精穴来激活天宫九星阵。”我点点头，一口咬破食指，直接将食指摁在天心星的位置上。这石头也不知道是什么材料，手指一摁上去，竟滋滋的吸起我的血来了。然后我脚下的

石头，轰隆隆的开始颤抖了起来。这一下子可算是给我吓屁了，我现在整个人可踩在石门上，吊门设计要想打开肯定是拽动石门的钢丝松动，这样的一来石门会往下坠落，我估计会一头栽进这楼兰人留下的甬道之中了。当初楼兰人掘地成功，王宫不知道被埋在地下多少米的地方，这条甬道我就算拿屁股想也知道肯定挖得极深呢，要这样掉下去是有死无活。一时间我也不敢在土坑里面继续磨叽了，被曹元拉着就连忙往出爬，人刚刚从沙坑里爬出来，石门就轰隆一声坠落下去，然后掉在一边，一条漆黑深邃的冗长隧道横陈在我们的眼前，不知道有多少台阶，看着令人心惊不已。反正我是吓出一身的冷汗了。尹世廷盯着这甬道瞅了一眼，脸上露出难色，有些迟疑的说，这地方能下去吗？地下如果缺氧的话，咱们进去了可是会出大事的。没事的，曹元笑了笑，肯定不会缺氧，放心吧。尹世廷有些好奇的看着曹元，你怎么对这里这么熟悉啊，简直跟自家后院一样。曹元笑了笑没有说话，他有替身，而且他前世可能就是楼兰的末代女皇解忧女王，这个事情太惊人了，没必要逢人就说，所以我和青衣才一直给他保密的。看曹元不太想说，尹世廷倒没有过多追问，只是有些狐疑的看了曹元一眼，然后就不说话了。这时候林青已经拽着伊丽丝他们三人走了过来，意思不言而喻，让他们走在前面。这三个人被我们是五花大绑，就让娘跟粽子似的，走过来一瞧那甬道，脸色就变了。原来你们一直都知道这低谷的进入方法，可你们却偏偏没有告诉我们，是为了让我们达到懂耗费体力，然后制服我们。伊丽丝扭头深深看了我们一眼，缓缓说道，好深的算计，我承认这一次我栽得不冤枉。哪来那么多废话呀，胖的这家伙跟吃了炸药一般，没有一点怜香惜玉的意思，冲上去对着伊丽丝的屁股就是一脚，拽得伊丽丝一个趔趄就冲进甬道之中。胖子这才冷笑说道，我为鱼肉人为刀俎的场面，真不知道是什么给了你们自信在这和我们较阵呢啊。伊丽丝就看胖子一眼，没多说什么，然后对伯克和休斯说道，你们两个走前面。伯克和休斯脸色当时就变了，楼兰人在中原机关术和奇门遁甲之术上的造诣他们都看到了，这座地宫是绝对的凶险重重，要真的发生一点什么的话，走在最前面那个人绝对是最惨的，第一时间倒霉的准是那个人。伯克和休斯可不傻呀，好歹也是 K 集团的干将，做的就是挖坟倒斗的事情，哪里能不知道这个中的厉害之处啊。一时间两个人是连连往后退着。胖子是个暴脾气，最见不得这种人了，上去一人一脚全给踢进这沙坑里面，这两脚比登伊丽丝那脚可重得多。别看休斯和伯克两人人高马大的，胖子这两脚全给踢成滚地葫芦了，几乎是连滚带爬的就冲进甬道里面。伊丽丝这娘们精明啊，趁两人往前滚的功夫一侧身闪到后面，嘴角也挂起一丝冷笑，这种死道友不死贫道的精神看得我们几个一愣一愣的，也算是开了眼界了。这他娘的也叫队友，根本是用来卖的嘛，看来这 K 集团内部也未必如我想象中的那么团结。别的不说，

看着伊丽丝神态就知道，他没少干这个事情。出了问题，不是为朋友两肋插刀，而是摆空子就插朋友两刀。看着这三个人推搡，我们在沙坑外面冷笑了起来。最后胖子看不惯了，主动出声给他们安排一个顺序，伯克走最前面，凶森走中间，伊丽丝走后面。这安排当时啊，我就乐了，心说胖子真够记仇的，这分明就是在和伊丽丝他们清算嘛。那天晚上因为曹原的事情和几人起冲突的时候，伯克态度最恶劣，他有一言不合就动手干我们的架势。伊丽丝给我们交代的时候，也是他呢给那老黑求情求得最厉害，估计和那黑鬼私交不错，用和一些物资是最狠的，给他搁中间也算挺解气的。至于伊丽丝的话，虽然这个女人是最毒辣的，但做的不算刻薄，让她走最后一个也是无所谓。胖子这么安排，修斯和伯克恩产就劈他们，嘴里嚷嚷着谁不听话就跟劈黑鬼一样，一人一敲，直接把他们结果在这儿，吓得伯克和修斯屁都不敢放了，乖乖的听从胖子摆布。

是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峰染白桦，层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阴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

0: 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4: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891，欢迎收听画店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6: 全程最全程八
7: 零八零
6: 画店活力调频。
8: 大美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堂的苏韵文化，画店是树是白桦树，画店是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摇，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无在京城。
4: FM 八九幺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9: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1: 白化城。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3: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想成为你所仰望的那颗星星，默默地守护你，不动声色地陪着你，陪你进入梦乡。每当夜幕降临，你就能看见我。虽然当太阳升起，我被太阳遮住了光芒，但是我会一直默默守护你，在你看不到的地方。赵俊明的歌《星星失眠》。

安心度过每一个夜晚吧。即使你不知道我是谁，我还是会默默陪着你。

不要以祝福的名义去遗憾，要么竭尽全力去争取，要么洒脱离去。在中间摇摆的人永远都不够坚定。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真正喜欢一个人，就会想奔向他的世界。真正喜欢一个人，在一起了，就会想慢慢欣赏彼此的世界。真正喜欢一个人，即便到最后不能在一起，也会想拼命努力地去看一看那个人到过的地方和他看过的世界。这首歌，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就像有的人对待爱情的态度，刻骨铭心，一辈子一次就够了。我想他后来走过很多地方，可唯一不变的是每个地方都会有那个人的身影，就如同这首歌的名字一样，当你把某一个人刻在心底，就再也没有办法忘记。

0: 下班高峰期注意行车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1: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2: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3: 陪伴，
2: 始终如一，
3: 始终如一。
4: 大奶挂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挂电视树是白桦树，挂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挂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0: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5: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0: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

0: 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1: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4: 小心哦，
5: 八卦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8: 拼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0: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2: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端详精悍，纯美芬芳。
2: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1: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何冰的散文《忆于世之先生》。在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您带来根据美国剧作家田纳西·威廉斯的剧本《热铁皮屋顶上的猫》改编的戏剧故事。
1: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3: 与于先生近距离接触，在我印象中有三次，每一次都吓得不轻。第一次是1987年考中央戏剧学院，三试地点在戏剧学院顶楼小剧场。我不记得后来有哪个本科班是在那里考试。那里有个小舞台，有灯杆，有大幕，可以开会，可以演出。4年后我们毕业大戏《哈姆雷特》就是在那儿演的。对于考试来说，那里就显得过于严肃了。考试那天大幕是拉着的，我们一群孩子在后台准备，其实也没什么可准备的，只是在不停地乱走，瞎活动腰腿，表情都很严肃，相互托付着一定要在台上帮忙。嗓子老干，全说自己感冒了，就是紧张啊。列队之前，我在台上隔着大幕第一次听到了台下小声的说话声，咳嗽声，这是现在我演出时经常听到的声音，可那是第一次啊，那是职业演员才能听到的声音。心跳的速度我到现在都能感觉到。我实在抑制不住好奇心，就拉开幕布的一道缝往台下看了一眼。这回心不跳了，血也凉了，台下满是人，几十位老头老太太，就是茶馆剧组全体演员，群众演员没来，主演全来了，比那还多，还有朱琳老师、周正老师，还有呢，中间就坐着于世之先生，正和徐小中先生说话，慈眉善目，穿着极朴素，微微发胖，头发斑白，双手抱在胸前，很沉静的样子，现在想想也挺值得一说。我们八七班这群孩子第一次登台表演，观众中有一位是中国话剧表演第一人于世之先生，我们是怎么知道他的呢？以当时的资讯、传媒条件，包括我们的年纪来看，没有理由知道他呀，实在想不起来了。总之我们就是知道他，他是王立发。
2: 第二次是在仁义三楼排练厅看话剧《太平湖》连排，由于是仁义班，我们是有条件坐在排练厅地上看的，那比剧场头一排离演员还近，就是脖子疼，仰着脖看戏，在那里是最好看的，只有表演纯粹极了，到台上有灯有景有变化倒是像极了，但对表演的关注也被分散了，那是连排可当事儿了。剧院有事儿没事儿的全来，满满一屋子人，又是于先生演戏，演的还是老舍先生，人少得了吗？一个伟大的演员，谁是他最忠实的粉丝？观众当然是，可远不如我们，我们演员才是他最忠实的粉丝，观众会赞美他、崇拜他，都是好话，演员这儿可能还有褒贬之词呢，因为观众只是欣赏他，而我们太想成为他了。记得戏一开始就是于先生上场，拖着根手杖，倒背双手，架副眼镜，从上场门沿着台最深处的山墙横跨舞台，走到舞台中线处转身，迎面向观众走来， 走得极其缓慢，没有台词，没有动作，只是在走。当我们刚刚能看清他的脸的时候，我听到身后传来了低低的哭声。我回头望去，不是吕中就是金昭，反正是一位老阿姨，已然泣不成声。几位老人脸上也呈现出有点要绷不住的意思。不知道是谁小声说了一句，哎呦，老舍先生的魂儿回来了。我没见过老舍先生，但我想这就是他老人家了，他们两位早已合二为一。我也不记得后来台上还发生了什么，有箫声，有歌哨声，真放了吗？不记得了，反正这声音今天还在我心里回荡。多年以后，我有幸扮演《赵氏孤儿》里的程婴，开场也是这样一个调度，台上还多匹白马，真马，放了不少干冰。我腾云驾雾地走这个调度，长啊，怎么永远也走不完呢？快让我说句词儿吧，内心空空如也。到那时我才知道，一个演员在舞台上敢说自己会走道，得需要多大的本事。那不是个简单的物理位移，是一个舞台的美学样式。他在人生和艺术的道路上要走多远才敢在舞台上放慢他的节奏。我忘了是谁给我讲的，请君入瓮的英国导演曾跪在排练厅亲吻于世之的脚，说这是一个伟大的演员才能走出的调度，不知是不是真的，反正我相信是真的。
3: 第三次我就到剧院了，于先生是院长，我是新来的一个小孩，他好长时间不演戏了。后来看书，很多人都引用他这句话，就是演员别当官，当了官就由一个内行变俩外行。我亲耳听他说过这句话。那是一个中午，下点小雨，我和俩同学在自行车棚底下避雨，于先生等他的汽车，应该是去开会。我们站在他边上还是紧张的，又是大师，又是领导，又是长辈，不知该说什么，总不能干着呀。我就随便问了一句，于老师，您怎么不演戏呀？没有没言，因为是找了这么句话。说完，我自己都觉得干。于先生也没看我。嗨，我这个是从一个内行变俩外行。去食堂吧。车来了就走了。我当时都怕自己说错话了。谁都听得出来这是句心里话。可是一个闲聊天，他老人家还犯得上和我说心里话吗？23、24岁，一个小孩也说不着啊。现在想想，唯一的原因是演戏这事儿他不能提，而且这句话他经常说，逢人就说。我会记着先生这句话，能当到内行不容易，从事专业工作不等于内行。慢说今天还不算内行，万一哪一天是内行了，也不要忘初心，别再变成外行，那可就真对不住小时候拉开大幕初见于先生时吓的那一跳了。再后来，我演了14年茶馆中的刘麻子，始终不得要领，如今离开2年，倒有些许清楚。于先生还是幸运的，他遇到了老舍，遇到了王利发，那个年代出现这样一个高峰真是不易。因为到今天，扯着脖子乱叫，张牙舞爪在台上依然存在，而他用几十年时间完美演绎了一个角色和如何去打开表现一个人物的方式。我们演戏心理上要靠在一个什么东西上？有演英雄的靠在一个精神上，有演主义的靠在概念上，有演名利的靠在自我膨胀上，而他始终靠在人物上，靠在真实上。演人演戏演的是人的心理，人的故事。在台上不贪不沾，荣辱不惊，不抖小机灵，这就不光是表演本身能解决的问题，是个人修为问题了。如果说老舍先生的茶馆写的是对人的失望和对旧时代的恨，而于先生对王利发可真是满满的爱呀，何其完美。于先生就是来塑造高峰的，他也真的塑造了高峰。高峰迟早会被超越，高峰的意义不在于是否被超越，而在于对表演艺术的敬畏。
2: 好朋友们，何冰的散文《忆于世之先生》我们欣赏完了。于世之先生离开世界的时间不算长，4年多，但他离开舞台的时间就长了。如何冰在文中所说，他由一个内行变成了俩外行，后来健康每况愈下，去世前已经长期卧病， 这对于话剧艺术、对于观众、对于同行，当然都是很大的遗憾。何冰的文章很短，而且很内敛，语言结构都没有过多的修饰，但很多东西意在言外，值得琢磨。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您带来根据美国剧作家田纳西·威廉斯的剧本《热铁皮屋顶上的猫》改编的戏剧故事。《热铁皮屋顶上的猫》围绕着一个美国南部家庭的财产继承危机展开，这个家庭的成员有大阿爹和大阿妈，大儿子古伯和妻子梅以及他们的五个孩子，小儿子布瑞克和他的妻子马吉。大阿爹想把自己的家产传给最钟爱的小儿子经营，因此殷切地盼望布瑞克给他生个孙子，以其后继有人。但是布瑞克却整日酗酒，疏远妻子，因为他一直认为是妻子导致了他的好朋友斯凯普的死亡。马基如同热铁皮屋顶上的猫一般，欲尽不能，欲气不忍。请继续欣赏《热铁皮屋顶上的猫》。
4: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5: 歌声一停，马吉就跳起来，温柔地叫道：布瑞克，我的宝贝儿，你不是要送大阿爹一份寿礼吗？说着走过他身边，从他手里夺过酒杯，把一个包装十分精美的礼品包送到了大阿爹的面前。
6: 给您，这是布瑞克送的。
5: 打开吧，我要和布瑞克说几句话。大阿爹不经意地说了一句，继续找布瑞克说：我的儿子。
6: 哎呀，原来是件凯斯米浴衣呀。
5: 马吉惊叫着，顺手举起浴衣让大家看。
6: 哼，你吃惊才怪呢。我去买礼品的时候，卖你东西的女店员告诉我说，普里特太太，你妯娌刚替你公公买了件凯斯米浴衣。
5: 梅尖刻地说，脸上露出了揭穿别人阴谋的得意神色。
6: 哼，嫂子，你这块料当家庭主妇可屈了你的才呢。
5: 马吉以牙还牙，
7: 安静，请安静，你们都出去，大阿爹吼着。
5: 等人都走了，大阿爹又接着跟布瑞克说：
7: 布瑞克，姑婆和梅把你们两口子的事儿都抖出来了。
5: 布瑞克一边听一边拉开酒柜的门，又斟了一杯酒。大阿爹看着他又说：
7: 儿子呀，你喝酒可真成了问题了，简直像个酒鬼。
5: 您说对了，我是酒鬼。
7: 哎呀，我对你的关心是多么的不够啊，竟让你在我的眼皮子底下变成了酒鬼。孩子，你为什么不振作起来呢？我的孩子，
5: 他说：
7: 布瑞克，你知道我有多大的家产吗？现金和热门的股票近1000万，外加奈尔盆地的近3万英亩肥田，我可是个大财主啊。
5: 过了一会儿又慨叹道：
7: 可是纵有万贯家财也买不了生命啊。
5: 爸爸，我想自个儿坐着。听到头脑里咔嗒一响，只有这时才上劲儿。布瑞克心不在焉地说着，再次斟了一杯酒。大阿爹好像突然悟出了什么似的，对布瑞克说道：
7: 孩子，我还想跟你谈谈，我要你重新做人。
5: 我讨厌。
7: 你讨厌什么？孩子，
5: 欺骗。
7: 孩子，我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我告诉你一件你猜不着的事儿。我对女人照样还有胃口呢，现在我才明白自己从来没好好的享受过。我要好好挑一个，不在乎他值多少钱，跟他尽情的乐一乐。可是人也得靠谎言和欺骗过日子。
5: 一阵疼痛使他捧住肚子，一屁股坐在椅子里， 不说话了。疼痛过后，他用一种温柔的沙哑的声音说，布瑞克，我至今还没有立遗嘱，我也不用立了，压力已经消除了，我做了全美国最好最彻底的检查，我没病，我只是结肠痉挛，我如今仍然是这土地上的主人，我可以耐心等着，看你是不是可以振作起来。说完，大阿爹径自上楼去了。
8: 大阿爹，大阿爹！
5: 古伯和梅急呼呼地找来，看大阿爹不在，又大声地招呼大家到客厅，嘴里不停地说：“啊，太好了，咱们可以好好的谈谈了。”大夫正巧来给大阿爹拜寿。大阿妈莫名其妙地看着梅，又看着姑伯，思忖着要谈什么。马吉一进屋便迅速地坐在大阿妈身旁，只有布瑞克慢吞吞地杵着拐，靠着酒柜站着，手里端着一杯酒。这时梅和姑伯对视了一下，姑伯说，既然大家都在场了，咱们就谈谈吧。众人的目光唰的都转向了大阿妈。

0: 这样围着我干什么？这样盯着我干什么呀？
1: 沉住气，大阿妈，没说。
0: 你自个儿沉住气吧，少奶奶，人人都这样盯着我，好像我脸上直冒血似的，你叫我沉住气什么呀？啊，怎么了这是？
1: 姑伯干咳了一声说，好吧，让大夫先说说吧。
0: 大阿妈更奇怪了，扭着胖胖的身子看着大夫，紧张地搓着手，结结巴巴地说，我说这个嘛，这
1: 大阿妈顿时起身扫了大家一圈，
0: 什么事？到底有什么事你们瞒着我？
1: 大阿妈，大夫终于郑重其事地说，是癌。
0: 啊，
1: 大阿妈倒抽一口凉气，僵直地站着一动不动，
0: 忽然叫着，布瑞克，我的独生儿子，你什么时候出去的？你来呀。
1: 独生儿子，那我算什么？姑伯生气地冲着大阿妈叫着，一个滴酒不沾为人可靠的男人生了五个可爱的孩子。不等没说完，妈吉又的站了起来，扶着大阿妈说，
0: 布瑞克心里难受，到阳台去了。
1: 大夫见事不妙，马上起身告辞，临走叹息着，哎，我们应当尽量让大阿爹舒心，麻醉针留在这儿，突然发作你们就用不着送医院了。大阿妈哇的一声大哭起来，哽咽着说，
0: 这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
1: 玛吉一边抚慰大阿妈一边说，
0: 布瑞克喝酒也是为大阿爹的病着急呀。
1: 哼，布瑞克是大阿爹的心头肉，只是喝酒太多了让人担心，他管不起事儿来。梅和姑婆齐声说，他管什么事啊？接着姑伯从公文包里掏出一份东西递到大阿妈眼前，管理这3万英亩的种植园可是大事，这是关于财产管理办法的公文。布瑞克脸上带着宁静而模糊的笑拄拐进来了，姑伯瞥了他一眼说，这可不能落到不可靠的人手里。
0: 大阿妈睁圆双眼逼视姑伯说，听好，在我家不容许说话这样刻薄，收起你的破玩意儿，别再让我看见。
1: 姑伯只好悻悻地叠好公文塞进公文包里。大阿妈又转向布瑞克，
0: 布瑞克，大阿爹的宝贝儿子，你要能给他生个孙子，让他心头的美梦实现，该多好啊。
1: 玛吉冷不防走到屋子中央，双手抱着胸，沉着而幸福地说，
2: 各位，我要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布瑞克和我就要有一个孩子了。
1: 大阿妈大声喘了口气，拉着玛吉走到布瑞克面前，激动地哭着说，
0: 哦，玛吉，布瑞克，这消息太好了，简直叫人不敢相信。
1: 他又激动地在胸前画了个十字，哭着奔向大阿爹的房间。布瑞克略略耸了耸肩，又在杯子里添了些酒，玛吉赶紧替他把酒斟满，压低嗓门不知说了句什么盯着他。布瑞克也指使着他说，谢谢你玛吉，这一大杯酒真好。梅在一旁捅了姑婆一下，尖着调嘘了一声，
2: 撒谎精，男人不跟你同房你根本不会有孩子，除非你是哪个医生给你看的，也敢说吗？
1: 布瑞克打开了唱机，与此同时只听楼上，
0: 哦，
1: 哎呀，哦，疼死我了啊！
0: 想起大阿爹一长串痛苦而愤怒的叫喊，大阿爹的病突然发作了。梅和姑婆狠狠地瞪了他们一眼，便急忙上楼去看大阿爹。玛吉松了口气，伸了个懒腰，抓着 Brick 的胳膊吻了一下，娇媚地笑着说：“
2: 啊，谢谢你 Brick， 没吭声。”“
0: 没什么，玛吉。”话音刚落，大阿妈痛哭失声地跑进屋，抱着 Brick 说不出话来。玛吉在一旁讪讪地笑着，心里想，我一定得想办法让 Brick 假戏真做。大阿妈离开后，玛吉又扑过去搂着 Brick 的脖子，含情脉脉地看着他说：“啊，我的美男子，我真爱你，爱你，趁今晚死神上门，咱们就在这儿，我给你生个小宝贝儿，这是真的。”
1: 布瑞克脸上露出忧伤而干涩的笑，心想，你要有过真心，岂不荒唐。
3: 好了，根据美国剧作家田纳西·威廉斯的剧本《热铁皮屋顶上的猫》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欣赏完了。
4: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5: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飞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6: FM 891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7: 创建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
8: 大连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9: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前行。
10: 大风起兮，云飞扬，为家开。 内地归故乡，安和猛士心守四方。
11: 百鸡评书大汉刘邦，刘兰芳伯讲。汉高祖刘邦想要统一天下，就派使臣陆贾去收复南越。南越王叫赵佗，偏安一隅，不服天朝管，开始不接见，一连数日。陆贾跟伺候的官员说，赵佗是真定人，不服天朝管，小心刨了他的祖坟。哟，这官员赶紧报告赵佗，赵佗害怕了，这才接见使节陆贾，可又一样啊，很不礼貌，坐在大堂上帽子也不戴，梳了个七八寸长的朝天发髻，腰间也不系带子，袒胸露腹，叉开双腿，十分傲慢。陆贾一看，乖乖，怎么这个打扮呢？也不给他行礼，挺胸大声说道，足下本是中国人，父母兄弟的坟墓可都在真定，你这么打扮，莫非想与汉朝天子分庭抗礼吗？若是如此，恐怕离掉脑袋不远了。赵佗冷笑一声，陆贾，就闻你有舌辩之才，今天未免有点危言耸听了吧。陆贾冷笑说，你想一想，秦王无道，四海群雄并起，不到五年的光景，各路诸侯销声灭迹，我家天子先入为主，推翻暴秦，那霸王怎么样，气焰嚣张，不可一世，最后要落个乌江自刎，这是天意，天意即是民心也。你在南越擅自称王倒也罢了，不该妄自尊大，未曾派一兵一卒帮助天子诛灭叛逆，我天朝将相都愤愤不平，纷纷要求对你兴师问众，唯独我天子惜怜苍生，不愿把百姓再次推进战火之中，叫我捧着印玺不远万里来到这里，将你册封为王，让你名正言顺的镇守一方，这是多大的胸怀，多大的恩德，你应该感恩戴德，出关相迎，想不到你盛气凌人，不把我这使臣放在眼里，若被朝廷知晓，必然龙颜震怒，一道旨意派人去到河北真定，先扒了你家祖坟，再灭了你的宗亲，接下来派兵征剿，大兵压境之时，请问足下如何应对？就凭你手下那点兵马，岂非螳臂挡车，以卵击石，连足下的性命也在旦夕之间？啊！这番话说的赵佗头皮发麻，脊梁沟里直冒凉气，急忙走下座位，抱拳当胸。哎呀，赵佗久处蛮夷之地，忘了中原的礼仪，先生不要见怪，我这赔礼了。来啊，素白酒宴，给天朝使节接风洗尘。酒宴摆好，陆贾也不客气，就在主宾席上坐下来，微微笑，足下知错能改，也算的是一个贤达的王侯。过奖过奖。赵佗敬酒已毕，说，先生，我远离家乡，在岭南任职已经十多年了，交通闭塞，信息不通，哪知中原发生这么多事情，多亏先生指点，方如醍醐灌顶，哎，脑袋清醒多了。不过有个事儿我请教一下， 刚才你说贤达二字，我能不能与萧何、曹参、韩信等人先比呢？陆家说道：“你直言快语，文过气改，要比他们更胜一筹了。”
12: 嗯，赵佗乐了。那么与你们汉家天子相比呢？
11: 陆贾摇摇头说：“差之千里。汉家天子自起封沛，三年灭秦，五年剪楚，为天下百姓兴利除害，仁德可与五帝比美，功劳可跟三皇相仿，一统天下，九州方圆六合之内尽归大汉。此盘古开天辟地以来，哪有这帮的气势啊？现今你不过有数万兵士，偏安于荒蛮之地，论地盘也不过只有我大汉王朝的一个郡罢了。你想一想，你能比得了大汉天子吗？”赵佗笑着说：“鄙人所言实属玩笑，先生不要见怪。”接下来把陆贾安之住下，每天在一起谈论天下。陆贾知无不言，口若悬河，对答如流。赵佗感慨万千呢、岭南缺乏人士，大多坐井观天，孤陋寡闻。先生你满腹经纶，通天彻地，无所不晓，真是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我呀，情愿称臣。好啊！陆贾一看他真心实意的归附，准备回朝复命。赵佗取了不少奇珍异宝，赠给陆贾和天子。陆贾也把随身所带的财帛礼物送给他，两人这才珍重而别。简短接说，陆贾回到长安向高祖做了汇报，高祖龙颜大悦，将陆贾提升为大中大夫。这段时间呢，陆贾多次进宫与高祖谈论治国安邦的事儿，引经据典，说得津津有味。高祖听着烦了，这一马上取得天下，听的什么经典诗书啊？陆贾说：“陛下，你在马上得天下，能在马上治理天下吗？臣听说汤武逆取顺守，方能使天下大治。秦灭了六国，任性好杀，不久就亡国了。如果秦二世效仿先贤，实行仁政，陛下怎么能这么快就灭掉秦国，面南登基呢？”这个高祖是个能听进去意见的英主啊，听了这番话呀，心里能打个冷战。不错不错，你说的很有道理呀。你将秦国如何失掉天下，朕又如何取得天下，分条解释，针对古人成败的原因，写出本书，也能警示后人，名垂千古。臣遵旨。就这样，陆贾秉烛达旦，夜以继日，写出一本书，记12篇文章，交给高祖审阅。高祖认真阅读，连连称赞。这本书被命名为《新语》，俗称《陆贾新语》。这本书说的什么，我就不细讲了。总之，这本书对高祖乃至后来的皇帝施政，如何治理国家，必将产生深刻影响。哪知就在这阵儿，高祖突然病了。得了疟疾，忽冷忽热，打起摆子，太医赶紧调治。偏偏这个时候来一个淮南的中大夫叫奔贺，报告说

淮南王英布要造反，请朝廷速速派兵征剿。高祖半信半疑呀，英布自投海以来，我待他不错呀，是不是这个奔赫和英布之间有仇，他想借刀杀人呢？为了慎重起见，就把奔赫囚禁起来，然后派官员到淮南查看英布动向。那么英布是否真正谋反了呢？原来彭越被杀吓坏了英布，那彭越和我一样，自从投海以来驰骋疆场，攻城略地，立下战功无数，他都被杀了，将来是不是能轮到我头上啊？于是派兵巡视严守边疆。又因为奔赫犯了错误，英布有杀他把他吓跑了，他才到京城去告状。本来这件事儿英布就害怕，怕什么来什么，果然朝廷派人来查淮南的大小事务，全都追问。英布当时明白了，这准是奔赫呀去告状，皇上不能放过我呀。于是他就把奔赫一家大小杀个干干净净，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我呀把使臣杀死，我也独立了。那使臣听到风声，连夜逃回长安，向皇帝报告英布造反了。高祖听了之后，把奔赫从牢中放出来，拜为将军，招聚群臣，准备出师征讨。可是高祖的病情虽然渐轻，身体没复原，就想让太子替他出征，也好让太子啊经经风雨，历练历练。此时太子营的身旁呢，有四个上宾，都是白发苍苍、年月古稀的山间隐士，一个是东元公，另一个叫夏皇公，还有一个叫齐李济，一个是陆李先生。四人隐居商山之中，结草为庐，修真养性，号称商山四号。高祖刘邦早就听说这四个人是当今的贤士，以高官厚禄派人请他们出山相助，四个老头啊没给他面子，没来。后来吕后为了保住太子地位，特向张良问计，张良告诉他，你把商山四号请出来，保护太子就不会出意外了。就这样，吕皇后叫他的哥哥建成侯吕氏之背上厚礼，带领他前往商山，见了四个老者。四个老者见他态度谦恭，言辞恳切真诚，又带了那么重的礼物，不好一口回绝，勉勉强强的答应了，跟着吕氏之来到长安，见了太子。太子刘盈本来这个人就挺谦恭和蔼，对待这四个老头更是非常尊重侍奉，问寒问暖，无微不至。四个老者呀不好意思马上走，也就住下了。今天四个老头正在太子宫中喝茶聊天，圣旨到，皇帝让太子领兵远征淮南。四个老头一听吓了一跳，急忙去见吕氏之，说太子统兵出征，有功不能赏，无功却难免受罚，你应该马上去见皇后，就跟皇上说，英布是天下猛将，善用兵，不可轻敌。现今朝廷诸将都是陛下的亲朋故友，出生入死，战功累累，倘若叫太子为帅统兵远征，就好比是一只羊带着一群狼去打仗，哪一个能听太子调遣呢？不但平灭不了英布，

趁机杀进中原，只有陛下御驾亲征才能够平定叛乱，得胜还朝。吕师之听罢，觉得有理，急忙进宫报与吕后，吕后一刻都没停啊，当即见了高祖，哭哭啼啼说太子不能领兵，他还年纪小，就把四个老头说的话重复一遍。高祖说我就知道这个娃娃难当大用，只会坑爹，关键时刻还得老头子出马，也罢，我就御驾亲征了。这个时候啊，正是初秋天气，朝中文武多半随驾出征，高祖留下一帮文臣辅佐太子留守京都，刘侯军师张良平时多病，今天也来送行。到了坝上，张良说，我本想跟你一块出征，怎奈疾病缠身，力不从心，这一次就不陪你了。陛下此去务必格外慎重，楚国的军兵生性彪悍，特别是英布啊，武艺高强，当进则进，当退则退，轻易不要与之争锋。高祖点头说，我知道了，我就把太子托付你了。哎，叔孙通已经是太子太傅，他的才干学识完全能够胜任陛下，不必忧虑。哎，我知道叔孙通不错，可是目下形势恐怕叔孙通难以独知啊，所以你就屈居太子太傅，先生不要推辞了。啊，微臣遵旨。张良说罢告辞而去。高祖又调来3万多人驻扎坝上，作为太子的警卫队，部署已毕，方才挥师东征去剿英布。再说英布这边已经兵分两路，大举攻进了荆楚一带，为了鼓舞士气，英布说，刘邦已经老态龙钟，听说正在家里打摆子发高烧，眼看老命都保不住了，估计这回啊不会再出来了。从前能征惯战的将军韩信呢、彭越啊、智勇过人，可他们都死了，剩下像杀狗的樊哙根本不在话下，你们不用担心，只管努力冲杀，夺取汉家天下指日可待。长话短说，果然不出张良所料，英布的兵丁勇猛彪悍，特别能战斗，没有多少日子就拿下了很多城池，荆地、楚地。荆王刘贾兵败不敌，乱军之中，楚王刘交，刘交谁啊，是刘邦的四弟，派几路兵马阻击叛军，结果都被击破，大败亏输，四散溃逃。眼看他的都城淮西都保不住了，刘交逃往薛国去了。英布乘胜前进，沿荆而上，浩浩荡荡来到齐州地雍城。他刚到雍城，有探马来报，汉军大队人马赶到。哦，这么快呀、啊、就看浩浩荡荡的汉军到了齐州之后扎下连营，英布登高坡往对面一看，啊，大吃一惊，怎么？因为在众多旗帜当中有一杆黄色大旗呀，迎风招展。啊，刘邦御驾亲征啊！哎呀，这老头不是在家打摆子发高烧吗？他还敢出来玩命？哎呦，这个老头子打了一辈子仗，很会用兵啊！他要来，

这次恐怕凶多吉少。怎么办？现在是骑虎难下，已经打到这儿了，回不去了，只好硬着头皮传令，就地摆开阵势，与汉军决一雌雄。再说高祖在雍城安下营盘，登高往对面观看，也是吓了一跳啊！英布的军队呀，非常精锐，一切阵法仿佛与项羽相同，心里添了几分忧虑。军兵，英布的将士非常骁勇，明天交战要多多注意，三更造饭，五更出兵。再说汉高祖刘邦带10000人马直奔疆场，炮声一响，门旗连闪，刃标旗闪在两旁，大队人马二龙出水势压住阵脚，正当中龙旗飘摆，汉高祖一马当先在旗下带住坐骑。此时英布一字长蛇式也裂开了队伍，他看见刘邦，心里有愧，有些胆怯，但是已经对垒了，不打不行啊，告诉弓箭手伺候啊，我这边啊，要是往回一来，你们就给我乱箭齐射，射死刘邦。是。刘邦一提战马，来到了阵前，两下相隔不到百步。汉高祖强压怒火，用手点指英布啊，自你归汉以来就封你为王，我哪点亏待你了？你为何要造反？难道非有天下四分五裂，黎民百姓再次陷入水火之中吗？英布面红耳赤，吭吭唧唧的厚着脸皮说：“天下嘛，非一人天下，那是人人天下。你当得了皇上，我就当不得嘛。”高祖闻听，勃然大怒：“英布，你个反叛，竟敢逆天行事，众将官给我杀！”

0: 爱他人从小事开始。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3: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觉得非常快乐。
4: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5: 欢迎欢迎收听。
6: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
7: 画电视花是冰莲花，
8: 白山湖石松花湖，
9: 三湖连珠美如画。
10: 湖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
11: 夏登野生超绿岛，
12: 百鸟争鸣竞妖娆，
13: 秋上山松染白桦，
14: 成林尽染乱山花。
15: 叫大西山威民谣，
16: 新城画店第一峰，
17: 隆冬雾凇绝难尽，
18: 银松雪柳各不同，
19: 冰雪雾凇似白玉，
13: 寒江雪柳如琼宫，
12: 乾隆东巡有诗在，
8: 天境原来微梦断，
17: 随风飘荡在人间，
20: 竹子威名万里传，
21: 一城人民齐努力，
22: 打造生态流程，
23: 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0: FM891 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24: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0: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24: 锁定891，
0: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24: 快乐891，
0: 幸福中国梦。
25: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 FM89.1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6: 大风起兮，云飞扬，为家海内兮，归故乡，寒河猛士兮，守四方。
27: 百集评书《大汉刘邦》，刘兰邦伯讲淮南王英布造反和汉高祖刘邦的兵马对阵。那位说了，英布为啥造反呢？因为当时诸侯割据，各霸一方，群英乱战，没有统一天下，都想逐鹿中原，也是人心不足蛇吞象，都觉得

自己有本事，更主要的呢，这小人奔贺告状，应不怕被天子加罪。如果引颈被杀，不如我和刘邦分个上下，万一得胜呢，我也当几天皇上。他就没想到失败的下场。咱们书归正传，刘邦亲自督阵，要捉拿叛贼英布。众将官齐抖丝缰，乱撒交环，杀呀，冲向战场。哪知英布早做准备，大喊一声：“弓箭手伺候！”随后唰啦一拨马头，哒哒哒哒哒，回到自己队前。再看面前大旗呼啦一闪，唰，冲上来几百名弓箭手。张弓搭箭，刃靠天弦，噔噔，弓弦一响，箭似飞蝗，又如雨发，唰唰唰唰唰唰，射了过去。再看汉朝的将官，冒着箭雨拼死向前冲，有进无退。高祖也是毫无惧色，他一看众将冒着箭雨往前冲锋，兵对兵，将对将，他也着急了。亲自来到了战鼓前，下了战马，拿过鼓槌，是击鼓助战，咚咚咚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高祖亲临一线，万没想到有一支凋零箭唰射了过来，高祖躲闪不及，正射在右胸口的上方，穿袍刺甲，砰，射中了。前文我讲过，在跟项羽对阵在广武山的时候，高祖就前胸中了一箭，射在右胸上，养了好几个月才好，留了个伤疤。今天射在左胸膛靠上一点，再靠下一点，命可就没了。哎呀，当时高祖疼的汗珠滚滚，咬牙忍痛，一手扶着胸口，一边大声疾呼：“杀贼，杀贼啊！”众将一看，主公身负箭伤，坚持不下战场，顿时精神百倍，热血沸腾，争先恐后，像生龙活虎一般，硬从箭雨之中杀出一条血路扑了过去。再看英布这边，两军离得近了，弓箭手就用不上了，吓得往回跑，那能跑得了吗？汉军是骑兵啊，战马跑得快呀，弓箭手是部下将，纷纷后退，没走多远呢，被杀死不少。这帮人各自逃命啊，英布喊破嗓子了：“别跑，别跑！”怎么喊也挡不住。几个将官上去，都被汉朝的将官给吓住了。你别看英布胡说八道啊，什么杀狗的樊哙，小货郎灌婴，那什么时候啊？那在沛县年轻时候，经过这么多年的战场，已经是勇冠三军的大将。英布当了王子之后很少锻炼，现在也不如从前了。一看挡不住，急忙带着残兵败将向河边撤退。汉军随后穷追不舍，大杀大砍，英布的人马被淹死的、被水冲走的不计其数，好不容易渡到了东岸，清点人马呀，跟上来的也就1000多人，骑兵不到100人，还有的挂花了。这点家底儿可保不住淮南呢。眼看大势已去，英布不敢返回都城，怎么办？跑吧，往哪儿跑？漫无目的。是啊，都城保不住，没地方撤呀。这可怎么办？正往前走，吁，扣住马镫，镫带绷镫绳，战马停住了。怎么？前边是三岔路口，我忘。

哪儿去呀、啊？他正在徘徊，不知往何地方走。突然，正南方向来了一匹战马，这匹战马好像飞起了一样，咕咔咕咔咕咔咕咔咕咔咕咔咕咔。咦，这匹马来到英布近前，扣住马镫，马上之人带住司将甩镫下马，几步来到英布面前。王爷，我给您送信来了。说着把信递了过去。英布也下战马，接过信来拆开一看，不由哈哈大笑，好，这是天无绝人之路，无也。哈哈哈哈，这封信是谁送来的？原来是长沙王吴臣。吴臣是谁呀、啊、是长沙老王吴瑞的儿子。原来跟汉高祖刘邦南征北战的就是长沙王吴瑞，现在他死了，继承王位是他儿子吴臣。这里应该交代一笔，长沙王在世的时候，见英布在鄱阳湖落草为寇是个人物，就把他的女儿，也就是吴臣的姐姐许给他了。吴瑞死后，吴臣子袭父职，当上长沙王。他和英布有郎舅之亲，英布是吴臣的姐夫。现在姐夫有难，故此派人送来一封书信，信上是告诉英布速到长沙避难，躲过风头，以求东山再起。英布看了这封书信，一阵大笑，随后马上咬牙切齿说，刘，你等着，我一定会卷土重来。说罢一摆手，吩咐将士折向南方，星夜赶奔长沙。一路奔波，不再依细表，这天晚上到达鄱阳县内，长沙王吴臣已经先到了，在这等着呢。姐夫，走吧，到驿馆去。其他将士在城外安营扎寨。吴臣领着英布来到驿馆，下了战马，把缰绳扔给从人，往驿馆里走。万没想到，刚一进来，吴臣往旁边一闪，埋伏在里边的精兵呼啦冲了过来，一齐下手啊。英布吓得魂不附体，想要拔剑抵抗已经来不及了，被乱刀砍死，割下脑袋。吴臣随即捧着首级去见刘邦去了。英布落到如此下场，吴臣为什么这么做呀？不这么做怎么办呢？那阵儿就是一人犯法，株连九族，另外确实是英布有罪。再说这次东征大获全胜，高祖受了箭伤，有御医扒下了箭杵，给他清洗干净，上上药，包扎好，养了半个多月，伤口见好，准备班师还朝。哎，正好顺路路过沛县，高祖就想看望家乡父老，当然也是衣锦还乡。自从离开家乡这块热土，三年灭秦，五年剪楚，已经八年有余啊。沛县的官吏早已得到了消息，预备行宫，做好了一切准备。高祖一到，全都跪在道路两旁恭迎圣驾。因为是故乡的官吏啊，高祖另外要高看一眼，在马上一打礼，众位平身吧，头前带路。这些官吏在前边引路，高祖来到了城中，一看城中百姓，听说高祖衣锦还乡，哎呦，看皇上啊，谁不出来呀、啊？扶老携幼，敲锣打鼓，张灯结彩，道路两旁摆。

鲜花欢迎高祖荣归。汉高祖刘邦满面带笑，这边招招手，那边点点头，和乡亲们打着招呼，一到新宫休息休息，就来接见父老子弟，并且跟大家说，诸位不必多礼，随随便便就在两旁坐下吧，咱们一块儿吃顿饭。县里的官吏已经准备好了酒席，把这酒宴一摆，高祖一踢鼻子，酒香，这是多年的高粱老烧，哎呀，好久没喝着了。忽然想起当年在樊哙狗肉铺子里常喝的这个呀，再看看菜肴，是沛县人最爱吃的十大碗。刘邦非常高兴，哈哈大笑说，好啊，哈哈哈哈，又回到当年的感觉了。那么这十大碗又是什么呢？所谓十大碗，顾名思义，就是用大碗盛的十样菜肴。这十大碗又分官方的十大碗、民间的十大碗。官方的也就是有权有势人家的，无非是用料丰厚一些，做工精细一些。单说民间的十大碗，自然是因人制宜，尽力而为，素的多，荤的少，来的都是亲朋好友，只图个快乐。当地民间多用黑砂碗，这种碗比较粗糙，但很厚实，既不烫手，又容易保温。十大碗的菜肴大多都是汤菜，而且多是上笼屉蒸的，客人吃起来热乎。上菜的顺序也有讲究，简单归纳一下，就是一全二鸡三鱼七笋八肉九杂十羹汤。先说那个全字，全就是全碗，即十大碗之大成，每道菜取一点放在碗里，上边覆盖五颜六色的碗面子，每种颜色必须用金针菜隔开。所以当地又有句俗话，没有金针菜做不成十大碗。二是鸡三是鱼，行话称之为青鸡白鱼。四是散碗呢，类似现在的八宝饭。第五第六啊，是用杂肉和鸡蛋皮做成的签子和焖子。七是竹笋，八是扣肉，九是无名菜，第十就是羹汤了。哎，酒足饭饱之后，打着饱嗝再喝点羹汤，香喷喷，热乎乎，辣嗖嗖，哎呦，那种味道啊，要多舒坦有多舒坦，要多开心有多开心。高祖当初在家乡当的是泗水亭长，前面说过，是最接地气的基层农村干部，货真价实的一介布衣，有机会享用的自然也是这种民间的十大碗了。一看到全碗上来，马上就想到当初在家的时候和父老乡亲那种互帮互助，相濡以沫，风雨同舟，苦乐与共的布衣之情，那种感慨愉悦也就可想而知了。高祖满面红光，欣然就坐，叫父老子弟就在他身边入座。你们可不要军书啊，不要讲什么君臣大礼，哎，来来，举杯，咱们喝，想怎么喝就怎么喝，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啊，干干，对，干。地方官也真会办事，为了助兴，特地挑选儿童220人，在席前蹦蹦跳跳，手舞足蹈，唱起了家乡的民间小调。这些小孩子满口乡音，咿咿呀呀的唱了一会儿，听得高祖眉开眼笑，越发尽兴啊。一连喝了几杯，趁着酒意，命令左右取箸放在岸上。箸就是。

一种乐器。于是高祖自弹自唱，亮开嗓门唱了起来。歌词是：大风起兮云飞扬，为家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这首歌是什么意思？听众您都明白，翻译成白话文那就是：大风劲吹呀，浮云飞扬，统一了天下呀，衣锦还乡，怎么才能得到猛士啊为国家镇守四方？这就是有名的大风歌。整首歌仅有三句构成，也可以说是三句诗，这在中国历代诗歌史上是极其罕见的。后来的专家学者是这样评价的：三句诗中每一句都代表了一个波澜壮阔、浑然不同的场景与心境，而且作者对这三句诗真可谓惜墨如金、高度凝练、点到为止。高祖荣归故里是何等的荣耀与威风拔面。就在高祖还没有离开沛县的时候，又有两个报喜的。第一个是长沙王吴臣派人献上英布的人头，二是大将周勃发回捷报，在代地追击陈豨，在当城地面全歼其残部，陈豨也被杀死，代郡、雁门、云中等地俱已平定，重归汉家怀抱。汉王喜上加喜，着令周勃班师还朝。于是高祖便辞别家乡父老乡亲，从沛县启程向北进发，特别绕道曲阜祭祀孔子之后，然后改道西行啊。没想到在途中箭伤复发，疼痛难忍，不能在路上耽搁了，不得不匆匆的入关，赶往长乐宫。到了长乐宫之后，一连几天伤势仍然未见好转，戚姬衣不解带，废寝忘食，早晚伺候着他。一看高祖的病越来越重，看来没有多少日子了，就找个机会再三再四恳求要保护他们母子的性命。刘邦心里明白，吕后太狠了，自己如果不在了，戚姬母子性命难保，要想保住这娘俩只有废掉太子，自己百年之后戚姬母子才会安然无恙。于是召集百官讲了自己的想法，第一个反对的就是太子少傅张良，坚决反对废长立幼，反反复复说了很多道理。高祖不听，面如冰霜，不理不睬。张良有些心寒，自从追随刘邦以来，言无不听，计无不从，如今竟是这般模样，看来我和他缘分到头了，免不了心灰意冷。告了病假回到府以后，闭门谢客，不再来了。还有个太子少傅叔孙通，见高祖连张良的话都听不进去，是又急又恼，还不等叫他进宫，自己就来了，气呼呼的来见高祖，跟高祖说：陛下，从前晋献公宠爱骊姬，误中奸计，废掉太子申生，致使晋国大乱，几十年不得安生啊！始皇没有早立长子扶苏，才有赵高弄权，
转隶胡亥，丢了万里江山。这是陛下亲耳所闻，亲眼所见呢、啊。如今的太子仁爱孝顺，忠厚正直，天下无人不知，朝野上下无不称赞，吕后是与陛下结发之妻呀、啊。他跟您南征北战，风雨同舟，甘苦与共，就生了太子一个男孩，又没错处，为何无端将他废掉？陛下如果执意废嫡立庶，微臣情愿先死。说着拔出宝剑就自刎呐。高祖慌了，急忙拦住，哎，你干什么呢？我不过是随便说说而已，爱卿你怎么认真了？这是干什么呢？快把剑放下。叔孙通直地再见，愤然地说，陛下陛下，太子是天下的根本，根本一摇天下震动，你怎么能以万里江山当作儿戏呢？好好好，我听你的，不再另立太子，多谢陛下。叔孙通这才告辞，接下来又有许多官员纷纷上书，不能另立太子，请求高祖收回成命，弄得高祖是左右为难。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5，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满。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0: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
0: 海关总署发布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20项具体举措，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1: 我国冬小麦主产区自南向北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各地抢抓天气窗口期，开展小麦抢收作业。
0: 外交部发言人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1: 伊朗外交部称正在评估美方最新谈判意见，特朗普称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常成，行者常至，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 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开展一年来，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的任务是动真碰硬，纠治涉企执法的突出问题，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
3: 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发现问题的比率平均提高了19%。
2: 行政检查是行政机关日常最重要的监管方式，与企业生产经营关系极为密切。 胡卫烈强调，
3: 规范涉及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规范检查不会放松监管，而是让监管更加切实有效。
2: 乱罚款是企业反映比较强烈的突出问题。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4: 对罚没收入增长超过20%的地方呢，重点进行关注，各地各部门啊，深挖这些乱罚款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把下达罚款指标、将罚款和考核变相挂钩等等作为重点，进行了全面的排查和清理。
1: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5个方面20项具体举措，为加快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是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发展的重要支撑。本次若干措施围绕对接、共享、协同3个关键词推出系列举措。在标准对接和信息共享方面，若干措施提出对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依托香港国际机场与港珠澳大桥空桥联动，与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空海联动物流网络，便利相关鲜活农食产品输入内地。同时，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海关总署综合司司长林少斌介绍，
5: 例如来往港澳小型船舶是连接内地和香港澳门的水上货运通道，这一次若干措施提出，提升小型船舶卫生监督效能，使小型船舶往来三地更加便利。
2: 今年前4个月，大湾区内地9市机电产品进出口2.4万亿元，同比增长19.4%。若干措施围绕要素进出境、境内流动以及跨境科研协同等领域推出系列支持措施，助力科创主体加速发展。深圳海关副关长潘楚雄介绍，
6: 保障创新研发要素通得快，非进口研发测试用，但是呢，没有注册备案的医疗器械及零部件，海关呢将在核实用途后免于验核相关的备案注册证，支持免税科研用品共享易。针对已免税进口的科研用品，如果我们的相关的主体因科研的需要确需频繁的更换使用地点的，海关允许了每季度集中报告变更情况。
0: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明天起在江苏苏州举行，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加，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总台记者丁飞、徐大为、乌俊达报道。
2: 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每年固定举行的主要部长级会议，今年 APEC 合作主题为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设置开放、创新、合作3个主线。明天起 APEC 各经济体贸易部长将按照 APEC 中国年的主题和主线开展深入讨论，并将于5月23号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际司司长林峰表示，当前亚太经贸合作进入更加复杂的深水区，
7: 今年我们在苏州举办部长会议，亚太经贸合作进入了更加复杂的深水区，议题内容呢，在传统的基础上也有了进一步的拓展，包括数字。

0: 自经济、绿色低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这些新兴领域，目的是助力培育经济的新动能。
1: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方面议题进行讨论，为十一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连日来，一系列配套活动、延伸活动陆续举行。在今天上午举行的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对话会暨2026苏州全球招商大会上，不少外方嘉宾表示希望与中国携手前行，共同发展。美国某全球性制造企业首席财务官罗伯特，
2: 随着我们的客户在中国不断增长，我们就会在中国持续加大我们的投资力度。预计今年我们在中国的投资比过去三年任何一年都要多。
3: 以丝路茶香共治共享为主题的2026年国际茶日中国主场活动今天在广西南宁启幕。总台记者朱敏、傅奇恩报道。
4: 本次活动邀请了越南、老挝、缅甸、斯里兰卡等茶叶主产国和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相关代表、国内有关部门、优质本土茶企以及茶叶行业专家前来参加，共计300余人，旨在通过交流对话、实地考察等形式积极推动茶产业国际务实合作。活动期间将同步举办丝路茶香成果展及以 AI 赋能全球茶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等为主题的高端对话。老挝茶叶企业代表李桂云，
5: 这次专门来选茶叶质素，要把茶叶变成怎么样的胃口啊，怎么样用 AI 来帮助我们做茶叶，学到好多的。我们在那边还没有用这样的 AI 来帮助做茶叶的。
4: 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副所长王新超表示，国际茶日中国主场活动落地广西，将进一步提升中国茶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为推动全球茶产业合作发展注入新动能。
6: 世界共饮一杯茶，对于茶文化的认同感大家还是比较一致的。那么在这个方面，我们广西茶文化的走出去呢，可以深化东盟地区人民对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个认同感，更加的促进中国与东盟地区国家这个传统友谊的巩固和提升。
7: 南方多地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昨天到今晨，广东阳江、江门、中山、深圳、惠州等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茂名、湛江、汕头、潮州、广州、东莞等地出现大雨到暴雨。受暴雨影响，国铁广州局今日对广湛高铁、深湛铁路、京广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此次降雨过程中，阳江市有13个气象水文观测站点突破历史记录。受强降雨影响，莫阳江出现接近20年一遇洪水，强降水还导致阳江阳春市多地发生内涝，部分群众被困。在阳春市河口镇，救援人员启用橡皮艇将受困村民护送至安全区域。阳春市河口镇镇长刘义豪，
9: 经过抢修，目前全镇的供电逐步恢复，已成功转移安置人员1655人。下一步，我们继续开展抢险救灾工作，抓紧恢复受灾区域的供水以及各项民生保障工作。
8: 广东省三防办自然资源厅今天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预警，截至今天12时，广东全省累计组织转移16126人。
10: 湖南常德市石门县5月17日起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多处道路被损毁。今天湖南省应急管理厅航空应急救援中心的直升机在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开展空中搜寻排查、灾情勘探、应急物资转运及被困人员救援等任务。在常德市石门县湖平山镇，消防救援人员携带应急生活保障物资前往车辆无法抵达的灾区进行抢险救援。常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石门县永固消防救援站站长程鹏，
11: 成立了5个搜救组，对金家河村附近进行搜救失联人员，还有一个总队的寻宝支队搜救组在湖平山镇附近搜救失联人员。
10: 目前石门县辖区水位逐步回落，防汛救灾、民生保障、灾后重建等工作正有序推进。
12: 5月18日至19日，贵州省贵定县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部分区域出现洪涝滑坡灾害。洪水退去后，贵定县全域灾后卫生防疫攻坚战全面打响。在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岩村，疾控中心工作人员深入沿街店面、公共区域及受灾农户家中，对淹没过的墙体、地面、家具等进行全方位喷雾消杀。 贵定县疾控中心副主任李

0: 吃亏。
1: 目前我们消杀组派了六辆特种作业车，60余名消杀人员对已经清理完毕的沿街店面民房公共区域进行消杀。
2: 眼下我国冬小麦主产区自南向北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河南、四川、湖北等地抢抓天气窗口期，统筹调度收割机械，开展小麦抢收作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河南南阳内乡县马山口镇正湾村的麦田里，麦浪滚滚，一台台收割机在田间穿梭作业，一派繁忙景象。农户郑江宝：
4: 连着下了几天雨，天晴，我赶紧都得收麦呀，忙活了10来多亩地，麦都收完了。
3: 今年内乡县小麦种植面积达53万多亩，预计5月25日前后进入大面积收获阶段。内乡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党总支副书记王胜辉：
5: 目前我们组织本地和从陕西渭南等地引进的收割机具已达900多台套，其中履带式收割机有200余台。我们将实时监测天气变化，科学调配农机资源，严密组织抢收作业。
2: 在湖北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郭店村的百亩高产小麦示范田里，抢收工作有序开展。针对近期阴雨天气多发的情况，沙洋县组织农技专家奔赴田间地头，现场讲解机收减损、病害防控、晾晒储存等关键技术，全程指导农户抢抓天气窗口期，因地制宜开展抢收工作。沙洋县纪山镇农业技术服务中心主任潘华清：
6: 能成熟的我们要求积极抢收，能烘干的烘干，不能烘干的趁雨的空隙之间把小麦收获呢进行摊晾或者摊晒。
3: 眼下四川南充阆中市32.27万亩小麦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在阆中市百鸭镇富乐庙村的一个家庭农场，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穿梭在田间，一气呵成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粮食装车等工序。农场负责人李小军：
7: 一共今年预计能收400多万斤小麦，小麦收完过后就跟着下种玉米和水稻。
8: 商务部发言人今天表示，如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9: 近日有媒体报道，欧委会正在抓紧制定一项新贸易工具，以应对中国所谓产能过剩问题。对此何亚东表示，
10: 如果因为存在贸易顺差就贴上产能过剩的标签，那么欧盟出口的汽车、药品、葡萄酒、化妆品是不是都存在产能过剩？我们关注到了有关国家正在调查欧盟的产能过剩问题，欧盟更不应该在这种情况下采取双重的标准。我们敦促欧方正视现实，回到对话磋商的正确轨道上，做真正有益于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事。如果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的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的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
9: 在回答有关中国采购美国农产品的相关问题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10: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中美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了一系列积极的共识，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同时还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双方因为双向的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的条件，推动恢复并且不断的拓展农产品领域贸易合作。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特岗教师8594名，招聘年龄条件放宽至不超过33周岁。
8: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中俄贸易额已连续3年超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达852亿美元，同比增长19.7%。
2: 截至今年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
8: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70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3块钱。
2: 第8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

0: 会今天在重庆开幕。本届西洽会共签约项目212个，正式合同额超1500亿元。
1: 为期5天的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届文博会汇聚6312家参展主体线上线下参展，展出文化精品超12万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美对台军售问题的提问时表示，中方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3: 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立场是一贯明确坚定的。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所作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20号，据沙特阿拉伯方面消息人士称，伊朗和美国将于5月底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据伊朗方面2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伊朗方面消息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21号将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旨在进一步推动伊朗和美国的谈判。20号晚间，巴加埃就伊美局势、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以及美国对伊施压表态。他称，尽管美方过去1年半的行为留下负面记录，但伊朗仍以认真和善意态度推进外交进程，不过对美国保持强烈且合理的不信任。当地时间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被媒体问及是否愿意与伊朗达成一项仅涵盖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有限协议，以延长停火。对此，特朗普表示他不急。特朗普还称，自己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一致。当天，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愿意等待几天，以便从伊朗方面得到正确回应。综合以色列和美国方面的消息，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20号再次通话，讨论了伊朗问题。这次通话气氛紧张，长时间且戏剧性。通话后，内塔尼亚胡极度焦虑。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发表声明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业船只。而同一天，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正在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20号，美军已迫使90艘船只改道，并瘫痪4艘船只，以确保各方遵守封锁措施。
0: 其他国际消息，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20号表示，阿联酋正在建设一条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东西向输油管道，项目已完成近50%，预计将于2027年建成投运。
1: 据美国媒体报道，两名匿名的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已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国情报机构也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
0: 德国政府20号正式发布德国高科技议程详细路线图，包括量子技术领域、生物领域、人工智能领域等。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程慧、尹玲、姚一斌，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

0: 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水利部获悉，珠江流域自今天起进入龙舟水降雨集中期。据介绍，龙舟水是指每年5月21号至6月20号期间，华南地区端午节前后的大范围强降水，因多在端午节前后龙舟竞渡之时，故称龙舟水。据预报，今年龙舟水期间，珠江流域降雨总体较常年略偏多，流域东部、北部偏多1至2成，其中北江、韩江、东江偏多3至5成。流域气温将持续偏高，强对流天气活动旺盛，局地极端强降雨将多发、频发、重发。珠江流域北江、韩江可能发生较大洪水，西江、东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需高度关注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安全度汛及局地极端暴雨可能带来的山洪灾害和城市内涝等风险。今天我国南方地区降雨仍在持续，与此同时，新一轮降水过程将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并伴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24号到26号，也就是本周日到下周二，还会有一轮降雨过程。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中国民航局获悉，4月份民航旅客运输量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0.4%。4月份民航国内航线旅客运输量5441.1万人次，同比下降0.2%。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678.8万人次，同比增长5.8%。今天，中国交通运输协会等机构共同发布全国首张综合性司机服务地图。这张地图把近年来各地建成的司机驿站、补能设施等信息首次集纳于一张数字地图，为全国数千万司机群体提供一站式服务指引。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当地时间2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企业去年在德投资项目数量达到228个，较上年增长14.6%，自2017年以来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德国最大外资项目来源国。标普全球公司当地时间2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欧元区商业活动5月明显萎缩，欧元区5月综合采购经理指数 PMI 初值录得47.5，为31个月低点。报告指出，成本压力加剧导致欧元区商业活动萎缩。当地时间5月20号，韩国总统李在明在内阁会议上严厉谴责以色列在国际水域拦截加沙援助船队，并扣押船队中的韩国公民。李在明说，即使以色列处于战时状态，也不能以不符合国际法的方式拦截扣押第三国的船只。当地时间21号，阿富汗国家灾害管理局发言人优素福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包括坎大哈省、赫拉特省、古尔省和塔哈尔省在内，阿富汗多省遭遇雷击、强风暴和洪水，已造成6人死亡、11人受伤。最后来看此刻提示，广西水利厅和广西气象局于今天16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桂林市永福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

0: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小满时节，万物小得盈满。但这些天南方多地遭遇连续强降雨，预计21号至23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及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江南、华南等地的雨还未停歇，一份应急指南送给你。
1: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2: 今天新一轮降雨来袭，南北多地将迎明显降雨，江南、华南多地雨势较强，局地或出现大暴雨。应急管理部提醒您，暴雨来临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蓝色预警需警惕，红色预警则应暂停户外活动。居家时要关闭门窗，检查阳台、窗台杂物，防止高空坠物，加固门窗缝隙，避免雨水倒灌，同时切断低洼区域室外电源，防范触电风险。出行时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避开积水路段、桥梁涵隧等低洼区域。如遇暴雨被困户外，切勿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避雨，尽快寻找坚固的高层建筑躲避。暴雨过后检查房屋结构，确认无坍塌风险后再进入。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0: 其实在暴雨之下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个温暖的画面，救援人员在齐腰深的洪水中转移被困老人，社区工作者挨家挨户的排查隐患，陌生人在暴雨当中互相搀扶趟过积水路段。每一次暴雨预警响起都牵动无数人的心，每一次平安转移的消息也让我们为守望相助而感动。向所有坚守在防汛一线的人们道一声辛苦了，你们的守护是这个雨季最坚实的屏障。雨会停，天会晴，愿每一份牵挂都能抵达。好，刚才我们提到了，今天呢是24节气当中的小满。小满一般在每年5月20号到22号之间，今年呢正好是今天5月21号。这个名字有两层意思啊，一个是指北方的麦子，这个时候呢麦子开始灌浆啊，有点饱满，但是还没有熟透，所以叫小满。二呢就指的是南方的雨水了，小满一到，雨水多起来了，江河水位慢慢上涨，也是满的意思。小满的讲究也不少哈，比如说江浙一带呢要祭蚕神，因为这个时候呢蚕刚好节俭。北方人习惯吃苦菜，像婆婆丁啊、刺嫩芽等这些啊，凉拌呐、蘸酱啊、剁馅啊都行，说是清热败火。农民这个时候也最忙了，得下地浇水、防虫、施肥，等着麦子再长几天，哎，就能收了。有意思的是呢，24节气当中有小暑、大暑、小雪、大雪、小寒、大寒，但是只有小满没有大满，因为咱们老话讲了，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大满反倒不太好。小满这种将满未满的时候啊，刚刚好，所以有句话叫做“小满才是人生最好的状态”。初夏暖风拂面，桑蚕正旺，麦穗初黄，大江南北中原管户盼丰收，江南鲜果正甜，各地民俗热闹登场。那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小满，听听来自历史与田间的声音。
1: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小满时节，蚕市正丰。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汉代鎏金铜蚕，通体鎏金，蚕体蜷曲，形神逼真，是汉代蚕桑兴盛、丝织业繁荣的见证。一蚕鎏金承载千年农桑文脉，千丝万缕，见证丝路源远流长。
1: 子规声里雨如烟，润滴横沙透客毡， 映水黄梅多半老，邻家残熟麦秋天。小满时节，蚕肥丝满，麦穗出奇，万物将熟未熟，恰是晓得盈满。人们齐蚕卸桑，守望丰年，在渐满未满间，感悟生活的从容与希望。
4: 我是一名技能人，我现在在河南省商丘市榆城县高标准农田里。这段时间我要是把田间管理做扎实，浇水啊、防毒啊、施肥啊，相信今年小麦啊都能有个好收成呢。
5: 我是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的果农，小满节气正是蓝莓成熟时，我们开始陆续采摘蓝莓，希望让更多人吃上好吃的蓝莓。
6: 一到这个小满节气的时候，咱们吉林这边就开始吃山野菜了，大叶芹呢、紫嫩芽、萝卜丁这些苦菜，它凉拌也好，做馅儿也好，蘸酱做汤都行，特别鲜美，清热败火。
7: 在我们江西吉安，到了小满时节呢，就会制作油里米醋。我们一般都是用糯米粉加土豆淀粉为原材料，做成麦穗糍粑。咱们用粮食做文创，既守住了粒粒皆辛苦的根，又接上了我们年轻人的脉。
0: 小满，不大不小，不多不少，刚刚好。这一天我们看了牛津铜蚕，听了南北乡音，也感受了日子的从容。节气不只是日历上的符号，它是咱中国人过日子的一种节奏。愿您的人生也像小满，将满未满，心里踏实。好，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呢，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有没有留意过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啊，是不是总歪着身子，两个肩膀高低不一样呢？这些不起眼的小细节可能正在悄悄影响孩子的终身健康。今天5月21号呢，是世界脊柱健康日。作为第二生命线，脊柱是人体的支柱与栋梁，直接关系着每个人的终身健康。但近年来呢，被称为沉默青春病的脊柱侧弯问题严重威胁儿童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如何防止脊柱侧弯偷走孩子的挺拔身姿，怎样做到早期发现、科学干预，我们来跟随总台记者杜西蒙、前程、朝向荣一起了解一下。
3: 在江苏常州新北区龙虎堂第二实验小学，康复治疗师逐一对340余名学生的脊柱形态、肩背对称性等指标进行测试，并根据测试结果给学生提出脊柱健康的建议。常州市体育医院康复治疗师陈威海说，初步筛查中确实发现有孩子疑似脊柱侧弯阳性。
8: 像这个小孩子用这个尺子拉到有超过5度的这种情况，我们就怀疑他可能会有脊柱侧弯，就需要到医院拍 X 片进一步确诊。
3: 龙虎堂第二实验小学副校长杨伟透露，最近几年来，脊柱健康检查是学校每年都要开展的检查项目，学校还将脊柱健康纳入日常课程体系，希望从源头改善学生体态。
9: 在日常的教育教学中，老师们会时刻督促孩子保持正常的坐姿、站姿，保证学生有充足的活动时间，也会开展一些科普的知识讲座，根据学生的身高适时的调整孩子的。

0: 座椅的高度。
1: 脊柱侧弯好发于10到14岁儿童青少年期，其中女孩发病率更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曹俊说，作为严重影响儿童身心发育的一种疾病，脊柱侧弯问题目前的发病率在1%左右。
2: 通常我们意义上指的脊柱侧弯指的是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它是好发于青少年期的一种肢体发育正常的，但是呢在生长过程中出现的脊柱侧弯，1%的发病率。这个发病率其实在我们儿童的疾病里面算是发病率比较高的疾病了。女孩发病率比男孩要高，尤其是在她生长发育特别快的那段时间，她更容易出现脊柱侧弯。
1: 一般来说，从后方来看，正常人的脊柱呈直线，而脊柱侧弯患者的脊柱可能呈现 C 型或者 S 型的弯曲状态。很多家长觉得脊柱侧弯是因为孩子没站好，仅仅是体态问题，也有人认为这种情况是因为孩子久坐学习骨头长歪了。对此，曹俊表示，目前临床上对儿童青少年脊柱侧弯发病的确切病因尚未达成共识，但加强运动等多种手段可能对防范脊柱侧弯问题有益。
2: 对于特发性脊柱侧弯，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特别明确的原因，但是我们也是发现有一些相关的因素可能跟它是有关系的，比方说呢，在生长期快速的生长和发生脊柱侧弯是有关联的。另外呢，相对的脊柱旁的肌肉力量下降，力量运动不足，可能也与脊柱的形态维持稳定是有关联的。
1: 脊柱侧弯不但影响儿童身体姿态，导致腰背部疼痛等情况，还有可能对儿童心理发育造成不利。曹俊强调，对这类疾病的危害不可忽视。
2: 过弯度很大，脊柱这个高度啊都长到这个侧弯里面去了，没有长到高度里面去，甚至可能会影响我们孩子身高，孩子会比他的同年龄的孩子都矮。侧弯发生了以后呢，这两边脊柱的肌肉一边呢受到了压缩，一边被绷紧，肌肉的力量和活动能力会受到影响，孩子有时候会觉得腰酸，腰不舒服。此外呢，如果弯度很大了的话，它也会影响我们脊柱的功能和活动能力，孩子弯腰啊转身啊会受到影响。甚至呢，当特别大的侧弯出现的时候呢，发生在胸段，那么我们的这个胸廓也受到挤压了，孩子的肺功能也会受到影响。
3: 专家提醒，儿童青少年骨骼快速生长，一旦发生脊柱侧弯，其进展可能十分迅速。如何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我们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1: 守护孩子的脊柱健康，家庭是第一道岗哨。专家表示，一般来说，孩子出现轻度脊柱侧弯时可能没有明显的不适感，但他们的身体会悄悄发出一些预警信号。曹俊建议家长可以对这类问题提高警惕，及早发现风险。
2: 最简单的，孩子肩膀不一样高，当你老发现他的一侧肩膀高的时候，就要小心是不是脊柱侧弯，他的骨盆不平，或者说他弯腰的时候看到他的背部还有腰部不对称，一边高一边低，或者说孩子觉得这个腰背不舒服，有酸痛酸胀的情况，那么这些情况都是一些早期的发现，需要咱们来医院进一步的检查。
1: 在网络上搜索脊柱侧弯，有不少所谓的脊柱侧弯矫正神器，在很多购买留言里，家长都希望借此矫正孩子高低肩、驼背、坐姿不良等问题。对此，专家强调，儿童发生脊柱侧弯问题后，需要进行准确诊断、精准治疗。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主任医师蒋协远透露，医生会根据患儿病情设定合理的康复治疗手段。
4: 轻度的侧弯呢，我们以康复训练和随访观察就行了。中度的侧弯，而且处在生长期的孩子，往往需要采用支具治疗。这种支具治疗呢，如果认真的佩戴的话，会进一步的发展，那可能也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如果是重度的啊，角度比较大了，这个时候可能需要手术干预。这个手术方案呢，应该让专业的医生看，会结合他的影像学检查、他的生长发育综合起来来判断，到底要不要手术干预，或者采用什么样的手术干预。
1: 预防脊柱侧弯的关键在日常。去年，国家13部门联合出台《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提出促进儿童青少年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健康，构建全方位、全周期的儿童青少年健康保障体系。针对儿童青少年脊柱侧弯问题，强调推广多动少坐、端正坐姿。孩子日常学习要做到桌椅高度匹配，无论是阅读书籍还是使用电子设备，都要有效控制时长，防止孩子长时间保持同一动作。蒋协远建议，
4: 控制天天看这个电子产品、这个电视啊、各种屏幕的时间，保持一拳一尺一寸的这个一个正常的坐姿。躺卧的时候不要看很长时间的书啊，或者在躺卧的时候过度使用电子产品，避免加重脊柱的负担。
1: 哪些运动对脊柱健康最有帮助？曹俊也给出护脊方案。
2: 男孩子练引体。

0: 向上，让女孩子练平板支撑，这些运动其实都对孩子的健康是有利的。一般性的运动对于颈背部的肌肉也是有帮助的，比如上肢的球类运动，羽毛球啊、乒乓球啊，或者打篮球啊。夏天到了，游泳是一个特别好的锻炼腰背部还有颈背部肌肉的一个运动，所以运动其实在脊柱的健康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作用。
1: 其实孩子的脊柱问题真的不是小事儿哈，家长不用天天紧张兮兮，但是也千万别不当回事儿，多留个心眼儿吧。孩子穿紧身的衣服的时候呢，瞄一眼他的后背平不平，肩膀齐不齐，或者弯腰的时候看看两侧背部是否一边高一边低。真发现了啊，也别慌，轻度的大多靠着锻炼和观察注意啊就能够改善，而中度的呢有知觉帮忙，重度才需要去手术哈。关键是把好习惯揉进日常的生活，坐要有坐相，站要有站相，多运动少窝着，孩子的挺拔身姿就藏在这些不起眼的细节当中。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遗产管理人制度作为民法典的重要制度创新，是平衡遗产安全管理、继承权益保障、债权依法实现的重要规则，对于防范遗产流失、隐匿、被侵吞风险，维护家庭和谐和社会稳定，促进定分止争，减少矛盾冲突，发挥着重要作用。虚假放弃继承遗产，利用遗产管理人制度逃避自身责任，要承担怎样的法律后果？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有关负责人今天表示，坚决遏制假放弃真逃债行为。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来的典型案例解读。
3: 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中，被继承人杨某军2024年死亡，曾借款10万元给他的华某公司马某贵，将杨某军的继承人包括他的父母女儿起诉到法院，要求他们归还借款。而三位继承人在一审庭审中均书面表示放弃继承杨某军的全部遗产，华某公司马某贵另行提起指定遗产管理人的特别程序。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助理张一晨介绍，
4: 在华某公司马某贵提起的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中，因三位继承人均书面表示放弃继承遗产，一审判决没有支持他们的诉讼请求。判决后，杨某军的父亲经其他继承人同意，领取了杨某军的养老保险金20多万元等遗产，以及他的丧葬费抚恤金。华某公司马某贵提起上诉，同时另行提起本案指定遗产管理人的特别程序，申请指定某区民政局为杨某军的遗产管理人。审理中呢，三位继承人分别向法院出具了自愿放弃继承遗产的书面声明。
3: 法院认为，华某公司马某贵作为被继承人的债权人，依法具有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的主体资格，但是此案却不属于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情形。
4: 证据显示，对于被继承人杨某军的遗产，三位继承人虽然书面表示放弃继承，但实际领取遗产并作出了处分。在与华某公司马某贵的借款合同纠纷上诉案中，三位继承人与华某公司马某贵达成了调解协议，承诺在继承遗产范围内偿债，并以实际转账还款5万元。这样的行为与放弃继承的书面声明完全相悖，所以他们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不产生法律效力。
3: 法院认为，本案三位继承人实际占有处分遗产，不属于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情形，不符合由民政局担任遗产管理人的法定条件，判决驳回华某公司马某贵的申请。张一晨说，
4: 民法典第1145条规定，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由被继承人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担任遗产管理人，旨在避免遗产管理落空，不应成为继承人逃避责任的兜底工具。如果继承人因为不愿管理遗产或者出于逃避债务等目的书面放弃继承，但仍占有处分遗产的，则放弃无效。本案判决就是要防止继承人利用法定程序两头占。
3: 最高人民法院审委会委员、民一庭庭长陈一方强调，诚信是民法典的基本原则。
5: 本案对于继承人 甲放弃征讨债等违反诚信原则的行为予以否定性评价，防止公共资源被滥用，同时引导由继承人处理好自己的家务事，也提示债权人，如果发现继承人书面声明放弃继承但仍占有使用遗产的，应直接以继承人为被告提起诉讼，依法及时兑现权利。
3: 最高法还通过典型案例明确了最大程度尊重被继承人生前意愿，自愿帮扶较多者可以分得适当遗产，对下落不明继承人的遗产份额可以提存，遗产管理费用优先受偿等裁判规则和行为导向。陈怡芳说，
5: 无论是遗嘱执行人、继承人、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在确定为遗产管理人之后，就应依据民法典第1147条规定，承担起管理遗产的职责，包括清理遗产并制作遗产清单，向继承人报告遗产情况，采取必要措施防止遗产毁损灭失，处理被继承人的债权债务，按照遗嘱或者依照法律规定分割遗产，实施与遗产管理有关的其他必要行为。
3: 陈怡芳强调，遗产管理人在履职过程中应当尽职尽责，不得滥用管理权限，不得违反法律，违背公序良俗。
5: 遗产管理人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继承人、受遗赠人、债权人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法院还可以根据利害关系人的申请撤销其资格，依法指定新的遗产管理人。
1: 最高法通过典型案例传递的信号很清晰，对于继承人来说，别想着书面声明放弃继承却又实际领取处分遗产，法院不认这账，该还的债还得还。对债权人来说呢，也别被放弃继承的声明带偏了方向，发现继承人实际占着遗产直接告他们就行。说白了，无论是继承人还是债权人，都应依法行使权利，履行义务，诚信才是处理身后事的底线。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有没有发现哈，最近手里的零食、蛋糕甚至冰淇淋都悄悄地多了一股茶香呢？今天5月21号是联合国设立的国际茶日，是以中国为主的产茶国家首次成功推动设立的农业领域国际性节日。近年来，我国茶产业的版图不断延伸，成为茶消费增长的新引擎。行业数据显示，仅茶零食这个细分领域呢，中国市场规模已经从2019年的33亿元增长至2023年的65亿元，复合年增长率达18.6%。茶酒、茶烘焙等茶 plus 品类呢，正在加快发展。中国茶如何从单一饮品成长为万能搭子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深度观察。
6: 翻翻你的办公桌上或零食包中，是不是能找到与茶有关的饮食呢？近年来，除了奶茶等新式茶饮、冰淇淋、面包、啤酒、中式糕点，茶叶正以吃的形式全面进入消费者的日常饮食。福建省三明市永安市某食品企业近期推出铁观音茶梅饼、茶香橄榄、绿茶瓜子等新品，店员于凤清说，不少年轻消费者会将这些新品与传统茶叶一起搭配购买。相比普通零食，这类产品更加突出天然茶香与层次感，也更符合当前消费者对于轻养生、新中式口味的偏好。
7: 那像铁观音茶梅饼的话，我们是把铁观音茶粉融入到那个饼皮里面的，吃起来回甘的话会更明显。茶香橄榄则是在传统蜜饯的基础上增加一个茶香层次。绿茶瓜子的话也和普通的潮货也有区别，会有比较清香的绿茶香气。那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把原本只能喝的茶变成大家平时也能吃的产品。
6: 于凤清表示，推出茶零食一方面是为了满足年轻消费者对新口味新体验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是希望拓展传统茶叶消费场景。
7: 这几款产品上市之后，整体销量的话要比我们预期的还要好，尤其说像那个周末啊和节假日哈，它的销量增长更明显一点。那比如说茶梅饼啊和绿茶瓜子这些，很多年轻的顾客会一次性买几盒，当做办公室的零食啊或者是伴手礼，复购率的话也比较高一点。
6: 记者走访商超、烘焙店等场所，看到沃尔玛推出抹茶剂系列新品，覆盖零食、乳品、饮料、冰淇淋等多个品类，数十款商品。野人先生推出彩青春茶冰淇淋，叮咚买菜推出了龙井抹茶爆馅蛋糕等春茶主题蛋糕，三元梅园上新了抹茶奶酪、抹茶豆沙奶卷、抹茶奶糕等，巴黎贝甜推出法式抹茶千层塔等产品，江苏淮安市民

0: 杨小雨表示，茶类零食不甜腻，有茶的清香，这是他喜欢的主要原因。
1: 我平时比较喜欢抹茶蛋糕、果茶这类的零食，然后觉得这些茶零食的味道呢是很清新的，不会那么甜。那我平时选择茶零食呢，主要就是看重它的这个口感，要有茶的清香，味道也要适中一些，太甜或者太苦的我就不是很喜欢。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放电人民广播电台，
3: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4: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5: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4: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5: 就是这座城，
6: 这里是画店。
5: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6: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7: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8: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心哦，
9: 八卦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7: 好节目从未缺席，
10: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1: 快乐
12: 快乐
13: 快乐
14: 快乐
13: 图
14: 图，
7: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15: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891 化解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情绪。

0: 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峰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志，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一路相伴。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

0: 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1: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话点新闻。
2: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农历四月初五，欢迎收看话点新闻。
3: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近日，我市红石湖环湖重要通路路面升级改造工程顺利收工，10公里道路旧貌换新颜，极大改善区域通行条件。据了解，本次改造路段南起白山电厂，北至邳州码头，全线总长10公里，经过40天紧张施工，目前该道路路面修整工作已全部结束。该路段是串联红石湖沿线文旅资源的关键通道，道路通行后，市民游客可驱车沿湖前行，沉浸式欣赏红石湖原生态秀美湖光山色。同时依托沿线码头资源，可从邳州码头乘船经尾沙河码头直达加皮沟黄金小镇，有效打通环湖山水风光与特色小镇的旅游串联线路。
4: 已经把这条道呢，现在呢顺利的呢大面积的是完工了。这条道呢是这个现在呢正在呢以后的后续正在修变沟呢，完了之后呢修完这条道以后，给我们邳州社的老百姓啊带来了这个便利，我们就医啊出行啊是非常方便。这条道将来完工以后啊，就是由咱们华电交通局可以就是这个正式立牌了。立牌了就是说是这个允许多大的车辆可以走，多大的车辆不可走。黄金小镇的，因为从那坐船到我这是一站地，搁我这就是游客到我影壁峰看看乡土，这个邳州社乡土人情之后呢，可以这个到白山湖，连接白山湖，由白山湖可以再往那么就是森林游吧、杨金鱼密营，这是一条循环的这个旅游专用线。
2: 本台消息，小满时节，风暖水阔，正是水稻插秧的黄金窗口期。在八道河子镇广袤水田里，当地农户抢抓农时，紧盯农情，有序推进水稻育苗整地插秧全流程农事作业。育秧大棚内，秧苗长势茁壮，株形匀称，全部达到三叶一心优质壮苗标准。农户们细心管护秧苗，科学壮苗，为大田移栽筑牢基础。水田里，种植户紧张而有序地犁地整地，蓄水沤田，平整后的稻田泥肥均匀，水光粼粼。伴随着阵阵轰鸣声，插秧机往来穿梭，匀速作业，一排排嫩绿秧苗被整齐栽入水田，高效完成机械化插秧，大幅提升农耕效率。
5: 今年的气温比较高，完了天气也比较好，所以我们今年这个水稻插秧从5月16号开始我们整地，我们预计大概是在，如果没有什么太大影响，我们预计应该是在26号吧插秧基本上就全部结束。今年的干活的进度还是天气比较给力。
2: 近年来，八道河子镇持续推进水稻种植规模化、标准化、机械化发展，通过土地集中联聘整合，推行统一技术指导，推进农资保供、农机调度、技术服务全链条发力，全程跟踪指导，不仅提升生产效率，更让大米品质持续优化。今年全镇水稻种植面积稳定在933.34公顷，当前插秧工作已进入全速推进阶段。
6: 今年气候条件适于水稻生长，我们提前做好灌溉保障，从选种育苗到田间管护全程跟进，农技员分片包保稻村稻田，指导农户科学插秧合理觅植，机械化插秧覆盖率进一步提高，既节省人力又能保障插秧质量，为水稻丰产打下良好基础。
2: 本台消息，近日花椒乡新郑村富经果蔬种植家庭农场迎来收获时刻，各类时令蔬菜集中成熟采收。记者走进蔬菜大棚，看到棚内绿意盎然，生机勃发，豆角、番茄、黄瓜等蔬菜长势喜人，白菜等绿叶蔬菜鲜嫩翠绿，挺拔茂盛。

0: 了解该农场现有六个蔬菜大棚，总种植面积2466平方米，主打多品类时令蔬菜规模化种植。种植过程中，农场充分依托本地优质沙土地资源，将传统种养经验与科学化管护方式相结合，通过适用农家肥、豆粕发酵有机菌肥，为作物生长补充充足养分，全程不催长不促熟，最大程度保留蔬菜原生口感与优良品质。同时，农场还根据不同蔬菜生长习性，实行一年两轮科学轮作，有效提升土地利用率，保障蔬菜错峰生长，持续产出，实现全年稳定供给。
1: 目前呢，像咱们农场，水果番茄，旱黄瓜，再加上咱们的豆角、茄子、辣椒、大白菜已经全面上市，预计供应市场呢能达到今年的4月末。目前各类蔬菜的长势良好，我们将继续加大田间管理，保证广大市民对本地蔬菜的市场需求。
0: 目前化椒乡现有标准化蔬菜种植大棚400栋，种植总面积达23公顷，10余种家常时令蔬菜有效填补了市场缺口，进一步丰富菜品品类，持续稳住本地蔬菜市场供给，保障群众日常的消费需求，助力本地蔬菜种植产业平稳有序发展。5月21号，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联合吉林市美术家协会、市政协书画院，在市文化广播和旅游局举办汉墨传文脉丹青锐化店传统绘画工艺培训暨作品展文明实践活动。活动特邀本土画家魏强、黄杰担任主讲教师，面向全市书画爱好者及青少年学生开展工艺培训，以国334画店段沿线的生态山水、红色地标与人文景观为核心素材，围绕基础握笔、色彩调配，再到画面布局、笔墨意境等专业技法进行逐一细致讲解，信息引导学员用笔墨描绘家乡风貌。此次活动为期2天，优秀作品将在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进行专题展出。
2: 以前觉得国画离我们挺远的，但这次老师讲得特别生动，从怎么调色到怎样画山水，一步步教得很细致。我平时呢就喜欢画画，这次能跟着老师专业的学习，还能把家乡的美景画出来，感觉特别的有意义，希望以后能多办这样的活动。
3: 这次培训我们特意选取了暨334画店段的风光作为创作蓝本，就是希望画家和爱好者们能真正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咱们画店有白山松水，有黑土地文化，还有乡村振兴的新面貌，这些鲜活的场景就是我们最好的素材。通过笔墨把这些新时代的印记画下，不仅是对传统的传承，更是用艺术记录时代，传递向上的力量。
0: 时至5月，草木愈发葱郁，郊外踏青、山野游玩成为不少市民的休闲选择，但野外环境暗藏诸多风险，稍有疏忽就可能引发意外。再次提醒广大市民，外出郊游踏青务必紧绷安全弦，做好防护，平安出行。一、紧盯天气变化，防范恶劣天气。春末夏初，局地易出现大风、雷雨、短时强降雨，郊外开阔地带、山林高处风险更高。如遇雷电天气，切勿在树下、山坡处逗留。大风天气应远离围挡、枯树与高空坠物，及时前往安全区域躲避。二、远离危险水域，严防溺水意外。气温回升，河道、水库、塘坝周边视线开阔，不少人会驻足观景、嬉戏玩耍。岸边泥土湿滑松软，切勿靠近水边追逐打闹、下水游玩、私自野泳，尤其要看护好未成年人，避免失足落水。三、规范野外行为，严守防火底线。5月份郊野林区属于防火关键期，游玩途中严禁吸烟、野炊、焚烧杂物，不在林间使用明火，做到不带火种进山，不留火源离场，共同守护山林安全。四、认清毒虫野物，做好自身防护。野外草木丛生，草丛、灌木丛中易藏匿蛇、蜂、蚊虫等，出行尽量穿着长袖衣裤，不随意伸手探入深草石缝，不触碰陌生花草、野果、菌类，防止被叮咬或误食有毒植物。五、选择正规路线，避免独自涉险。游玩请走景区步道。

0: 熟路线，不擅自闯入深山、荒坡、废弃区域，山林地形复杂，部分区域信号薄弱，尽量结伴而行。老人和儿童需专人全程看护，防止迷路走失。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话点资讯，请您关注话点融媒 APP 和话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1: 下面请您收看天气预报。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下面播送话点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二到三级，最低气温十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小雨。再播送一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二到三级，最低气温十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小雨。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八九幺，声音让我们如此靠近。双拥是什么？
1: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2: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3: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4: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5: 双拥是军民团结、鱼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6: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7: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0: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电。
3: 化电是双拥模范城市创建。
8: 有你，有你，有我，有我。
9: 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的逃离困境。
10: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1: Turn on the radio，
1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0: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又在这个周末与您相遇，用最真挚的情感，最美好的文字抚慰人心。欢迎您收听挥发和周末诵读，我是嘉伟。这一期要和您一致收回心力，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网上有个热门话题，为什么上了一天班没干多少事情还会疲惫不堪，其中有个回答一针见血，因为心累。的确，内心的倦怠往往比身体的疲惫更容易消耗一个人的能量。一位心理学家曾提出自我损耗的概念，有时候即使我们什么都没做，但是每一次的选择、纠结、焦虑、分散精力，都是在损耗自己的心理能量。而人与人之间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心力管理。若是一个人的心力被过度消耗，就难以拨开生活的迷雾和荆棘。唯有管理好自己的心力，才会有余力去应对人生路上种种的波澜跌宕。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生活中我们或许有这样的经历，明明睡眠时间很充足，可依然感觉提不起精神，做任何事都没有劲，不但自己的注意力无法专注，反而极易被碎片化的信息吸引，事后又总被浪费了光阴，懊恼不已。其实这都源于内心深处缺乏能量，于是身体和大脑纷纷罢工，让我们在深度思考面前望而却步，与长期主义渐行渐远，以至于很多机遇在眼前也白白流走，最后又陷入迷茫焦虑的泥沼，把生活弄得一片狼藉。其实生活的大多不如意并非外界带来的困扰，而是源于心力的匮乏。这就像是一块没了电量的电池，若不及时补给，注定无法继续运行。很多时候困住我们的并非眼前的处境，而是自己严重透支了心力。在这纷扰的世间，总有人和事在悄无声息地冲击我们的内心防线，稍不留神，我们的心力就会被生活的阴霾损耗殆尽。一个人的心力终究是有限的，被琐碎和烦恼耗费了太多，必然在无力运载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人的力量存于内心，管控好心力才是制胜之本，远离那些消耗我们的人与事才是生活最好的解药。当我们不再将身心透支在生活的阴暗面，心力就能汇聚到正向的事物上，人生的美好风景便会接踵而至。一位心理学家曾说，心理能量是人格的动力，它推动一个人去完成各项心理活动。有时候我们无精打采，懒散拖延，其实正是心力不足的警示信号。不及时调整方向，就会让能量不断空耗。唯有唤醒本自具足的内在力量，不断积蓄好运的势能，才能在人生路上行稳致远。开启内在力量，不妨试试这三个方法。一、清理心理空间。不断弹出的消息，突如其来的考验，耿耿于怀的心绪，这些都在一点点地侵蚀我们的心力。头顶的一粒灰落在心里，时间久了就会积聚成一座山。要想活得轻松自在，就得时时打扫自己的内心，

逝去的感情别留恋，生活的得失可看淡，对未来的忧虑且放下，让内心回归到宁静有序的状态，好运才会找上门来。二，培养正向思维。一位作家曾说，大雨过后有两种人，一种人抬头看天，看到的是蔚蓝与美丽；一种人低头看地，看到的是淤泥与绝望。人生旅途上，没有谁能一帆风顺，不如意事却十之八九。一味盯着眼前的不顺，就会错过沿途的美好风景，终将失去前行的动力。若是经常自我鼓励，暗示凡事发生都有利于自己，那么绝境背后也有契机，所见所遇皆是惊喜。三，靠近高能量场域。宇宙之中万物皆有磁场和能量，有些磁场能滋养你，给你充电补给，有些磁场会消耗你，让你身心俱疲。在这复杂的世界里，要想活得游刃有余，就得多靠近能滋养自己的场域，去书籍中求知解惑，丰富自己，到大自然吸收天地之气，强身健体，或是与良人知己并肩而行，同道相益，为自己的身心不断赋能，拥抱更好的自己，将会邂逅理想的人生。一个人心力修炼得越强大，就越能稳稳攥住命运的缰绳，朝着自己的目标奋勇前进。学会卸下心里的包袱，轻装上阵，方可走得更久远。以积极心态看待问题，眼中有光，才能把前路照亮。赴高能场域汲取能量，内心充盈，人生才自在惬意。将心力播种于热爱上，倾注在家庭里，投入到当下有价值的每一刻，心之所向的一切美好，最终都。这一期的挥发和周末诵读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

0: 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891 一路陪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891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吹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全程最全程八
6: 乘一乘八 FM
5: 画电活力调频。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7: 一种沉默，
8: 一种沉默，
5: 一种感动，
8: 一种期待。
5: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年华正清楚。
9: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10: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9: 锁定八九幺，
10: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9: 快乐八九幺，
10: 幸福中国梦。
11: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89.1。
12: 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13: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14: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15: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
16: 欢迎欢迎收听。
5: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17: 行车八九幺，
5: 时尚八九
17: 娱乐八九幺，
5: 共同的
17: 89.1
5: 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8: 含苞待放，圆圆的荷叶底下呀，有小鱼儿在自由的嬉戏呢。苦菜是一种这个时节常见的野菜，把嫩嫩的苦菜挖来洗净，用水焯以后就可以。

做凉菜吃了。苦菜花呈白色或明亮的淡黄色，它的叶子也是苦的，但是根是甜的。苦菜的根茎还可以入药呢，有清热解毒的功效。经过蚕农们精心的喂养，胖嘟嘟的蚕宝宝终于都长大成熟了，一个个静静地躲在角落里，开始吐丝结茧了。蚕结茧后的四天左右呀，就会化成蛹。蚕蛹的体型就像是一个纺锤，在经过十几天的变化，它们就变成蚕蛾了。这个时节在农村经常会挖野菜，比如人参菜、刺菜、灰菜、扫帚菜、野韭菜等野菜都长出了嫩苗。现在野菜已经成为了人们餐桌上很受欢迎的健康菜了，在山坡上、田地里到处可以见到提着篮子挖野菜的人。小满稻，麦芒尖尖，麦子就要成熟啦。俗话说小满小满，麦有一癣，说的是什么呢？这时候小麦的籽粒呀，刚刚开始饱满，特别容易受到干热风的侵害，导致小麦灌浆不足，籽粒干瘪而减产。因此呢，在这个时节，农民伯伯要抓紧时间给麦田浇水灌溉，同时也要采取一些有效的防风措施，还要及时给麦子喷药，使麦子免受虫害的侵袭，保证麦子都能大丰收。什么时候收麦子呢？大人们在田地里一刻不停地忙着，都想赶在下雨之前把金黄色的麦子全部割完。小孩也被分配了任务，那就是到大人割过一遍的麦地里去捡麦穗。牙牙和小伙伴们比赛着看谁捡的又多又快，每次捡到一根金灿灿的麦穗，就像是发现了宝藏一样，可好玩了。 Yeah!

0: 小喇叭，
1: 我爱听小喇叭。
2: 了解了小满节气之后呢，我们一起走进童心漫步中国城板块。今天我们要走进一座闪亮的摩登滨江城，这座城市江川城市高楼林立，这座有着魔都、东方明珠、滨江大都市美誉的城市就是上海。黄浦江与苏州河在此交汇，上海依江而建，向绿而行。这里是繁华的国际大都市，更是一座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之城。这里藏着数不尽的滨江智慧与绿色惊喜。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解锁这一座城市的秘密吧。
3: 筑高为墙，丰邑为城，南北为路，东西为街，
2: 一串脚印，两声交谈，五千年光阴在中国城中流淌。
4: 那请随我来吧，走一走，品味建筑之美，
2: 听一听，捕捉时代旋律，
3: 看一看，拥抱山川风物，
2: 街巷留存千载韵，
1: 童心漫步中国城。
5: 小朋友们好，我是春天姐姐。
4: 小朋友们好，我是 CMG 小喇叭校园广播站的小记者刘佳宇。
5: 此刻呀，我和佳宇正漫步在上海的外滩。这座城市啊，复古而又时尚，能体验武康路的百年腔调，也能品味田子坊的艺术潮流，能看到巴洛克浮雕的奢华，也能路过苏州河两岸的市井烟火，它完全担得起魔都的美誉。
4: 姐姐，我们可以坐渡轮游外滩吗？
5: 当然可以啦。外滩是上海最具代表性的景点之一，全长约1.5公里。站在这里呀，脚下是平整的防汛步道，身旁是茂密的香樟树，江风一阵阵的吹过来，哎呀，令人心旷神怡。到了晚上，两岸灯火璀璨，江水波光粼粼。
4: 外滩一直这么热闹吗？
5: 嗯，明清时期啊，外滩就是黄浦江边的码头区。1845年，它被划为英国租界，外国人开始在这里修建银行、商行和公园。短短几十年间，这里就变成了远东的华尔街。新中国成立后，那些西式的建筑都被收归国有，成为了政府办公和金融贸易的地方，外滩也就变成了上海的政治中心和金融中心。
4: 春天姐姐，我查过资料，这岸边总共有52栋古典复兴大楼，风格多种多样，比如巴洛克式建筑、哥特式建筑等等，被大家叫做万国建筑博览群。
5: 是的，第一栋啊就是亚细亚大楼，它最具特色的是中庭天井和冰裂纹玻璃穹顶，融合了新古典主义和巴洛克元素，吸引了许多的游客呢。
4: 春天姐姐，这钟声是哪里传来的？
5: 那是上海海关大楼，它顶端的钟楼高达79米，每隔15分钟会敲钟一次，钟声浑厚悠扬，已经成为了外滩的标志性声音。而离它不远的就是和平饭店。
4: 和平饭店，我经常能在电视里听到它的名字。
5: 嗯，确实啊，它原本叫华茂饭店，1956年改名为和平饭店以后，成为了重要的外交接待场所。咱们现在来到了东方明珠广播电视。

0: 斯塔，整体高468米，由三根擎天柱、太空舱、上球体、下球体和塔座组成。下球体直径50米，像一颗巨大的珍珠镶嵌在擎天柱之间。上球体直径45米，立在高空当中，是俯瞰城市风光的绝佳位置。这整座塔呀，采用钢结构框架，外墙铺设淡蓝色的玻璃，在阳光下晶莹剔透，既亮眼又梦幻，是上海地标性建筑之一。
1: 春天姐姐，咱们一起上去吧，我想体验电视塔上面的悬空透明观光走廊，从高处欣赏上海。
0: 好啊，上海的文化底蕴不仅藏在这些地标建筑里，还散落在每一条弄堂里。那些地道的本帮菜，那些历史名人留下的足迹，还有那些落叶的梧桐树，共同构成了上海的历史文脉。我们现在来到的是田子坊，这里呀有各种各样的美食，藏着最正宗的老上海的味道。
1: 这里除了咖啡馆和餐厅，还有好多画廊、艺术馆和文创店呢。
0: 是啊，田子坊可是中国最佳创意产业园区，它引进了10多个国家的艺术家，所以这里的工艺品啊数不胜数，像一个小型的国际艺术博览会。
1: 春天姐姐，这里怎么还有人晒被子呀？
0: 这是田子坊最大的特色，它不是单纯的商业区，很多居民啊仍然住在这里，游客们能体验艺术之美，也能走进老上海人的生活，体验弄堂文化。
1: 什么是弄堂？
0: 弄堂啊是上海特有的民居形式，由连排的老房子构成，一条窄窄长长的巷子，两边是高墙，内部呀是许多的楼层和小房间。这种居住环境不算特别好，所以呢房租啊相对便宜。有很多名人啊曾经住过弄堂，比如张爱玲、茅盾等等。上海的每一条弄堂都藏着深厚的人文底蕴和地域风情，热闹的田子坊，规整的淮海坊，温馨的梅泉别墅，神秘的愚园路，都藏着深厚的人文底蕴和地域风情。没有去过这些弄堂，没有走过名人的足迹，就无法明白真正的上海。下一站啊，我们要去上海最美的街道啦，武康路。
1: 为什么说武康路是上海最美的街道？
0: 武康路全程1183米，路边啊全部种满了梧桐树，环境优美，到了秋天更是如诗如画。英国著名作家萧伯纳曾经在1933年游览过武康路，他赞美说，走进这里啊，不会写诗的人想写诗，不会画画的人想画画，不会唱歌的人想唱歌，感觉美妙极了。
1: 姐姐，我听说武康路又叫名人路，因为有很多名人在这里居住过，比如宋庆龄奶奶、巴金爷爷等等等等。
0: 据统计啊，这里总共有37处历史建筑，其中14处为优秀历史建筑，名声最响亮的就是武康大楼。我们往前走走，就能到巴金故居啦。它由一栋主楼、2栋小辅楼和一个花园组成。巴金非常喜爱花园里的广玉兰树，这一住啊就是40多年，写出了随想录、团圆等作品。上海是一座既有历史的厚重，又有潮流涌动的鲜活，处处都是经典与摩登交汇，就像那条穿城而过的母亲河。
1: 原来苏州河就是上海的母亲河呀。
0: 是啊，苏州河发源于太湖支流，本来叫吴淞江，在租界时期人们经常从这里坐船去往苏州，所以大家称呼它苏州河。它全程125公里，最终汇入黄浦江，沿岸有历经百年的纺织工厂， 有烟火热闹的弄堂。

0: 有充满活力的艺术街区，还有一座座充满故事的拱桥。
1: 是这座外白渡桥吗？
0: 是的，它位于苏州河与黄浦江的交汇处，是中国第一座全钢结构铆街桥梁。它背后的故事啊，说来话长，经历了三代革新才有今天的风采。第一代桥是威尔斯桥，是英国人修建的木桥。第二代桥是花园桥，因为过桥不用付费，所以百姓们开始称呼它叫白渡桥。第三代桥是光绪年间修建的，由英国工程技术人员设计，钢材也大部分从英国进口，桥底可以通桥，桥面行驶电车。
1: 姐姐，现在这座桥上能够看见陆家嘴呢。
0: 这是外白渡桥最热门的景观位置，好多人特意来这里打卡欣赏陆家嘴的夜景。
1: 姐姐，我们在这里 City Walk 欣赏苏州河的夜景吧。
0: 好啊，我们走起来吧。上海这座名为魔都的城市充满了多元化的魅力，时代的律动和历史的沉淀完美相融，老洋房的复古和摩天楼的潮流和谐共处。这一站啊，我们收获了视觉和心灵的双重享受。小朋友们，下一个城市要去哪里呢？咱们下集接着讲吧。
2: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3: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4: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5: 这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6: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7: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8: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0: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小胖熊肚皮大，作者葛冰，演播春天金豆。第一集，会三门外国语的肚皮大。小胖熊见了谁就赶快声明，
9: 我的名字叫肚皮大，不是那个肚皮大的意思。
10: 这么一说，大家都不由自主地瞧他肚子。
11: 哎呦，哎，真圆，哎，胖鼓鼓的像个球，哎，真是肚皮大。
10: 这下子大家叫得更厉害了。
0: 小胖熊会说的几个外国词都是吃的意思。熊爸爸说，
12: 这个不行，我们的小肚皮大得多参加活动，见见世面。
10: 熊妈妈也说，
0: 对，参观世界发明博览会吧，熏陶熏陶。小胖熊很乐意去，因为熏陶使他想起了熏鸡、熏鱼、烤鸭。
10: 世界发明博览会真热闹，各种各样的发明让人眼花缭乱。
0: 不过最吸引人的还是大厅中央那位戴眼镜的万能博士，他手里拿着一台苹果那么大的红色小机器，笑眯眯地说，
10: 这是最新发明的万能多用机，可以当100种机器使用。
0: 说着他随便从一位参观者手里拿过一个西瓜，在西瓜顶上挖了个洞，把红色的小机器塞进去。不一会儿，西瓜就发出了嗡嗡的响声。博士说，
10: 好看啊，机器开始运转了。
0: 绿色的西瓜慢慢变亮，变得透明，放出五彩的光。博士笑眯眯地说，
10: 小机器发电了，点亮了西瓜灯。
0: 他说着用刀子在西瓜底部挖了一个小圆洞，立刻有美味的西瓜汁从里面源源不断地流出来。大家都看愣了，忙用杯子去接，西瓜汁香甜极了，总也流不完。大家争先恐后地排着队， 一个大圆筒晃晃悠悠地移到了西瓜底下。博士惊奇地睁大了眼睛。
11: 哎，怎么这个圆筒会动？
0: 这时从圆筒下边探出了小胖熊的脑袋。原来啊，他用大桶来接西瓜汁。
12: 这可不能。
0: 博士连忙摆手。
11: 你这一桶得接两个小时，后面排着的人还很多呢。
0: 小胖熊把桶推到一边说，
9: 那我先用嘴接着喝好了。
10: 他坐到西瓜底下，仰着脸，把嘴张得圆圆的，憋足了气，使劲一吸，咕噜，有个东西随着汁水一起掉进了嘴里。糟糕，贪吃的小熊肚皮大，把万能多用机也吸进肚子里了。
0: 第二集，耳朵里冒出的烟雾。小胖熊肚皮大回到家里，忙找来大桶大盆，在地板上排了长长的一队。这是干什么？接西瓜汁啊。他想，现在这奇怪的小机器到自己的肚子里了，也一定能造出好多好多的西瓜汁。他要把所有的桶和盆装满，然后痛痛快快地喝个够。可他张着嘴等了半天，一滴西瓜汁也没流出来。他忘了，他不是西瓜，他是小胖熊呀。哎，小胖熊是有点傻吧。
10: 过了一会儿，小胖熊有点着急了，他拍拍肚皮，揪揪耳朵。坏了坏了，从他左耳朵里冒出烟来，一缕一缕的青烟轻悠悠地飘过他的眼睛，熏得他眼睛都流泪了。
9: 我要把这烟囱堵住，它就冒不出来了。
10: 肚皮大傻乎乎地想，一面使劲捂住左耳，可是烟又从他右耳冒出来了。小胖熊忙又捂住右耳，烟雾又从两个鼻孔和嘴巴冒出来了。五个小烟囱一起冒，烟浓浓的，肚皮大心慌地想，
9: 我得找个地方躲躲。
10: 于是他钻到了床底下，烟从床底下往上冒，又从屋顶冒了出去。
12: 不好，肚皮大的家着火了。
0: 救火车飞快地赶来了，救火队员勇敢地冲进去，哪也没有火。他们从床底下找到了浑身冒烟的小胖熊，他眼圈都被熏得黑黑的，快成胖熊猫了。
10: 小胖熊肚皮大被送进了医院，医生吸着鼻子闻闻肚皮大左耳朵的烟雾，自言自语地说，这是香烟味儿。
0: 他又闻了闻小熊右耳朵的烟雾，说，
11: 你肚子里有烟火吧？
0: 小胖熊肚皮大脸红了。原来前天在公园里，他捡了两个烟筒想吸吸，一使劲就吸到了肚子里，没想到让万能多用机利用这烟筒造起香烟来了。
10: 医生让肚皮大把一大桶蜜水喝进去，这回不冒烟了。可小胖熊的圆肚皮里发出嗡嗡的声音，医生给他照了透视，说，那小机器又在转呢，不知道这次又会产生出什么东西来。
13: 亲爱的小朋友们，今晚的小喇叭节目就广播到这儿了。雪蕊姐姐在北京，祝小朋友们晚安。
14: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

0: 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怪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摇，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境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3: Seems so long, but it's just you.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
7: 快乐
6: 快乐
7: 快乐
6: 图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2: 全程最
9: 全程八九一
2: 声八九一，画电活力调频。
0: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2: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0: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0: FM 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1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2: 就是这座城，
13: 这里是画店。
1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1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14: 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

0: 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开展一年来，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的任务是动真碰硬，纠治涉企执法的突出问题，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
3: 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发现问题的比率平均提高了19%。
2: 行政检查是行政机关日常最重要的监管方式，与企业生产经营关系极为密切。胡卫烈强调，
3: 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规范检查。

0: 不会放松监管，而是让监管更加切实有效。
1: 乱罚款是企业反映比较强烈的突出问题。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2: 对罚没收入增长超过20%的地方呢，重点进行关注，各地各部门啊，深挖这些乱罚款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把下达罚款指标、将罚款和考核变相挂钩等等作为重点，进行了全面的排查和清理。
3: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5个方面20项具体举措，为加快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是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发展的重要支撑。本次若干措施围绕对接、共享、协同3个关键词推出系列举措。在标准对接和信息共享方面，若干措施提出对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依托香港国际机场与港珠澳大桥空桥联动，与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空海联动物流网络，便利相关鲜活农食产品输入内地。同时，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海关总署综合司司长林少斌介绍，
4: 例如来往港澳小型船舶是连接内地和香港澳门的水上货运通道，这一次若干措施提出提升小型船舶卫生监督效能，使小型船舶往来三地更加便利。
1: 今年前4个月，大湾区内地9市机电产品进出口2.4万亿元，同比增长19.4%。若干措施围绕要素进出境、境内流动以及跨境科研协同等领域推出系列支持措施，助力科创主体加速发展。深圳海关副关长潘楚雄介绍，
5: 保障创新研发要素通得快，非进口研发测试用但是呢没有注册备案的医疗器械及零部件，海关呢将在核实用途后免于验核相关的备案注册证，支持免税科研用品共享易。针对已免税进口的科研用品，如果我们的相关的主体因科研的需要确需频繁的更换使用地点的，海关允许了每季度集中报告变更情况。
6: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明天起在江苏苏州举行，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加，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总台记者丁飞、徐大为、乌俊达报道。
1: 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每年固定举行的主要部长级会议，今年 APEC 合作主题为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设置开放、创新、合作3个主线。明天起 APEC 各经济体贸易部长将按照 APEC 中国年的主题和主线开展深入讨论，并将于5月23号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际司司长林峰表示，当前亚太经贸合作进入更加复杂的深水区，
7: 今年我们在苏州举办部长会议，亚太经贸合作进入了更加复杂的深水区，议题内容呢在传统的基础上也有了进一步的拓展，包括数字经济、绿色低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这些新兴领域，目的是助力培育经济的新动能。
1: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方面议题进行讨论，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连日来一系列配套活动、延伸活动陆续举行，在今天上午举行的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对话会及2026苏州全球招商大会上，不少外方嘉宾表示希望与中国携手前行，共同发展。美国某全球性制造企业首席财务官罗伯特，
8: 随着我们的客户在中国不断增长，我们就会在中国持续加大我们的投资力度，预计今年我们在中国的投资比过去3年任何一年都要多。
3: 以丝路茶香共治共享为主题的2026年国际茶日中国主场活动今天在广西南宁启幕，总台记者朱敏、傅奇恩报道。
2: 本次活动邀请了越南、老挝、缅甸、 斯里兰卡等茶叶主产国和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相关代表、国内有关部门、优质本土茶企以及茶叶行业专家前来参加，共计300余人，旨在通过交流对话、实地考察等形式，积极推动茶产业国际务实合作。活动期间将同步举办丝路茶乡成果展及以 AI 赋能全球茶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等为主题的高端对话。老挝茶叶企业代表李桂云：
9: 这次专门来选茶叶质素，要把茶叶变成怎么样的胃口啊，怎么样用 AI 来帮助我们做茶叶，学到好多的。我们在那边还没有用这样的 AI 来帮助做茶叶的。
2: 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副所长王新超表示，国际茶日中国主场活动落地广西，将进一步提升中国茶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为推动全球茶产业合作发展注入新动能。
10: 世界共饮一杯茶，对于茶文化的认同感大家还是比较一致的，那么在这个方面，我们广西茶文化的走出去呢，可以深化东盟地区人民啊对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个认同感，更加的促进中国与东盟地区国家这个传统友谊的巩固和提升。
6: 南方多地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昨天到今晨，广东阳江、江门、中山、深圳、惠州等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茂名、湛江、汕头、潮州、广州、东莞等地出现大雨到暴雨。受暴雨影响，国铁广州局今日对广湛高铁、深湛铁路、京广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此次降雨过程中，阳江市有13个气象水文观测站点突破历史记录。受强降雨影响，莫阳江出现接近20年一遇洪水，强降水还导致阳江阳春市多地发生内涝，部分群众被困。在阳春市河口镇，救援人员启用橡皮艇将受困村民护送至安全区域。阳春市河口镇镇长刘义豪：
12: 经过抢修，目前全镇的供电逐步恢复，已成功转移安置人员1655人。下一步，我们继续开展抢险救灾工作，抓紧恢复受灾区域的供水以及各项民生保障工作。
11: 广东省三防办自然资源厅今天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预警，截至今天12时，广东全省累计组织转移16126人。
13: 湖南长德市石门县5月17日起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多处道路被损毁。今天湖南省应急管理厅航空应急救援中心的直升机在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开展空中搜寻排查、灾情勘探、应急物资转运及被困人员救援等任务。在常德市石门县湖平山镇，消防救援人员携带应急生活保障物资前往车辆无法抵达的灾区进行抢险救援。常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石门县永固消防救援站站长程鹏：
14: 成立了5个搜救组，对金家河村附近进行搜救10名人员，还有一个总队的寻宝支队搜救组在湖平山镇附近搜救10名人员。
13: 目前石门县辖区水位逐步回落，防汛救灾、民生保障、灾后重建等工作正有序推进。
15: 5月18日至19日，贵州省贵定县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部分区域出现洪涝滑坡灾害。洪水退去后，贵定县全域灾后卫生防疫攻坚战全面打响。在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岩村，疾控中心工作人员深入沿街店面、公共区域及受灾农户家中，对淹没过的墙体、地面、家具等进行全方位喷雾消杀。贵定县疾控中心副主任李世奎：
16: 目前我们消杀组派了6辆特种作业车、60余名消杀人员，对已经清理完毕的沿街店面、民房、公共区域进行消杀。
3: 眼下我国冬小麦主产区自南向北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河南、四川、湖北等地抢抓天气窗口期，统筹调度收割机械，开展小麦抢收作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河南南阳内乡县马山口镇正湾村的麦田里，麦浪滚滚，一台台收割机在田间穿梭作业，一派繁忙景象。农户郑江宝：
17: 连续下了几天雨，天一晴我赶紧都得收麦呀，忙完了10多亩地麦都收完了。
1: 今年内乡县小麦种植面积达53万多亩，预计5月25日前后进入大面积收获阶段。内乡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党总支副书记王胜辉：
18: 目前我们组织本地和从陕西渭南等地引进的收割机具已达900多台套，其中履带式收割机有200余台， 我们将实时监测天气变化，科学调配农机资源，严密组织抢收作业。
3: 在湖北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郭店村的白亩高产小麦示范田里，抢收工作有序开展。针对近期阴雨天气多发的情况，沙洋县组织农技专家奔赴田间地头，现场讲解及收减损、病害防控、晾晒储存等关键技术，全程指导农户抢抓天气窗口期，因地制宜开展抢收工作。沙洋县纪山镇农业技术服务中心主任潘华清：
19: 能退熟的我们要求积极抢收，能烘干的烘干，不能烘干的趁雨的空隙之间把小麦收获呢进行摊晾或者摊晒。
20: 眼下四川南充阆中市32.27万亩小麦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在阆中市百鸭镇富乐庙村的一个家庭农场，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穿梭在田间，一气呵成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粮食装车等工序。农场负责人李小军：
21: 一共今年预计能收400多万斤小麦，小麦收完过后就跟着下种玉米和水稻。
6: 商务部发言人今天表示，如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2: 近日有媒体报道，欧委会正在抓紧制定一项新贸易工具，以应对中国所谓产能过剩问题。对此，何亚东表示，
23: 如果因为存在贸易顺差就贴上产能过剩的标签，那么欧盟出口的汽车、药品、葡萄酒、化妆品是不是都存在产能过剩？我们关注到了有关国家正在调查欧盟的产能过剩问题，欧盟更不应该在这种情况下采取双重的标准。我们敦促欧方正视现实，回到对话磋商的正确轨道上，做真正有益于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事儿。如果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的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的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
22: 在回答有关中国采购美国农产品的相关问题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23: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中美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了一系列积极的共识，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同时还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双方因为双向的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的条件，推动恢复并且不断的拓展农产品领域贸易合作。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特岗教师8594名，招聘年龄条件放宽至不超过33周岁。
6: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中俄贸易额已连续3年超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达852亿美元，同比增长19.7%。
3: 截至今年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
6: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70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3块钱。
3: 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在重庆开幕，本届西洽会共签约项目212个，正式合同额超1500亿元。
6: 为期5天的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届文博会汇聚6312家参展主体线上线下参展，展出文化精品超12万件。
2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美对台军售问题的提问时表示，中方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25: 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 出售武器，这一立场是一贯、明确、坚定的。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

0: 表共识，兑现所作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20号，据沙特阿拉伯方面消息人士称，伊朗和美国将于5月底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据伊朗方面2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伊朗方面消息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21号将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旨在进一步推动伊朗和美国的谈判。20号晚间，巴加埃就伊美局势、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以及美国对伊施压表态。他称，尽管美方过去一年半的行为留下负面记录，但伊朗仍以认真和善意态度推进外交进程，不过对美国保持强烈且合理的不信任。当地时间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被媒体问及是否愿意与伊朗达成一项仅涵盖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有限协议，以延长停火。对此，特朗普表示他不急。特朗普还称，自己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一致。当天，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愿意等待几天，以便从伊朗方面得到正确回应。综合以色列和美国方面的消息，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20号再次通话，讨论了伊朗问题。这次通话气氛紧张、长时间且戏剧性。通话后，内塔尼亚胡极度焦虑。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发表声明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业船只。而同一天，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正在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20号，美军已迫使90艘船只改道，并瘫痪4艘船只，以确保各方遵守封锁措施。
3: 其他国际消息，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20号表示，阿联酋正在建设一条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东西向输油管道，项目已完成近50%，预计将于2027年建成投运。
1: 据美国媒体报道，两名匿名的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已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国情报机构也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
3: 德国政府20号正式发布德国高科技议程详细路线图，包括量子技术领域、生物领域、人工智能领域等。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程慧、演玲、姚一斌，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几海坚境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9: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

0: 留在京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3: ，Turn on the radio，
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4: FM 八九幺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5: 当整个城市陷入茫然的疲惫，是否有那样一刻，我们停下脚步，低下头来，叫醒耳朵，感受那一刻最简单的生活，活力调频，温暖相伴。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6: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娱乐。把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非洲埃博拉疫情为何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此次引发疫情的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有何特点。此外，今天我们迎来小满节气，小满一后苦菜秀，都有哪些苦菜能够吃，但是有些苦却为什么不要，没苦硬吃。今天还是世界脊柱健康日，我们还将关注有什么办法能够防止脊柱侧弯。

不走孩子们的挺拔身姿。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述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好，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埃博拉疫情。5月17号，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刚果金与乌干达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病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未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大流行病突发事件标准。5月20号，世界卫生组织通报称，疑似病例数量正在攀升，已拨付390万美元应急资金支持疫区抗疫。相关情况我们通过总台记者周涛的报道来了解一下。
2: 世卫组织紧急委员会认可刚果金乌干达两国防疫工作的透明度，并指出当地科研机构已快速完成毒株确认。本次爆发的埃博拉疫情由埃博拉病毒属中的一种罕见致病亚型本地不交型毒株引发，以该国以往16次爆发的埃博拉疫情中主要出现的扎伊尔型毒株相比，该毒株更为罕见，检测方式也具有特殊性。叠加刚果金东部安全危机突出、人口流动频繁等多重因素，本次疫情防控难度显著加大。现有针对扎伊尔型埃博拉疫苗对本地不交型毒株无效，最具潜力的新型候选疫苗仍需6至9个月才能开展临床试验，短期内暂无可用疫苗支持防疫工作。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疑似病例正在不断攀升。20号统计数据显示，疑似病例近600例，疑似死亡139例，数据仍在上涨。
3: WHO assess the risk of the epidemic。
4: 世卫组织评估，本次疫情在国家、区域层面风险等级为高，全球层面为低。截至目前，刚果金伊图里省、北基五省北部已确诊51例病例，覆盖布尼亚戈马等城市，而实际疫情规模远大于已通报数据。
2: 当前，刚果金伊图里、北基五省疫情持续蔓延，布尼亚戈马等城市受到波及。确诊疑似病例及死亡人数不断攀升，已出现城市传播和医护人员感染等问题。受毒株特殊、医疗条件有限、地区安全动荡等多重因素制约，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世卫组织已拨付390万美元应急资金支持疫区抗疫。
1: 与近年来更受关注的扎伊尔型埃博拉病毒相比，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的相关研究基础较弱。专家指出，虽然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并非新病毒，但是由于其已经多年没有引发过疫情，相关研究进展不敌扎伊尔型的埃博拉病毒。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此次重新出现，是对公共卫生体系和科研体系的一次提醒。那么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有什么样的特点？此外呢，人类可以通过病人的血液分泌物、排泄物以及其他污染物而感染埃博拉病毒，那么它有可能通过蚊虫叮咬而扩散吗？我们又要如何预防埃博拉病毒病呢？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认识埃博拉病毒病。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李医生您好。
5: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刚才说到这个埃博拉又来了啊，这一次呢是本地不交型的埃博拉病毒引起的一轮疫情。那么这轮疫情跟以往相比有哪些不同呢？
5: 这次呢，刚才咱们也提到它是这个本地不交型啊，是相对少见的一个型。那么之前呢，因为流行的像扎伊尔型呢，已经有疫苗了，还有一些就是单抗类的药物，就是相当于就是我们的球蛋白这一类的，就直接对抗病毒的。但是这个本地不交型呢，它现在没有疫苗，也没有药物，就是原来针对扎伊尔的疫苗和这个单抗类的药物对本地不交型是没有作用的。另外呢，就是这个本地不交型呢，往好一点的说，它是症状要比扎伊尔型要轻一些。

0: 发生这种出血的啊，这种危重情况的相对少一些，或者它发展的慢一些。
1: 嗯。
0: 但是呢，也就是因为这个特点呢，就是它早期特别容易漏诊。
1: 嗯。
0: 就是它早期的症状就是发烧啊、头痛、肌肉酸痛、乏力、食欲不好这些，就是没有什么特异性。这些症状就是好像流感呀、这个新冠呀什么。这些腹泻的，就是这胃肠炎都有这些不舒服，所以一开始呢，可能就容易当成是咱们的呼吸道感染、消化道感染，甚至当成当地的疟疾啊，当地的疟疾很常见，可能就被漏诊了。漏诊了之后，等到发现是这个埃博拉出血热的时候，可能它已经传染出去了。这次呢，可能就是说实际感染人数还有可能更多，只不过呢，现在还没有发现，因为这个报道出来说有这个埃博拉疫情的时候。其实已经距离首个病例已经有十几天，可能更长时间了。
1: 对
0: 啊，就是这个可能已经扩散了。
1: 所以我们说这个埃博拉病毒它其实是一个家族，它下面有很多不同的这个类型哈。我们刚才反复提到的这个本迪不交型，它是其中的一种。另外呢，还有可能就是相对也比较知名的就是这个扎伊尔型啊，还有这个苏丹型。那么这些不同类型的这个埃博拉病毒，它们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比如说这个本迪不交型，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和不同吗？
0: 咱们对它这个还是有区别，那就是最大的区别可能就是症状和危害性。那么说危害性，咱们就说是病死率，以前老说这个埃博拉致死率最高可以到90%，
1: 是
0: 这其实说的就是扎伊尔型啊。扎伊尔型就特别容易出现出血，多器官衰竭，那么它实际上病死率是60%到90%，就最高到90%，这就很危险了，那就是九死一生了。这个像苏丹型是说25%到50%，和本尼不交型这两个就是都是大概在这个概率，25%到50%，就是1/2到1/4的病死率。那么像本尼不交型呢，目前统计出来就是30%左右的一个病死率。相对这个扎伊尔型病死率会低一些。另外呢，就是从这个传播途径都一样啊，就是患者的血液呀、他的呕吐物、排泄物传染，还是一个接触到患者的这些血液体液，但是它不会空气传播，所以不用那么说，不像流感那么强。这个但是这个就是这个这次的本地不交型，我们刚才说它呢没有那么重，早期呢也不典型啊，它可能就是发烧、乏力、头痛、咽痛，特别像流感疟疾啊，它出血呢也有，但是发生的晚，就是重症病例这些30%的这个病死的呢，它大概在发病一周以后会出现出血，所以在第一周它没有出血、没有这些严重的症状的时候，就特别容易漏诊，这个时间呢，它可能就会传染给其他人，就有症状之后它就有传染性了。当然最后呢，就是说他这个没在治疗上面，他没有单抗类的药物啊，在预防方面目前没有针对本地不交型的疫苗。还有一个呢，大家可能也关注到，就是最开始报道的病例是一个护士，就是说
1: 医护人员
0: 可能会存在存在这种院内感染这种传播啊，这个也是他这个相对的这个让人大家比较担心的。
1: 而且呢，这个从埃博拉病毒整个的这个发病的这个周期来看，一轮又一轮的哈，这个本迪不交型相对来讲，在过去几年当中是比较罕见的，是不是？
0: 对对对对，他过去就是很多年没有这个了。咱们今天提到的一说病死率很高的，还是这个叫
1: 扎伊尔
0: 型。
1: 那这个比如说我们现在对埃博拉的病毒，包括比如说就这一型的特别的这一型本地不交型，有没有什么有效的检测手段呢？
0: 检测手段是有啊，就是咱们的核酸检测
1: 啊，
0: 就咱们现在呢针对各种病毒核酸检测都是相在很多的这个疫情当中呢都是一个金标准。它因为它就是一个是这个灵敏度比较高啊，就是只要有少量的病毒，这个标本的反应咱们就能测出来，它是可以扩增的嘛，就是让它这个相当于放大一样，把这个里面的病毒核酸扩增了，所以只要有少量的咱们就能够发现。另外呢，它也是特异性比较高啊，只要这个出来就基本上就是证明这个标本里就有这种病毒啊，这灵敏度、特异性都比较高，就是准确率高。另外也现在也比较快，现在核酸检测一般的，做起上实验，咱们半天就能 就4到6人就能出结果啊，但是有一些地方它可能这个检测的这个仪器啊、设备、试剂啊，就尤其在这个非洲很多地区呢，是相对匮乏，可能要这个1-2天的时间啊才能够出结果。还有呢，像一些抗原检测啊，它呢就是和咱们以前做流感、做新冠一样，就是它的优点就是快，啊，可能10几分钟就能出结果，但是就灵敏度低，容易漏诊啊。就是对于像这个埃博拉这种，咱们特别担心的就是漏诊了，所以还是以核酸检测为主啊。这个目前虽然针对本地不交应没有疫苗、没有药物，但是这个核酸检测是有啊。所以呢，就是我们看到当地呢也是在陆陆续续的，就是做进行筛查啊，能够有确诊病例，确诊病例就是说的核酸阳性的。
1: 我们说这一次这个埃博拉病毒呢是需要关注的一个事件，但是呢其实不必引起恐慌哈。那我们怎么看这一次事件的受关注程度，就为什么这一次的疫情会被同时宣布为非洲大陆的紧急事件以及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就这两个级别先来为我们解释一下他们分别意味着什么。
0: 非洲大陆的这个紧急事件，它是由这个整个非洲的疾控中心来发布的，就相当于整个在非洲区域里边传染病或者是疫情里边是一个最高的预警，那么就是说明对整个非洲很多国家都已经构成严重威胁了啊，需要整个非洲的不同的国家就开始一起行动，就来统一协调啊，包括说这个资源调度啊，这个有权出钱有力出力，边境上要开始设防啊，就是进行这个筛查，都避免这个感染者扩散到更多的国家。那么国际关注公共卫生事件是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啊，就是叫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实际上这个埃博拉已经咱们一共这个发布过9次国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啊，其中2次是猴痘啊，还有什么像新冠啊、像零点炎这个，那么其中有3次就是因为埃博拉，埃博拉是第3次作为一个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了。这个他的目的呢也是希望呢全球有一个跨国的快速反应啊，提醒各个国家咱们进行这个边境口岸的这种筛查，对于来自流行地区的有病例地区的人员进行症状监测啊，如果有症状的有必要可以做核酸的筛查啊，就是目的呢就是说提醒大家呢，包括旅游啊这些经商的这些咱们的跨境的这些都要注意啊，能不去这些疫区就不去，对来自疫区的人有症状的要高度警惕，该采取隔离的隔离，该储备这些检验试剂啊这些防护设备啊，该储备进行储备。
1: 那对于普通人来说到底要注意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
0: 咱们普通人呢，因为这个对咱们的威胁呢还是非常小啊，就是说我们这个国家呢从来咱们没有出现过这个本土病例，也甚至就没有过输入病例。因为这个埃博拉呢，它一旦发病了就症状是比较重啊，所以呢就是它基本上这个不太可能跨境的这种出行或者太遥远的出行，就是基本上也就是在周边国家进行扩散，它整个就是跨出非洲的可能性都很小啊，历史上也是极偶然的情况，它可能在非洲以外的都出现病例啊，所以我们对于普通来说呢，咱们知道是怎么回事就行，没有必要去过度的恐慌。那可能就是我们真的就是说要去这项刚果呀，像这个乌干达呀，就是已经有病例的，我们真要去这些地区的人可能要注意啊，比如我们如果是前往这些地方啊，咱们呢当然能不去尽量不去啊，如果去的话咱们不去接触有症状的人，也不去接触他的这些野生动物啊，因为动物也可以传染，包括动物的尸体，包括说一些动物的制品，咱们尽量不去接触。确实已经去了的啊，这个要做好症状监测啊，如果有症状咱们就先不要回国啊，如果是咱们确实已经从流行地区有病例地区回来了，进入国内出现症状，一定要及时的去和这个疾控部门联系啊，不要自己不要贸然去医院，咱们和疾控部门联系，看看是不是有咱们的这个 这专门的像这个负压转运车来转运。
1: 嗯嗯嗯。刚才也说到这一轮疫情其实四月份就开始了，刚果金呢这个当地的卫生部门说这个是5月5号然后正式了疫情爆发，当时

0: 个病毒其实至少已经造成了50人死亡了。然后当地的这个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呢，就表示，其实就是4月24号出现的那个病人，他也不是一个0号的感染者，只不过就是因为当地的医疗卫生条件有限啊，所以他们能够找到的，哎，这就是一个最早的一个就诊者了。所以呢，也没有办法确认现在整个疫情的一个规模。那这是不是也意味着现在这个病毒已经属于隐秘传播了很久了呢？
1: 对，因为这个非洲地区呢，它的这个疫情处置的相对滞后，那么我们可以确定说这个4月24号这个也不是0号病例，它有可能已经在隐秘传播了一段时间了啊。它是4月24号发病，发病后3天就死了，官方叫5月5号呢才确认，中间呢这个隔了10几天的时间，那么这10几天呢，这个有可能就是说已经有很多的人被感染了啊，就是像这个从首例症状到实验室确诊，这么长的时间，这个感染者，那么他的传染源可能不止传染他一个，另外他自己呢也可能就是说在出现症状以后已经传染给其他人了。但是我们说这个本地不交流呢，他在第一周内症状都不典型，所以当地人呢可能就当成是疟疾或者是当成其他的症状了，因为在他没有出血之前大家都想不到是这个病啊，所以呢考虑到这些人，而且我们也看到这几天确实报告的发病人数死亡人数还是在增加，所以这跟咱们预期的是一样啊，就是也有人说可能通报出来的是冰山一角啊，这个还有很多轻症的没去就诊呢啊，甚至是个有隐性感染者根本就自己都不知道啊，但是有可能或者他有症状他没当回事儿，一旦有症状他就有传染性了，所以呢这个都可能这实际的感染人数比咱们目前报道的啊都要多得多。
0: 所以从这个传播的特性上来看，埃博拉是不是得非常密切的这个接触才有可能传播？它不是那种比如说通过呼吸道的飞沫传播那么传播的可能性那么高，是吗？
1: 对对对，它这个已经这么多年了嘛，就是从1976年就有埃博拉这个发现了，但是呢它的传播途径就是接触传播，它不像我们说流感呀什么这些呼吸道传播，是呼吸道可以飞沫吸入，也可以接触到患染者喷出来的这些呼吸道分泌。但是这个新冠呢，它就不是这个埃博拉，它就是一个接触，它没有呼吸道。患者的他的血液啊，他的分泌物、排泄物啊，都有病毒，都有传染性，但是你一定是要接触到了这些，才会传染。像什么空气飞沫。这个蚊虫叮咬啊，这些都不会传染，所以呢，其实传染性没有那么强啊。只不过当地它有一些不太那个跟咱们不太一样的习俗，比如说人去世了啊，他这个亲朋好友呢都要去触摸这个尸体，
0: 可能还要拥抱或者是怎样。
1: 对对，
0: 嗯，
1: 对，咱们可能都是远远的看一看呀，或者是这个瞻望一下，就。但他们这个是去摸啊，这个就是因为这个死于埃博拉的病例，他的出血，很多人是出血而死嘛，他身上会有很多的血液或者他的一些
0: 浓度会比较高，比如说病毒哈，
1: 对，这里边病毒量很高，摸了之后这个风险是很大的。
0: 那这一次呢，说因为已经传播到了乌干达的首都，包括刚果金的首都，那世卫组织表示这一次疫情在国家和地区层面的风险是高的，那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为低，所以它这个跨城市包括跨国传播的这个风险我们怎么评估呢？
1: 就是说它这种风险呢可能要比之前我们其有几次这个非洲的埃博拉疫情的风险更高，因为它这个刚果金发现病例的这个地方呢，它是属于一个来往人员比较多的啊，务工的、探亲的、商贸的啊，这个来往比较多，所以呢就是相对比较繁华的地方，那就是人流多，然后这个跨境的人多，就是确实向周边国家扩散的风险是比较高的。已经说乌干达至少是有2个了啊，还有美国有一个美国人确诊了，然后他还有5、6个密接的啊，这个

0: 美国那边要是把这个人要送到德国去救治，因为那边医疗条件好一些。这些都提示呢，说这个地方确实来往的人比较多。那也不排除有感染者是不是已经离开了这个刚果啊，去到周边国家了啊？那所以呢，它确实向周围的一些国家地区扩散的风险还是比较高的。当然呢，还是我们说，因为这个病呢，一旦发病之后，它才有传染性。那一旦有发病呢，它是这个。咱们传染还是要血液、体液传染，传染性没有那么强，相对呢，就是说这个潜伏期没有那么强的传染性，尤其是他要出症状以后呢，一般人还是会采取一定的措施，减少和外出啊，所以呢，真正说走出非洲啊，传到非洲以外地区的可能性还是也是非常小，可能在非洲它的周围国家要提高这个警惕性。
1: 还有一个关于传播途径的哈，就是说这个埃博拉病毒，咱们刚才主要也提到了，它是通过比如说接触感染的野生动物，包括病人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以及其他污染物而感染。那这个其他污染物可能还包括什么哈？比如说大家也会关心，像日常的这种我们说握手啊、拥抱啊，包括共同用餐呀、包括共用马桶啊，是安全的吗？
0: 对，咱们说的这个接触体液传播呢，就是包括了说血液啊，还有呼吸道的分泌物，还有呢像这个它的尿便这些排泄物。当然到了它特别重的，真是有出血的这些埃博拉呢，它的这个口腔、鼻腔啊，甚至咳血、便血啊，都是有传染性。这个。也有报道呢，就是精液有传染性啊，所以甚至有些人症状好了，他的精液里仍然有病毒，有可能会就他康复以后还会通过性生活传染给其他人。但是像这个汗液，这个眼泪啊这些呢，目前认为它的传染性是很弱的。我们这个在讲这个传播途径的时候，一般认为呢，像这个拥抱啊、握手、共同吃饭、共用马桶。这些你只要没有这个伤口黏膜去接触对方的这个血液排泄物啊，就是没有风险。所以另外呢，就是一旦患者有症状了，他那个咱们他才有传染，因为他没有那么多的这个在无症状的时候呢，在潜伏期的时候他的是没有传染，除非是潜伏期最后一两天啊。所以呢，就是说咱们和一个健康人去一起日常的接触啊，包括说一起吃饭。都不用担心感染。
1: 刚才说到它的潜伏期大概是2到21天，可能比较多见的情况是8到10天。那这个感染者出现症状之后，他就具备了这个传染性，所以这个潜伏期期间，他到底有没有可能传染？就是能不能可能会出现那种所谓叫无症状然后带毒传播的这种情况呢？
0: 潜伏期呢是这大部分的时间它是没有传染性，我们。这个通俗的说是潜伏期没有传染性，出症状才有传染性。但是呢，就是有特殊的，它可能是潜伏期的最后一两天，或者就是出症状前的一两天，这个时候呢，它是一个模糊地带，它可能已经有症状了啊，就是比如说低烧、乏力、食欲下降，但是他自己可能觉得，哎，我这个就是这两天胃口不好，这两天是不是就累了，觉得有点没劲，他可能就没。他没有认为自己出症状了，但是实际上他是已经是埃博拉的前期症状，只不过还比较轻。这个时候也可能有传染，但传染性比较弱。就是说我们如果是谨慎一点呢，就是认为在正式出症状前一两天也可。
2: 山峰碧水，画殿金城，生态画殿，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
3: 白化成。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 同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 FM 画电活力调频。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2: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3: 我站在人群当中，看着城市中的车水马龙，寻找我心灵的栖息地。FM 89.1，带你寻回最初的自己。
1: 生活891，行车891，时尚89，娱乐89，与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4: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5: 一种沉默，
4: 一种沉默，一种感动，
5: 一种期待。
4: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青春。
6: 李医生您好。
7: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6: 刚才说到这个，比如说这个蚊虫在传播这个事情上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物理性的这么一个传播，比如说这个蚊虫它趴在了这个感染了埃博拉病毒的这种病人的，比如说他的体液啊，或者是呕吐物啊、排泄物上面，然后呢可能会带到其他的地方，然后进而去感染人。那这个时候大家可能也会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像埃博拉病毒它能够在物体表面上面比如说存活多久，它在这个常温啊、干燥啊、阳光啊、酒精啊、包括含氯消毒剂下面又能够存活多久呢？
7: 一般呢我们说这个普通的温度就室温，像20度到25度呢，而且是相对潮湿的这种环境，它存活时间比较长，但也就是3到7天。那如果是相对的干燥的这个物体表面的，那可能就是不超过3天，就失去活性了。那如果是说有阳光的照射呀，相对温度高啊，那它可能这个失去传染性的时间会更快啊，那可能就不到1天的时间就没有传染性了。但是像低温呐、冷藏的环境，那可能会延长这个病毒存活时间。像一些野外 相对阴冷的环境、
6: 嗯、
7: 啊，那它也可能是在这个环境当中存活的时间比较长啊。但是非洲呢，它相对还是一个温度比较高啊，所以就是在环境当中这个病毒存活的概率很低。嗯
6: 嗯，那比如说如果要做消毒的话，怎样消毒可能是比较有效的呢？
7: 这咱们常用的消毒剂都是有效的，比如说、
6: 嗯、
7: 用75%的酒精，用含氯的消毒剂84%消毒液、次氯酸钠呀、啊、这些、
6: 嗯、
7: 都是可以快速的灭活病毒的。肥皂水，我们的用流动清水啊，就是去洗手啊，这都是有这个去除病毒的这个作用。那如果是说像一些物品，咱们可以用加热的办法，像以高温56度这个埃博拉病毒30分钟就可以灭活。如果是煮沸，那1到2分钟就可以灭活。像食物、餐具，咱们都可以用种高温的办法。像一些衣服啊、被褥啊，咱们可以就阳光下暴晒啊，这样的话它也是就是像30度这种户外啊，你阳光直射，那几分钟的也能让这个病毒失去传染。干燥了以后啊、在这种阳光下，几分钟就也可以达到灭活的作用啊。
6: 嗯，刚才说到埃博拉，包括这个本地不交型，它早期的这个症状啊，跟流感、跟疟疾、跟登革热好像是比较相似的。症状上大概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呢，好像就是发烧啊、乏力啊、头疼啊、肌肉酸痛啊等等，所以这个阶段啊，就很容易误诊的。那怎么区分这个，比如说普通感冒，包括这个疑似埃博拉，这个区分的关键点是什么呢？
7: 对，我们说在他如果没有出血，没有出现这些典型的埃博拉的症状的时候，
6: 嗯，
7: 是很难，是很容易漏诊啊，很容易误诊，就当成是别的了。尤其是说像疟疾，疟疾也可以发烧，
6: 是
7: 啊，这个在非洲也很常见，那确实是在这个没有出血之前容易这个被耽误啊。那我们说如果和感冒去鉴别啊，感冒它其实相对还是有特点，就是鼻塞、流涕、打喷嚏，一般是低烧或者不发烧啊，那很少有全身的这种酸痛啊，这些症状啊，一般也没有呕吐、腹泻。
6: 嗯。
7: 但如果是流感，流感是可以高烧、有乏力、有肌肉酸痛啊，但是也会有呼吸道症状，流感会有咳嗽，会有这个咽痛的呼吸道的症状，这些是埃博拉没有的，埃博拉没有这种呼吸道的症状。那像这个疟疾在非洲是更常见啊，非洲人如果发烧了，他第一想到的都是疟疾啊，他都不想流感。埃博拉在非洲其实也是相对少见，他们更多的是想到疟疾。疟疾我们说典型症状叫咱们中国老话叫打摆子，就是忽冷忽热。
6: 嗯，
7: 他先是觉得特别冷啊，寒战多的，是这个牙都上下牙都是这个碰，然后就是先是这个寒战，然后是变成高烧了啊，就是先冷后热，然后出汗，这个叫冷热汗这么一个交替出现的啊。另外呢，还有一些这个热带地区呢，就是登革热，登革热呢，它会有这个骨头疼那种啊，有被登革热就有的地方叫它断骨痛，就高烧，骨头痛，然后皮疹啊，这个有的人会有结膜炎。那登革热呢，它和疟疾都是蚊子传播啊，登革热是伊蚊，这个疟疾是这个暗纹啊，那么症状呢也是不太一样。这个当然，这个埃博拉包括本地不交，我们说它第一周可能症状不典型，没有出血，没有多器官功能障碍，但是呢，特别重要的还是流行病学史，就它一定是去过啊。你说咱们中国没有，咱不会突然怀疑一个发烧的人是这个病，他这个流行病史，他去过流行地区，比如说这个刚果，这个乌干达已经有病例了，去过这些地方，尤其是说接触过有症状的病人，因为他只有有症状的人才有传染，接触过有症状的病人，或者是接触过野生动物，
6: 对
7: 啊，这个时候我们
6: 才会高度
7: 怀疑，
6: 哎，
7: 对，就是这个流行病史很重要。
6: 是，刚才说到这个针对埃博拉，针对这个本地不交型的埃博拉，它其实还没有获批的疫苗和特效药。那目前来讲，我们有哪些支持性的？

0: 治疗手段吗？
1: 对，这个虽然没有疫苗，没有药物，咱们但是治疗还是一定要积极。那一个是说，就怀疑这个人是的时候，疑似病例或者临床诊断的病例都要及时隔离，因为他的这个血液、体液有传染性，一定是隔离。第二呢，就是我们要观察他的症状，然后给予对症的治疗，比如说发烧，我们可以给他物理降温啊。另外，他可能后期呢会出现一些消化道症状，恶心、呕吐、腹痛、腹泻。食欲很差，那么我们他在出汗多，那可能会丢失很多水分，容易脱水，那给他及时补液，补充水分电解质，不让他出现脱水电解质紊乱。很多人这个会加重以后会脱水，会电解质紊乱。另外，如果真的出血了，那么我们要一个是止血啊，一个是要看他是缺少哪些血液的成分，比如说血小板低的人可以适当的。输血小板，这个出现贫血了，补充这个输血，就是补充红细胞，那或者缺少凝血因子，可能补血浆、补蛋白这些，所以出现呼吸的障碍了，那可能需要吸氧，甚至呢上呼吸机，那就是我们看其他埃博拉在历史上说非洲病毒率60%-90%，但是其实这个到了一些医疗条件好的地方，这个病死率远远没有这么高，如果。还是跟非洲的这个医疗条件稍微差一些有关系。那么，如果到了相对医疗资源充沛的地方，我想这个咱们积极的治，它的病死率肯定是可以很大，也可以降低很大程度，就不会这么高的。所以，还是一定要积极的对症治疗。
0: 好的，那我们也谢谢李医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1: 好，谢谢。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今天我们迎来了小满节气，小满有三候：一候苦菜秀，二候迷草死，三候麦秋至。先来说一说这第一候啊，苦菜秀，意思是小满前后呢，苦菜枝繁叶茂，遍地生长，正是采食的好时候。那么这个苦菜都包括哪些植物？这些植物为什么要这么费劲去制造苦味？同样都是吃苦，为什么苦瓜、苦菊吃起来清新爽口，而苦杏仁而吃了却有可能致命呢？我们一起来听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的解答。
3: 眼下我们能吃到的苦菜都有哪些呢？
4: 苦菜这个名字实际上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并没有一个专门的正式的植物的中文名叫苦菜。实际上我们指的苦菜主要是指苦苣菜和苣买菜，这是传统上我们食用的野生类苦菜，特别是苦苣菜，它的分布区非常广，从南到北都有。而春末夏初的时节，实际上就是这苦苣菜生长特别旺盛时间。那古人在这个时候就会采集这样的一个植物作为非常重要的一个食物来源。当然呢，我们讲啊，到今天我们在市场上买到的苦菜，很多时候啊，指的可能是芥菜，也可能指的是苦菊，基本上就是泛指那些味道里面有明显的苦味的这类蔬菜呢。
3: 这些植物为什么要主动的产生苦味物质呢？
4: 植物产生苦味实际上就是在警告动物啊，你离我远点，不要来吃我。其实它是一种警示的味道。我们讲植物的这基本的味道里面其实都有着明显的含义，酸甜苦咸鲜不同的味道实际上都是在跟动物进行交流。比如说甜味儿，它本身就是说，哎，这果子已经成熟了，你可以把我的果实吃下去，然后顺带帮我传播种子。而酸味呢，通常意义上来讲就是在警告动物说，哎，这还没有完全成熟啊，虽然我想跟你做朋友啊，但是我还没有准备好，那你再晚点来。那至于说苦味儿，多半情况下就是说不要来吃我，或者说我跟你没有什么关系啊。苦通常都代表有毒，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动物贸然进食的话，会产生这个中毒的反应，甚至会危及生命。
3: 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同样都是苦味的植物，那苦瓜我们是能吃的，但苦杏仁吃了可能就致命了。好吃的苦和要命的苦，我们普通人该怎么来分辨呢？
4: 绝大多数苦味的物质我们都是不能吃的，能够摄入进体内的，不危及

0: 生命的苦味的物质实际上是少之又少。对于普通公众而言，我们想体验一个苦味的蔬菜，最佳的一个做法是去菜市场买。其实菜市场能够提供的带苦味的蔬菜已经很多了，其他的这种苦味的物质咱就不要随意去尝试了，因为我们反复强调了苦味在植物的世界里面它就是代表了有毒，就是代表了不容侵犯啊。那这个时候我们没苦硬吃的话，那结果通常不会好。
1: 像这种要命的苦里面的毒素一般都是什么呢？
0: 这个成分会比较的复杂，但是多数情况下就是各种的生物碱啊，就比如说我们在这个苦杏仁里面能够碰到的苦杏仁苷啊，比如说在蕨菜里面碰到的芹苷啊，当然比如说苦味肽啊、黄酮类的化合物啊，它们也具有一定的苦味，但是相对来说生物碱的这种毒性会更为的明显，对我们人体的影响也会比较的大。那多数情况下我们还是要避免这样的一个苦味物质摄入啊，特别是在一些平常我们吃起来不苦的蔬菜里面发现了明显的苦味的时候，那一定要保持警觉。就比如说有些葫芦科的植物啊，就是比如说黄瓜，比如说葫芦、瓠子啊，一旦出现这个明显的苦味的时候，那就不要强吃了啊，因为这就代表里面的葫芦素，就是我们讲的生物碱类的物质已经超标了，这些时候对于我们的人体是实际上是有相当大的危害的。
2: 小满二后迷草死，初夏明明是万物竞相生长的时节，迷草这是怎么了呢？
0: 迷草并不是指单一的一种植物啊，它也是一类植物啊。那这个植物通常是生活在一些不是那么向阳的，或者说光照那么猛烈的地方啊。那这些植物它有一个特性，就是它们生长的时间比较早，通常来说在早春或者中春的时候已经开始它们生长了，到小满实际上已经进入到一个结果散播种子的一个阶段了啊，那它已经完成它的生命历程了。就比如说我们这段时间在路边看到的夏至草还有二月兰啊，所以它不是说这到夏季的时候就一定要利用这个夏季的非常好的一个水热条件来进行生长啊。虽然说夏季的水热条件确实很好，但是它也意味着跟其他的很多植物的具有非常强的一个竞争关系，特别是很多的森林上层的这些乔木，它们已经长出了非常浓密的树荫了。那这样的话，对于生活在地面的这种草本植物，实际上是有巨大的压力的。而那些早就完成自己生命历程的早春生长、早春开花的这些植物，显然是错峰开花结果，实际上也是一种生活策略。
2: 小满的第三后就是麦秋至啊，这的秋呢指的是成熟的意思。俗话说小满小满麦粒渐满，那这个时候呢我国冬小麦从南到北开始陆续成熟，南方的一些早熟的产区已经开镰收割，北方冬小麦的籽粒也进入到灌浆饱满的关键期。那么灌浆期的天气对于最终的产品的产量和品质来说到底有多重要呢？
0: 小满嘛，很多地方的这个特别是北方的很多的小麦实际上就处于灌浆的一个状态，南方的一些早熟的区域甚至都已经成熟了。在灌浆期实际上对于这个麦子的产量还是非常关键的，因为这意味着很多的糖要在这个时间转化成淀粉，同时在它的胚乳里面储存起来，这个过程呢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过程，这影响到这个麦子的本身的一个品质，比如说它里面的蛋白质的含量以及最终的一个总产量，这都跟这个时间的天气有着密切的关系啊。如果是碰上连阴雨的话，其实是对它的品质是有非常大的影响的，所以这个时间呢既需要比较充分的水分的供给，但是也需要灿烂阳光啊。那希望我们在接下来这段时间啊，全国大部的小麦产区能迎来一个比较合适的天气，那我们也能吃上今年的高质量的新麦子。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今天新一轮降雨来袭，南北多地将迎明显降雨，江南、华南多地雨势较强，局地或出现大暴雨。应急管理部提醒您，暴雨来临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蓝色预警需警惕，红色预警则应暂停户外活动。居家时要关闭门窗，检查阳台、窗台杂物，防止高空坠物，加固门窗缝隙，避免雨水倒灌，同时切断低洼区域室外电源，防范触电风险。出行时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避开积水路段、桥梁涵隧等低洼区域。如遇暴雨被困户外，切勿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避雨，尽快寻找坚固的高层建筑躲避。暴雨过后，检查房屋结构，确认无坍塌风险后再进入。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3: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2: 今天还是世界脊柱健康日，那作为第二生命线，脊柱是人体的支柱与栋梁，直接关系着每个人的终身健康。但是近年来被称为沉默青春病的脊柱侧弯问题，严重威胁儿童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如何防止脊柱侧弯偷走孩子的挺拔身姿？怎样做到早期发现、科学干预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5: 脊柱侧弯好发于10到14岁儿童青少年期，其中女孩发病率更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曹俊说，脊柱侧弯问题目前的发病率在1%左右。
6: 通常我们意义上指的脊柱侧弯，指的是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它是好发于青少年期的一种椎体发育正常的，但是呢在生长过程中出现的脊柱侧弯，1%的发病率。这个发病率其实在我们儿童的疾病里面算是发病率比较高的疾病了。女孩发病率比男孩要高，尤其是在她生长发育特别快的那段时间，她更容易出现脊柱侧弯。
5: 一般来说，从后方来看，正常人的脊柱呈直线，而脊柱侧弯患者的脊柱可能呈现 C 型或者 S 型的弯曲状态。很多家长觉得脊柱侧弯是因为孩子没站好，仅仅是体态问题，也有人认为这种情况是因为孩子久坐学习，骨头长歪了。对此，曹俊表示，目前临床上对儿童青少年脊柱侧弯发病的确切病因尚未达成共识，但加强运动等多种手段可能对防范脊柱侧弯问题有益。
6: 对于特发性脊柱侧弯，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特别明确的原因，但是我们也是发现有一些相关的因素可能跟它是有关系的。比方说呢，在生长期快速的生长和发生脊柱侧弯是有关联的。另外呢，相对的脊柱旁的肌肉力量下降，力量运动不足，可能也与脊柱的形态维持稳定是有关联的。
5: 脊柱侧弯不但影响儿童身体姿态，导致腰背部疼痛等情况，还有可能对儿童心理发育造成不利。
6: 过弯度很大，脊柱这个高度啊都长到这个侧弯里面去了，没有长到高度里面去，甚至可能会影响我们孩子身高，孩子会比他的同年龄的孩子都矮。侧弯发生了以后呢，这两边脊柱的肌肉一边呢受到了压缩，一边被绷紧，肌肉的力量和活动能力会受到影响，孩子有时候会觉得腰酸，腰不舒服。此外呢，如果弯度很大了的话，它也会影响我们脊柱的功能和活动能力，孩子弯腰啊、转身啊会受到影响。甚至呢，当特别大的侧弯出现的时候呢，发生在胸段，那么我们的这个胸廓也受到挤压了，孩子的肺功能也会受到影响。
5: 专家表示，一般来说，孩子出现轻度脊柱侧弯时，可能没有明显的不适感，但他们的身体会悄悄发出一些预警信号。曹俊建议，家长可以对这类问题提高警惕，及早发现风险。
6: 最简单的，孩子肩膀不一样高，当你老发现他的一侧肩膀高的时候，就要小心是不是脊柱侧弯，他的骨盆不平，或者说他弯腰的时候看到他的背部还有腰部不对称，一边高一边低，或者说孩子觉得这个腰背不舒服，有酸痛酸胀的情况，那么这些情况都是一些早期的发现，需要咱们来医院进一步的检查。
5: 在网络上搜索脊柱侧弯，有不少所谓的脊柱侧弯矫正神器，在很多购买留言里，家长都希望借此矫正孩子高低肩、驼背、坐姿不良等问题。对此，专家强调，儿童发生脊柱侧弯问题后，需要进行准确诊断、精准治疗。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主任医师蒋协远透露，医生会根据患儿病情设定合理的康复治疗手段。
7: 轻度的侧弯呢，我们以康复训练和随访观察就行了。中度的侧弯，而且处在生长期的孩子，往往需要采用支具治疗。这种支具治疗呢，如果认真的佩戴的话，不进一步的发展，那可能也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如果是重度的啊，角度比较大了，这个时候可能需要手术干预。这个手术方案呢，应该让专业的医生看，会结合他的影像学检查、他的生长发育综合起来来判断。
5: 预防脊柱侧弯的关键在日常。去年国家13部门联合出台《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提出促进儿童青少年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健康，构建全方位、全周期的儿童青少年健康保障体系。针对儿童青少年脊柱侧弯问题，强调推广多动少坐、端正坐姿。孩子日常学习要做到桌椅高度匹配，无论是阅读书籍还是使用电子设备，都要有效控制时长，防止孩子长时间保持同一动作。蒋协远建议，
7: 控制天天看这个电子产品、这个各种屏幕的时间，保持一拳一尺一寸的这个一个正常的坐姿，躺卧的时候不要看很长时间的书啊，或者在躺卧的时候过度使用电子产品，避免加重脊柱的负担。
5: 哪些运动对脊柱健康最有帮助？曹俊也给出护脊方案。
6: 男孩子练引体向上，让女孩子练平板支撑，这些运动其实都对孩子的健康是有利的。一般性的运动对于颈背部的肌肉也是有帮助的，比如上肢的球类运动，羽毛球啊、乒乓球啊，或者打篮球啊。夏天到了，游泳是一个特别好的锻炼腰背部还有颈背部肌肉的一个运动，所以运动其实在脊柱的健康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作用。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喝一杯热奶，融化一天的疲倦。现在是晚上十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欢迎收听。
2: I love you, Mama。
3: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

0: 快乐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跨界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丹峰碧水，跨电金城，生态跨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4: 白化城，
5: 大奶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店柿树是白桦树，画店柿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更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吹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水画店，我在京城。
1: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6: 行车八九幺，
1: 时尚八九
6: 娱乐八九幺，
1: 共同的
6: 89.1
1: 依照和跨界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7: 晚上的10:05，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育新闻。今晚国内赛场方面 ，CBA 季后赛半决赛，深圳对阵浙江广厦的第三回合刚刚结束，深圳胜出。而法国网球公开赛签表也出炉了，郑钦文第一轮将面对一位资格赛选手。今天节目的后半段，我们还会聚焦英超夺冠的阿森纳队。本节目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00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 CBA 季后赛的半决赛。这场比赛今天晚上刚刚结束，深圳马可波罗队回到主场战胜了已经手握赛点的浙江广厦队，把大比分扳成1-2。此刻直播间里我们请到我们的老朋友柯宇豪，欢迎柯宇豪。
8: 樊亮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7: 我的同事张文也在直播间，欢迎张文。
9: 听众朋友晚上好。一豪，其实这场比赛对于深圳来说是背水一战，而且我觉得整体看下来这场比赛打的甚至有一些惨烈了，你怎么看这场比赛双方的这种激烈的竞争？
8: 我觉得5局3胜制的比赛，0-2落后，深圳回到自己的主场，就确实是推到悬崖边上了嘛。所以今天深圳队就不光是背水一战，今天就有点殊死一搏那个意思了。
9: 嗯，
8: 就因为我们知道深圳队在之前两。

0: 场比赛当中呢是接连有球员受伤嘛，他的这个主打的小外援史密斯还有他的国内的中锋李慕豪都是接连受到伤病，今天都打不了。所以深圳队呢今天虽然报名用了12个人，但其实他就是8人轮转，就是你正常的话呢，我们说一般打到季后赛这个级别呢应该是10人左右轮转，啊，深圳队今天就是咬牙用这8个人从开场坚持到最后，挺不容易的。就是从开局，深圳队今天就把比赛的节奏算是拉满了，他们在频繁的高强度的输出、拼抢、打反击，然后呢也使得他们在第一节比赛能够有一个很好的结果。单节他们应该是得了30分，而且呢就是开局就是15-5就把这个广厦给打停了。在第二节呢有一段时间深圳队是出现了一些问题，他们的命中率下降，包括今天贺新宁可能又是在面对这种夹击的情况之下出现了一些状态上的波动，跟之前常规赛呀或者是这个四分之一决赛状态相去甚远。但是今天在比赛的决胜时刻，贺新宁投中了一个关键的3分，包括这个克里斯托弗啊，包括周鹏啊，都是相继命中3分球。那这比赛深圳队今天我觉得他的决心啊，就是从一开场就体现出来了，然后包括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他是阿里兹约翰逊和这个中锋伊布巴吉相继出现了伤病，但是球队最后还是把这个胜利给咬下来了。确实我觉得今天深圳队可能是对于比赛胜利渴求度更高的那一方。
1: 那对于广厦来说，其实我觉得前2场比赛打的都还是挺沉稳的，他们是不是这场比赛还是奔着3-0就直接把这个系列赛结束的这种心态去打的呢？
0: 吧，因为孙铭徽上一场比赛又是有点崴脚，他之前就有伤病嘛，所以今天就没有让孙铭徽出战，没给他报名。所以我觉得对广厦来说呢，他手握2-0的优势啊，他相对来说在心理上就占有一个比较大的优势，然后客场呢又是这个第一场，所以他也没有说今天说非得给孙铭徽报名怎么怎么样。我觉得今儿这比赛如果是你说2-2，孙铭徽可能带伤咬牙也打了，但是你2-0的比分呢，今天客场这第一场就打打看。我觉得广厦队今天这个比赛的策略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他们还是尽可能的把比赛节奏拖慢，因为当深圳队打出他们快攻反击的时候呢，是深圳队更喜欢的比赛节奏。广厦队在第一节被拉开之后，其实他们的整体的节奏也并没有出现什么慌乱，还是按照他们自己按部就班的这个比赛的内容啊，落阵地，然后呢去冲抢前场篮板，然后用他们更好的这个防守体系和更好的经验去尝试打这个比赛。其实从第二节和第三节前半段，广厦基本上是掌握了比赛的节奏的。但是这个伊布巴吉这个点呢，我觉得是广厦今天一直没有解决的。14分、15个篮板，确实在篮下这是非常巨大的一个屏障。那此外就是今天太多的进攻压力集中在这个胡金秋和小巴里布朗身上，这其他人给予的火力支持相对少，所以你真正拼到第4节决胜时刻的时候，你又没有孙铭徽，今天又是很多的压力压在这个小巴里布朗身上，他打得已经很好了，又是30多分的球，但是你真正说打到最后的时候呢，也没劲儿了，也没劲儿了。就这比赛最后13中3的3分球命中率，对小巴里布朗来说，有很多球是最后时刻背锅球，就是球队落后太多了，他得去尝试去抢攻，然后导致他这命中率看上去比较低。但其实今天巴里布朗还是很厉害，打得很好的。我觉得广厦是一支拿过总冠军，所以他们的心态会更稳定的那支球队。2-0领先也好，1-2也好，包括现在这个局势呢，2-0到客场，然后输了一场球，我觉得这一切可能都在他们的机关范围之内。就是3-0能赢当然最好，但是如果说今天没有赢下来，对广厦来说呢，他们经历的也足够多。毕竟之前这几个赛季，在他们夺冠之前，他们也经历过说决胜战啊，领先辽宁10分被逆转，然后呢这个包括上个赛季在夺冠之前，他们面对青岛队的时候呢，也是曾经命悬一线。所以说我觉得广厦队这几年他们经历的已经足够多了啊，面对这样的客场的一场失利呢，对他们来说算是处变不惊了。
1: 我看了一下这场比赛在进行过程当中球迷的很多留言啊，可能大家尤其是深圳球迷对于贺新宁的期望还是非常

0: 高的，但是在帮手纷纷伤退的情况下，你觉得是不是贺西林要去所谓 carry 这场比赛，以他现在的能力靠打他这一点还是太难了？
1: 我觉得两点啊，就首先呢，贺西林今年的这个进步肯定是非常大的，而且是确实达到了 MVP 这个级别，但是他这个之前四分之一决赛场均27.5分啊，这个有点超水平发挥，状态爆表。但是你真正到面对广厦这个级别联盟最好的这个防守体系的时候呢，以及对他行之有效这个夹击的防守策略的时候呢，我觉得贺西宁还是会暴露出一些问题。就是你不要说贺西宁面对夹击的时候他处理不好球，有几个小外援面对夹击的时候能把球处理好，这都是 CBA 联赛我们老大难的问题。你真正能够面对夹击的时候处理好球的外援并不多，因为你现在打到这个季后赛半决赛，这是很深层次的比赛。所以说我觉得可能是球迷朋友们对于贺西宁的要求很高了，就是我们现在按照一个CBA MVP 的级别去要求他，按照一个国手国家队先发球员的水平去要求他的时候，那可能有一些比赛他的表现不尽如人意，就会在这个镜头之下被放大。但是其实贺西宁已经非常棒了，就是你能够感受到贺西宁在这个比赛他的决胜心，他多次尝试把球队的进攻扛在自己的肩上，尝试用自己的方式去帮助球队。包括今天他在很关键的时刻投进的那一颗远距离的三分球我觉得也是他帮助球队的一个决心的体现。那确实那颗球也投进了。我觉得毫无疑问贺西宁就是深圳队最重要的那个国内球员。你在第四节的时候呢，就是能够去当成一个外援去使用，就是这样级别的一个存在。只不过就是史密斯的伤病以及深圳队这个内线球员的缺失啊，使得他们在第四节的人员配置上有的时候会显得呢相对的单薄，他没有那么多的选择的余地，所以呢能够给贺西宁拉开空间的人很少。我觉得会对于他的表现呢有一定打折扣吧，但是这并不能说贺西宁这几场球可能数据看上去没有那么理想，就说贺西宁打的是多么糟糕的，我觉得不能这样讲。
2: 看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很多朋友都在一方面表扬深圳队今天的血性，另外一方面也在担心今天拼到这么个程度之后下一场怎么办。今天有的朋友就讲深圳真是打得弹尽粮绝了，唯一剩下的就是最后的拼劲儿。还有的朋友讲最后剩一个外援可用，有血性，但是下一场是不是就难了？
0: 八级下场能打吗？在你看来？
1: 八级那个伤病啊，就是当时我听了这个一些解说说是感觉像抽筋儿啊，那应该就没问题。如果真的是抽筋儿的话就不严重。然后呢阿里兹约翰逊啊，就他这个伤病呢我感觉也能打，因为阿里兹属于这种作风很硬朗的锋线球员，就是他给人留下的印象就是凶悍，他是一个技术相对粗糙的球员，但是他打球就勇猛异常，轻伤不下火线。其实我觉得相对于深圳啊，广厦这边有隐患啊，今天这个贾卡尔桑普森也是受伤离场了。
0: 对，
1: 受伤离场之后呢，然后我看今天胡金秋在比赛第四节也是一直揉着自己的这个膝盖，这个膝盖的下半部分，然后呢包括下场之后比赛打完之后特写一直给胡金秋的膝盖。你对面广厦桑普森跟胡金秋也很重要啊，就我觉得季后赛打到现在这个程度，像昨天上海队这个芦苇指导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了，就是你季后赛打到这会儿每个球员身上都有点伤，不可能说谁完全没有伤病，都有影响，那就看哪支球队的意志品质更坚强，或者说谁的运气好一点，这个伤病对健康状况和球队影响小。我觉得战损肯定是有啊。那深圳队今天你80轮转这球都咬下来了，那我觉得还是能够对这支球队给予一个更大的期待吧。因为我记得之前咱们这个前瞻半决赛的时候，我当时说这个深圳跟广厦这组季后赛的悬念要更大。当时基于一个什么环境呢，就是孙铭徽这个伤没好利索，然后呢那果不其然你看他今天这一场又没报名，那所以说我觉得深圳队我是看好广厦最后能进总决赛啊，但是我感觉深圳队下一场也许在主场还有机会能再拼一拼，是有机会的。
2: 也就是说看上去弹尽粮绝了，但这场比赛胜利带来的这种信念上的信心上的这种提升，也许下一场其实对他们精神上的加成还可以再高看一些。
1: 是这样的，因为深圳这支球队在历史上有过0-2落后的情况下，这个逆转晋级的情况嘛。这当年打这个当时的北京首钢，也是0-2落后，然后3-2逆转。那个时候李慕还在队里，所以说我觉得深圳这支球队还是有一些这个在历史上神奇发挥的这个履历的。而且就是这种投射大队啊，它本身这个波动就比较大。那如果你正好赶上他这两场球状态好，然后又准的时候呢，确实是能给人带来比较大的惊喜。再加上这三场球和西宁表现都一般般嘛，就是他前1/4决赛应该是场均27分左右，27-28分，然后呢，他这三场这算什么半决赛，应该是场均就将过10分球，这个相去甚远。我觉得如果和西宁能爆一场，这个也许能带领深圳队就是再进一步。
2: 现在这两个半决赛的系列赛都打成了2-1，也就是说都不存在所谓3-0完胜，然后早早的等待另外一个对手这样的情况了。这两个2-1在你看来谁更有可能打到第五场？
1: 我觉得都有可能。我觉得谁更有可能打到第五场，那我觉得是北京跟上海。就是因为据我所知啊，这个古德温的腿伤比想象的严重，就是他上一场比赛啊，就是咬牙打，然后据他的这个经纪团，他自己的这个团队透露啊，就古德温这个伤其实就是处于能打和不能打之间，
0: 那很严重了。
1: 对，他咬牙上一场打了，然后所以你看北京队在第四节为什么能疯狂追分啊，就是古德温在场的时候他那腿其实没劲儿了，就是他有点带不动球，他处理不了了，他那腿蹬不起来了，就所以北京队在第四节是一段时间疯狂追分嘛，直到这个怀特塞德上场之后，上海才稳住局面。那如果他这个腿伤不好的话，那古德温如果不打，对上海影响还是太大了嘛。那当然北京那边那个阿隆德斯威廉姆斯我不知道什么情况啊，这个下场能不能打。正常来说啊，如果是半决赛没开打之前呢，我会觉得广厦跟深圳这组系列赛的悬念更大。但是你通过这三场球，尽管今天深圳赢了啊，但是第一是深圳的战损太高了，就是他这个最强的外援伤了，然后他这个唯一国内的内线伤了，然后今天呢又有外援伤，再加上和西宁这两场球又被限制的相对好，所以你很难想象说深圳队，能在这组系列赛五局赛上赢三场，太难了。但是北京跟上海呢，就是北京这个队吧，他能像上一场只得66分打得这么糟糕，他也能像第二场客场赢上海10几分，就最后打得非常现代篮球，这个无感长枪，就是客场把上海打花了。就是他这个如果说状态好的话，他也能打出这样的篮球水准。就我觉得现在北京北汽可能是整个 CBA 最抽象的队，真的就是这个队吧，就是你觉得他好厉害的时候，他马上这是第二场球就拉胯，就是表现得非常糟糕。然后你觉得这个队不行的时候，就是你感觉他完全打不过上海的时候，他第二场球把上海杀得片甲不留。所以我觉得就是你很难想象这支球队他什么时候状态好，什么时候状态坏。啊，就像这个徐志明指导赛后采访时候说我们、
0: 这个、不是一件坏事是吧？
1: 说我们每个队员都有能力，你看我们最后这个阵容上去追分打11-0，对吧？每个队员都有能力，就看你做或者不做，就是比赛态度问题，就是想赢不想赢。那我感觉现在打到这份上了，没有球队不想赢的，运动员都是有胜负心的嘛。
0: 对，
1: 那你关键还是看球队怎么去调度。赵睿跟陈英俊这两个人，你至少得发挥一个吧，你不可能两个人都发挥不好，那想赢球太难了。
2: 打到了半决赛啊，虽然大家都想赢，但如果按照今天这个战损来看，加上前面我们谈到北京也有外援受伤，上海那边刚才你提到了这个古德温的大腿的这个问题，那我们可以设想一下，无论谁进入最后的这个决赛，这决赛的这个阵容厚度或者说意志品质拼咬牙，是不是就成了到时候最关键的一个要素了？
1: 确实是，就是你从现在这个四个队的情况来看啊，就是你还是觉得深圳队会稍微的逊色一点。就是因为我们之前前瞻的时候我说过啊，我还是这观点，就是你一支球队一个赛季如果想夺冠的话，你需要做好很多方面的工作，就是你要从这个赛季没开始之前你就为争冠去做准备，你球队的各个环节，你的选人、外援、教练。

0: 团队，包括你的这个俱乐部的领导，你都要上下一心去为这个冠军去做努力。深圳队可能就是我这赛季打着打着，尤其是第二阶段我状态好，开始去往这个总决赛或者说冠军这个方向去冲击。那我觉得他从赛季开始呢，他是没有做好这个冲击冠军的思想准备的，没有做好万全准备的。但另外三个队不是，这个广厦是卫冕冠军，然后北京队是去年总决赛的球队，上海队是这几年兵强马壮，招兵买马，然后这个一直在尝试往这个总冠军去冲击的。然后今年常规赛又是第一，而且这个一直是连胜之姿，就是相当于这三支球队，我觉得是真正从赛季开始之前，就是有一颗去冲击冠军的心，去做万全准备的。所以看上去呢，这三支球队还是要好一些。那具体你说现在哪支球队说真的就是能完全脱颖而出，我还是感觉上海队整体的状态好一点，就是他们的整体的厚度，然后防守的习惯，以及他们这个外援的成色，确实是综合要好一点。然后呢，北京和广厦两个队差不多。那具体说谁能最后进入到总决赛，那还得看，就是北京跟上海的第四场球，我觉得非常关键。
1: 嗯，
0: 因为北京这个队呢，就如果你真跟他打到这个第五场的话，那挺麻烦的。就真的就是，如果上海队是2-2回主场，我觉得上海队这个主场优势几乎相当于没有，因为北京这种队他很擅长打这个决胜战的比赛，他很擅长。所以我觉得对上，
2: 但他反而不太擅长主场比赛，好像北京队打到关键比赛在主场反而发挥比较一般。
0: 那对嘛，所以下一场比赛很关键嘛，就是明天这个第四场，就是上海队肯定就是想毕其功于一，因为他想的还是我打完了我还能多歇两天呢，他肯定是这样想的。那对于北京队来说，就是他们现在到悬崖边上了，他们就是今天深圳这个状况，就是必须得殊死一搏了。肯定是很精彩的比赛，就是无论谁赢谁输啊，这个希望都是带来精彩的比赛，奉献给球迷。
1: 对，打到了 CBA 半决赛，两边都是2-1，两边都还有悬念，四个队都还有机会，我们也会持续去关注。也谢谢何宇豪今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分享关于 CBA 半决赛的即时点评，谢谢。
3: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快速扫描一组体坛资讯。2026女篮世界杯赛程确定，中国女篮北京时间9月4号晚上8:15挑战美国队，9月6号晚上8:30对阵捷克队，9月8号凌晨2:45对阵意大利队。在今天进行的一场 WNBA 常规赛中，达拉斯飞翼99-89战胜了芝加哥天空，中国球员李月汝贡献了7分9个篮板3次助攻。法国网球公开赛资格赛决胜轮今天进行，中国选手郭涵玉战胜了比利时的科斯特拉斯进入正赛。中国足协今天公布了第三批行业处罚名单，对经人民法院认定构成犯罪的丁勇、吴敬博等17名从业人员给予终身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活动的处罚，对严重违反行业纪律的高寒、王波等48名从业人员，根据其行为性质、涉案金额、违规频次、主观恶性等因素，相应给予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的活动5年或以下的处罚。此外，根据最新掌握的刑事司法判决材料，发现梅州客家足球俱乐部还存在其他严重违规违纪行为，参照过往对涉案俱乐部的行业处罚原则，现决定对梅州客家足球俱乐部追加扣除2026年职业联赛积分6分，并罚款人民币80万元。中超的武汉三镇足球俱乐部今天宣布，里卡多·苏亚雷斯出任球队主教练。苏亚雷斯此前曾经执教过北京国安、长春亚泰。目前武汉三镇在中超联赛里面2胜5平6负积6分，暂列积分榜倒数第二。NBA 的西部决赛第二场今天进行，圣安东尼奥马刺113-122输给了俄克拉荷马雷霆，两队总比分1-1打平。欧联杯决赛，阿斯顿维拉3-0大胜弗赖堡夺冠，蒂勒芒斯、布恩蒂亚、罗杰斯各进一球，这也是维拉时隔30年再次夺冠，他们上一次夺冠还是在1995-1996赛季的联赛杯冠军。

0: 欢迎继续收听《决胜时刻》。接下来目光转向法网。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抽签，北京时间今晚正式揭晓。中国选手郑希文首轮将对阵另外一位资格赛选手。相关话题，我们连线的是网球评论员刘忠明。忠明，晚上好。
1: 方亮好。
0: 哎，
1: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感谢电话连线中国城决胜时刻。这一时段，我的同事张文也在直播间陪伴大家。
2: 听众朋友，晚上好。钟明，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新闻的签表吧。其实来看呢，首轮比赛会对阵资格赛选手，后面可能会面对像梅尔滕斯啊，像诺斯科娃呀，这些都是相对而言以前打的比较多的，潜在的可能还会打阿尼西莫娃等等。你怎么看他的这个签表和签运？
1: 我觉得整体来讲，新闻应该属于一个中上签啊。他的这个整体的，我觉得对决的难度呢，从前三轮上来看，我认为还是就是比较有利于郑钦文的啊。因为毕竟第一场先打一个资格赛的选手，然后呢，第二场面对不论是德国老将玛利亚还是23号种子梅尔滕斯，我觉得钦文的在红土上的这个能力呢，应该来讲啊，从他这几天的训练的情况上来看，因为他和比如说高夫呢也打过这种训练赛，打训练赛的时候第一盘呢也获胜了，然后第二盘没打完啊，所以我们通过一些这个视频的资料看到他这几天在法网的训练的状况，我觉得还是比较让球迷踏实的啊。另外像你所说的，如果到第三轮面对像诺斯科娃呀，以及呢到第四轮面对阿尼西莫娃，这都是之前打过的老对手，而且呢这两位选手又都偏向于硬地这种底线进攻型的打法，我觉得其实在红土上能够给到郑钦文的压力可能并不会太大。那么如果说前四轮能够过关啊，进入到四分一决赛的话，我觉得那个时候才是考验刚刚开始。
2: 王新宇呢，现在他的签表也出来了，首轮呢会对阵的是塔格尔，如果看他的这个签运走势的话，是不是比郑钦文要难一些？
1: 我觉得其实新宇主要令大家比较担心的是他最近的一个状态，因为他在两项的这个红土的热身的比赛当中其实都握有比较好的这种优势，但最后呢都没有能够拿下比赛啊。比如说像罗马他面对耶拉的时候啊，第一盘当时应该是一个3-0的开场，但后面呢又把这个机会给浪费掉了啊。包括像马德里打萨姆森的时候，也是苦战了3盘，但是决胜盘吞了一个0-6啊。这些表现呢，可能或多或少，我觉得新宇他自己也会稍微觉得有些可惜。那他面对的这个奥地利的年轻的新秀塔格尔，也正是去年法网青少年的这个女单冠军啊，所以也并不是一个无名之辈啊，而且她又是一个很潇洒的单反的女将啊。她师从之前的这个曾经法网决赛对决过李娜的斯切亚沃尼啊，意大利名将斯切亚沃尼，所以我觉得这个第一轮的对手可能会有一定的挑战，但我觉得新宇如果说能够扛下这个第一轮的挑战的话，像第二轮她可能。
3: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4: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3: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4: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5: 大美大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偷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京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人

0: 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FM 89.1
4: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5: 陆路相连，携手向前，与你平安同行。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音台，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1: HD FM
0: 八九一，为所有
1: 有梦想、
0: 有青春、
1: 有活力、
0: 有眼界的你准备，
1: 赶紧加入吧！
0: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6: 始终如一。那以及科斯丘克这两位红土一千热身赛的冠军啊，科斯丘克是马德里夺冠，然后斯维特琳娜是罗马夺冠，所以我觉得确实每个区域里面都有比较强的这个选手。另外呢，其实我们也要注意，像一些黑马，像法网官方其实也说到了。女单的有十位黑马的球员，这个其中当然也包括我们的郑钦文。虽然说她是巴黎奥运会最后的女单冠军，但是目前她的世界排名滑到了50位开外，而且今年也不是以种子选手的身份来出场啊，所以钦文呢也被法网官方列为了这黑马之一啊，包括我们说的这个好久没有参赛的拉杜卡努，是吧？其实他们都有在这种大赛当中进入到深轮次的机会，所以我觉得今年的这个女单签表一定会是非常开放的。
7: 我们再来说说男单这方面啊，如果刚才说女单签表是比较开放的，男单看了一下，当然其实要看签表，还不如说我们猜一下，在阿尔卡拉斯不能打的情况下，谁有可能能拦得住辛娜？
6: 这个问题我觉得是过去一个月当中，甚至过去两个月当中，大家一直都在讨论的这个话题，而且没有想到阿尔克拉斯居然他的这个伤病一直要延续到
8: 场地赛也打不了
6: 温网，对，至少温网结束，这个我觉得就更让这个男子网坛变得好像真的就是辛娜一家独大了。

0: 但我觉得好在有一点的呢，就是德约科维奇他被分在了下半区啊，没有跟辛纳同一个半区，这样也就是说呢，其实德约如果想要面对辛纳，只有在决赛当中啊才会面对。那么我觉得辛纳来说呢，确实现在看一下他的四分之一区啊，或者说他整个的上半区，真的是不会，我觉得有任何一位选手，我觉得可能会就是梅德韦杰夫啊，就是说他有可能会在半决赛上半区的半决赛面对辛纳，因为我们知道在罗马他和辛纳打了一场三盘的苦战，而且这场比赛被分在了两天来进行，其实很多国外包括我们国内的这些媒体人的分析来看，辛纳呢他更容易被击败的这种场地条件就是当天如果特别炎热，然后呢又被对手勾入到了这种拉锯战啊，比如说进入到第四盘第五盘，又像面对像梅总这样的，
1: 梅总不是更怕热吗？
0: 对，你说其实梅总，但我觉得就是也看吧，就看当天的那种两个人的比赛状态会是怎么样的啊。当然我觉得辛纳确实他的体能状态像在罗马面对梅总的时候确实是出现了一些这个不稳定的信号，那么也就看看他在晋级之路当中啊，哪一场比赛会暴露出来更多的这个弱点，那才有可能，我觉得就是说在半决赛或者决赛被别人爆冷。
2: 讲了这么多，其实最后一个问题说回到这个中国选手这边，因为在2024年那样一个非常非常大放光芒的一整年之后，从去年开始大家都在讲，哎呀，可能要有一段时间的均值回归，虽然有这么样的心态准备，但是大家心目当中还是觉得既然已经站上了一个台阶，最好那个台阶能站住啊，后面步步高是最好了，但是这个均值回归的速度好像有点快，幅度有点大，到了今年很多朋友讲该正常这个钟摆也得往回摆了吧，好像现在这个苗头还看得不是很明朗，法网有可能能给一点光芒，给一点希望吗？
0: 我觉得法网的话，包括我们看就是德约科维奇的这个签表，我个人感觉其实德约来讲他在这种大满贯的舞台前三轮呢还是有比较大的优势的啊，因为他参加了这么多年的这种大满贯的比赛，他的经验啊，他的这种各种武器库的储备其实都要远远的高于他的同龄人或者说比他年轻的对手，但是他确实第一轮面对的这个对手呢是法国的佩里卡尔，这是一个发球大炮，那么如果说他和佩里卡尔那天的比赛是这种湿度比较大的这种情况啊，这个球呢不太弹，落地之后向前冲的比较快的话，那我觉得其实对于德约来讲是一个首轮挺大的考验啊，包括你看他的这个区域里头还有普利兹米奇啊，这个是他罗马之前输过的对手啊，所以看到德约的这个签运呢，我觉得也稍微替他有点担心啊，但我还挺看好他至少能够闯入到这个八强啊，到了八强之后他就有可能要面对像这个弗里茨啊这样高位的这个种子，但是呢弗里茨这个整个红土赛季其实也没有参加几站的比赛啊，他也不在最佳的状态啊，所以我觉得今年就是说辛纳和德约科维奇我认为是就是在法网男单签表上面呢应该说是头两号的热门啊，第三号或许是兹维列夫。
2: 好，时间关系，我们谢谢朱明这一时段电话连线中国政经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法网签表的最新解读，谢谢。
3: 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增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胸怀妄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2: 欢迎继续收听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说说阿森纳，说说英超。就在昨天，阿森纳终于结束了长达22年的漫长等待，重夺联赛冠军奖杯。今晚我们就来好好说一说阿森纳本赛季登顶背后的故事。要连线的是体育媒体人，也是阿森纳球迷电台的主播严强。严总，晚上好。
6: 哎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中决胜时刻。这时段我的同事张文也在直播间。
1: 听众朋友晚上好。严总，在我们正式开始话题的时候，想先和您玩一个阿森纳球迷的小的欢乐的快问快答，咱们以最快的速度来了解一下您的倾向。首先是想问问您，对于您现在来说，阿森纳的胜利重要还是美丽重要？
6: 这是陷阱式的提问啊。我觉得我们不可能认为这个世界就只存在于这两种选择当中啊，就我们的范围区域比较广博，所以我说胜利重要，美丽的胜利也很重要。
1: 嗯，那您当时最开始喜欢上阿森纳是因为胜利，还是因为美丽，还是因为美丽的胜利呢？
6: 是因为人，是因为美丽的人，因为人身上传递出来美丽的精神。我最早的足球偶像就包括了博格坎普以及亚当斯，我觉得一个体现了胜利，丑陋的胜利，一个体现了美丽的创意。
1: 那如果这个赛季球队仍然没有夺冠的话，您觉得阿尔特塔应该下课吗？
6: 不应该。
1: 他给这支球队带来的改变，我觉得是在过往的7个赛季当中，是不是您看到了他的成长和变化，和这个球队是融在一起了？现在，
6: 没错啊，我觉得不应该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阿尔特塔做出了很多工作啊，其实我们在享受着他为我们提供了更好的一种看球的文化氛围的同时，很容易忽略掉这些东西。如果没有比较的话，不跟6年前、7年前比较的话，你不会意识到他做出了这么大的努力，像这个球场的氛围，像和球迷之间重新构建起来这种情感上的链接，只有每周追随这样的比赛，而且有一定看球资历，我觉得才能够更深的体验到他做出的巨大成功。
1: 最后一个问题，您觉得阿森纳明年会是冠军吗？
6: 会啊，当然会。
1: 我们另外一位主播方亮听到当然会的时候，也是露出了会心的笑容。其实说实话，之所以开场会问您胜利重要还是美丽重要，还是针对于过往2-3个赛季阿森纳这种打法上的这种改变，您觉得现在在英超的这种环境当中，这种稍显乏味的打法是夺冠的必须吗？
6: 是的，因为在现有的各种资源条件并合之下，包括就是主教练以及他的队员在整个这个成长过程当中完成的各种资源配置，他如果需要在现实的成绩压力之下能够快速取得突破，捅破这层窗户纸，我觉得这是他现在能够在目前组合的资源下面能够得出的一种捷径。这种捷径一定程度上你可能得出卖自己的尊严，放弃一些似是而非的美学的坚持，但实际上我觉得胜利，只要是胜利的话，其实各种途径最终达到这个目的就都是对的。
1: 咱们这个说的是结果导向论，如果我们还是从结果的角度上来出发的话，很多
6: 难道竞技场不是结果导向吗？
1: 当然是这样。所以我们下面一个问题是有关于这种结果为导向的，现在我们的这种方法您觉得是不是可持续？那就要说到定位球的问题。这个赛季阿森纳包括点球在内一共有28个定位球的进球，这占到总进球数大概40%以上，其中又以角球的得分居多。当然了，这18个角球得分，后面那个热刺是17个，其实差的并不多。但是您从一个阿森纳球迷的角度，从一个关心球队胜负的角度，您觉得定位球作为球队主要得分的方式，在未来会是一个隐患吗？
6: 不是啊，我觉得我们可以批评阿森纳，甚至你可以指责阿尔特塔，他在运动战不能取得更多的进球，不能像曼城那样，像巴黎圣日耳曼那样踢得赏心悦目，我觉得这种指责是成立的。但是定位球进这么多球难道不应该赞美吗？所有人都知道在现在的足球竞技当中，定位球是最稳定的得分渠道。我们如果看过去10届世界杯的数据的话，定位球的占比从不到10%到现在超过35%、37%这样的一个比例，这就是现在足球演进的一个必然结果。而且所有的球队，所有的专业的足球人都知道有这样的一条通道在这，那你们为什么不去练呢？你们对于练得最好的球队， 你现在指责他，你主持连接，说他挤地铁，说他如何如何，说他

0: 在骚扰门将，谁又没干呢？我觉得江，这就是一个很荒谬的悖论。江一条大家都认识的一条通道，你去指责那个跑得最快的人，那他为什么跑得最快呢？因为他练得最仔细，他练得最勤奋，他最团结。
1: 嗯，
0: 我觉得在这一点上，胜利者没有任何可被指摘的地方。你可以说阿森纳的进攻战踢得还不够好，但是我如果从一个阿森纳球迷，很抱歉，我明明不是媒体人的身份，只是一个纯球迷身份哈。
1: 嗯，
0: 那我会觉得，嗯，这支球队的潜力还很大，他还有很多可以提高的地方。而且过去六年，我们已经看到了这支球队和他的主教练，包括整个俱乐部吧，他其实是在一点一点的完善自己，这当中必然会有一些跟现实的妥协，甚至要跟魔鬼做一个短暂的交易。但是我觉得捅破这种窗户纸，拿到这个冠军，是对过往含羞忍辱、忍辱负重最好的一种回报。
1: 嗯，其实说到阿森纳，可能我还有一个心理问题非常关心，因为今年四月的时候，球队又遇到了四连败，这个时候会有一些球迷在开玩笑，在调侃说，枪手在关键时刻掉链子方面从来不掉链子。当然，最后这个问题解决了，阿森纳冲破了这样一个历史的河谷吧。那您觉得所谓的四月份遇到的这个问题，更多的是心理的问题吗？如果是心理的问题的话，那么这次我们闯过去了，是不是四月魔咒在未来就不那么容易出现了呢？
0: 嗯，在温格时代一直至今，阿森纳过去十年有各种各样魔咒的梗，秋天有魔咒，冬天有魔咒，春天有魔咒，三四五六月都有啊，六月就没有啊，六月也有魔咒，因为六月到了转会窗重开，你没钱也是魔咒。那我觉得，常年没有一个具备说服力的一个联赛冠军啊，我觉得这是最大的魔咒。
1: 嗯，
0: 所以，就关于那掉链子那个事情，我得道声歉。其实那个话是我当时说出来的，我当时说了一句，我说阿森纳在掉链子这件事上没有掉链子，结果没想到一语成谶，到了这个四月份还是掉链子了。我觉得我们很难就明确去说这是心理上的问题。我甚至认为这个赛季的所谓掉链子那两场连败，反倒是因为球队过于优秀而出现的状态起伏，因为我们没有看到哪支球队在四线作战当中支撑得像阿森纳这么远。最终虽然两个杯赛的冠军都没有能够去争取到啊，有一项争取到最后，那足总杯又出局，我觉得其实是以联赛失败可能更让人沮丧的。但是你如果不是足够优秀，你根本撑不到这个时间点。所以你说这是诅咒吗？我认为这是一种变相的赞美。
1: 我们进一步说，因为瓜迪奥拉在这个赛季结束之后离开曼城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情，而且这个赛季出现了一个非常明确的指向，就是英超传统的六强模式已经彻底倒塌了。那么您觉得在这种情况下，阿森纳有望建立属于自己的王朝吗？我的意思是不止明年夺冠，未来可能还有更多的冠军等着这支球队。
0: 我在职业体育的语境当中，不管足球篮球，三连冠才可以称之为王朝。所以我觉得阿森纳可能有了一个不错的起点，而且从目前的资源配置来讲的话，球队的年轻化程度还不错，至少你可以想象未来三年这个俱乐部是保持有足够竞争力的。而且过去这个还没有结束的这个赛季，阿森纳的整体的营收会达到7.6亿英镑到7.7亿英镑之间，因为你欧冠决赛虽然这夺不夺冠的话，欧冠都能够保证这一个赛季有1.24亿英镑的收入，这将会是现在足球历史上第三高的单赛季收入，因为皇马、巴萨以前取得过比这更高的收入。所以从各方面来讲，阿森纳此前的投入现在有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回报，我觉得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但是英超格局的改变，这里面就包含了很多非竞技性甚至非足球性的原因。
1: 对，
0: 瓜迪奥拉谁都不会否认，这是过去30年来可能最有创造力的一代宗师，他改变了足球在整个全世界呈现的一种风貌。但是优势的资源结合当中，又有着那100多项指控仍然像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在天空，到现在还没有落下来。我们不知道这剑柄落下来到底会产生怎样的结果，以及瓜迪奥拉选择在这个时间挂冠而去，是激流勇退，还是说已经心中这个警铃大响了？因为如果你在跟主权基金去对抗的时候，他的整个操作逻辑不再是按照

0: 的传统足球俱乐部收支平衡、健康发展、可持续发展这样一种语境，它其实有着可能更加复合性的其他的目的。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竞技场已经不再平衡，大家根本不是在一个真正的公平意义上进行的竞技。
1: 嗯，您说到一个俱乐部的所谓健康的发展，肯定和这个俱乐部所谓的 IP、所谓的品牌是有关系的。我觉得阿森纳可能是在没有 IP 或人设的时代，在中国最早的就明确了他的球迷画像的一支球队，比如说所谓文艺青年啊，所谓用户的粘性度高啊，但似乎他又不是有意为之，但又如此鲜明。在您看来，咱们这个球迷群体是如何聚在一起的？
0: 啊，我觉得这当中首先得感谢温格先生，他22年执教当中给这个俱乐部打下了鲜明的烙印。我们如果现在去回看不败之师22年前，不败之师踢的并不是纯粹意义上那么唯美的足球，他是把美和力量结合在一起。那个赛季不败夺冠其实并不是每场比赛，大部分比赛踢得不错，但并不是那么的唯美。可是温格在有资源和没资源的情况下，他一直坚持他自己的足球风格，他一直坚持能够给年轻人更多机会。我想这些价值观的传递在他的足球竞技传播当中，从来不动摇。另外一方面，你也得称赞一下这个俱乐部啊，因为阿森纳的执教的教练绝大部分的寿命都是非常非常长的，从现代足球历史上第一个所谓的顶级名帅啊，就是30年代90年前的查普曼，赫伯特查普曼，然后到温格之前的乔治格雷厄姆，1-0主义的阿森纳到温格，那我感觉阿尔特塔正走在这样的一个方向上，就是整个这个俱乐部的价值观的传播，它在某种意义上和中国这个年龄阶段这个时代的一些价值观的传承有很契合的地方。我觉得它有一定的人文精神，它跟英国这种重商主义的社会环境不尽相同，它有法国人或者说欧洲大陆人那种欧洲统合非常强的一种人文精神在里头。这么说呢可能会说的有些玄，有些哲学化，但温格确实他是给这个俱乐部用一己之力给这个俱乐部打上了非常非常深重的烙印，让他在传统延续的过程当中又具备了欧洲大陆的人文主义精神，这是他能够对中国球迷产生一定影响力。当然这影响力存在，但是说实话阿森纳的球迷群体在中国的体现是它有它的文艺属性，但其实整个数量基数并不是那么多。我觉得这是一个老灯
1: 其实我下一个问题本来是想问您，阿森纳球迷的群体在未来会不会出现年轻化，因为又有了冠军，有可能会有所谓的新粉加入到这个阿森纳的球迷群体里面，但是您刚才似乎给出了那个回答，那么我们不如略过这个问题，说一下我们现在觉得或者说大家现在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您怎么看欧冠决赛。
0: 我天哪，那如果有新一章的传奇出现的话，那只能是以弱胜强。
1: 嗯，在您看来是
0: 强弱，肯定是更强的一支。巴黎圣日曼肯定是最强的一支，搭配更加完整的一支。他在赛季初因为去年世俱杯以及欧冠会有很长的一段疲劳期，但是法甲相对来说比较好的一个对他有利的竞技环境，能够让他在赛季中期进行调整。你看登贝莱这样的球队头号球星，他能拿下这个赛季法甲的足球先生，法国足球先生，但是你去查看一下他的法甲34轮联赛他只有9场首发，那他得到了很长的整合时间、休整时间。你再看看赖斯，哇，我现在每场比赛看到赖斯我都只有一个结论，就是我认为英格兰代表队在世界杯上肯定没戏，因为他的核心球员到目前为止上场时间已经超过4200分钟了。同比的话巴黎圣日曼的大部分核心球员上场时间整体平均下来都不到3000分钟，这一个赛季你想想吧，你比他累了超出30%的量。
1: 嗯，
2: 所以这可能会是一个从现在就可以预测到的世界杯的走向，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无论欧冠决赛踢成什么样，重要的是阿森纳这个赛季终于站在了那里。所以22年苦尽甘来，我们再一次恭喜阿森纳球迷，也恭喜阿森纳俱乐部，也谢谢严总今晚的连线，谢谢。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间。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晚上11点整。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更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追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阴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无在京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乘八的画电活力调频。
4: Number one FM，
5: 画电活力调频。

0: 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3: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火勿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4: 嗨，京城。
5: 嗨，花花店。
6: 声音的声音，美好的装修都是音浪来袭。你要做的就是选择选择对岸。真的，你要这里，这里，活力调频。
0: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7: ，Turn on the radio，
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8: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每年的5月21号是国际茶日，这个由以中国为主的产茶国家推动设立的国际性纪念日，让茶叶这片被我们饮用了上千年的树叶又一次走进了更多人的视野。今天我们不聊茶园，不聊茶山，也不聊那些名贵的茶叶品种，我想和您聊一聊茶馆。提起茶馆，它曾经在传统中国人的生活中拥有重要的位置。从北京街头的大茶馆，到成都坝子的老茶铺，从重庆极具艺术气息的交通茶馆，到名家笔下昆明人消磨时间的各式茶社，不同城市的茶馆里也藏着截然不同的城市性格与人间烟火。有人说茶馆是一座城市的客厅，也有人说茶馆是一个社会的缩影。那么一座城市的底色如何通过一碗茶汤被看透？一碗朴素的茶水里又包含着怎样的市井故事？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推开一扇扇老茶馆的木门，在中国人的茶碗里读懂一座座城市最真实的性情与

0: 馆，古时候也叫茶肆、茶楼。它的萌芽可以追溯到两晋时期，唐代出现了与茶馆有关的明确记录，宋元以后逐渐兴盛，在明清时期达到巅峰。从历史上看，传统的茶馆通常集中在水陆码头、商业都市，这些地方的人口流动频繁，市井气息浓厚，信息交流需求旺盛，给了茶馆充足的生存空间。人们可以在这里聊天、谈生意，分享喜怒哀乐，也可以听书、看戏、剃头修脚，甚至是读书写作。对于这种景象最生动的描写，莫过于老舍先生的代表作话剧《茶馆》了。在话剧的开场里，他通过一位鼠来宝艺人之口，成功勾勒出清朝末期老北京茶馆的人间百态。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开场的节选。这段录音来自于1982年由这部话剧改编的同名电影《茶馆》。
1: 您就捧捧我唐铁嘴吧。哎，正着，您送我碗茶喝，我就先给您相相面。哎，首相奉送，不取分文。今年是光绪24年戊戌，您贵庚？
2: 你算了，甭卖你那套生意口了。
1: 哎，
2: 我白送给您碗茶喝。
1: 哎呦，那谢谢您。
2: 我告诉你，你要是不把你那口大烟给戒，你就一辈子甭打着交好运，这是我的宪法，比他那还灵验。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四冲金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7: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国际茶日，我们和您聊聊茶馆。您知道吗？在江南水乡的浙江省湖州。

市有这样一座百年老茶馆，每天凌晨3点它准时开门迎客，茶水也只需要1元一杯。而它之所以能够坚持至今，只是为了给村里的老人们留下一个可以唠家常的地方。那么这间延续了百年的一元茶馆究竟什么样，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特别节目《光阴的故事》一起走进湖州去感受一下吧。

0: 凌晨三点不到，一元茶馆的老伙计张松青已经开始忙活起来，屋里屋外又是电又是火，他要烧好足够的水，赶在大家到来前把这些暖瓶装满了。这位老人叫陈火金，90岁，他告诉我们，自己7、8岁时就常跟着父亲来这个茶馆，大人们喝茶，小孩子玩耍，转眼间他在这里已经喝了50多年的茶。
1: 我们这里这个历史在通了，喝茶聊聊天，有什么事情交流交流，就是这样，都是老朋友的。
0: 这里原来叫聚华园茶馆，已有100多年的历史。潘平福是茶馆的第四任掌柜，82岁的他接管茶馆快60年了。早上4点多，茶馆热闹起来，喝茶吃早饭，和身边的老朋友聊聊天，每天都见面，但似乎有着说不完的话。在茶馆的角落，一位从湖州市区开车赶来的客人告诉我们，这段时间他常来这儿，早起2、3个小时，只为分享老人们的快乐。
2: 他们就很认真的聊，我能听懂他很多土话，可能你们听不到，他们聊得很开心，把家常拿出来分享了，把你的快乐不快乐拿出来分享，就打开心扉之后呢，让你更舒服。
0: 曾经很长一段时间内，潘爷爷的茶水只卖5毛钱一杯，到了2011年，在茶客们的一再坚持下，他才把茶水涨到1元钱，这也有了后来一元茶馆的招牌。再后来，大家又提出自带茶叶，只需要茶馆提供热水，老人们心疼潘爷爷，也在小心地呵护着这家百年老店。
3: 我小的时候，这个茶店有13个茶店，亏本关门了，就是潘爷爷亏本还在经营，1块钱一个人，早上你们看结果，我们老年人不超过20个，20块钱，水电煤都要开销的，房租现在旅游公司帮着付了，还有工资要付啊。
0: 老伙计张松青是一位聋哑人，75岁。30年前，潘爷爷看他工作难找，就留他在店里当伙计。茶馆的墙上有一张拍摄于2014年的老照片，这是一位摄影师给当时在茶馆喝茶的村民们拍下的。
1: 原来这个人很多哎，70、80人啊，在当地的村民都到这里喝茶的，他们呢一个一个，有些呢走掉了，10年前的老照片已经走掉了20多个人。那么我也很痛心的，年纪长的人少，10多个人，我也成就要开下的，跟一些老同志啊陪伴我70年，我呢舍不得他们的，我能够亏损呢也摆开，等他们做办也好，这个茶馆的开在这里啊，成了一个这个老年人的精神乐园。
4: 茶馆亏钱也要开，因为老人们喝的不只是茶，还是习惯，是往事，是情感，也是乡愁。潘爷爷告诉记者，虽然茶馆亏钱，不过他还有一门手艺可以贴补，而这也是茶馆在网上引发关注的亮点。究竟是什么样的手艺吸引了大家呢？
0: 上午7点左右，老人们陆续离开茶馆，潘爷爷却开始忙活起来。

0: 茶馆里多一半桌椅喝茶，还有一边用来理发修脸。锋利的剃刀轻抚客人的面庞，每一次刀锋的起落都恰到好处。修面不只是剃须，还传承着古老的仪式感。这位小伙子就是专程从上海赶来体验的，
1: 感受一下他们喝茶的一个文化，感受一下那个老爷子的一个手艺嘛。今天体验了剪头发、洗头，还有那个修面、刮胡修面，整体感受很棒，超级棒。
0: 潘爷爷14岁就开始学习剃头、修面，直到现在依旧眼不花、手不抖，凭手艺赚来的钱正好贴补卖茶水的亏损。一上午客人不少，原本只是来喝茶的英国游客也要体验一下。另一边，喝茶的人也陆续多了起来。大众茶也就是普通的绿茶1元钱，其他茶也只要5元钱。不管是路过还是慕名而来，在这儿大家仿佛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故事。
2: 我们小时候也是在一个小乡镇的街上长大的，爸妈他去理发把我们领到理发店里去，我们坐在小板凳上看着他们，挺有感觉的，就是你突然觉得自己又小了，你知道是吧？有时候跟做梦一样，就真的是做梦，可能一晃人生40年过去了，或者50年过去了，就是这种感觉的。我们珍惜每个当下。
0: 傍晚时分，就在客人慢慢散去时，一位大姐拎着油鸡蛋走了进来。
3: 看见这个视频以后想起我的爷爷，我就来看看。
4: 谢谢你，
3: 谢谢你。
4: 你这样很远的地方赶过来看我，我非常感谢你。
0: 这位大姐特地从北京赶来，就是为了看看潘爷爷。原本相隔千里的陌生人，此刻因为这间老茶馆多了几分亲近。
5: 这个地方给我个人的一个印记是一种回忆吧，是一种回忆的那种，看上去很陈旧，但是它里面蕴含着很多一些老人的坚持，还有可能还有我心里对我也有一种怀念吧。
0: 老茶馆里人来人往，满是善意。潘爷爷用一杯茶的温暖和真诚抚慰着天南地北的人，看到越来越多的客人，潘爷爷满心欢喜。接下去他最大的心愿就是找到接班人。
4: 雷德伦在西第一句话这样讲，你很有名了，我是要感谢你们对我这个茶馆支持。我这个茶馆店呢，也打动了周边这个店，或者呢各个店家要兴旺起来的，把这个店要永远保持下去。不能怪可能眼睛刚起来嘛，这个年轻人要到这里来看一看呢，过了一批一批的来，永远看下去。

0: 在湖州的一元茶馆里，我们常见的或许是一种时间的沧桑感。这里有90岁的老茶客，82岁的掌柜，75岁的伙计，一切安详缓慢，却也让人觉得有些遥远。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茶馆都是这样。在重庆九龙坡区的黄觉坪，有一家名为交通茶馆的老茶馆，这里有着斑驳的砖墙、长条凳、竹靠椅，还有老虎灶上永远沸腾的铝壶，一切都是几十年前的模样。但经常坐在这里的并不只有白发苍苍的老茶客，还有成群结队的年轻人。重庆的这家茶馆为什么能让年轻人自己走进来？年龄层的壁垒又是怎么在这里被打破的？让我们一起去到这家茶馆实地感受一下吧。
1: 我觉得茶在重庆的生活当中，它是深入生活的。当一个东西深入生活的时候，其实它是最高级的。来，再打听这个位置。我呀。花茶嘛，花茶，喝你们的花茶。当你看到那个老虎灶，它在烧水，那个老的梯壶哈，破旧的盖碗哈，老年人在那儿打。我们重庆打扑克牌、打扑克的很多，就是小时候的那些场景就一下子浮现出来，然后跟现代的社会有一个强烈的反差。在我们的印象中，茶馆就是一个老年人他们在一起，我们重庆话叫摆龙门阵的一个地方。然后历史当中我了解的茶馆的话，可能就是那种江湖啊、袍哥做生意、谈生意的地方。现在说话那种年轻人最多的茶馆就是你们了，成都那一茶馆还是老年人居多。
2: 很多人说到，但是他不流动。
1: 对头对头，打牌，他们打牌，
2: 因为他网红他不一样。
1: 嗯，交通茶馆它表现出了一个就是很重庆的一个情景，就是什么，重庆人就喜欢热闹，他喜欢开放式的一些空间，喜欢热闹，喜欢大家聚在一起。大家觉得茶文化很高端，很深不可测，其实反而会阻碍大家去喝茶。大家一想到茶，哇，很难的泡，很难懂。其实因为我是做茶的，我对茶非常了解，然后转过来做茶馆啊。最开始的话就是打破了这一点，让大家觉得茶很简单，不管我们从茶的品种，包括泡茶的方式，我们就让所有的东西简单化，可能就是5分钟就可以教会一个人泡茶，没有那么复杂。那我们茶馆在上面呢，茶馆，我们待会儿走下去吃饭，你们先开上来。这个房子它是一种文物保护的建筑，30年代的时候，它有历史有内容，它会让你泡茶的时候可以有更多的可能一些思绪这样的。这个城市的脉动就在这里啊，它就让那种古老的一些东西跟现代的东西可能有一些链接。这么美的一个地方，把它还原成当时的那种场景，又可以喝茶，就是在山上有江景，这个就是很重庆的一个感觉。

觉得茶呀，在任何地方它都是一个载体，而不是一个终极的追求的一个目标。我觉得一个茶馆它更多的还是要有人的气息在里面，有人文的东西在里面。

0: 别了重庆的江湖气，我们沿江而下，来到长江的入海口上海。如果说重庆的交通常
1: FM89.1 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891 一路陪伴。
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3: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2: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4: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5: 重庆生活真的很动听。
6: 小晴哦，
7: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4: 好节目从未缺席，
8: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9: 快乐
10: 快乐
9: 快乐
10: 快乐
9: 图
10: 图，
4: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
12: 全程最全程
13: 的声音，
12: 花田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HD。

0: FM 八九一，为所有
1: 有梦想、
0: 有青春、
1: 有活力、
0: 有眼界的你准备，
1: 赶紧加入吧！
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3: 就是这座城，
4: 这里是画店。
3: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4: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5: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八九幺，声音让我们如此靠近。
6: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
7: 打开收音机
8: Turn on the radio，
6: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画店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9: 陪您陪你同走过。
10: 这是台子。
11: 哦，赵天台呢？前辈您好。
12: 王建军介绍，与专业的丝竹表演不同，作为一支民间乐队，他们的表演自娱性特别强。充分体现了民间丝竹即兴演奏的特点。
10: 脊梁骨
11: 是不能变的，
10: 这脊梁骨不变，
11: 不能变。
10: 主音不变。
11: 嗯，所以其他的锦上添花的变化，这就是跟每天的心情都有关了，每天老伙计一块配合的感觉都有关了，所以每一次都不一样，每一次听也不一样。
10: 实际上呢，讲了很重要一点的，就是死谱活奏。
11: 嗯，死谱活奏是。
10: 谱子啊，那是死的。
11: 是固定的。
10: 但是我在演奏的过程当中是活的，调动我对周边的理解。
13: 现代意义上的江南丝竹，其实真正的那个带有现代文明意识的就在上海，就是我们上海叫海纳百川，它是融合了方方面面各个地域的。比如江南丝竹，它也是不仅仅上海有，我们太仓也有，还有浙江一带也有，还有南京，他们也是非常的那个兴盛。但是在近代，你要考察100年的现代文明史的话，都是跟上海这个大都市的那个发展有关。为什么？因为要考传播，当年传播的手段都是从上海开始的，所以上海是一个很特殊的，很多渊源可能都来自于其他地域，但是最后结大成的上海。为什么？海纳百川。

因为不是专业的表演乐队，队员们只有每周的周一才会聚在这里，而每次表演，曲韵悠扬的江南丝竹都为湖心亭增添了几分雅致，也让这个古老的茶楼更加充满活力。

0: 不同城市中的茶馆或许各具特色，但他们无一例外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包容。任何人只要推开茶馆的大门，都可以被接受、被包容，找到属于自己的角落。或许正因为拥有这样的包容性，茶馆才成为了深受作家们喜爱的观察社会、书写人性的窗口。作为经济发达的商业都市，成都从古至今都拥有大量的茶馆，茶馆也和当地人的生活紧密相关。有人曾经这样形容成都：一城居民半茶客，意思是成都人有一半都是在茶铺里过日子的。而一代又一代的成都作家也很好地抓住了这一特点，用自己的笔书写着这座城市的茶馆文化。那么成都的茶馆究竟有着怎样的魔力，能让当地人一辈子都离不开它呢？就像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读书栏目，追寻几位成都作家的足迹，一起来感受一下这里的茶馆吧。
1: 有人这样形容成都，说一城居民半茶客，说是成都人有一半人都是在茶铺里过日子。我记得我在成都工作的时候，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的业余时间基本都是在人民公园的那个茶馆里度过的。茶铺呢，就是茶馆，它和讲究的茶空间不太一样。成都的茶铺啊，是和街头联系在一起的，泡茶铺是成都人的

0: 常生活程序，很多人一辈子都在那儿。也许您会觉得很奇怪，成都的茶铺究竟有什么样的魔力会吸引人们呢？我们就从这些书中的文学描写中去寻找答案。有民谣说，一去二三里，茶馆四五家。今天的成都仍然是保持着100多年前十铺一茶的比例。王迪呢是客居他乡的成都人，从小就浸润在成都的这个茶馆里，那么这些经历印在他的脑海中，也融化到他的血液里，后来就成为了他书写这座城市的一个动力。在这本书《那间街角的茶铺》中啊，他就这样来描述自己的乡愁。在旧时的成都，茶铺无处不在，桥头、街角、巷尾、庙前、树下，各种层次的茶铺、茶楼、茶园、茶亭、茶厅，五花八门，洋洋洒洒，熙熙攘攘。人们耳边无时无刻不响着堂倌的吆喝声，震天的锣鼓声，咿咿呀呀的清音，抑扬顿挫的评书。这就是王迪笔下成都茶铺的格调，热闹、奔放、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就像成都人的性格一样。那么为什么成都的茶铺如此的别具一格呢？作家流沙河就曾经说过，蜀人呐，在唐代以前就已经形成了喝茶的风气，茶铺是成都人若干年来形成的一种生活方式。不夸张地说，没有茶铺就没有生活。这个生活不仅包含有私人的生活，还包括公共的生活。我们先来看私人生活。其实大家都知道啊，茶是国饮，天南地北每个地方都有茶馆，但是你要知道，没有一个城市是像成都这样喝茶是从起床就开始的。作家沙汀在他的小说里啊，就有这样的生动描述。一从铺盖窝里爬出来，他们便纽扣也不扣，披着衣衫，踏着鞋子，一路呛咳着上茶馆去了。有时候甚至早到茶炉刚刚发火，然后他们就打着盹儿，等茶泡好后，总是先用二指头沾一沾，润润眼角，然后沿着碗边很长的吹一口气，吹去浮在碗面上的炒焦了的茶梗和碎叶，一气儿喝下大半碗去。这描述是不是很传神？他之所以这么熟悉茶客呀，是因为从小呢，他就被他的奶奶和舅舅带去茶铺里听打金钱板，听竹琴说书，他见惯了各色茶客摆龙门阵啊，像这些不洗脸、不刷牙、不吃早饭就去茶铺里过茶瘾的这些人，他是再熟悉不过了。而他写的这些的确是老成都人做茶铺的样子。成都人呢，待客也是要去茶铺的。作家李杰仁在他的《李杰仁说成都》这篇文章中这样写道：下等人家无所谓会客与休息地方，需要茶铺也不必说。中等人家纵然有堂屋，堂屋之中有桌椅，或者既有所谓客厅书房，家里也有茶壶茶碗，也有泡茶送茶的什么人，但是都习惯了，客来顶多是说几句话，假使认为是朋友，就必要约你去吃茶。按理说呀，穷人家里简陋又没钱，到平易的茶铺会客没毛病，可是有钱人为什么也要去茶铺里呢？李杰仁说，这是成都人对茶铺的依靠。茶铺包容贫富贵贱，营造了平等的一种环境，热闹的气氛，在那里可以尽情的放松和娱乐。李杰仁呢，他是成都人，巴蜀独特的风土人情和民俗文化都直接影响到了他的创作。他曾亲历描写茶铺，因为茶铺从来都不仅仅只是一个喝茶的地方。要知道，这茶铺就是一个小社会啊，三教九流创造了茶铺丰富的文化，也使得这个小空间成为了一个社会的舞台，具有多种多样的功能。比如说，茶铺里最有地方特色的就是喊茶钱。 就是积极表示为他人买单。这是成都乃至整个四川的一种社会习惯，哪怕自己心里不是很情愿，也必须做出愿意的姿态，否则那就是丢面子了。而为某个人喊茶钱的人越多，那这个人就越有面儿。沙汀的在齐香居茶馆里就描述了这个场景，里面写道，新老爷一露面，茶堂里响起一片凌乱的呼唤声，有照旧坐在座位上向堂官叫喊的，有站起来叫喊的，有的一面挥着钞票一面叫喊，但是都把声音提得很高很高，深恐新老爷听不见。其间一个茶客甚至于怒气冲冲地吼道，
1: 屋子乱收钱了，哎，那个龟儿子听到没有？
0: 于是立刻跑去，是作家对现实社会的讥讽。文中的新老爷是地方上的重要人物，有很高的社会地位，茶客们都抢着为他喊茶钱，而收谁的茶钱那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堂官不能马虎，否则呀就会得罪人。就跟我们现在一样，给他人付茶钱就是送礼，是建立社会网络的一种方式，人家收不收就看您受不受待见了。这茶铺啊，说起来还有谈生意找工作的功能。在流沙河先生的《老成都芙蓉秋梦》这本书中，他就记录了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教师在鹤鸣茶馆和绿茵阁茶馆竞聘上岗的往事。他写道，每年阴历六月暑假以及腊月寒假，公司里的各校中学教师纷纷来此茶聚，有等候续聘的，有请托说情的，有争取跳槽的，有还想兼课的。名声响亮的教师不必来，校长早把聘书礼送到他们府上去了。那些能力差又无背景的教师就在茶馆里等县上的中学校长来聘请，这就是所谓的六腊战争。您看啊，地道的成都人流沙河所写的教师们在茶铺里争取上岗的事儿，真是让人感叹，这茶铺功能太强大了，还有什么事儿是茶铺不能做的呢？文学中的茶铺啊，丰富多彩，不仅表现了老成都的生活，还形成了四川茶馆文学这一个流派。马识途先生也曾经说，他是李沙二人的后辈，他的夜谈系列就是四川茶馆文学史的创作。泡茶铺至今依然是成都人生活的一部分。有人说，在成都大大小小的茶铺里，最能读懂当代巴蜀文化现况，这话呀说得直白又深情。的确，茶铺是沉浸在成都人血脉中的精神结晶，他们成就了特别的彼此。
2: 从北京到湖州，再到重庆、上海、成都，我们今天走过了五座城市的五种茶馆，也感受到了五种独特的风情。老舍先生的话剧里，我们听到了老北京茶馆里的喧嚣，一元茶馆中，老掌柜用一杯茶的温暖守护着老人们的乡愁，交通茶馆里，年轻人与老茶客奇妙的共处一室，胡心亭的江南丝竹声中传承着一座城市的文化基因，成都作家们的笔下，一城居民半茶客，不只是一句民谣，而是他们真实度过的每一天。对于每一位茶客来说，茶馆永远是最具有包容性的地方，不论何时推门进去，总能找到一方让身心清静安住于当下的净土。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冯骥才的散文《城市为什么需要记忆》，由姚科为您朗诵。
1: 人的记忆分两种，一种是不自觉的，一种是自觉的。前者是自然的、松散的、不经意的，不论记住还是没有记住，不管日久变忘或历久难忘，全是一任自然，具有感性的色彩。我们在日常而平凡生活中的记忆大致如此，后者也就是自觉的记忆，则是理性的、刻意的，是为了不被忘却。我们每个人的心灵中也都有这种自觉的记忆。城市和人一样也有记忆，因为它有完整的生命历史，从胚胎、童年、兴旺的青年到成熟的今天，这个丰富多模而独特的过程，全都默默地记忆在

0: 承载这些记忆的既有物质的遗产，也有口头非物质的遗产。城市最大的物质性的遗产是一座座建筑物，还有成片的历史街区、遗址、老街、老字号、名人故居等等。地名也是一种遗产，它们纵向地记忆着城市的史脉与传言，横向地展示着它宽广而深厚的韵律，并在这纵横之间交织出每个城市独有的个性与身份。我们总说要打造城市的名片，其实最响亮和夺目的名片就是城市历史人文的特征。当然伴随着记忆的另一半是忘却，这也是很自然的事。在城市漫长的成长过程中，它总是一边创造一边销毁，还要不断的改造与扩大，再加上灾难性的变故，记忆总是在不断的丧失。在传统的城市发展中，记忆与忘却都是随其自然，是不自觉的和非理性的，拆旧建新，随心所欲。因为那时人们只把城市看作是功能的、使用的、物质，没有看到它的个性的价值与文化意义。自从人类进入现代化社会，便对自己的城市产生一种理性的记忆的要求，开始觉悟到要保护这些历史人文的记忆载体。保护它绝不仅仅因为是一种旅游资源或是什么风貌景观，更是要见证自己城市生命由来与独自的历程，留住它的丰富性，使地域气质与人文情感可触与可感。当然这些都是从精神和文化层面上来认识的。于是文化保护变成了现代城市建设中最紧迫和最前卫的课题之一。记忆和遗产在高速发展的当今世界上变得愈来愈重要。其实遗产就是为了记忆。应该说城市本身没有自觉的记忆，这种理性的记忆实际上是人赋予它的。当然记忆是有选择的，这里说的记忆不是个人化的，不是为了满足个人某种怀旧情绪的，它是一个城市的记忆，群体的记忆，那就要从城市史和人类学角度来审视城市，从城市的历史命运与人文传言的层面上进行筛选，把必须留下的记忆坚决守住。对待一个城市的生命记忆，对待一代代先人的经历和创造，必须慎重、严格、精心。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们跟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于达，制作周天纵，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在今天的餐桌上，小米常被当作杂粮，然而在中国古代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它曾是北方当之无愧的第一主粮。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驯化栽培，到商周秦汉的社稷象征，再到汉唐以后的地位变迁，小小粟米不仅滋养了华夏民族，更深度融入汉字、礼制、官制与文化精神。它源自野生狗尾草，耐旱耐贫瘠，撑起了黄河流域汉作农业的根基，是刻在中华文明基因里的农作物。那么小米究竟是如何从野草被驯化为粮食的？它如何塑造了汉字中与谷物相关的文字？为何社稷二字能代表国家？粟米为何能成为古代军粮与俸禄的核心呢？小麦

域的先民们就开始试着驯化这种植物，悄悄地拉开了中国原始农业的序幕。考古发现给我们拿出了确凿的证据，河北磁山遗址、甘肃大地湾遗址、河南裴里岗文化沙窝里遗址、内蒙古兴隆沟遗址、山东后里文化张马屯遗址，都先后出土了距今7500年到9000年的碳化素粒。这足以说明素作农业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在我国北方遍地开花。有学者研究认为，素的驯化最早能追溯到12000年前，几乎和中华文明的起源同步。素这种作物优势特别突出，它耐旱、耐寒、耐盐碱，是典型的旱地作物，特别适配黄河流域的自然条件。这里的黄土土质疏松，好开垦、好播种，而且黄土有独特的毛细现象，能把地下的肥力和水分带到地表，形成天然的自肥效果。再加上黄河流域冬春干旱、夏季多雨的气候，正好适合粟春种秋收的生长周期，让粟在条件很简陋的情况下也能稳稳地生长，成为远古先民最靠谱的食物来源。随着粟的成功驯化，我国北方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改变，持续上百万年的渔猎采集经济慢慢地被农业经济所取代。山西夏川遗址出土的石磨盘和石磨棒是目前发现最早的谷物脱粒工具，在新石器时代早期被广泛用来给粟、黍等谷物脱壳加工。粟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脂肪和多种维生素，还有一定的药用功效，能给远古先民提供稳定充足的能量。就这样，北粟南稻的基本农业格局正式形成，粟作农业成为开启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关键力量，也为华夏文明的诞生和发展打下了最坚实的物质基础。我们今天使用的汉字当中，很多和粮食有关的字最早都是专门指小米的，这是小米在早期文明里占据核心地位的直接证明。在甲骨文和金文的字形里，这些字生动地描绘出粟的生长、收割和使用场景，是远古先民农耕生活的真实写照。粟字由禾和砾石组成，看上去就像禾苗顶端结满了饱满的穗子，本意就是累累的果实。设计的稷字，其字形虽然还没有定论，但整体看上去像一个人在照料移栽禾苗，体现出先民对这种作物的精心呵护。镰刀收割籽粒，对应的是粟的收获环节。稻谷的谷，其繁体字画的是用带柄的石质工具收割谷物的样子。在汉字形成的夏商时期，小米和黄米是北方绝对主流的粮食，在饮食结构里占着核心的位置，所以禾、米、稷、粟、粮、谷这些和粮食相关的核心文字最早都是专指小米或者小米的不同品种。直到后来稻米、小麦、玉米这些作物慢慢普及，这些字的意思才逐渐扩大，泛指所有的谷物。可以说，小米的生长周期、收获方式和使用场景直接参与了中华文字的创造和演变。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里也多次出现粟、稷、粮的记载，比如《小雅·黄鸟》里的无浊我粟，无浊我粮，《小雅·楚辞》里的我亦黍稷，都清楚地反映出西周时期小米已经是覆盖全国的核心农作物。那时候的先民还根据小米的颜色、口感等特点分出不同

的品种，颜色深一点的叫迷，颜色浅一点的叫起，口感软糯，颜色金黄的叫凉。这些文字记载和品种划分共同构成了小米在早期中华文明里不可或缺的实证，也让我们能够通过文字回望几千年前素作农业的繁荣景象。小米对中华文明的影响早就超出了吃饭的层面，直接上升到国家政权和礼制象征的高度，成为中华文明独有的文化符号。周人的祖先名叫契，因为擅长耕种被尊称为后稷，成为掌管天下农业的神祇，而稷指的就是小米。从那以后，小米正式成为谷神，和象征土地的社合在一起，称为社稷。从周代开始，社稷就成了国家政权的代名词。帝王登基要祭祀社稷，国家安定要供奉社稷。每逢重大节日或者发生灾荒，都要举行社稷祭祀仪式，祈求五谷丰登，国泰民安。这种以小米为核心的祭祀礼制延续了三千多年，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核心内容，也让小米从一种粮食作物变成了维护国家统治、凝聚民心的精神符号。商代晚期，商纣王在巨桥设立大型粟仓，储存了大量小米作为国家的战略储备物资。周武王灭掉商朝之后，做的第一件重要的民生事就是打开巨桥粟仓，把储存的小米分发给天下百姓，靠着充足的粮食储备，快速稳定了天下局势。从这以后，粟仓就成了历代封建王朝最重要的战略设施，主要用来平稳市场粮价，发放官员俸禄，应对自然灾害和保障军队供给，是维护古代国家稳定的重要支柱。从先秦到隋唐，小米一直是古代军队最主要的口粮，在战争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粟的加工方法很简单，把它煮熟晒干，或者直接炒熟，就能做成方便携带的干粮。这种干粮不用生火做饭，可以直接吃，非常适合长途行军、野外作战和边疆驻守。《左传·文公十二年》里提到的果粮作甲，《汉书·匈奴传下》里记载的备，说的就是小米做的军粮。秦汉时期北击匈奴，隋唐时期镇守边疆，庞大的军队后勤保障几乎都是以粟为核心，军粮的征集、运输和储备全都围绕着粟展开。可以说，小米支撑了中国古代上千年的军事行动，是保障军队战斗力的关键物资。和军粮体系相配套，古代还形成了一套以粟为核心的官职体系，好几个重要官职的名字当中都带有粟字。秦汉时期设置治粟内史，位列九卿之一，全面掌管全国的粮食财政和田租征收。西汉开国功臣韩信曾经在刘邦手下担任治粟都尉，专门负责军粮的征集和转运。汉武帝时期专门设置搜粟都尉，负责推广先进的粟作种植技术，提高全国粮食产量。这些官职的设立，充分证明小米在古代国家财政和军事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从汉代到唐代，官员的俸禄发放也一直以粟为核心。汉代实行半钱半谷的俸禄制度，官员收入一半是钱，一半是粟米。东汉时期的县令每个月俸禄是粟20斛，东晋陶渊明担任彭泽县令时，每个月俸禄是粟15斛。唐代官员的禄米仍然是以粟为主，一品官员每年禄米能达到700担，九品官员也有40担，
汉代墓葬里出土的陶仓上经常能看到素衣经、素万担的墨书字样，既象征墓主人有吃不完的粮食，也代表着地位尊贵。粟米成为古代官僚体系的重要物质基础，也从侧面证明了粟在社会经济中的核心地位。西汉时期，在朝廷的推动和技术的革新下，我国的粟作农业发展达到了历史最高峰。汉武帝时期的搜粟都尉赵过，结合关中地区干旱的气候和耕种经验，总结发明出一种先进的粟作种植方法，叫做代田法。它大大提高了粟的产量和抗旱能力。代田法的具体做法是把耕地分成圳和垄，两者相间排列。圳就是田间水沟，宽一尺，深一尺，垄宽也是一尺，一亩地正好可以容纳三圳三垄。每次中耕除草的时候，把垄上的土和杂草一起除到圳里，陪在作物的根部。到了夏天，垄上的土削平，圳和垄齐平，作物的根就能扎得更深，既可以抗旱，又能抗风，防止倒伏。第二年耕种的时候，圳和垄互换位置，让土地轮流休息，恢复地力。赵过在离宫的空地上做试验种植，结果显示，用代田法种的粟，每亩比传统耕种方法增产一担以上，管理得好的地块可以增产两担。随后，朝廷把代田法大规模推广到关中三府地区弘农郡、河东郡以及北部边疆郡县，有效提高了北方干旱地区的粟产量。在代田法的基础上，后世又慢慢改良出方形区种法、带状区种法。这些旱地种植技术不仅用在粟的种植上，还推广到豆类和小麦的种植中。北魏时期贾思勰写的《齐民要术》是我国古代最完整的农书，书里用大量篇幅详细记载了粟的种植、选种、灌溉、施肥、除草、收割、储存等全套生产技术，还记录了97个粟的品种，这标志着我国粟作农业已经走向精细系统的成熟阶段。这一时期，粟的种植范围覆盖黄河流域、东北、内蒙古、新疆，甚至长江流域，还通过欧亚草原传到欧洲，成为世界性的农作物，也让中国粟作农业技术走在当时世界的前列。隋唐时期，我国的农业格局和主粮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小米的核心地位慢慢被小麦所取代。随着陆上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石磨技术全面普及，小麦可以很方便地磨成面粉，做成面食，口感和吃法更受人们的欢迎。小麦开始在北方快速推广种植。唐代中期实行两税法，明确规定夏天收小麦，秋天收粟和其他杂粮，标志着北麦南稻的农业新格局正式形成，小米彻底失去了北方第一主粮的地位。安史之乱之后，北方长期战乱，传统粟作农业的核心产区关中黄淮海平原遭到严重破坏，再加上全国经济重心慢慢向南转移，稻米的地位不断上升，进一步压缩了粟的种植空间。虽然主粮地位下降了，但是小米凭借耐旱耐贫瘠的特点，依然在北方干旱半干旱地区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辽代统治的北方草原地区仍然以粟为主要的赋税粮食。明清时期，粟的种植慢慢向山区旱地集中，形成了一批品质很好的特色小米品种。山西沁州黄、山东龙山小米、内蒙古敖汉小米、辽宁化石哥小米等都成了专门供给皇家食用的贡米。
这些产区正好是最早驯化种植粟的地方，延续着上万年的农

耕传统。小米从古代的核心主粮变成今天的优质健康杂粮，在漫长的历史变化中完成了角色的转变，依然在农业和饮食领域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也让古老的粟作文明在当代焕发出新的生机。在几千年的文化积累中，小米还被赋予了清廉节俭的精神内涵，成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重要象征。古代把纸去掉外壳，没有经过精细冲制的小米叫做脱粟或脱谷，吃脱粟之饭成为古代贤能清廉的官员表现节俭朴素为官清白的标志性行为。春秋时期，齐国的相国晏婴地位很高，却生活简朴，每顿饭只吃脱粟饭，搭配少量野菜和芹蛋，被史书作为清廉的典范记录下来。西汉丞相公孙弘地位极高，却提倡节俭，每顿饭只吃一种肉菜，吃脱粟饭，用这样的方式践行自己的政治主张。明代著名清官海瑞一生穿布衣吃粗食，每天以脱粟饭为主食，亲自种菜养活自己，成为千古流传的清廉官员的代表。这些历史故事让脱粟饭成为清廉节俭的文化符号。北宋大文豪苏轼在《前赤壁赋》中写下了妙沧海之一粟的千古名句，把小小的粟米和广阔的大海对比，比喻个人生命在天地之间的渺小和短暂，包含着深刻的人生道理。从象征国家的社稷重器到代表个人品德的清廉符号，小米承载着中华民族敬畏自然、勤俭节约、脚踏实地的精神品格。今天小米虽然不再是我们餐桌上的主粮，但是凭借丰富的营养和醇厚的口感，重新成为人们喜爱的健康食品。它既是养育华夏民族上万年的食物，也是见证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文化符号。它延续着万年不断的农耕血脉，在现代社会里依然散发着独特的文明光彩。粟米所承载的农耕智慧和文化精神早就融入了民族血脉，成为我们理解历史、传承文明、守护乡愁的重要载体，也让我们在一粥一饭之间感受源远流长的中华农耕文明，珍惜这份来自远古的自然馈赠。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韩坤，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85年，由张杰作词，秦永成作曲，李谷一演唱的歌曲《我和我的祖国》正式发行。歌曲发行后，立刻因亲切细腻的情感、朗朗上口的旋律而广为传唱。曲作者秦永成说，在此曲创作之初，这首歌就是为普通百姓量身打造的。
1: 我写的《海滨夜诗》啊，词作家张黎同志他特别喜欢，他呀每一旦唱这个转调的地方他都跑调，所以说他就提出来，你能不能再写一个曲儿，不带转调的，转调不行，转调老百姓唱不了。我说好好，我给你琢磨琢磨。他说了一句，你还用这个八六拍的啊，但是要和他反着来，这个是哆哆来咪嗦，这不上行吗？你不能再上行了。

0: 之下呢，这就妥了。
1: 词作者张黎对这个曲调非常满意，走到哪里都揣在怀里，静思默想，可憋了大半年也没有写出满意的歌词。1984年，张黎参加音协采风活动来到张家界，清晨窗外的秀美风光一下子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于是《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一句脱口而出。随后张黎只用了20分钟的时间就填完了整首词。张黎在当晚的活动上朗诵这首歌词，一开口便红了眼眶，万般感受涌上心头。张黎说，我用这首歌写出了我对故乡、母亲、祖国和亲人深藏于心的思念，这细腻而厚重的情感该如何表达？词曲作者一致选择了由李谷一演唱这首歌曲。多年以后，张黎回忆起当年创作时的情景，依然激动不已。他说，正是因为深切地感受到自己与祖国的血肉联系，所以才一下子就把祖国和个人的感情

0: 2008年4月30号晚，在北京奥运会倒计时100天庆祝活动上，由北京奥组委推出的奥运倒计时100天主题曲《北京欢迎你》首次登台亮相。温暖的歌词，亲切的曲调，瞬间打动了所有人。写作者小柯说，最初接到这首歌的创作任务时，压力极大。
1: 奥组委从2004年就开始征歌，从2004年就邀请过我去写。当时我说实话，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写这歌，因为我们耳朵里和印象中都是外国人写的。
0: 北京欢迎你的总策划王平九说，在确定这首歌的题目时，他曾苦思冥想了2个月。在淘汰掉无数个题目之后，一天早晨在开车上班的路上，当他看到街边的福娃时，北京欢迎你这个题目突然闪现出来。有人说北京欢迎你像句口号，但王平九坚持采用这种大主题小角度的创意，将独特的北京风情和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很快，曲作者小柯的脑海里跳跃出北京民谣的主旋律。
2: 我们之前认为的力量都是嘶吼喊高是力量，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说，什么样的力量是最大的？道德经啊说上善若水，水的力量是最大的。所以这个歌里边，大家如果仔细听的话，会发现它和其他的奥运歌曲有一个最严重的不同，就是它没有任何一句是某个人的嘶吼，或者说是某个人的高音。它的力量是应该慢慢的沁到人的心里，然后最后凝固在那儿，然后是一种蓬勃的力量。

0: 北京欢迎你的歌词以北京普通人家的口吻，轻松又不失热情地邀请八方宾朋。小柯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北京奥运会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主题，让他想到了用中国传统音乐的五声调式进行创作。
1: 中国讲究和，就这是现在我们的和谐社会和睦这两个词。那怎么体现和？我们去掉了所有的在一起不协和的音符，只剩下这五个音。这五个音呢，是无论你怎么，你会不会演奏，你会不会弹钢琴哈、啊？你只弹钢琴的黑键，哪怕你用胳膊肘去压它，都会和谐。这五个音代表中国的一种精神，就是和谐。
0: 北京欢迎你是一首民间集体一堂共同演唱的歌曲，由于歌手众多，许多人只能唱其中的一句甚至半句，但所有参与者都毫无怨言，高效而愉快地完成了歌曲的录制工作，一曲大气优美的《北京欢迎你》就此诞生。简单的歌词，清新的旋律，《北京欢迎你》至今依然生动地传递着中国人民张开怀抱喜迎八方来客的热情，以及友好自信开放包容的胸怀。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二集。
1: 乡亲们，乡亲们，今天我们虎茶花博宿舍在大广场虎茶林举办山康节斗茶活动。为了扩大本次活动传播范围和受众群体，虎茶花合作社利用网络平台进行直播，推广景迈山普洱茶文化和普洱茶种植部，请大家踊跃参加。
2: 什么？跟你们合作社一起搞直播，展示民俗文化？哎呦，这是你想让我拆房子的新套路吧？
3: 什么套路？艾卡，你要是参加，就可以借机让更多的人来认识你，来住你的民宿，买你的茶，让你赚更多的钱。你却说我们是套路。
2: 生气了？香，我刚才说错话了。
3: 哎，不用解释。石远方，既然他们不愿意参加，那我们和合作社的伙伴们搞活动吧。
4: 好嘞，玉江罗和波音依兰已经去招呼乡亲们喽。
3: 好，那我们一起去大平岗。
4: 好。乡亲们，乡亲们，这里是景迈山大平岗古茶林，景迈山山康节斗茶活动现在开始。石远方，你一个外人了解景迈山多少？哎呦，居然敢在我们面前斗茶。
5: 就是景迈山三个字的意思你搞得懂吗？你
6: 搞不懂。
4: 景迈是傣语，景是人聚居的地方，引申为城或寨的意思，迈是新的意思。

0: 合起来就是新城或新的寨子，没错吧？哎呦，
1: 那真的知道了，知道了。行了，你就不知道了。我可是地地道道的景迈山人。啊？是上海人？对啊，我是盲井的，布朗族名字叫艾拉。艾拉，没错，他是谁了？
0: 爷爷，你还记得吧？小时候跟我一起爬过树的艾拉。
1: 你是艾拉？对呀，山甩的儿子。哎呦，我就觉得哪里有点眼熟呢，可就是想不起来了。哎呦，二香，这么长时间，你们两个咋都不说呢？
0: 哎呀，我光顾着跟艾凯生气了。艾凯，你还记得他吧？
1: 哦，你不说。
0: 我还真想不起来，小时候打架，他从来没赢过我。小白象，你就只记得这些事儿。
1: 二香，你们不会一直都有联系吧？
0: 对啊。
1: 你。
0: 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在一次全国大学生乡村建设活动上相遇了。那时候，我是旅游文化专业的学生。
2: 我学建筑设计，
0: 毕业之后我返乡办合作社，开发茶产业和景迈山的民族传统和茶文化。我呢，选择去美国留学，我们走向各自不同的人生方向。但是我们经常在网上交流，他对文化和旅游方面的想法对我很有启发，我一直想请他到景迈山来看看，没想到他真来了。
1: 不，是回来了。
0: 对。
1: 回来了，
0: 好了，不是说斗茶吗？跟他啰嗦哪样？
1: 好啊，那就斗茶。
0: 艾凯，如果斗茶输了，你就按照规定把房子恢复成传统样式。
1: 二香，
0: 怎么了？你不敢答应了？
1: 这有什么不敢？斗就斗。
0: 好，那我们就叫古茶花队，舒远芳和我为队长。
1: 让乡亲们自己报名，拿出各自的看家本领，好好表现一下。乡亲们，好不好啊？
3: 好。
4: 艾凯，那我们也成立一个队。
1: 好。好。那我们队名叫什么？我们是寨子里的人，山寨队就叫。
5: 哎，你怎么快快？
1: 哎呀，您挪。好了好了，山寨就山寨吧。乡亲们，开始报名了。
6: 斗茶开始啦！来啦！布朗王子的青竹茶最香，哪样香？
7: 艾冷山上兰花香，蜂王树下花蜜香，
8: 老虎人家的古树茶，茶汤亮，
9: 哪样香？
10: 古故宫闪闪亮。
11: 山的茶叶，座座山头不一样。对，山顶、山腰、山脚不一样，阳面、阴面、雨季、旱季不一样。阴阳、
12: 黄叶不一样，天冷天热不一样，开心吃屁不一样，炒茶的手艺不一样，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
11: 虽然有那么多不一样，却有一样是一样。
13: 那什么是一样的？
1: 景迈山的普洱茶都是一样香，香，香。<笑>虽然景迈山的茶都是一样香，可是我为什么觉得少了一种味道？那是童年记忆里的味道，清新的甜，淡淡的酸，温和的润，醇醇的香。
14: 哦，我知道，你说的是茶魂茶和酸茶的味道。

0: 来了，那是爷爷亲手做的茶魂茶和酸茶的味道。
1: 苏爷爷，
2: 嗯，
1: 能让我们品尝一下吗？
2: 好啊，哎，大家伙别愣着了，跟我一块儿去吧。
3: 走。
4: 你们看看，
1: 这就是一芽两叶茶魂茶。
4: 嗯，
1: 正在发酵的就是酸茶吗？
4: 哎，是的，这都是传统的制茶手艺做的茶。来来来，你们尝一尝这茶魂茶和酸茶，来吧，
0: 来，
1: 好，
0: 快尝尝。
1: 哎，好，
0: 我先尝尝。
1: 嗯，是这个味道。
4: 嗯，
1: 就是这个味道，我记忆里家乡的味道。
4: 嗯，
1: 苏爷爷，为什么刚才您不拿出来让大家开开眼呢？
2: 对呀，
5: 对呀，
4: 哎，开眼了又能怎样？
1: 让更多的人认识，好推广呀。
0: 是啊，
2: 是啊，
5: 推广啊，
4: 推广不了。
1: 为什么？
5: 这就是
4: 没人愿意学，
1: 没人愿意学。
4: 茶魂茶和酸茶呀，是祭祀祖先的茶，它要经过岁月的发酵，是天赐的味道。哎，对金钱的欲望啊，会把平常心消耗掉了，听不到祖先的感召，也抹掉了这份记忆啊。
6: 苏爷爷，您的思维要改变。景迈山是世界文化遗产，要学会利用资源，抓紧时间赶快赚钱。茶魂茶和酸茶是不错，但制作太难，耗时长，赚钱慢，还浪费资源。
2: 不是
6: 赚钱
0: 多，是我们应该反思。海卡，我问你，你盖房子的钱是哪来的？
6: 这还用问吗？卖茶叶赚的吗？
0: 卖什么茶叶？
6: 尔香，你明知故问，古树茶吗？
0: 那你还记得你家的古树茶是怎么来的吗？
6: 当年山里穷，没人认得古树茶，为了赚钱，在山地梯田上人工栽培了很多生长周期短、产量高、赚钱快的台地茶。大爹跟我爸分家的时候要走了台地茶，把古树茶留给了我们。
7: 爹，你把台地茶都分走了，让我们家怎么过日子？
8: 哎呀，你个小孩子懂什么？阿弟，不是把古树茶留给你吗？怎么就过不了日子了？
9: 哥，古树茶一公斤毛茶才卖5块钱，辛辛苦苦干半天，只能填饱肚子呀。
7: 哎呦，大爹，我们两家各分一些台地茶和古树茶嘛，这样两家都好过日子。
8: 好好好。那我分一点台地茶给你们吧。哎呦，这古树茶呀，真的是没得钱赚呢。
0: 海坎，你还记得吧？后来为了响应政府号召，保护绿水青山，保护景迈山的自然环境和传承千年的古茶林，爷爷和乡亲们忍痛砍掉了能带来丰厚经济效益的台地茶。
9: 儿香，这些我都记得。
8: 我们全凭着台地茶赚钱呢，都砍了，那我们的日子怎么过呀？
10: 就是
8: 是呢，你我们不想再过苦日子了，这台地茶不能砍。
11: 乡亲们，现在古树茶的茶叶行情越来越好，靠种古树茶一样能把日子过好啊。
8: 哎呦，苏大爹呀，我的苏村长，谁不知道台地茶产量高，赚钱快，对不对？
10: 对呀，
11: 景迈山古茶林是祖先给我们的恩赐，是全世界独有的取自天然的文化景观，现在我们要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更要保护古茶林。砍掉台地茶是为了以后长远的发展。
8: 可是我们砍掉台地茶损失太大了呀。
5: 对呀，
8: 谁想砍谁砍，我不砍。

0: 你们不砍，我砍，把我家所有的台地厂都砍掉。
1: 爷爷，那这些地，
0: 我们会在这些地上种上古树茶，开辟一片新茶园。我们种的这些茶树，100年后、200年后、1000年后，也会成为古茶树，让子孙后代们享受不尽。
1: 爷爷，您说的对，我跟你一起干。儿子，我跟你们一起干。
0: 还砍？
1: 阿爸，我们跟着苏爷爷和儿香家一起种新茶园，一样能挣到更多的钱。我相信苏爷爷和儿香一样。阿爸，
2: 那这样，我也试试。大哥，你呢？
3: 我再等等。
4: 我家也等等。
0: 乡亲们，没关系啊。你们可以再等等，但是我相信时间总会让我们跟自己的灵魂相遇的。哎呦，小乌龙、小龙姐、小毛峰，哎呀，你们来了，好啊，来，
5: 苏爷爷。
6: 苏爷爷，
0: 哎，
6: 酸茶和茶魂茶的配置过程就是我们跟自己灵魂相遇的方式吧？
0: 对呀，我们今天的一切都是祖先的恩赐，茶魂茶和酸茶是对祖先感恩的心呐。
7: 所以，虽然酸茶和茶魂茶的制作工艺复杂，但是为了表达对祖先感恩的心，爷爷一直还在坚持做着。
0: 是啊，我想用这种坚持，把祖先和子孙连接在一起，不要断裂。
6: 嗯，当年我们离开景迈山的时候，妈妈特意把这块从山脚下捡到的茶叶化石穿上绳子挂在我的脖子上，叮嘱我到任何地方都要带着它，记着景迈山，记着茶祖。
8: 永塔伯是我们福建乌龙的茶魂，五一三人为他塑像供奉。
9: 浙江的龙井茶是一位阿卜种下的18棵茶树，他就是龙井茶祖。
10: 毛峰茶有好多种，它的茶祖也不相同，但是每个产毛峰的地方都会敬奉茶祖。
0: 对呀，
7: 爷爷曾希望我能传承这门古老的技艺，但是我当时不愿意学。我忘不了爷爷失望的神情和叹息声。爷爷，对不起，我想跟您学做茶魂茶和酸茶，想跟自己的灵魂相遇。
6: 儿香，你看，网友给我们的直播点赞了，他们说，只要心怀敬畏和感恩，心灵才不会迷失方向。
7: 苏爷爷，我们也愿意跟您学手艺。
0: 好，
7: 一起把茶魂茶和酸茶做成我们景迈山独具特色的品牌茶。
0: 好，好啊。只要你们想学，不管是谁，我都愿意跟你们一起传承这门手艺。
6: 你们看，网友还希望年轻人能多多学习茶魂茶和酸茶的制作方法，把这项非遗传承下去。还有的网友说，想来景迈山跟苏爷爷学手艺呢。
7: 太好了，谢谢你们，感谢网友们这么支持我们。艾卡，你说呢？
3: 我说哪样？
7: 哎呦，你好好看看，斗了一次茶，网友在你家下了多少单，你不应该有点表示吗？
3: 我能有哪样表示？就感恩祖先嘛。
7: 艾卡，你要是真这么想，就说话算数，马上把房子拆了。
3: 凭哪样？我斗茶又没输，凭哪样拆房子？你还说不是套路，我走了。
7: 艾卡，你回来啊。
6: 阿香，你没发现艾卡内心其实已经受到触动了吗？我们要给他时间去跟自己的灵魂相遇。
7: 嗯，你说的对，
6: 我去跟他谈谈吧。
7: 我们跟你一起去。
3: 好。石远方， 你也看到了，我的民宿砖混结构新洋房，新颖大气玻璃幕墙，小高层大飘窗，看见云海好风光，内设舒适大床房，还有普洱茶味香，美食美酒尽品尝，唱歌跳舞到天亮，有一种享受叫云南的生活新欢跳。哎呀，你们呀说的真好。哎，不过呀，我要替网友请教你一个问题。
5: 请教？
3: 你想请教我什么呀？他们说呀，看了直播发现景迈山的房子上有一牙两叶，哎，凯，这是为什么呀？
5: 哎呦，这个嘛，是当初申遗时候制定的管理条例。
11: 就是嘛。
7: 哎，还有的网友问，为什么要把房子建在林子里啊？
5: 这个，我们世世代代都是这样生活的。
3: 苏爷爷，
5: 我又没说错，你又笑哪样？
11: 我想起来了，是因为茶魂茶是一牙两叶。
5: 哦，对对对对，是因为茶魂茶。
7: 是为了纪念和感恩我们的祖先茶祖怕爱冷。
5: 就是纪念茶魂台的那个茶祖。
7: 艾卡，你不会不知道茶魂台和茶祖的来历吧？
5: 哎呦，儿香，我们上完小学四年级就离开景迈山了，初中毕业回来赚钱养家，知不知道这些事情？哎，不重要。
12: 什么？不重要？哎，走走走，这个话呀，我们去茶魂台跟茶祖去讲。
5: 这，
7: 走啊。

0: 布朗族的祖先帕艾朗带领遭受瘟疫之苦的部众一路迁徙到景迈山。一天中午啊，一位生病的老人躺在树下，摘了一片叶子含在嘴里，便昏昏睡去。他醒来时觉得神清气爽。
1: 帕艾冷得知后，便将这种树叶煮成水给部众喝下，驱散了瘟疫，拯救了部众。这神奇的叶子就是茶，为了感恩茶祖，我们就修筑了这个茶魂台纪念他。五根木头柱子是景迈山的五个世居民族，每年的布朗族山康节也是傣族的泼水节，各民族兄弟姐妹们就在这里祭奠他，感谢他给我们留下的茶林。
2: 这跟房子有哪样关系？
0: 当然有关系了，你看那山坡处那高大的芒果树下是什么呀？
2: 这谁不知道？七公主墓。
1: 我小时候听过七公主的故事，她就像是傣族的文成公主。
0: 当时啊，景迈山的傣族和布朗族发生了征战，两败俱伤。傣王赵孟冷把自己的女儿七公主嫁给了帕艾冷，七公主把傣族的种植和纺织技术带到了布朗族寨子，部落化干戈为玉帛，先祖将寨子建在茶林中，茶林在森林中，耕地又在林之外，民间鸟鸣花香，多以香樟、樱花与茶相伴，兰花、藤蔓、苔藓与茶相生，茶及花树香，馥郁甜润，人与鸟兽共存，自然和谐，生生不息呀。
1: 所以后世就把帕艾冷奉为布朗族的茶祖。先祖认为茶是上天赐予的宝贵礼物，帕艾冷临终前留下遗训，嘱托子

0: 孙，我给你们留下牛马，怕会遇到灾害死掉；给你们留下金银，怕你们有一天会花光；我给你们留下普洱茶林，子孙后代才会吃不完用不完。你们要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它。
1: 尼姆，我们诺港古寨的傣族房子也有这样的传说。
0: 对，我们正好带着大家一起去看看诺港古寨的傣族民居吧。
2: 好，
1: 走。诺港，在我们傣语里的意思是露营水的地方。有一天，傣族祖先昭诺兰追着一只马鹿来到景迈山，看到美景走不动，就带着部众迁到这里。后来呀，他妻子病了，服了茶叶，很快就痊愈了。
3: 哎，老婆，后面的事情我知道。昭诺兰带领部众种茶开山，子孙把昭诺兰封为傣族茶祖。他们用耕牛种田，盖吊脚楼，所以傣族的屋顶上都有黄牛角。
1: 哎呦，你还记得？
3: 当时不是把这个记下来，哪知道你去？
1: 好在你记得，要不然今天晚上家里就没你睡的地方。
3: 老婆，你别吓唬我。哎呀，我就是想住新房子，城里人那样。
4: 尼姆，你想住那样的房子，可以去惠民镇或者澜沧县城买房。但是景迈山的房子必须保持传统样式。
0: 对，必须保持传统样式。
1: 听到没有？
5: 哎呦，你们故事讲得挺好，可是你们又住民宿。
4: 艾卡，你想不想知道网友的选择？
5: 你说嘛。
0: 这么重要的结果，要在最美的景迈大寨观景台去公布答案吧。
4: 艾卡，你看网友怎么说的？
5: 他们说，景迈山的迷人景色、美好传说、古调民歌，让他们心头发热；茶山和云海让他们觉得好快乐。
6: 嘿，景迈山的房屋建筑是独特的景色。
4: 所以，玉江罗家的傣族民居和爷爷的布朗族民居是网友的首选。艾卡，你看看你的民宿。
5: 我看看。哎呦，咋会这样呢？
0: 艾卡，这些传统建筑都是咱景迈山的宝贝啊。这些年我看过全世界的传统建筑，比如西班牙的斗牛场，里面已经成为现代化的商业中心，有立体走廊、纵横交错的电梯，还有观光平台，但是外面的样式却不允许有丝毫的改变。再有法国巴黎用凯旋门划分新老城区，老城区里绝不允许有现代的建筑。巴黎人说，他们的祖先再回到巴黎的时候可以找到回家的路。我们国家对传统建筑保护的力度也很大，安徽宏村的徽派建筑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还有山西的王家大院、乔家大院都成为重要的文旅景区。这些建筑上留存着我们民族的历史和成长的足迹，有对子孙的嘱托。我们保护这些建筑也是对祖先的纪念和感恩呢。
4: 对，景迈山的传统建筑也是这样，我们所有的获得都来自于茶，所以布朗族寨子和傣族寨子的屋顶样式都是祖先给我们的嘱托，也是子孙对茶祖的纪念。山康节，我们要去茶魂台祭拜祖先，感恩祖先。我们要好好想想应该如何感恩呢？艾卡，你说呢？
5: 我儿香，祭祖的美食我还是拿手的。
0: 好，那我们就请乡亲们都来展示一下自己拿手的美食，一起去祭拜。

广播剧《锦外山上》第二集，剧中人物儿香由白欣赞演播，施远芳由林伟鹏演播，矮坎由张清鹤演播，苏爷爷由赵树人演播，尼姆由卢立峰演播，玉江罗由严萌萌演播，扎斯由钱文清演播，苏里亚由王旭峰演播，儿香妇由赵琳演播，矮坎妇由图特哈蒙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武凤春、孙卓、刘丽妍、沈若晨星、沈卓威、李雪娇、李叶萌、崔晨霄、王辅平、老班、欧昂、李天之、小莲、左雨林等。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博尔市广播电视局、明穴云南省广播电视局、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燕磊。
0: 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提示您，您可以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今天节目开场呢，关注24节气之小满。顾名思义哈，小满未满，这个时节呢，小麦灌浆饱满但尚未成熟。
1: 在社交平台呢，有不少朋友留言发问了，纵观24节气，有小暑大暑，有小雪大雪，还有小寒大寒，而为什么有小满却没有大满呢？
0: 有一种解释是说，芒种节气呢内涵是更为丰富的，就是相较于大满这个说法。月令72候集解就指出，有芒之种谷可稼种矣，翻译过来便是有芒的麦子收割，有芒的稻子栽种。
1: 那么换句话说，就是如今的三夏，芒种意味着收获，也意味着新一轮的耕种。
0: 由此可见呢，芒种确实和大满比起来，所包蕴的内容更多，涵盖的范围也是更广了。中国古代呢是传统的农业社会，24节气主要就是为了指导农业生产了。芒种节气不仅看起来更直观，也意味着夏收夏种夏管的全面铺开。
1: 那么另一种观点是，舍大满而用芒种，符合古人的哲学观和价值观，即既满守谦中庸。尚书有言，满招损，谦受益。古人认为，花未全开，月未全圆。

0: 近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1: 小满时节，蚕室正风。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汉代鎏金铜蚕，通体鎏金，蚕体蜷曲，形神逼真，是汉代蚕桑兴盛、丝织业繁荣的见证。一蚕鎏金承载千年农桑文脉，千丝万缕，见证丝路源远流长。
0: 子规声里雨如烟，润堤横沙透客毡，映水黄梅多半老，邻家蚕熟卖秋天。小满时节，蚕肥丝满，麦穗出齐，万物将熟未熟，恰是小得盈满。人们齐蚕卸桑，守望丰年，在渐满未满间感悟生活的从容与希望。
2: 我是一名新农人，我现在在河南省商丘市榆城县高标准农田里。这段时间，我要是把田间管理做扎实，浇水啊、防毒啊、施肥啊，相信今年小麦啊都能有个好收成吧。
3: 我是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一个果农，小满节气正是蓝莓成熟时，我们开始陆续采摘蓝莓，希望让更多人吃上好吃的蓝莓。
4: 一到这个小满节气的时候，咱们吉林这边就开始吃山野菜了，大叶芹呢、丝嫩芽、萝卜丁这些苦菜，它凉拌也好，做馅儿也好，蘸酱做汤都行，特别鲜美，清热败火。
5: 在我们江西吉安，到了小满时节呢，就会制作如意米醋。我们一般都是用糯米粉加土豆淀粉为原材料，做成麦穗糍粑。咱们用粮食做文创，既守住了粒粒皆辛苦的根，又接上了我们年轻人的脉。
6: 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1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孩子还没踏进校园，视力问题却早早地找上了门。学龄前儿童近视低龄化已经成为无数家长心头的一大困扰，而守护孩子的明亮双眼需要提前排查视力隐患，留住宝贵的远视储备。
7: 为了从源头筑牢儿童视力健康防线，提前预判近视风险，北京市幼儿园大班儿童远视储备筛查项目正式启动，将覆盖北京约13.4万名大班幼儿。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8: 很多家长觉得近视是上学后用眼过度导致的，实则不然，儿童近视的隐患大多在幼小衔接阶段就已埋下。首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儿少卫生与妇幼保健学系系主任朱慧平介绍，儿童远视储备是预防近视的防火墙，不少孩子入学前远视储备就已经被提前消耗殆尽，各类近视风险因素早已悄然潜伏，等到正式进入小学，日常看书写作业，近距离用眼时长大幅增加，孩子很容易快速发展成真性近视。
9: 我国儿童青少年近视问题已经呈现了高发低龄的态势，近视发生率持续攀升，将近视防控关口从学龄段前移至学龄前阶段。我们如果抓住5到6岁儿童视力发育和近视发生的关键窗口期，就有利于尽早发现风险，尽早开展指导，尽早帮助家庭调整用眼行为。
8: 为了牢牢守住孩子们的视力防线，把近视防控工作做在前面，北京市幼儿园大班儿童远视储备筛查项目已纳入北京市2026年重要民生实施项目，将构建覆盖北京市的筛查建档、预警、分级管理、随访指导闭环体系，覆盖北京市18个区（含经开区和燕山地区）的2450所幼儿园，约13.4万名大班儿童。也许不少家长会好奇，这次面向幼儿园大班孩子的远视储备筛查，具体都会检查哪些内容呢？朱慧平介绍，
9: 我们筛查的内容包含裸眼视力、

0: 关注的是孩子看得清不清、屈光状态如何、眼轴及生物参数、体格信息，包括身高和体重、生活行为方式等信息，主要是去看一下他的近视风险因素。我们通过这个项目会形成一个闭环的管理体系，建立一个唯一的电子视力健康档案。
1: 在众多筛查项目当中，眼轴检测是重中之重。朱慧平告诉中国之声记者，孩子们的发育节奏各不相同，眼轴长短存在明显个体差异，而眼轴长短直接对应孩子的远视储备情况，只有结合眼轴数据综合研判，才能精准判断孩子真实视力发育水平，科学预判近视风险。
0: 即便是同一个年龄段，他的身高增长速度可能跟别人不一样，那他的眼轴也跟别人不一样，那么不同的眼轴长度，他的这个度数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要综合评判。
1: 政策后续暖心落地，也离不开幼儿园的积极配合。北京市朝阳区精通幼儿园党支部书记、园长张丽说，
2: 我们肯定配合咱们相关的部门做好前期的准备，包括对家长的宣教，我们还会通过我们的教育活动让孩子能够更多的接触大自然，减少电子屏。
1: 朱慧平强调，此次幼儿视力筛查只是做儿童视力健康监测，排查近视潜在风险，主要是帮家长和幼儿园摸清孩子的视力状况，提前做好科学护眼和早期预防。但筛查结果绝对不能替代正规医院的专业临床诊断，更不能直接拿来配镜、用药或者做其他医学诊疗。一旦查出视力异常，一定要及时带孩子前往正规医疗机构做进一步详细检查。
0: 这个家园协同联动呢，是我们这个项目落地见效的核心的保障。那么从家庭方面层面来说呢，家长呢需要严格控制孩子们电子产品使用的时长，每日呢要保障2小时以上的户外活动，那么日常呢也要做到这个膳食营养均衡，多摄入一些护眼的食材。我们要严格的遵循科学用眼法则，也就是说孩子每近距离用眼20分钟后呢，要远眺20英尺外的物体呢至少要20秒。
1: 眼下各项筹备推进工作都在平稳有序进行，按照统一安排部署，今年9月1日起，北京市将正式全面启动筛查工作，稳步推进各项流程。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处处长周凯表示，将力争在今年年底前完成全部筛查任务，让惠民护眼政策实实在在落到每一个孩子身上。
3: 对于缺勤的小朋友，我们会安排统一的时间进行补录，通过相关的数据的积累，为后期孩子升入小学、初中之后，建立一个长期的视力健康的档案，作为一个长期的跟踪，打好坚实的基础。
4: 我们继续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作为第二生命线，脊柱是人体的支柱与栋梁，直接关系着每个人的身体健康。不过近年来，脊柱侧弯问题被称为沉默的青春病，威胁着儿童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我们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5: 在江苏常州新北区龙虎堂第二实验小学，康复治疗师逐一对340余名学生的脊柱形态、肩背对称性等指标进行测试。常州市体育医院康复治疗师陈威海说，初步筛查中确实发现有孩子疑似脊柱侧弯阳性。
6: 像这个小孩子用这个尺子拉到有超过5度的这种情况，我们就怀疑他可能会有脊柱侧弯，就需要到医院拍 X 实验进一步确诊。
5: 龙虎堂第二实验小学副校长杨伟透露，最近几年来，脊柱健康检查是学校每年都要开展的检查项目。学校还将脊柱健康纳入日常课程体系，希望从源头改善学生体态。脊柱侧弯好发于儿童青少年期，其中女孩发病率更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曹俊说，脊柱侧弯问题目前的发病率在1%左右。
7: 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1%的发病率，在我们儿童的疾病里面算是发病率比较高的疾病了，尤其是在他生长发育特别快的那段时间，他更容易出现脊柱侧弯。
5: 一般来说，从后方来看，正常人的脊柱呈直线，而脊柱侧弯患者的脊柱可能呈现 C 型或者 S 型的弯曲状态。很多家长觉得脊柱侧弯是因为孩子没站好，仅仅是体态问题，也有人认为这种情况是因为孩子久坐学习，骨头长歪了。对此，曹俊表示，
7: 对于特发性脊柱侧弯，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特别明确的原因，但是我们也是发现有一些相关的因素可能跟它是有关系的，比方说呢，在生长期快速的生长和发生脊柱侧弯是有关联的。另外呢，相对的脊柱旁的肌肉力量下降、力量运动不足，可能也与脊柱的形态维持稳定。

0: 应是有关联的。
1: 脊柱侧弯不但影响儿童身体姿态，导致腰背部疼痛等情况，还有可能对儿童心理发育造成不利。曹俊强调，对这类疾病的危害不可忽视。
0: 如果弯度很大，甚至可能会影响我们孩子身高，孩子会比他的同年龄的孩子都矮。侧弯发生了以后呢，这两边脊柱的肌肉一边呢受到了压缩，一边被绷紧，肌肉的力量和活动能力会受到影响，孩子有时候会觉得腰酸，腰不舒服。此外呢，如果弯度很大了的话，它也会影响我们脊柱的功能和活动能力，孩子弯腰啊转身啊会受到影响。甚至呢，当特别大的侧弯出现的时候呢，发生在胸段，那么我们的这个胸廓也受到挤压了，孩子的肺功能也会受到影响。
2: 专家提醒，儿童青少年骨骼快速生长时期，一旦发生脊柱侧弯，其进展可能十分迅速。那么怎样做到早发现、科学干预？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守护孩子的脊柱健康，家庭是第一道岗哨。专家表示，一般来说，孩子出现轻度脊柱侧弯时，可能没有明显的不适感，但他们的身体会悄悄发出一些预警信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曹俊，
0: 最简单的，孩子肩膀不一样高，当你老发现他的一侧肩膀高的时候，就要小心是不是脊柱侧弯，他的骨盆不平，或者说他弯腰的时候看到他的背部还有腰部不对称，一边高一边低，或者说孩子觉得这个腰背不舒服，有酸痛酸胀的情况。那么这些情况都是一些早期的发现，需要咱们来医院进一步的检查。
1: 在网络上搜索脊柱侧弯，有不少所谓的脊柱侧弯矫正神器。对此专家强调，儿童发生脊柱侧弯问题后，需要进行准确诊断，精准治疗。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主任医师蒋协远，
3: 轻度的侧弯呢，我们以康复训练和随访观察就行了。中度的侧弯，而且处在生长期的孩子，往往需要采用支具治疗。这种支具治疗呢，如果认真的佩戴的话，不进一步发展，那可能也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如果是重度的啊，角度比较大了，这个时候可能需要手术干预。
1: 预防脊柱侧弯的关键在日常多动少坐，端正坐姿。孩子日常学习要做到桌椅高度匹配，无论是阅读书籍还是使用电子设备，都要有效控制时长，防止孩子长时间保持同一动作。蒋协远建议，
3: 控制天天看这个电子产品，这个电视啊，各种屏幕的时间，保持一拳一尺一寸的这个一个正常的坐姿。躺卧的时候不要看很长时间的书啊，或者在躺卧的时候过度使用电子产品，避免加重脊柱的负担。
1: 哪些运动对脊柱健康最有帮助？曹俊也给出护脊方案，
0: 让男孩子练引体向上，让女孩子练平板支撑，这些运动其实都对孩子的健康是有利的。一般性的运动对于颈背部的肌肉也是有帮助的，比如说上肢的球类运动，羽毛球啊、乒乓球啊，或者打篮球啊。夏天到了，游泳是一个特别好的锻炼腰背部还有颈背部肌肉的一个运动。
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5: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6: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7: 板材要环保，
8: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7: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8: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9: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10: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11: 珍藏实价，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2: 昨日新闻重现，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好，我们再来关注广西柳州地震灾情。在两次 5.2 级地震之后，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又发生两次三级以上地震，分别为 3.6 级和 3.7 级。当前灾区抗震救灾、群众安置、房屋安全评估等各项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
13: 震中区域呢，属于典型的熔岩地貌，在余震强降雨的影响下，岩溶地面塌陷，次生灾害多发。这给抗震救灾工作会带来哪些挑战？后续各项工作如何安全开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谭震、马静宇、孔祥新的报道。
14: 余震不断，当前震中区域仍然为管控区域。中国之声记者获准进入震中柳南区太阳村镇上等村走访。记者在现场看到，村子里的房屋大多为二三层的村民自建房，部分房屋超过四层，有自建房成排倒塌，墙面开裂，院墙倒塌情况较为普遍。在一排倒塌的房屋面前，挖掘机等大型机械设备正在对悬空建筑部件进行拆除，以消除安全隐患。连日来，震中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持续降雨，多处地面出现塌陷，雨水不断汇入，不少塌陷坑洞出现积水。在上等村村委会门前，广西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的抢险队伍正用探地雷达进行探查。十几米外的道路上，有一段新铺沥青路面出现塌陷。工程师卢胜辉告诉记者，受早上3.6级地震影响，这处已经回填过的塌陷坑洞出现了二次坍塌。
15: 这个塌陷是在地震发生的时候就已经塌了，塌完之后相关人员就已经把它做了一个抢修应急处理，就是把它填回来了嘛。填好之后呢，要有个余3.多级的这个余震，余震之后我就发现这个要修复好地方要塌陷了。
14: 再次塌陷后，周边区域出现了多处不同程度沉降，抢险队伍在周边探查发现，该区域地下存在较大空洞。
15: 然后你看现在这边路面它也开始不同程度的塌陷了。我们现在做的方法就是探地雷达探测在路面路基下面的一个岩溶隐患。现在初步我们这里判断的话，就是确实下面从这里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空洞松动，就是现在我们就是在做一个排查，隐患排查，看看它的影响范围有多大，然后就在背后续的看怎样做一个治理。
14: 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第一副指挥长、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副市长潘展东告诉中国之声记者，该地区属于典型岩溶地貌，地质条件复杂，浅源地震容易诱发岩溶塌陷，叠加余震、强降雨等因素，反复诱发岩溶地面塌陷，这也是前期回填区域再次塌陷的主要原因。
16: 此前对太阳村社区路段塌陷区域进行回填，主要是为了应急抢险需要，保障应急救援车辆、抢险人员及相关设备通行。该区域回填后仍然是重点风险管控区，并未解除交通管制。目前我们组织了8支技师队伍、44名专家，组建4个工作队，对所有塌陷区域开展全方位物探排查、地下水动态监测、地质条件勘测。下一步待物探监测等数据汇总精准分析后，我们将根据地质实际情况分类制定专项回填治理和长效处置方案。
14: 为了确保安全，此前设置在上等村村委会的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已经转移，向更安全区域转移的还有安置点。上等村的一处临时安置点内已经没有受灾群众，施工人员正在拆除应急帐篷。安置点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处临时安置点此前安置了300多名群众，因为点位于震中区域，余震及地质灾害隐患突出，目前所有群众已经统一转移到柳南体育园妥善安置。太阳村镇工作人员韩芳华介绍，当前正逐户动员引导群众到新安置点入住。
17: 我们之前是4个集中一点的安置点，村里面还有其他的一些小一点的住房把群众疏散过来的。那些现主要就是余震呢，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是震中，把一震动起来就是晃动的是比较大的，哪里又 塌陷都很危险的呀，因为现在又下雨，有些地方就是说也有那个渗水呀、这种排水的不及时的，现在就是紧急的撤离到更安全的地方。

0: 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介绍，地震发生以来，当地已经设置临时安置点7个，集中安置群众4000多人。目前安置点物资准备充分，社会秩序平稳安定。与此同时，震区房屋鉴定排查工作也在争分夺秒开展。截至昨晚7点，已经累计排查房屋19.6万栋。潘展东介绍，地震造成26处民房倒塌，将按照可继续使用、暂停使用待鉴定、停止使用尽快拆除3个等级，对受损房屋主动排查，逐一鉴定。
1: 2次5.2级地震共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伤员均被送往柳州市工人医院等医疗机构开展针对性救治。伤员救治情况怎么样？继续来听总台记者谭震、廖密、陈小鹏的报道。
2: 阿姐，现在身体怎么样啊？有哪里不舒服吗？现在？
3: 早上
2: 出血
3: 量，然后
2: 现
3: 在好一点了。
2: 好一点呢？
0: 记者到达创伤急诊病区时，柳州市工人医院急诊医学科副主任李凯正在对伤员的恢复状况做进一步的沟通检查。这名伤员被砸中胸部，目前恢复良好。
2: 肋骨骨折之后的话，那个骨头一个轻度的错位引起了一个剧烈疼痛，咱们一疼痛之后的话，人体就个保护反射，它就会出现一些憋气，然后来出现一些胸痛的情况。但现在的话，目前那个检查看之后的话，这个各方面的恢复情况还可以。
0: 地震发生后，柳州市工人医院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神经外科、心胸外科、创伤中心、血管外科等多学科组织团队进行会诊治疗。专家组为伤员制定了一人一方案的精准救治方案，目前伤员均恢复状况稳定。柳州市目前还可能会发生余震，加上恰逢汛期雨季，震区和安置点的卫生防疫工作也是现阶段的工作重点之一。柳州市工人医院创伤急诊病区主任杨承志建议，应做好外伤防护，下雨时可穿着雨鞋，做到肢体防护，如遇到擦伤，可及时用双氧水和碘伏消毒包扎，如果伤口较深，需要及时到医院处理。
4: 因为汛期到了以后，特别下雨啊，天气比较潮湿，这些细菌呢可能比较容易繁殖，所以大家注意，就是出门后要戴口罩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是出现有这个咳嗽啊，明显的咳嗽、胸闷气紧啊、发烧啊这种情况，要及时到医院去诊疗。
5: 今天柳州市北部仍有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南部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22号到23号降雨呢会逐渐减弱。近期柳州遭遇地震与强降雨的双重考验，当地正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7: 新一轮降雨来袭，南北多地将迎明显降雨，江南、华南多地雨势较强，局地或出现大暴雨。应急管理部提醒您，暴雨来临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蓝色预警需警惕，红色预警则应暂停户外活动。居家时要关闭门窗，检查阳台、窗台杂物，防止高空坠物，加固门窗缝隙，避免雨水倒灌，同时切断低洼区域室外电源，防范触电风险。出行时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避开积水路段、桥梁涵碎等低洼区域。如遇暴雨被困户外，切勿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避雨，尽快寻找坚固的高层建筑躲避。暴雨过后，检查房屋结构，确认无坍塌风险后再进入。
8: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9: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0: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11: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3: 石匠，自然鲜香，口子匠，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1: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5: 再来聚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2026年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实施项目清单正式发布了。清单首条就提出，打造跨省通办、高校办成一件事最佳体验地，持续扩容高频办理事项。目前，长三角远程虚拟窗口已经实现了4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全覆盖。那么，什么是远程虚拟窗口？长三角三省一市如何通过屏对屏来解决跨省办事的痛点、堵点？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胡一伟的报道。
12: 是分支机构的设立，申请人已经把网上预审通过的纸质材料带过来了。
13: 在上海黄浦区政务服务中心长三角一网通办专区，工作人员赵元琼正和一家国际连锁咖啡的企业办事人员石佩林并肩而坐，通过远程虚拟窗口与屏幕另一端的苏州政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同步核对材料。石佩林介绍，自己所在企业的中国区总部设在上海，今年计划在长三角新增几十家门店。这次来上海黄浦区政务服务中心办理苏州新店的设立手续，石佩林对办事效率的提升感触颇深。
12: 原来我们是需要到当地的政务服务中心进行注册开办，要带着资料多次的审核，多次的往返，那现在材料通过屏对屏直接可以线上给到对方去审核。
13: 上海市黄浦区政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赵延琼介绍，如今高拍仪、摄像头、耳麦组成的跨省帮办三件套成为工作标配，依托长三角远程虚拟窗口，企业群众可与属地政务服务中心实时审理进度，有专人全程跟进。
12: 现在可以实现实时视频通话，直接对话当地的工作人员，屏幕给共享，同步手把手的指导哪些地方需要改正，就可以帮助有跨省办事需求的企业在第一次递交材料的时候，尽可能确保材料完整、基本的准确性。纸质材料寄过去之后，有设立专门专员去后续跟进。
13: 远程虚拟窗口在长三角全域落地，相关地区政务服务中心打通协作壁垒，用屏对屏代替折返跑，加快构建长三角政务服务连锁店。上海市黄浦区政务服务中心主任徐哲，
14: 我们通过远程虚拟窗口和相应的长三角的兄弟区县的政务服务中心形成连锁店服务的新模式，企业只要进入到我们任何一个加盟的连锁店，就能把其他所有加盟地区的政务服务的事项跨省通办完成。总部企业要变更分公司的一些业务，企业在异地开设连锁分店，都可以现在通过长三角虚拟窗口来实现异地办理。
13: 促进长三角政务服务一网通办规定本月起施行，这是全国首部政务服务领域的区域协同立法。根据新规，长三角政务服务一网通办事项实行清单管理，由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省级政务服务主管部门共同编制发布，并根据企业跨地区经营和个人异地办事需求逐步扩大清单事项范围。上海市政府办公厅政务服务处处长索晓东表示，这部协同立法的施行意味着长三角政务服务一网通办迈入制度化、一体化新阶段。
15: 借助这次协同立法的实施为契机，整合好三省一市的政府资源，推动跨省通办的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我们线上一网通办，线下纸巾一门，线下线上更好的融合，让企业办事呢更便捷、更高效。我们还将推进跨地区、跨部门的数据共享和业务协同，让更多的惠企利民政策免山吉祥、直达快享。
1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1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7: 三棵树马上住，
16: 更健康的中国区。
9: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 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8: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好，来关注我国体育用品产业的一份最新成绩单。中国体育用品业联合会日前发布《中国体育用品业年度发展报告2025》。报告显示，我国体育用品制造及销售总产出突破2万亿。
5: 亮眼数据的背后呢，还有体育用品产业不断拓展的新格局。从山东宁津的智能工厂到江苏泰州的球类生产线，一批体育用品企业正借助赛事的东风与数字化改造，实现满产满销，加速出海。出海的主体也正在从单一的产品迈向更具影响力的品牌建设。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19: 中国体育用品业年度发展报告2025指出，自2022年以来，体育用品制造业的增加值增速持续高于全部制造业的平均水平，其在全部制造业中的比重从2021年的1.08%稳步提升至2024年的1.27%。这意味着体育用品业在全国制造业版图中的份额正在不断扩大。报告还显示，国内体育用品消费需求保持扩张态势，线上渠道成为增长核心引擎，其中户外登山、露营类用品表现最为抢眼。数字背后是车间里真实的忙碌。在山东省德州市宁津县一家健身器材公司的生产线上，300台焊接机器人正在有序作业。这家企业的总经理马刚告诉我们，订单已经排到了8月。山东布莱特威有限公司总经理马刚：
20: 现在我们的生产是满负荷运转，出口订单占总订单的60%以上，主要发往北美、南美和欧洲地区。像德国、巴西这些国家需求量特别大，今年一季度我们出口就超1亿元，全年有望突破4.5亿元。目前订单已经排到了8月。
19: 而在整个宁津县，像这样的健身器材企业有将近3000家。作为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这里已经形成了从研发设计到售后服务的全产业链，产品远销170多个国家和地区。截至2025年底，宁津全县健身器材产业产值达到170亿元，同比增长22.3%，出口额24亿元，增长超过40%。今年一季度出口额已达6.8亿元，同比增幅进一步扩大至44.37%。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江苏，随着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临近，加上江苏本土苏超赛事持续升温，位于泰州市江堰区的一家体育用品公司也迎来了生产旺季。车间里自动化裁切设备精准裁切耐磨球面面料，规整的球皮料整齐码放。销售经理李颖向记者介绍了今年的订单情况。
21: 2026年世界杯马上到了，我们今年的接的订单同比比去年往年增长30%左右。有手缝的工艺，是主要这个手缝球就是用来做比赛用球，还有一些贴皮球和机缝球。贴皮球和机缝球可以用来做训练和促销。我们是有来料检验、过程检验，还有成品检验，保证每一颗球的品质。所有的球全部都要充气定型，保压24小时之后，确保无误才可以出厂。
19: 与此同时，中国企业出海正在经历深刻转变。从产品出海迈向产能出海与品牌出海，调研样本企业中，已在海外建厂或有建厂计划的企业共计24家，占全部样本企业的15.38%。在投资目的地选择上，14家企业将越南等东南亚国家作为首选地，占比接近60%。作为报告的原创数据，体育用品业企业景气指数连续第3年发布。2025年。体育用品业企业景气指数为158.7，较2024年度的143.8景气度有所提升，从比较景气跃升至较强景气，反映出企业经营显著改善，预期明显走强。
18: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0: 最高人民检察院近期披露了一起财经自媒体假借舆论监督之名精准围猎拟上市企业的敲诈勒索案。涉案自媒体从业人员专门瞄准企业 IPO 静默期这一敏感节点，炮制所谓的求证函，以准备发布负面稿件为要挟，向多家拟上市企业索要高额的广告合作费或者是封口费。
1: 办案机关经过审理查明，这是一起主观恶意明显、作案模式隐蔽的新型网络黑产案件。涉案人员最终被法院以敲诈勒索罪依法判处刑罚。案件是如何侦破的？来听总台记者周一帆、于晨的报道。为了保护受访者隐私，部分录音进行了处理。
2: 对于拟上市企业而言，首次公开募股的审核阶段无异于一场大考。根据监管规则，企业在 IPO 期间会进入一段静默期，在这段时期内，相关企业不得擅自对外进行非法定信息披露、宣传推介、发表经营性及前瞻性言论等。如果出现舆情，将可能引发监管机构的质询，影响企业上市。2025年2月，浙江某拟上市企业收到了一家自媒体账号运营方发来的求证函，
3: 应该是用 AI 的这个工具，然后把我们的这个申报稿里面的这些内容它去抓取出来，然后再把之前的一些媒体的报道断章取义的进行一个截取，通过质疑的形式进行渲染报道。比方说很典型的就是，我们不是一个制造业的企业啊，它甚至里面都会出现了一些把我们变成一个制造业企业的，这明显就是牛头不对马嘴的这种信息嘛。
2: 在这封求证函中，该自媒体账号围绕着售后服务体系缺陷、产能闲置、技术缺陷、财务数据、业务数据等多方面提出了近40个问题。在沟通中，对方表示负面报道已经成稿，如果企业不支付费用，就在其账号上发布报道。
3: 他们一开始是要5万块钱，那么后面我们通过交流之后，后面大家就是谈定到了3万块钱。比如说我们其实也不需要你们做正面的宣传，也不希望你们做一些负面的这种报道，因为在 IPO 期间，只要有舆情，你上市的企业和中介机构就要对这个舆情进行专项的核查和回复，其实是要增加大量的这个工作的，其实给你 IPO 企业带来很大的这种心理压力的嘛。
2: 这场精心设计、利用资本市场规则的心理施压，让企业不得不选择花钱达成妥协。之后，双方签订了一份所谓的服务合同，但企业并不认可这种行为，最终决定报警。2025年3月，浙江省金华市公安局江南分局在企业走访过程中了解到这一情况后，迅速成立专案组立案调查。江南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李朝阳负责研判工作。
4: 首先要确定的是他是否构成了刑事犯罪。从过罪角度上看，因为他其实也是一种软暴力的形式，游走在灰黑边缘，这个案件也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对于这个案件从哪些角度去侦查，没有一个明确的指引。
2: 办案民警在查阅司法案例与检察院提前会商后，决定从虚拟身份研判与资金流追踪两个关键线索入手。李朝阳，
4: 我们调取了嫌疑人的相关资金，嫌疑人其实也有一定的反侦查意识，资金上也做了一层隔断，为了逃避侦查，用了其他人的银行卡。我们从这个银行卡回溯回去以后，发现里面有几个个人大额转账存在异常，结合这个微信号的文章发布的时间去研判这些类似可疑的进来资金，发现对应的也是一些 IPO 公司，那么可以判定他们是一个专业化的团伙，而且很可能已经成功了多次。从作案工具出发，我们同步的去调取了当时发送函件的邮箱记录，发现他这个邮箱向国内大量 IPO 公司发了类似的质询邮件。
2: 经统计，该自媒体账号的运营方先后向国内180多家拟上市企业发送了以负面信息为主体的求证函，一半的企业对邮件进行了回复。
0: 经过落地查证与缜密侦查，警方赴沈阳和上海两地进行收网，成功打掉了以宋某、王某、杨某为首的犯罪团伙。该案的侦破为全国办理同类案件提供了怎样的指引？又该如何从源头上斩断此类违法链条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经查，主犯宋某与王某曾是某财务公关公司的员工，长期从事对接网络黑嘴的工作。他们从过往职业经历中嗅到了商机，决定亲自动手实施网络黑公关。 金华市公安局江南分局刑事侦查大队副大队长何何说，
5: 他们的这个完整套路呢分三步，一是利用规则制造心理强制，那么这种对上市失败的极度恐惧，使得企业在面对求证函时往往不敢去赌它的真实性，只能选择妥协。那么二是虚构既成事实的威慑，团伙成员会采用关键话术，就是稿子已经写好了，随时可以发布的这样的话，那么这种话呢传递了个危险的信号，负面的内容已经生产完毕，发布的成本非常低，发布权完全掌握在对方手中，三是包装合法外衣，掩盖犯罪实质。那么为了逃避打击呢，团伙要求企业签订合作协议，那么他们试图用民事合同的表象来掩盖不给钱就发黑稿的勒索本质，诱导企业认为这只是一次普通的危机公关的采购。
2: 在审查逮捕阶段，主犯宋某曾辩解，发送求证函是新闻媒体正常履行舆论监督职责，和企业的合作协议则是市场经济行为。如何准确定性该团伙的行为，成为了摆在公安机关面前的又一道难题。为此，公安机关联合检察院进行了深入的法理会商，划定了正当舆论监督与恶意软暴力敲诈的法律红线。江南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李朝阳说，
4: 他在勒索要求行为人方面必须有主观故意，且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明知自己的行为会迫使他人交付财物，客观上包括通过言语文字的形式使被害人产生心理恐惧交付财物。如果是正常的舆论监督，一般都是偶发性的，内容是真实的，不会有组织有目的的去发布一些拼凑信息。但是这个自媒体账号大量的发了100多家企业，这就跟职业碰瓷人手段类似。
2: 该案的侦破为全国办理同类自媒体敲诈 IPO 企业案提供了指引，法律保护基于事实正当的舆论监督，也绝不容忍任何披着媒体外衣伤害企业合法权益的敲诈勒索行为。在记者的采访中，多位知情人士透露此类情况并不罕见。一位财经公关行业业内人士说，
6: 对企业来讲呢，他如果说抓住了这些点的话呢，这是对他上市很不利。第二呢，他如果说觉得上市肯定没问题，但是呢他还是会影响他的形象，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就是明天要走红地毯，家里他好像要办喜事那种感觉，他觉得能用钱解决的就没有必要惹出其他的事儿了嘛。
2: 警方认为此类犯罪行为不仅给企业带来直接经济损失，严重损害企业商誉，此外通过人为制造监管问询风险，干扰了正常的 IPO 审核节奏。更为致命的是，他将自媒体账号作为敛财工具，让真正行使监督权的媒体面临信任危机，破坏了健康的舆论生态，急需从源头上斩断此类黑手。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表示，从短期来看，面对批量敲诈乱象，首先要压实网络平台主体责任，
7: 对所有在本平台上发布的相关内容有一个基本审核的责任。不管是媒体或者是自媒体发布此类的新闻也好啊，信息也好，得需要一个合法的信源。
2: 朱威表示，未来需要从网络治理、传播法制建设等多维度协同发力，规范 IPO 静默期监管边界的同时，也要引导拟上市企业破除不敢发声、不愿维权的心态。
7: 在静默期间如果发生这类黑稿的事件，我觉得证监会包括网信管理部门是应该相互配合去协作的，应当在特殊情况之下允许企业通过一定方式的澄清来解决这种所谓的黑稿的问题。另外一点呢，就是企业在特殊生产经营期间的名誉权的保护其实是有专门的法律规定的，比如说2023年的时候，中央网信办专门出来了一个网站平台处理涉网企业侵权举报工作规范的这么一个处理的办法啊，在这里面说的非常详细，哪几种情况企业需要提交什么样的证据，企业在此类情况还是应当依法维权。
0: 昨日新闻重现，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遗产继承的话题。我国的民法典当中明确了遗产管理人制度，作为一项制度创新，它对于防范遗产流失、隐匿、被侵吞、减少矛盾冲突发挥着重要作用。 不过近年来，为了逃避被继承人留下的债务，部分继承人钻制度的空子，虚假放弃继承遗产。
1: 利用遗产管理人制度逃避自身责任，要承担怎样的法律后果？最高法今天发布《民法典遗产管理人制度典型案例》，明确坚决遏制假放弃、真逃债行为。详情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8: 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中，被继承人杨某军2024年死亡，曾借款10万元给他的华某公司马某贵，将杨某军的继承人，包括他的父母、女儿，起诉到法院，要求他们归还借款。而三位继承人在一审、庭审中均书面表示放弃继承杨某军的全部遗产。华某公司马某贵另行提起指定遗产管理人的特别程序。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助理张一晨介绍，
9: 在黄某公司马某贵提起的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中，因三位继承人均书面表示放弃继承遗产，一审判决没有支持他们的诉讼请求。判决后，杨某军的父亲经其他继承人同意，领取了杨某军的养老保险金20多万元等遗产，以及他的丧葬费抚恤金。黄某公司马某贵提起上诉，同时另行提起本案指定遗产管理人的特别程序，申请指定某区民政局为杨某军的遗产管理人。审理中呢，三位继承人分别向法院出具了自愿放弃继承遗产的书面声明。
8: 法院认为，华某公司马某贵作为被继承人的债权人，依法具有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的主体资格，但是此案却不属于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情形。
9: 证据显示，对于被继承人杨某军的遗产，三位继承人虽然书面表示放弃继承，但实际领取遗产并作出了处分。在与华某公司马某贵的借款合同纠纷上诉案中，三位继承人与华某公司马某贵达成了调解协议，承诺在继承遗产范围内偿债，并以实际转账还款5万元。这样的行为与放弃继承的书面声明完全相悖，所以他们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不产生法律效力。
8: 法院认为，本案三位继承人实际占有处分遗产，不属于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情形，不符合由民政局担任遗产管理人的法定条件，判决驳回华某公司马某贵的申请。张一晨说，
9: 民法典第1145条规定，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由被继承人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担任遗产管理人，旨在避免遗产管理落空，不应成为继承人逃避责任的兜底工具。如果继承人因为不愿管理遗产或者出于逃避债务等目的书面放弃继承但仍占有处分遗产的，则放弃无效。本案判决就是要防止继承人利用法定程序两头占。
8: 最高人民法院审委会委员、民一庭庭长陈一方强调，诚信是民法典的基本原则。
10: 本案对于继承人假放弃、真讨债等违反诚信原则的行为予以否定性评价，防止公共资源被滥用，同时引导由继承人处理好自己的家务事，也提示债权人，如果发现继承人书面声明放弃继承但仍占有使用遗产的，应直接以继承人为被告提起诉讼，依法及时兑现权利。
8: 最高法还通过典型案例明确了最大程度尊重被继承人生前意愿，自愿帮扶较多者可以分得适当遗产，对下落不明继承人的遗产份额可以提存，遗产管理费用优先受偿等裁判规则和行为导向。
0: 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国家组织心脏支架集中带量采购第二轮接续采购在天津开标，共15家企业的27个产品获拟中选资格，临床在用的国内外企业主流产品普遍中选。
0: 从2020年首批集采到今年4月，6年来我国集采心脏支架临床使用量已经累计超过1000万个，占同期所有心脏支架使用量的90%以上。集采后心脏支架临床疗效稳定，我国心脏支架费用也从此告别了万元时代。 那么此次采购将如何继续服务临床，持续减轻群众的就医负担？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贾立良、张永鹏的报道。
11: 冠心病是一种由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引发的心脏供血不足疾病，不仅病程缓慢且复杂，还可能伴随着诸多并发症。而冠脉支架正是用以开展植入治疗、构建血管新通道的高值医用耗材。作为首个纳入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

0: 购的品种，关爱支架在2020年11月实现集采后，价格从超万元的水平降至1000元以下。此次已经是关爱支架第二次进行接续采购。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透露，此次接续采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通过询价方式产生中选结果，不同报价对应不同带量比例，量价挂钩。其中采购周期内新获批产品可按规则申请增补中选，不锈钢支架首次被纳入国家集采范围，作为临床应用中的差异化补充。从中选情况看，临床在用的内外资新品实现批量中选，集采对创新迭代产品的包容性显著增强。
1: 这一次一共有15家、30个产品参与了投标，最终27个产品中选，所有临床在用的主流的采购量大的企业和产品都是同时中选的。在这27个产品里面呢，有13个是新增的产品，其中有6个更新换代的新产品，说明临床和患者会在这一次集采之后得到更大的临床的选择。
0: 采购规模上，此次接续采购也比首轮集采和上一轮接续采购量大幅增加。陆云说，采购数量的变化也证明了临床对集采中选产品的认可。
1: 报量医院从2400多家，这一次增加到了4400多家，超过了将近一倍。我们的约定采购量从原来的100多万个增加到这一次的270多万个，增幅超过1.5倍还要多。那么这体现了临床对中选产品的认可度。
0: 2024年开始，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国家心血管病中心牵头全国8家心脏支架植入手术量大、诊疗质量高的医院，对集采前后共9万余例患者心脏支架的使用情况、临床疗效、卫生经济学等方面的真实世界数据进行了研究。采购后，开展心脏支架植入手术的医疗机构从2020年的2400多家增加到2023年的3600多家，其中二级医疗机构从1200家增加到近1700家，急性心梗患者在更多县级医院就能做支架植入手术。陆云说，集采心脏支架符合更低费用、更好治疗的政策目标。
1: 这8家医院平均支架的用量大概增幅在15%，这体现出需要使用支架的患者得到了及时的足量的救治。在用量增加的同时，我们每单台手术的支架用量在减少，就从原来的平均1.5个减少到了1.3个。这两个问题结合起来看，就是我们的治疗更加的规范，治疗的总的费用也在变得更加的经济，治疗的效果非常的稳定，疗效呢跟我们集采之前是基本同步的。
0: 下一步，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联合采购办公室和各联盟地区将做好采购协议签订、企业供应配送等工作，保障中选结果平稳实施。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非洲埃博拉疫情为何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此次引发疫情的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有何特点。此外，小满意后苦菜秀都有哪些苦菜能够吃，但是有些苦却为什么不要，没苦硬吃。世界脊柱健康日，我们还将关注有什么办法能够防止脊柱侧弯偷走孩子们的挺拔身姿。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好，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埃博拉疫情。5月17号，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刚果金与乌干达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病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未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大流行病突发事件标准。5月20号，世界卫生组织通报称，疑似病例数量正在攀升，已拨付390万美元应急资金支持疫区抗疫。相关情况我们通过总台记者周涛的报道来了解一下。
2: 世卫组织紧急委员会认可刚果金、乌干达两国防疫工作的透明度，并指出当地科研机构已快速完成毒株确认。本次爆发的埃博拉疫情由埃博拉病毒属中的一种罕见致病亚型本迪不交型毒株引发，以该国以往16次爆发的埃博拉疫情中主要出现的扎伊尔型毒株相比，该毒株更为罕见，解的方式也具有特殊性。底下刚果金东部安全危机突出、人口流动频繁等多重

0: 风险等级为高，全球层面为低。截至目前，刚果金伊图里省、北基五省北部已确诊51例病例，覆盖布尼亚戈马等城市，而实际疫情规模远大于已通报数据。
1: 当前刚果金伊图里、北基五省疫情持续蔓延，布尼亚戈马等城市受到波及，确诊疑似病例及死亡人数不断攀升，已出现城市传播和医护人员感染等问题。受毒株特殊、医疗条件有限、地区安全动荡等多重因素制约，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世卫组织已拨付390万美元应急资金支持疫区抗疫。
2: 与近年来更受关注的扎伊尔型埃博拉病毒相比，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的相关研究基础较弱。专家指出，虽然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并非新病毒，但是由于其已经多年没有引发过疫情，相关研究进展不敌扎伊尔型的埃博拉病毒。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此次重新出现，是对公共卫生体系和科研体系的一次提醒。那么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有什么样的特点？此外呢，人类可以通过病人的血液分泌物、排泄物以及其他污染物而感染埃博拉病毒，那么它有可能通过蚊虫叮咬而扩散吗？我们又要如何预防埃博拉病毒病呢？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认识埃博拉病毒病。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李医生您好。
3: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刚才说到这个埃博拉又来了啊，这次呢是本地不交型的埃博拉病毒引起的一轮疫情。那么这轮疫情跟以往相比有哪些不同呢？
3: 这次呢，刚才咱们也提到它是这个本地不交型啊，是相对少见的一个型。那么之前呢，因为流行的像扎伊尔型呢，已经有疫苗了，还有一些就是单抗类的药物，就是相当于就是我们的球蛋白这一类的，就直接对抗病毒的。但是这个本地不交型呢，它现在没有疫苗，也没有药物，就是原来针对扎伊尔的疫苗和这个单抗类的药物对本地不交型是没有作用的。另外呢，就是这个本地不交型呢，往好一点的说，它的症状要比扎伊尔型要轻一些，就是发生这种出血的啊，这种危重情况的相对少一些，或者它发展的慢一些。但是呢，也就是因为这个特点呢，就是它早期特别容易漏诊。就是它早期的症状就是发烧啊、头痛、肌肉酸痛、乏力、食欲不好，这些就是没有什么特异性，这些症状就是好像流感呀、这个新冠呀什么。这些腹泻的，就是这胃肠炎都有这些不舒服。所以一开始呢，可能就容易当成是咱们的呼吸道感染、消化道感染，甚至当成当地的疟疾啊，当地的疟疾很常见。可能就被漏诊了。漏诊了之后，等到发现是这个埃博拉出血热的时候，可能它已经传染出去了。这次呢，可能就是说实际感染人数还有可能更多，只不过呢，现在还没有发现，因为这个报道出来说有这个埃博拉疫情的时候。其实已经距离首个病例已经有十几天，可能更长时间了。
2: 对
3: 啊，就是这个可能已经扩散了。
2: 所以我们说这个埃博拉病毒它其实是一个家族，它下面有很多不同的这个类型哈。我们刚才反复提到的这个本地不交型它是其中的一种，另外呢还有可能就是相对也比较知名的就是这个扎伊尔型啊，还有这个苏丹型。那么这些不同类型的这个埃博拉病毒它们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比如说这个本地不交型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和不同吗？
3: 咱们对它这个还是有区别，那么就是最大的区别可能就是症状和危害性。那么说危害性，咱们就说是病死率，以前老说这个埃博拉致死率最高可以到90%。
2: 是，
3: 这其实说的就是扎伊尔型啊。扎伊尔型就特别容易出现出血，多器官衰竭，那么它实际上病死率是60%到90%，这最高到90%，这就很危险了，那就是九死一生了。这个像苏丹型是说25%到50%，和本地不交型这两个就是都是大概在这个概率，25%到50%，就是1/2到1/4的病死率。那么像本地不交型呢，目前统计出来就是30%左右的一个病死率。相对这个扎伊尔型病死率会低一些。另外呢，就是从这个传播途径都一样啊，都是患者的 血液呀、啊、它的呕吐物排泄物传染，还是一个接触到患者的这。

0: 些血液体液，但是它不会空气传播，所以不用那么说不像流感那么强。这个，但是这个就是这个，这次的本地不交型，我们刚才说它呢没有那么重，早期呢也不典型啊，它可能就是发烧、乏力、头痛、咽痛，特别像流感疟疾啊，它出血呢也有，但是发生的晚，就是重症病例这些30%的这个病死的呢，它大概在发病一周以后会出现出血，所以在第一周它没有出血、没有这些严重的症状的时候，就特别容易漏诊，这个时间呢。他可能就会传染给其他人，就有症状之后，他就有传染性了。当然最后呢，就是说他这个没在治疗上呢，他没有单抗类的药物啊，在预防方面目前没有针对本地不交型的疫苗。还有一个呢，大家可能也关注到，就是最开始报道的病例是一护士，啊，就是说
1: 医护人员吗？
0: 可能会存在存在这种院内感染，这种传播啊，这个。也是它这个相对的这个让人大家比较担心的。
1: 而且呢，这个从埃博拉病毒整个的这个发病的这个周期来看，一轮又一轮的哈，这个本地不交型相对来讲，在过去几年当中是比较罕见的，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它过去就是很多年没有这个了。咱们今天提到的一说病死率很高的，还是这个叫。
1: 加叶儿
0: 型，对，
1: 那这个比如说我们现在对埃博拉的病毒，包括比如说就这一型的特别的这一型本地不交型，有没有什么有效的检测手段呢？
0: 检测手段是有啊，就是咱们的核酸检测
1: 啊，
0: 就咱们现在呢针对各种病毒，核酸检测都是相在很多的这个疫情当中呢都是一个金标准。它因为它就是一个是这个灵敏度比较高啊，就是只要有少量的病毒，这个标本里少量病毒咱们就能测出来，它是可以扩增的嘛，就是让它这个相当于放大一样，把这个里面的病毒核酸扩增了，所以只要有少量的咱们就能够发现。另外呢，它也是特异性比较高啊，只要这个出来就基本上就是证明这个标本里就有这种病毒啊，这灵敏度特异性都比较高，就是准确率高。另外也现在也比较快，现在核酸检测一般的，做起上实验，咱们半天就能，就4到6小时就能出结果啊。但是有一些地方，它可能这个检测的这个仪器啊、设备、试剂啊，就尤其在这个非洲很多地区呢，是相对匮乏，可能要这个1-2天的时间啊才能够出结果。还有呢，像一些抗原检测啊，它呢就是和咱们以前做流感、做新冠一样，就是它的。优点就是快，可能10几分钟就能出结果，但是就灵敏度低，容易漏诊啊。就是对于像这个埃博拉这种，咱们特别担心的就是漏诊了，所以还是以核酸检测为主啊。这个目前虽然针对本地不交型没有疫苗、没有药物，但是这个核酸检测是有啊。所以呢，就是我们看到当地呢也是在陆陆续续的，就是做进行筛查啊，能够有确诊病例，确诊病例就是说的核酸阳性的。
1: 我们说这一次这个埃博拉病毒呢是需要关注的一个事件，但是呢其实不必引起恐慌哈。那我们怎么看这一次事件的受关注程度，就为什么这一次的疫情会被同时宣布为非洲大陆的紧急事件以及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就这两个级别，先来为我们解释一下它们分别意味着什么。
0: 非洲大陆的这个紧急事件，它是由这个整个非洲的疾控中心来发布的，就相当于整个在非洲区域里边传染病或者是疫情里边是一个最高的预警，那么就是说明对整个非洲很多国家都已经构成严重威胁了啊，需要整个非洲的不同的国家就开始一起行动起来，统一协调啊，包括说这个资源调度啊，这个有权出权有力出力，边境上要开始设防啊，就是进行这个筛查，都避免这个感染者扩散到更多的国家。那么国际关注公卫生事件是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啊，就是叫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实际上，这个埃博拉已经，咱们一共这个发布过9次国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啊，其中2次是猴痘，啊，还有什么像新冠啊，像0.9这个，那么其中有3次就是因为埃博拉，好像埃博拉是第3次作为一个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了。这个他的目的呢，也是希望呢，全球有一个跨国的快速反应啊，提醒各个国家咱们进行这个边境口岸的这种筛查，对于来自流行地区的有病例地区的人员进行症状监测， 啊，如果有症状的，有必要可以做核酸的筛查啊。就是目的呢，就是说提醒大家呢，包括旅游啊这些，经商的这些，咱们的跨境的这些都要注意啊，能不去这些疫区就不去。这来自疫区的人有症状的要高度警惕，该采取隔离的隔离，该储备这些检验试剂啊，这些防护设备啊，该储备进行储备。
1: 那对于普通人来说，到底要注意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
0: 咱们普通人呢，因为这个对咱们的威胁呢还是非常小啊，就是说我们这个国家呢，从来咱们没有出现过这个本土病例，也甚至就没有过输入病例。因为这个埃博拉呢，它一旦发病呢，就症状是比较重啊，所以呢，就是它基本上这个不太可能跨境的这种出行或者太遥远的出行，就是基本上也就是在周边国家进行扩散，它整个就是跨出非洲的可能性都很小啊，历史上也是极偶然的情况下，它可能在非洲以外的都出现病例啊，所以我们对于普通来说呢，咱们知道是怎么回事就行，没有必要去过度的恐慌。那么可能就是我们真的就是说要去这像刚果呀，像这个乌干达呀，就是已经有病例的，我们真要去这些地区的人可能要注意啊，比如我们如果是前往这些地方啊，咱们呢当然能不去尽量不去啊，如果去的话咱们不去接触有症状的人，也不去接触他的这些野生动物啊，因为动物也可以传染，包括动物的尸体，包括说一些动物的制品，咱们尽量不去接触。确实已经去了的啊，这个要做好症状监测啊，如果有症状咱们就先不要回国啊，如果是咱们确实已经从流行地区有病例地区回来了，进入国内出现症状，一定要及时的去和这个疾控部门联系啊，不要自己不要贸然去医院，咱们和疾控部门联系，看看是不是由咱们的这个专门的像这个负压转运车来转运。
1: 刚才也说到这一轮疫情其实四月份就开始了啊，刚果金呢这个当地的卫生部门说这个是5月5号然后证实了疫情爆发，当时这个病毒其实至少已经造成了50人死亡了，然后当地的这个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呢就表示，其实就是4月24号出现的那个病人，他也不是一个0号的感染者，只不过就是因为当地的医疗卫生条件有限啊，所以他们能够找到的，哎，这就是一个最早的一个就诊者了，所以呢也没有办法确认现在整个疫情的一个规模。那这是不是也意味着现在这个病毒已经属于隐秘传播了很久了呢？
0: 对，因为这个非洲地区呢，它的这个疫情处置的相对滞后，那么我们可以确定说这个4月24号这个也不是0号病例，它有可能已经叫隐秘传播了一段时间了啊，它是4月24号发病，发病后3天就死了，官方叫5月5号呢才确认，中间呢这个隔了十几天的时间，那么这十几天呢这个有可能就是说已经有很多的人被感染了啊，就是像这个从首例症状到实验室确诊这么长的时间，这个感染者，那么他的传染源可能不止传染他一个，另外他自己呢也可能就是说在出现症状以后已经传染给其他人了。但是我们说这个本地不交流呢，他在第一周内症状都不典型，所以当地人呢可能就当成是疟疾或者是当成其他的症状了，因为在他没有出血之前大家都想不到是这个病啊，所以呢考虑到这些人，而且我们也看到这几天确实报告的发病人数死亡人数还是在增加，所以这跟咱们预期的是一样啊，就是也有人说可能通报出来的是冰山一角啊，这个还有很多轻症的没去就诊呢啊，甚至是不是有隐性感染者根本就自己都不知道啊，但是有可能或者他有症状他没当回事儿，一旦有症状他就有传染性了，所以呢这个都可能就实际的感染人数比咱们目前报道的都要多得多。
1: 所以从这个传播的特性上来看，埃博拉是不是得非常密切的这个接触才有可能传播？它不是那种比如说通过呼吸道的飞沫传播那么传播的可能性那么高，是吗？
0: 对对对，它这个已经这么多年了嘛，就是从1976年就有埃博拉这个发现了，但是呢它 在传播。

0: 途径就是接触传播啊。它不像我们说流感呀、啊、什么这些呼吸道传播是呼吸道可以飞沫吸入，
1: 对，
0: 也可以接触到患者喷出来的这些呼吸道分泌物。但是这个新冠呢，它就不是这个埃博拉，它就是一个接触，它没有呼吸道啊。患者的他的血液啊，他的分泌物、排泄物啊都有病毒，都有传染性。但是你一定是要接触到了这些才会传染啊，像什么空气飞沫。这个蚊虫叮咬啊，这些都不会传染，所以呢，其实传染性没有那么强啊，只不过当地它有一些不太那个，跟咱们不太一样的习俗，比如说人去世了啊，他这个亲朋好友呢都要去
1: 对，
0: 触摸这个尸体，
1: 可能还要
0: 啊，
1: 拥
0: 这个
1: 抱或者是怎样，
0: 对
1: 对，
0: 对对，咱们可能就是都是就是远远的看一看呀，或者是这个瞻望一下就。但他们这个是去摸啊，这个就是因为这个那死于埃博拉的病例，他的出血，很多人是出血而死嘛，他
1: 对。
0: 身上会有很多的血液或者他的一些这些
1: 浓度
0: 排
1: 会比
0: 泄
1: 较
0: 物什
1: 高，
0: 么
1: 比
0: 的，
1: 如说病毒哈，
0: 对，对，这里边病毒量很高，摸了之后这个风险是很大的，
1: 那这一次呢，说因为已经传播到了乌干达的首都，包括刚果金的首都，那世卫组织表示，这一次疫情在国家和地区层面的风险是高的，那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为低，所以它这个跨城市包括跨国传播的这个风险，我们怎么评估呢？
0: 就是说，它这种风险呢，可能要比之前我们其有几次这个非洲的埃博拉疫情的风险更高，因为它这个刚果金发现病例的这个地方呢，它是属于一个来往人员比较多的啊，务工的、探亲的、商贸的啊，这个来往比较多，所以呢，就是相对比较繁华的地方，那就是人流。多，然后这个跨境的人多，就是确实向周边国家扩散的风险是比较高的。已经说乌干达至少是有两个了啊，还有美国有一个美国人确诊了，然后他还有五六个密接的啊。这个美国呢要是把这个人要送到德国去救治，因为那边医疗条件好一些。这些都提示呢，说这个地方确实来往的人比较多，那也不排除有感染者是不是已经离开了这个刚果啊，去到周边国家了啊，那所以呢，它确实向周围的一些国家地区扩散的风险还是比较高的。当然呢，还是我们说，因为这个病呢，一旦发病之后，它才有传染性。那一旦有发病呢，它是这个咱们传染还是要血液、体液传染，传染性没有那么强。相对呢，就是说这个潜伏期没有那么强的传染性，尤其是他要出症状以后呢，一般人还是会采取一定的措施，减少和外出啊。所以呢，真正说走出非洲啊，传到非洲以外地区的可能性还是也是非常小，可能在非洲它的周围国家要提高这个警惕性。
1: 还有一个关于传播途径的哈，就是说这个埃博拉病毒，咱们刚才主要也提到了，它是通过比如说接触感染的野生动物，包括病人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以及其他污染物而感染。那这个其他污染物可能还包括什么哈？比如说大家也会关心，像日常的这种我们说握手啊、拥抱啊，包括共同用餐呀、啊，包括共用马桶啊，是安全的吗？
0: 对，咱们说的这个接触体液传播呢，就是包括了说血液啊，还有呼吸道的分泌物，还有呢像这个它的尿便这些排泄物。当然，到了它特别重的，真是有出血的这些埃博拉呢，它的这个口腔、鼻腔啊，甚至咳血、便血啊，都是有传染性。这个也有报道呢，就是精液有传染性啊，所以甚至有些人症状好了，他的精液里仍然有病毒，有可能会就他康复以后还会通过性生活传染给其他人。但是像这个汗液，这个眼泪啊，这些呢，目前认为它的传染性是很弱的。我们这个在讲这个传播途径时，一般认为呢，像这个拥抱啊、握手、共同吃饭、共用马桶，这些你只要没有这个伤口黏膜去接触对方的这个血液排泄物啊，就是没有风险。所以 另外呢，就是一旦患者有症状了，他那个咱们他才有传染，因为他没有，就没有那么多的这个，在无症状的时候呢，在潜伏期的时候，他的是没有传染，除非是潜伏期最后一两天。
1: 嗯。
0: 啊，所以呢，就是说咱们和一个健康人去，一起日常的接触啊，包括是一起吃饭，都不用担心感染。
1: 嗯。刚才说到它的潜伏期大概是2到21天，可能比较多见的情况是8到10天。那这个感染者出现症状之后，他就具备了这个传染性，所以这个潜伏期期间他到底有没有可能传染，就是能不能可能会出现那种所谓叫无症状然后带毒传播的这种情况呢？
0: 潜伏期呢是这大部分的时间它是没有传染性，我们、
1: 嗯
0: 这个通俗的说是潜伏期没有传染性，出症状才有传染性。但是呢，就是有特殊的，它可能是潜伏期的最后一两天，或者就是出症状前的一两天，这个时候呢，它是一个模糊地带，它可能已经有症状了啊，就是比如说低烧、乏力、食欲下降，但是他自己可能觉得，哎，我这个就是这两天胃口不好，这两天是不是就累了，觉得有点没劲，他可能就没。他没有认为自己出症状了，但是实际上他是已经是埃博拉的前期症状，只不过还比较轻，这个时候也可能有传染，但传染性比较弱，就是说我们如果是谨慎一点呢，就是认为在正式出症状前一两天也可能有传染性啊，但是基本上还是出了症状之后传染性是比较强比较明确的，在潜伏期呢大部分时间是没有问题，可能就是最后啊，马上要出症的时候可能有传染性。
1: 那对埃博拉的源头我们现在有哪些研究，比如说埃博拉我们知道是一种人畜共患的病毒性出血热嘛，那么它在自然界当中有什么样的这个宿主或者是这个中间携带者哈？那哪些动物可能会传播给我们埃博拉病毒呢？
0: 埃博拉呢从1976年就报道出来了，对它的这个传染源头它的传播途径都是比较明确的，它的自然宿主呢还是蝙蝠啊，就是非洲的一种果蝠啊，水果的这个果，它和咱们之前提到过的这个尼帕病毒一样啊，就是那种大蝙蝠，个比较大，吃水果吃这个植物的，这是它的自然宿主，自然宿主就是说这些蝙蝠身上就带着埃博拉病毒，但是它自己不发病，它可以健康的携带，那么它偶然呢会传染给一些野生的哺乳动物，像这个猴子、猩猩这些灵长类的动物，还有呢像羚羊啊、豪猪啊这些，它都可以传染。这些动物感染之后会有症状，然后它们的这些体液啊、排泄物啊都有传染性。那么人可以是接触这个自然宿主，就是果蝠，可能被感染，也可能会接触这些像猩猩、猴子啊、这个羊、鹿啊这些动物。可能也会被感染，这更多的人接触果蝠的可能性还小，但是可能会接触这些被感染的哺乳动物。
1: 现在这个蚊子可能会越来越多了嘛，大家就会想，比如说既然这个病毒可以通过接触到病人的血液而被感染，那么有没有可能通过蚊虫的叮咬而传播呢？
0: 它肯定不会蚊虫叮咬传播啊，研究这么多年了没有发现这个蚊虫叮咬，包括说这个蚊子可以传播疟疾啊，在非洲，疟疾是蚊子传播的啊，还有这个像登革热、祭孔坑亚热啊，是蚊子传播的。
1: 对，
0: 是因为这个疟原虫啊，登革热病毒、祭孔坑亚热病毒，它是可以在伊蚊的体内，在蚊子这个体内繁殖，繁殖以后，它的病毒大量的病毒会传染下一个人。但是这个埃博拉呢，它就是只能在人和哺乳动物体内复制，就是它的蝙蝠也是归到哺乳动物里，
1: 对，
0: 它在其他的这个在蚊子啊、蜱虫啊这些体内，它没有办法存活繁殖啊，所以呢，这个传播途径还是比较明确的，就是接触患病的人、患病的动物的这个血液体液，当然也有就是说特别特殊的，比如说像这个一些蜱虫啊、苍蝇啊。你说它如果正好是在这个死亡的动物的血液上、尸体上停留过，那么它身上带了病毒，再去爬到这个咱们人的身上，尤其是伤口上，可能它会这么一个物理的接触什么，但不是叮咬，它可能会通过这种携带。就是我们说苍蝇脏， 它可能会从一些脏东西上沾上细菌，再跑到我们食物上，打个嗝或者落到。

0: 人身上，他可能会带着一个菌，但是这个不是属于叮咬啊，这个它作为传播的这个意义也很小。
1: 对，所以说像埃博拉，它不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蚊媒或者是虫媒传播的疾病哈，所以这个事情我们要搞清楚。好，那针对埃博拉病毒，我们要如何防控呢？在一小段广告过后，我们继续了解。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探视器准备完毕，
8: 二号位最后准备，
9: 二号也允许起飞。
10: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2: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4: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5: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3: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4: 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5: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5: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们继续来关注埃博拉疫情。对于刚果金与乌干达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病的疫情，5月20号，世界卫生组织通报称，疑似病例数量正在攀升，已拨付390万美元应急资金支持疫区抗疫。目前呢，此次疫情在国家和地区层面的风险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为低。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认识一下埃博拉病毒病。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李医生您好。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刚才说到这个，比如说这个蚊虫在传播这个事情上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物理性的这么一个传播，比如说这个蚊虫它趴在了这个感染了埃博拉病毒的这种病人的，比如说他的体液啊，或者是呕吐物啊、排泄物上面，然后呢可能会带到其他的地方，然后进而去感染人。那这个时候大家可能也会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像埃博拉病毒它能够在物体表面上面比如说存活多久，它在这个常温啊、干燥啊、阳光啊、酒精啊、包括含氯消毒剂下面又能够存活多久呢？
0: 一般呢我们说这个普通的温度，就室温像20度到25度呢，而且是相对潮湿的这种环境，它存活时间比较长，但也就是3到7天。那如果是相对的干燥的这个物体表面的，那可能就是不超过3天，就失去活性了。那如果是说有阳光的照射呀，相对温度高啊，那它可能这个失去传染性的时间会更快啊，那可能就不到1天的时间就没有传染性了。但是像低温呐、冷藏的环境，那可能会延长这个病毒存活时间。像一些野外相对阴冷的环境啊，那它也可能是在这个环境当中存活的时间比较长啊。但是非洲呢，它相对还是一个温度比较高，所以就是在环境当中这个病毒存活的概率很低。
1: 那比如说如果要做消毒的话，怎样消毒可能是比较有效的？

0: 这咱们常用的消毒剂都是有效的，比如说，用75%的酒精，用含氯的消毒剂84消毒液、次氯酸钠呀，这些，都是可以快速的灭活病毒的。肥皂水，我们的用流动清水啊，就是去洗手啊，这都是有这个去除病毒的这个作用。如果是说像一些物品，咱们可以用加热的办法，像高温56度。这个埃博拉病毒30分钟就可以灭活，如果是煮沸，那1到2分钟就可以灭活。像食物餐具，咱们都可以用那种高温的办法。像一些衣服啊、被褥啊，咱们可以就阳光下暴晒啊，这样的话它也是，就是像30度这种户外啊，你阳光直射，那几分钟的也能让这个病毒失去穿越。干燥了以后，在这种阳光下，几分钟就也可以达到灭活的作用啊。
1: 刚才说到埃博拉，包括这个本地不交型，它早期的这个症状啊，跟流感、跟疟疾、跟登革热好像是比较相似的。症状上大概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呢，好像就是发烧啊、乏力啊、头疼啊、肌肉酸痛啊等等，所以这个阶段啊，就很容易误诊的。那怎么区分这个，比如说普通感冒，包括这个疑似埃博拉，这个区分的关键点是什么呢？
0: 对，我们说，在他如果没有出血，没有出现这些典型的埃博拉的症状的时候，是很难，是很容易漏诊啊，很容易误诊，就当成是别的了。尤其是说像疟疾，疟疾也可以发烧啊，这个在非洲也很常见。那确实是在这个没有出血之前，容易这个被耽误啊。那我们说，如果和感冒去鉴别啊，感冒它其实相对还是有特点，就是鼻塞、流涕、打喷嚏，一般是低烧或者不发烧啊，它会有呼吸道的症状，就是鼻塞、流涕的症状啊，那很少有全身的这种酸痛啊，这些症状啊，一般也没有呕吐、腹泻。但如果是流感，流感是可以高烧、有乏力、有肌肉酸痛啊，但是也会有呼吸道症状，流感会有咳嗽，会有这个咽痛的。呼吸道的症状，这些是埃博拉没有的，埃博拉没有这种呼吸道的症状。那像这个疟疾在非洲是更常见啊，非洲人如果发烧了，他第一想到的都是疟疾啊，他都不想流感。埃博拉在非洲，但其实也是相对少见，他们更多的是想到疟疾。疟疾我们说典型症状叫，咱们中国老话叫打摆子，就是忽冷忽热。他先是觉得特别冷啊，寒战哆嗦，是这个牙都上下牙都是这个碰。然后就是先是这个寒的，然后是就变成高烧了啊，就是先冷后热，然后出汗，这个叫冷热汗这么一个交替出现的啊。另外呢，还有一些这个热带地区的，就是登革热，登革热呢，它会有这个骨头疼那种啊，有些登革热就有的地方叫它断骨痛，就高烧，骨头痛，然后皮疹啊，这个有的人会有结膜炎。那登革热呢？它和疟疾都是蚊子传播啊。登革热是衣蚊，这个疟疾是这个暗蚊啊。那么症状呢也是不太一样。这个当然，这个埃博拉包括本地不交，我们说它第一周可能症状不典型，没有出血，没有多器官功能障碍。但是呢，特别重要的还是流行病学史，所以它一定是去过啊。你说咱们中国没有，咱不会突然怀疑一个发烧的人是这个病，他这个流行病史，他去过流行地区，比如说这个刚果，这个乌干达已经有病例了，去过这些地方，尤其是说接触过有症状的病人，因为他只有症状的人才有传染，接触过有症状的病人，或者是接触过野生动物，
1: 对，
0: 这个时候我们
1: 才
0: 就
1: 会高
0: 度
1: 度怀
0: 怀
1: 疑，
0: 疑，对，就是这个流行病史很重要，
1: 是。刚才说到这个针对这个本地不交型的埃博拉，它其实还没有获批的疫苗和特效药，那目前来讲，我们有哪些支持性的治疗手段吗？
0: 对，就是虽然没有疫苗，没有药物，但是治疗还是一定要积极。那一个是说，就怀疑这个人是的时候，疑似病例或者临床诊断的病例都要及时隔离，因为他的这个血液、体液有传染性，一定是隔离。第二呢，就是我们要观察他的症状，然后给予对症的治疗，比如说发烧，我们可以给他物理降温啊。另外，他可能后期呢会出现一些消化道症状，恶心、呕吐、腹痛、腹泻。食欲很差，那么我们他在出汗多，那可能会丢失很多水分，容易脱水。那给他及时补液，补充水分，电解质，不让他出现脱水、电解质紊乱。很多人这个会加重以后会脱水，会电解质紊乱。

0: 出现大暴雨。应急管理部提醒您，暴雨来临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蓝色预警需警惕，红色预警则应暂停户外活动。居家时要关闭门窗，检查阳台、窗台杂物，防止高空坠物，加固门窗缝隙，避免雨水倒灌，同时切断低洼区域室外电源，防范触电风险。出行时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避开积水路段、桥梁涵隧等低洼区域。容遇暴雨被困户外，切勿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避雨，尽快寻找坚固的高层建筑躲避。暴雨过后，检查房屋结构，确认无坍塌风险后再进入。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作为第二生命线，脊柱是人体的支柱与栋梁，直接关系着每个人的终身健康。但是近年来被称为沉默青春病的脊柱侧弯问题，严重威胁儿童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如何防止脊柱侧弯偷走孩子的挺拔身姿？怎样做到早期发现、科学干预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4: 脊柱侧弯好发于10到14岁儿童青少年期，其中女孩发病率更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曹俊说，脊柱侧弯问题目前的发病率在1%左右。
5: 通常我们意义上指的脊柱侧弯指的是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它是好发于青少年期的一种肢体发育正常的，但是呢在生长过程中出现的脊柱侧弯，1%的发病率。这个发病率其实在我们儿童的疾病里面算是发病率比较高的疾病了。女孩发病率比男孩要高，尤其是在她生长发育特别快的那段时间，她更容易出现脊柱侧弯。
4: 一般来说，从后方来看，正常人的脊柱是 S 型的弯曲状态。很多家长觉得脊柱侧弯是因为孩子没站好，仅仅是体态问题。也有人认为这种情况是因为孩子久坐学习，骨头长歪了。对此，曹俊表示，目前临床上对儿童青少年脊柱侧弯发病的确切病因尚未达成共识，但加强运动等多种手段可能对防范脊柱侧弯问题有益。
5: 对于特发性脊柱侧弯，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特别明确的原因，但是我们也是发现有一些相关的因素可能跟它是有关系的。比方说呢，在生长期快速的生长和发生脊柱侧弯是有关联的。另外呢，相对的脊柱旁的肌肉力量下降，力量运动不足，可能也与脊柱的形态维持稳定是有关联的。
4: 脊柱侧弯不但影响儿童身体姿态，导致腰背部疼痛等情况，还有可能对儿童心理发育造成不利。
5: 我弯度很大，脊柱这个高度啊都长到这个侧弯里面去了，没有长到高度里面去，甚至可能会影响我们孩子身高，孩子会比他的同年龄的孩子都矮。侧弯发生了以后呢，这两边脊柱的肌肉一边呢受到了压缩，一边被绷紧，又的力量和活动能力会受到影响，孩子有时候会觉得腰酸，腰不舒服。此外呢，如果弯度很大了的话，它也会影响我们脊柱的功能和活动能力，孩子弯腰啊转身啊会受到影响。甚至呢，当特别大的侧弯出现的时候呢，发生在胸段，那么我们的这个胸廓也受到挤压了，孩子的肺功能也会受到影响。
4: 专家表示，一般来说，孩子出现轻度脊柱侧弯时，可能没有明显的不适感，但他们的身体会悄悄发出一些预警信号。曹俊建议，家长可以对这类问题提高警惕，及早发现风险。
5: 最简单的，孩子肩膀不一样高，当你老发现他的一侧肩膀高的时候，就要小心是不是脊柱侧弯，他的骨盆不平，或者说他弯腰的时候看到他的背部还有腰部不对称，一边高一边低，或者说孩子觉得这个腰背不舒服，有酸痛酸胀的情况，那么这些情况都是一些早期的发现，需要咱们来医院进一步的检查。
4: 在网络上搜索脊柱侧弯，有不少所谓的脊柱侧弯矫正神器。在很多购买留言里，家长都希望借此矫正孩子高低肩、驼背、坐姿不良等问题。对此，专家强调，儿童发生脊柱侧弯问题后，需要进行准确诊断、精准治疗。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主任医师蒋协远透露，医生会根据患儿病情设定合理的康复治疗手段。
6: 轻度的侧弯呢，我们以康复训练和随访观察就行了。中

0: 侧弯，而且处在生长期的孩子往往需要采用支具治疗。这种支具治疗呢，如果认真的佩戴的话，不进一步发展，那可能也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如果是重度的啊，角度比较大了，这个时候可能需要手术干预。这个手术方案呢，应该让专业的医生看，会结合他的影像学检查、他的生长发育综合起来来判断。
1: 预防脊柱侧弯的关键在日常。去年国家13部门联合出台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提出促进儿童青少年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健康，构建全方位全周期的儿童青少年健康保障体系。针对儿童青少年脊柱侧弯问题，强调推广多动少坐、端正坐姿。孩子日常学习要做到桌椅高度匹配，无论是阅读书籍还是使用电子设备，都要有效控制时长，防止孩子长时间保持同一动作。蒋协远建议
0: 控天天看这个电子产品这个各种屏幕的时间，保持一拳一尺一寸的这个一个正常的坐姿，躺卧的时候不要看很长时间的书啊，或者在躺卧的时候过度使用电子产品，避免加重脊柱的负担。
1: 哪些运动对脊柱健康最有帮助？曹俊也给出护脊方案。
2: 男孩子练引体向上，让女孩子练平板支撑，这些运动其实都对孩子的健康是有利的。一般性的运动对于颈背部的肌肉也是有帮助的，比如说上肢的球类运动，羽毛球啊、乒乓球啊，或者打篮球啊。夏天到了，游泳是一个特别好的锻炼腰背部还有颈背部肌肉的一个运动，所以运动其实在脊柱的健康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作用。
3: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机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农技办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就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

0: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小满时节，万物小得盈满，但这些天南方多地遭遇连续强降雨。21号至23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及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江南、华南等地的雨还未停歇，一份应急指南送给你。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1: 今天新一轮降雨来袭，南北多地将迎明显降雨，江南、华南多地雨势较强，局地或出现大暴雨。应急管理部提醒您，暴雨来临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蓝色预警需警惕，红色预警则应暂停户外活动。居家时要关闭门窗，检查阳台、窗台杂物，防止高空坠物，加固门窗缝隙，避免雨水倒灌，同时切断低洼区域室外电源，防范触电风险。出行时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避开积水路段、桥梁涵碎等低洼区域。如遇暴雨被困户外，切勿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避雨，尽快寻找坚固的高层建筑躲避。暴雨过后，检查房屋结构，确认无坍塌风险后再进入。
2: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0: 其实在暴雨之下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个温暖的画面，救援人员在齐腰深的洪水中转移被困老人，社区工作者挨家挨户的排查隐患，陌生人在暴雨当中互相搀扶趟过积水路段。每一次暴雨预警响起都牵动无数人的心，每一次平安转移的消息也让我们为守望相助而感动。向所有坚守在防汛一线的人们道一声辛苦了，你们的守护是这个雨季最坚实的屏障。雨会停，天会晴，愿每一份牵挂都能抵达。小满一般在每年5月20号到20号。

0: 二号之间。这个名字有两层意思啊，一个是指北方的麦子，这个时候呢麦子开始灌浆啊，有点饱满，但是还没有熟透，所以叫小满。二呢就指的是南方的雨水了，小满一到，雨水多起来了，江河水位慢慢上涨，也是满的意思。小满的讲究也不少哈，比如说江浙一带呢要祭蚕神，因为这个时候呢蚕刚好节俭。北方人习惯吃苦菜，像婆婆丁啊、刺嫩芽等这些啊，凉拌呐、蘸酱啊、剁馅啊都行，说是清热败火。农民这个时候也最忙了，得下地浇水、防虫、施肥，等着麦子再长几天啊就能收了。有意思的是呢，二十四节气当中有小暑、大暑、小雪、大雪、小寒、大寒，但是只有小满没有大满，因为咱们老话讲了，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大满反倒不太好。小满这种将满未满的时候啊，刚刚好，所以有句话叫做小满才是人生最好的状态。初夏暖风拂面，桑蚕正旺，麦穗初黄，大江南北中原管户盼丰收，江南鲜果正甜，各地民俗热闹登场。那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小满，听听来自历史与田间的声音。
1: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2: 小满时节，蚕室正丰。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汉代鎏金铜蚕，通体鎏金，蚕体蜷曲，形神逼真，是汉代蚕桑兴盛、丝织业繁荣的见证。一蚕鎏金承载千年农桑文脉，千丝万缕，见证丝路源远流长。
1: 子规声里雨如烟，润滴横沙透客毡，映水黄梅多半老，邻家蚕熟麦秋天。小满时节，蚕肥丝满，麦穗出齐，万物将熟未熟，恰是小得盈满。人们齐蚕卸桑，守望丰年，在渐满未满间感悟生活的从容与希望。
3: 我是一名新农人，我现在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高标准农田里。那段时间，我要是把田间管理做扎实，浇水啊、防毒啊、施肥啊，相信今年小麦啊都能有个好收成啊。
4: 我是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的果农，小满节气正是蓝莓成熟时，我们开始陆续采摘蓝莓，希望让更多人吃上好吃的蓝莓。
5: 一到这个小满节气的时候，咱们吉林这边就开始吃山野菜了，大叶芹呢、刺嫩芽、萝卜丁这些苦菜，它凉拌也好，做馅也好，蘸酱做汤都行，特别鲜美，清热败火。
6: 在我们江西吉安，到了小满时节呢，就会制作榴莲米醋。我们一般都是用糯米粉加土豆淀粉为原材料，做成麦穗时代。咱们用粮食做文创，既守住了粒粒皆辛苦的根，又接上了我们年轻人的脉。
0: 小满，不大不小，不多不少，刚刚好。这一天我们看了鎏金铜蚕，听了南北乡音，也感受了日子的从容。节气不只是日历上的符号，它是咱中国人过日子的一种节奏。愿您的人生也像小满，将满未满，心里踏实。好，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呢，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有没有留意过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啊，是不是总歪着身子，两个肩膀高低不一样呢？这些不起眼的小细节可能正在悄悄影响孩子的终身健康。 5月21号呢是世界脊柱健康日，作为第二生命线，脊柱是人体的支柱与栋梁，直接关系着每个人的终身健康。但近年来呢，被称为沉默青春病的脊柱侧弯问题严重威胁儿童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如何防止脊柱侧弯偷走孩子的挺拔身姿，怎样做到早期发现、科学干预，我们来跟随总台记者杜新萌、前程、朝向荣一起了解一下。
2: 在江苏常州新北区龙虎堂第二实验小学，康复治疗师逐一对340余名学生的脊柱形态、肩背对称性等指标进行测试，并根据测试结果给学生提出脊柱健康的建议。常州市体育医院康复治疗师陈威海说，初步筛查中确实发现有孩子疑似脊柱侧弯阳性。
7: 像这个小孩子用这个尺子拉到有超过5度的这种情况，我们就怀疑他可能会有脊柱侧弯，就需要到医院拍 X 片进一步确诊。
2: 龙虎堂第二实验小学副校长杨伟透露，最近几年来脊柱健康检查是学校每年都要开展的检查项目，学校还将脊柱健康纳入日常课程体系，希望从源头改善学生体态。
8: 在日常的教育教学中，老师们会时刻督促孩子保持正常的坐姿、站姿，保证学生有充足的活动时间，也会开展一些科普的知识讲座，根据学生的身高适时地调整孩子的课桌椅的高度。
2: 脊柱侧弯好发于10到14岁儿童青少年期，其中女孩发病率更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曹俊说，作为严重影响儿童身心发育的一种疾病，脊柱侧弯问题目前的发病率在1%左右。
9: 通常我们意义上指的脊柱侧弯指的是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它是好发于青少年期的一种椎体发育正常的，但是呢在生长过程中出现的脊柱侧弯，1%的发病率。这个发病率其实在我们儿童的疾病里面算是发病率比较高的疾病了，女孩发病率比男孩要高，尤其是在她生长发育特别快的那段时间，她更容易出现脊柱侧弯。
2: 一般来说，从后方来看，正常人的脊柱呈直线，而脊柱侧弯患者的脊柱可能呈现 C 型或者 S 型的弯曲状态。很多家长觉得脊柱侧弯是因为孩子没站好，仅仅是体态问题，也有人认为这种情况是因为孩子久坐学习骨头长歪了。对此，曹俊表示，目前临床上对儿童青少年脊柱侧弯发病的确切病因尚未达成共识，但加强运动等多种手段可能对防范脊柱侧弯问题有益。
9: 对于特发性脊柱侧弯，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特别明确的原因，但是我们也是发现有一些相关的因素可能跟它是有关系的，比方说呢，在生长期快速的生长和发生脊柱侧弯是有关联的。另外呢，相对的脊柱旁的肌肉力量下降、力量运动不足，可能也与脊柱的形态维持稳定是有关联的。
2: 脊柱侧弯不但影响儿童身体姿态，导致腰背部疼痛等情况，还有可能对儿童心理发育造成不利。曹俊强调，对这类疾病的危害不可忽视。
9: 我弯度很大，脊柱这个高度啊都长到这个侧弯里面去了，没有长到高度里面去，甚至可能会影响我们孩子身高，孩子会比他的同年龄的孩子都矮。侧弯发生了以后呢，这两边脊柱的肌肉一边呢受到了压缩，一边被绷紧，肌肉的力量和活动能力会受到影响，孩子有时候会觉得腰酸、腰不舒服。此外呢，如果弯度很大了的话，它也会影响我们脊柱的功能和活动能力，孩子弯腰啊、转身啊会受到影响。甚至呢，当特别大的侧弯出现的时候呢，发生在胸段，那么我们的这个胸廓也受到挤压了，孩子的肺功能也会受到影响。
0: 专家提醒，儿童青少年骨骼快速生长，一旦发生脊柱侧弯，其进展可能十分迅速。如何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我们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2: 守护孩子的脊柱健康，家庭是第一道岗哨。专家表示，一般来说，孩子出现轻度脊柱侧弯时可能没有明显的不适感，但他们的身体会悄悄发出一些预警信号。曹俊建议家长可以对这类问题提高警惕，及早发现风险。
9: 最简单的，孩子肩膀不一样高，当你老发现他的一侧肩膀高的时候，就要小心是不是脊柱侧弯，他的骨盆不平，或者说他弯腰的时候看到他的背部还有腰部不对称，一边高一边低，或者说孩子觉得这个腰背不舒服，有酸痛酸胀的情况，那么这些情况都是一些早期的发现，需要咱们来医院进一步的检查。
2: 在网络上搜索脊柱侧弯，有不少所谓的脊柱侧弯矫正神器，在很多购买留言里，家长都希望借此矫正孩子高低肩、驼背、坐姿不良等问题。对此，专家强调，儿童发生脊柱侧弯问题后需要进行准确诊断、精准治疗，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主任医师蒋协远透露，医生会根据患儿病情设定合理的康复治疗手段。
10: 轻度的侧弯呢，我们以康复训练和随访观察就行了。中度的侧弯，而且处在生长期的孩子，往往需要采用支具治疗。这种支具治疗呢，如果认真的佩戴的话，不进一步的发展，那可能也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如果是重度的啊，角度比较大了，这个时候可能需要手术干预。这个手术方案呢，应该让专业的医生看，会结合他的影像学检查、他的生长发育综合起来来判断，到底要不要手术干预，或者采用什么样的手术干预。
2: 预防脊柱侧弯的关键在日常。去年国家十三部门联合出台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提出促进儿童青少年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健康，构建全方位全周期的儿童青少年健康保障体系。针对儿童青少年脊柱侧弯问题，强调推广多动少坐、端正坐姿，孩子日常学习要做到桌椅高度匹配，无论是阅读书籍还是使用电子设备，都要有效控制时长，防止孩子长时间保持同一动作。蒋协远建议，
10: 控制天天看这个电子产品、这个电视啊、各种屏幕的时间，保持一拳一尺一寸的这个一个正常的坐姿，躺卧的时候不要看很长时间的书啊，或者在躺卧的时候过度使用电子产品，避免加重脊柱的负担。
2: 哪些运动对脊柱健康最有帮助？曹俊也给出护脊方案。
9: 男孩子练引体向上，让女孩子练平板支撑，这些运动其实都对孩子的健康是有利的。一般性的运动对于颈背部的肌肉也是有帮助的，比如上肢的球类运动，羽毛球啊、乒乓球啊，或者打篮球啊。夏天到了，游泳是一个特别好的锻炼腰背部还有颈背部肌肉的一个运动，所以运动其实在脊柱的健康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作用。
11: 其实孩子的脊柱问题真的不是小事儿哈，家长不用天天紧张兮兮，但是也千万别不当回事儿，多留个心眼儿吧。孩子穿紧身的衣服的时候呢，瞄一眼他的后背平不平，肩膀齐不齐，或者弯腰的时候看看两侧背部是否一边高一边低。真发现了啊，也别慌，轻度的大多靠着锻炼和观察注意啊就能够改善，而中度的呢有支具帮忙，重度才需要去手术哈。关键是把好习惯揉进日常的生活，坐要有坐相，站要有站相，多运动少窝着，孩子的挺拔身姿就藏在这些不起眼的细节当中。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1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遗产管理人制度作为民法典的重要制度创新，是平衡遗产安全管理、继承权益保障、债权依法实现的重要规则，对于防范遗产流失、隐匿、被侵吞风险，维护家庭和谐和社会稳定，促进定分止争，减少矛盾冲突，发挥着重要作用。虚假放弃继承遗产，利用遗产管理人制度逃避自身责任，要承担怎样的法律后果？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有关负责人表示，坚决遏制假放弃真逃债行为。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来的典型案例解读。
12: 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中，被继承人杨某军2024年死亡，曾借款10万元给他的华某公司马某贵，将杨某军的继承人包括他的父母女儿起诉到法院，要求他们归还借款。而三位继承人在一审庭审中均书面表示放弃继承杨某军的全部遗产，华某公司马某贵另行提起指定遗产管理人的特别程序。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助理张一晨介绍，
13: 在华某公司马某贵提起的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中，因三位继承人均书面表示放弃继承遗产，一审判决没有支持他们的诉讼请求。判决后，杨某军的父亲经其他继承人同意，领取了杨某军的养老保险金20多万元等遗产，以及他的丧葬费抚恤金。华某公司马某贵提起上诉，同时另行提起本案指定遗产管理人的特别程序，申请指定某区民政局为杨某军的遗产管理人。 审理中呢，三位继承人分别向法院出具了自愿放弃继承遗产的书面声明。
12: 法院认为，黄某公司马某贵作为被继承人的债权人，依法具有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的主体资格，但是此案却不属于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情形。
13: 证据显示，对于被继承人杨某军的遗产，三位继承人虽然书面表示放弃继承，但实际领取遗产并作出了处分，在与黄某公司

0: 司马某贵的这款合同纠纷上诉案中，三位继承人与华某公司马某贵达成了调解协议，承诺在继承遗产范围内偿债，并以实际转账还款5万元。这样的行为与放弃继承的书面声明完全相悖，所以他们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不产生法律效力。
1: 法院认为，本案三位继承人实际占有处分遗产，不属于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情形，不符合由民政局担任遗产管理人的法定条件，判决驳回华某公司马某贵的申请。张一晨说，
0: 民法典第1145条规定，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由被继承人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担任遗产管理人，旨在避免遗产管理落空，不应成为继承人逃避责任的兜底工具。如果继承人因为不愿管理遗产或者出于逃避债务等目的书面放弃继承，但仍占有处分遗产的，则放弃无效。本案判决就是要防止继承人利用法定程序两头占。
1: 最高人民法院审委会委员、民一庭庭长陈一方强调，诚信是民法典的基本原则。
2: 本案对于继承人假放弃真讨债等违反诚信原则的行为予以否定性评价，防止公共资源被滥用，同时引导由继承人处理好自己的家务事，也提示债权人，如果发现继承人书面声明放弃继承，但仍占有使用遗产的，应直接以继承人为被告提起诉讼，依法及时兑现权利。
1: 最高法还通过典型案例明确了最大程度尊重被继承人生前意愿，自愿帮扶较多者可以分得适当遗产，对下落不明继承人的遗产份额可以提存，遗产管理费用优先受偿等裁判规则和行为导向。陈一方说，
2: 无论是遗嘱执行人、继承人、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在确定为遗产管理人之后，就应依据民法典第1147条规定，承担起管理遗产的职责，包括清理遗产并制作遗产清单，向继承人报告遗产情况，采取必要措施防止遗产毁损、灭失，处理被继承人的债权债务，按照遗嘱或者依照法律规定分割遗产，实施与遗产管理有关的其他必要行为。
1: 陈一方强调，遗产管理人在履职过程中应当尽职尽责，不得滥用管理权限，不得违反法律，违背公序良俗。
2: 遗产管理人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继承人、受遗赠人、债权人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法院还可以根据利害关系人的申请撤销其资格，依法指定新的遗产管理人。
3: 最高法通过典型案例传递的信号很清晰，对于继承人来说，别想着书面声明放弃继承却又实际领取处分遗产，法院不认这账，该还的债还得还。对债权人来说呢，也别被放弃继承的声明带偏了方向，发现继承人实际占着遗产，直接告他们就行。说白了，无论是继承人还是债权人，都应依法行使权利，履行义务，诚信才是处理身后事的底线。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有没有发现哈，最近手里的零食、蛋糕甚至冰淇淋都悄悄地多了一股茶香呢？5月21号是联合国设立的国际茶日，是以中国为主的产茶国家首次成功推动设立的农业领域国际性节日。近年来，我国茶产业的版图不断延伸，成为茶消费增长的新引擎。行业数据显示，仅茶零食这个细分领域呢，中国市场规模已经从2019年的33亿元增长至2023年的65亿元，复合年增长率达18.6%。茶酒、茶烘焙等茶 plus 品类呢，正在加快发展。中国茶如何从单一饮品成长为万能搭子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深度观察。
5: 翻翻你的办公桌上或零食包中，是不是能找到与茶有关的饮食呢？
1: 近年来，除了奶茶等西式茶饮，冰淇淋、面包、啤酒、中式糕点，茶叶正以吃的形式全面进入消费者的日常饮食。福建省三明市永安市某食品企业近期推出铁观音茶梅饼、茶香橄榄、绿茶瓜子等新品。店员于凤清说，不少年轻消费者会将这些新品与传统茶叶一起搭配购买。相比普通零食，这类产品更加突出天然茶香与层次感，也更符合当前消费者对于轻养生、新中式口味的偏好。
6: 那像铁观音茶梅饼的话，我们是把铁观音茶粉融入到那个饼皮里面的，吃起来回甘的话会更明显。茶香橄榄则是在传统蜜饯的基础上增加一个茶香层次。绿茶瓜子的话也和普通的潮货也有区别，会有比较清香的绿茶香气。那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把原本只能喝的茶变成大家平时也能吃的产品。
1: 于凤清表示，推出茶零食一方面是为了满足年轻消费者对新口味新体验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是希望拓展传统茶叶消费场景。
6: 这几款产品上市之后，整体销量的话要比我们预期的还要好，尤其说像那个周末啊和节假日哈，它的销量增长更明显一点。那比如说茶梅饼啊和绿茶瓜子这些，很多年轻的顾客会一次性买几盒，当做办公室的零食啊或者是伴手礼，复购率的话也比较高一点。
1: 记者走访商超、烘焙店等场所，看到沃尔玛推出抹茶剂系列新品，覆盖零食、乳品、饮料、冰淇淋等多个品类，数十款商品。野人先生推出彩青春茶冰淇淋，叮咚买菜推出了龙井抹茶爆馅蛋糕等春茶主题蛋糕，三元梅园上新了抹茶奶酪、抹茶豆沙奶卷、抹茶奶糕等，巴黎贝甜推出法式抹茶千层塔等产品。江苏淮安市民蒋小雨表示，茶类零食不甜腻，有茶的清香，这是他喜欢的主要原因。
7: 我平时比较喜欢抹茶蛋糕、果茶这类的零食，然后觉得这些茶零食的味道呢是很清新的，不会那么甜。那我平时选择茶零食呢，主要就是看重它的这个口感，要有茶的清香，味道也要适中一些，太甜或者太苦的我就不是很喜欢。
1: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多数消费者选择茶味零食的原因之一是觉得茶的热量更低更健康。在零售商超，茶零食正在加速占领货架。行业数据显示，仅茶零食这一细分领域，中国市场规模已从2019年的33亿元增长至2023年的65亿元，复合年增长率达18.6%。茶酒、茶零食、茶烘焙等茶家品类正在快速发展。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副研究员陈富桥表示，茶零食还有很大的发展前景。
8: 茶本身它有健康的功效，零食的消费它符合现代的，特别是年轻的消费主力人群的消费习惯。因为大家除了正常的解决温饱这些需求以外，对零食的需求其实是一种对休闲的生活方式或者是取悦自己的消费方式的一种形态。现在大家对零食的要求呢，除了要好吃以外，更希望能够吃得更健康、更安全、更有文化。茶本身就具有这么多的消费者需求的价值点，能够与它进行匹配。所以说，不管是从大的需求还是未来的趋势，我觉得茶在零食的应用是有很大的发展前景的。
3: 那除了吃茶零食，茶 plus 的跨界融合呢，还在不断的上演。茶道疗愈室啊，茶叶博物馆啊，采摘体验园等新的业态呢，吸引年轻人了解茶文化。当前呢，茶文旅正在一些地区蓬勃发展。茶文旅的市场发展还需要哪些关键突破？中国茶产业如何通过文旅这个窗口实现跨文化的国际传播和品牌出海呢？继续来听记者观察。
1: 初夏时节，广西南宁横州的中华茉莉园里，千亩茉莉长势喜人。依托优越的自然条件，横州市孕育出享誉世界的茉莉花产业。这里也是国内为数不多以茉莉花茶文化为特色的生态观光茶园景区。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负责人之一黄雅芝介绍，
9: 来中华茉莉园参观的人一直很多，特别是节假日人气非常旺，最高的一天接待了近3000人。大家走在万亩的茉莉花海里，都能感受到浓浓的茶香和花香。
1: 传统茶叶园大家并不陌生，但茉莉茶的原料很多人没有见过。这片茉莉茶园不仅能为前来游玩的游客提供最新鲜的茉莉花茶，更能让游客见到茉莉花茶的生长环境、制作过程。今年国际茶日的中国主场活动在广西南宁举办，为中华茉莉园带来了一波客流潮。黄雅芝表示，近日他们全面提升园区环境，完善休闲配套设施，同时常态化开放茉莉文化科普、茶园观光体验等特色项目。

0: 接各地游客和行业客商。
1: 为了迎接这个属于全世界爱茶人的节日，我们提前做了不少准备。园区里不仅有茉莉花采摘的体验区，在园区内的茉莉集萃园还有专门的茉莉花产业发展介绍和茶文化的讲解，让游客来到杭州不仅能看花闻香，还能亲自体验制茶的乐趣。
0: 日前，工信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的《茶产业提质升级指导意见》2026到2030年明确指出，要培育5个以上年营业收入超100亿元的茶产业集群，全产业链规模达1.5万亿元的目标，也明确支持建设茶研学基地、茶庄园等文旅新业态。陈富桥认为，当前一些地方在茶文旅产品上挖掘的还不够，可以结合各地的特点，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茶文旅产品，形成更丰富的产品线。
2: 在商业模式的创新上，景点可以投放一些可以下单购买的渠道，自助售货机、茶饮料机，甚至冰激凌机，就是类似于这种让消费者在茶园里感受到茶园的风景以后，能够促进他下单，转化成购买力。茶文旅的发展一定要结合自身的文化的底蕴啊、产品的特色啊，打造一些能够让消费者留下来的文旅产品。伴手礼以及茶文创产品怎么去开发好，还有一些除了茶园的旅游以外，那我觉得可以结合茶叶加工的这种工厂旅游，就是让消费者能够沿着产业链去感受一片叶子怎么变成一杯茶的，通过这个过程呢，增加消费者的体验感。
0: 中国茶文化源远流长，然而很多外国消费者对中国茶的印象还停留在传统茶馆或高糖奶茶的阶段。陈富桥认为，通过国际茶日可以将中国茶的新吃法、新玩法传播到世界。
2: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国际茶日向世界推广宣传我们的茶文化，我们要进行一些语言的转换，要跨越文化的壁垒，用一些简单的、直白的、可体验的方式，可以让国外的消费者感知到我们的文化。这些年新茶饮出海是一个发展的热点，他可能通过喝一杯中国的新茶饮，对这里边的原料会感兴趣，可能会更多的去了解这个茶叶本身，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带动他们去更多的认识我们传统茶，消费中国的传统茶。
3: 好，我们看到啊，这个茶叶不再只是泡在杯子里的那口热汤，它钻进了零食，混进了甜品，甚至跑到了冰淇淋里，图的就是让我们吃的新鲜，吃的健康，吃的有意思。而且您看呢，从茶园到景区，从采摘的体验到文创伴手礼，茶正在变成一个能玩、能逛、能买的大产业。国际茶日不光是爱茶人的节日，那也是咱们中国茶走出去的好机会，让老外也尝尝啊，这茶不光能泡着喝，还能变着花样的吃。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把视线转向国际。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代表20号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就欧盟美国贸易协议相关立法提案达成一致，同意对美相关保障机制以维护欧盟及其成员国利益。相关立法文本预计将提交6月中旬举行的欧洲议会全会进行最终表决，随后由欧盟理事会批准。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希望尽快推进相关流程。这份协议能否有效避免欧美关税战？欧盟为达成内部一致做出了哪些让步？美方又能否接受这份协议呢？来听总台记者宋亮的观察。
5: 去年7月，美欧签署了出口贸易框架，欧盟承诺取消美国工业品关税，美国则将欧盟输美商品关税上限设为15%。但这份协议迟迟未能落地，直到特朗普再次威胁，如果7月4号前协议仍未生效，则将欧盟汽车关税大幅提高到25%。在这最后通牒压力下，欧盟内部才在20号最终敲定了临时协议。欧洲议会内部也直言，这是在枪口下达成的妥协，欧盟的谈判地位极不对等。仔细审视协议内容，不难发现欧盟妥协放弃了不少此前一直在坚持的关键诉求。一个是放弃了美国先取消高美关税，欧盟再实施对美关税优惠的诉求，以平息美方的不满；二是刻意忽略了地缘政治触发因素。 此前由于格陵兰岛风波，欧盟要求如果美国威胁成员国的领土完整，则自动终止该协议，但在此次协议中这一提案被否决删除。三是欧盟将其更广泛的经济反击破武器排除在了协议文本之外，以避免触发完全阻止美国进入欧盟单一市场的极端情况出现。但同时为了安抚美国质疑，欧盟还是强行在此次协议中加入了多项单边保障措施。例如，如果美国商品进口激增冲击到了欧盟产业，欧盟可单方面暂停关税优惠。如果美国在2026年底后仍然对欧盟钢铝产品维持高关税，欧盟也可以采取反制措施。但是关键在于这些条款是美国从未明确同意的，属于欧盟单方面内部法律工具包，这反映出双方在信任层面存在巨大鸿沟。美国坚持协议就是协议，要求欧盟立刻履行取消关税的承诺，而欧盟则对美方政策的反复性充满了疑虑，不得不为自己预先装上刹车片，这暴露出了双方深层次的不信任。那欧洲议会将在六月份对该协议进行关键投票，那即便通过，其中内置的各种触发机制和日落条款都像是一颗颗埋藏的地雷，一旦未来贸易数据变化或者政治风向发生转变，那这些条款可能被迅速激活，引发新一轮的贸易摩擦。总结来看，这份临时协议是一场战术喘息，它可能暂时按下了关税升级的暂停键，但并未消除跨大西洋贸易的根本性矛盾，即欧洲倚重法律规则与美国偏好单边施压之间的结构性冲突。对于企业和市场而言，不确定性并未消散，只是被延迟了。脆弱的平衡能否维持，中间是否再生变数，这些都是留给未来的巨大问号。
3: 说到底，这份在美方施压下仓促落地的贸易协议只是美欧贸易博弈当中的缓冲之计，短期的妥协喘息掩盖不了长期的博弈暗流。美欧这场拉锯式的贸易角力未来仍将变数丛生。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8: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8: 广西金嗓子。
1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1: 碎银浆，扫满正当时。
12: 黄淮沃土，糯红高粱正吸足初夏甘霖。凉逢小满，人手大藏。三步循环慢酿，珍藏实窖出煎香。
13: 珍藏实窖，自然煎香，口子窖，中国煎香型高端白酒。
1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5: 昨日新闻重现，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不知道您最近刷短视频的时候有没有被一部叫 Anime 的微短剧刷屏，8集内容在短视频的平台获得了7.5亿的播放，同名话题15天破20亿。尤其是他民国片里梨园双星以身殉国的片段呢，让无数观众看的是热泪盈眶，连央视都专门点赞这部纯手工打磨的作品。另一方面啊，根据中国网络视听协会发布的2026年第一季度微短剧创作指引显示，2026年的第一季度全行业上线微短剧约12.8万部，你没听错啊，12.8万部，其中呢 AI 微短剧约为12.2万部，占比呢超过了95%，行业供给结构发生了深刻转变。AI 微短剧凭借低成本、高效率、规模化的优势，成为当下微短剧内容生产的主力。一个爆款可能在一夜之间诞生，也可能在下个月就被遗忘。要在持续变革当中立于不败之地，当如何呢？近日，广电总局正式启动了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计划，抖音、腾讯等六大平台合计拿出60亿的真金白银扶持真人微短剧。 北京、上海等十一个省份呢，也同步推出了专项补贴，明确要引导行业从流量至上转向内容为王。这一系列动作也引发了大家的热烈讨论啊，大力的扶持真的能让微短剧告别霸总赘婿的老套路吗？ AI 和真人到底是对手还是伙伴呢？微短剧的这波泼天富贵还能够吃多久？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视听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冷松，和我们一起来聊聊微短剧的转型之路。您最近一次参与微短剧相关的研讨，或者是关注到它的相关热点，大概是什么时候？有什么样的直观感受呢？
16: 最近的一段时间呢，特别是近一个月吧，参加了十几场微短剧的各类的研讨会活动，还有跟 AI 微短剧相关的论坛。应该说呢，行业现在呢是正处于一个转型震荡期，也是一个井喷期啊。这里边呢，就是像上一个参加研讨会呢，就是央视和地方合作的一部国风题材的这样的微短剧，是一部真人微短剧啊，横屏的。那么也能看到呢，其实在 AIGC 现在已经全面赋能我们这个行业的同时呢，还是有一批人在坚守在这个真人微短剧的这个赛道里面，在创作这个应该说啊我们人造的这样的一个精品。
3: 好，关于 AI 和真人的话题，我们先按下不表啊，我们先来说说您的这样一个判断，既是一个井喷期，那同时也是一个转型期，所以我们也关注到了广电总局启动了微短剧的精品创作计划，各地方各大平台也在加码扶持资金啊，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趋势？这个是在加快行业跑得更快呢，还是在助力行业走得更稳呢？
16: 最重要的呢，是本身微短剧释放出的一个蓬勃的这样的一个消费力和链接力。我们说微短剧最大的特点啊，叫链接千行百业，形式千姿百态，走进千家万户。所以呢，从这个影文旅融合发展的角度来讲呢，微短剧和文旅这个赛道呢，链接是最紧密的。现在据我所知呢，国内相当一部分的这个文旅景区都创作了各类国风主题的微短剧，有的是穿越题材的，有的是喜剧幽默题材的，有的是以这个景区的神话传说为主的等等，极大的拉动了我们景区现有的这个人流，特别是微短剧所产生的文旅的这个故事赋能，它把这个文旅景区的景点变成了一种故事资产，这个对增加我们文旅现在的这种 NPC 这个赛道啊，包括增加这种游客的这种互动啊，增加这种演出市场啊和相应的消费流量啊，产生了非常大的作用。那么国家广电总局呢，它是有若干个赛道，那除了跟着微短剧去旅行之外呢，还有跟着微短剧看非遗，跟着微短剧来学法，跟着微短剧看品牌啊，这个跟着微短剧来科普等等等。所以呢，短剧呢基本上跟所有行业都是能链接的。过去呢，我们讲的叫品牌传播，做的是品牌宣传片和品牌广告，现在有了微短剧之后呢，我们非常低的成本就可以创作出一部呢带有人物、带有故事、带有 AI 赋能的这样一个故事短片，实际上呢它的传播效果应该说更好。那么更不用说有一批微短剧呢现在在这个绕道出海，或者说现在在往海外走，那么特别是 AIGC 极大的这个降本增效的这个前提下呢，应该说微短剧在不同类型上现在是全面开花，对我们行业的特别是文旅消费，对这个品牌传播上应该说起到极大的带动作用。
3: 是的，最近有几个真人版的微短剧的爆款啊，一出现了啊，引得大家的各种各样的关注。但是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 AICG 赋能微短剧的创作哈，它的这样的一个生产模式是降本增效的，但是呢，也会带来就是 AI 技术和真人实拍之间的很多的讨论哈。您怎么看这两者之间的博弈？
16: 我认为呢，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啊，既需要视听小吃，也需要视听正餐。应该说 AI 的这种赋能呢，我们这个 AI 漫剧啊，这个赛道包括 AI 真人剧啊，是一个井喷状态。首先呢，我们应该看清呢，它起到的这种降本增效，起到的这种传播效率和制作效率的提高呢，给行业呢应该说打了一针强心针。那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发现呢，这个 AI 赋能之后啊，所产生的一些问题，因为 AI 呢既有优势，也有它的劣势。那么优势呢，我认为呢是资料汇聚的加速器啊，找资料很快。这个我们创作剧本啊效率提高了，核心概念的炼丹炉，聚焦一个概念也很快，但是呢视觉要素上我建议呢只做参考书，因为 AI 的画面呢如果不加以选择，不加以美学判断啊，这个视觉如果不分层的话，大家看起来看时间长了还是有雷同重复，甚至有一点油腻的这种嫌疑啊，所以很多 AI 剧呢有一点点感觉就是千篇一律，大家看起来都是相似的人物，相似的转场， 相似的美学场景，这个就会产生一种呢，就是美学的快餐化，内容的雷同性，画风的相似性，我觉得这些问题。

0: 那是接下来我们要解决的。那么随着大模型的更新，随着我们这个语料库啊，这个 token 呢、啊，包括 seed 呀、啊，这样种子的这些更新和升级呢，我相信未来这个人工智能和人类的双向奔赴，这个人机共创未来应该是重点，也就是我们特别呼唤的，就是这个对策划、编剧、撰稿，对于原创小说 IP 的重视，因为实际上呢，就是最核心的还是人机共创的这个理念，就是人工智能和人文主义的双向奔赴。我更愿意把 AI 呢比喻为这个神笔马良的这个笔，但是这个神笔要用好啊，可能更多的还是要靠马良的优秀啊，这个关羽才能把青龙偃月刀用好。也就是 AI 呢，它只是我们的一个工具之一，是我们的左膀用臂，要用好它还是靠人的审美力、判断力，靠我们传统文化的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勇，靠温暖现实主义的这种核心价值理念的这种提升和赋能，我们才能实现这个为科技立心、为智能立命、为程序寻美感、为算法赋情感。这样的话呢 ，AI 就不是千篇一律的，不是雷同重复相似的，而是有生命力的啊 ！AI 不能没有爱，这个未来要靠我们人的这种训练，持续的让大模型的提升，让 AI 具备一种精神价值和社会价值。
1: 哎呀，冷老师这几句话真的说到人的心坎里了哈，而且肯定也没少看相关的这种 AI 漫剧或者是 AI 真人剧，说的都是我们的感受啊。比如说，经常你会看到一些 AI 的真人剧，头一集极其惊艳。但是慢慢的，你就会发现他可能把最好的放到了第一集，然后看久了就味同嚼蜡，甚至像您说的有一种油腻感。所以现在呢，火爆出圈的一些这个 AI 短剧啊，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可能是单剧集或者说最多不超过三集，然后呢短，然后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是精品。我当时看过一个说这个成本大概两三千块钱，一个贵州小伙子做的一个末世题材的机器人和丧尸的这样的一个短片，非常惊艳，连好莱坞的这个导演都在寻找它，这到底是哪来的。但是呢这个是我们的内容出海的这样的一个势头，但是用的可能还是西方的一些 IP 或者是文化元素吧。所以我想问问您，中国微短剧出海的这个势头很猛哈，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去突破文化壁垒，打造真正有影响力的中国的 IP 呢？
0: 这个问题特别好啊，就首先呢，就是现在题材的重复性、雷同性是最主要要突破的。刚才您也说到，很多的末世啊、重生啊，是吧？包括甚至有一些这个丧尸题材啊，包括有一些这个我们说暗黑科幻题材啊，现在大家看的已经非常多了。这些剧本啊都非常相似，甚至你看了第一集啊，就直接知道结局。其实观众的审美力、判断力，他的这种选择力都是在提升的。我觉得很快呢，观众对这一批作品可能会产生一些厌倦。未来呢，我觉得我们短剧出海啊，还是要靠传统文化的创作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因为全世界啊，它有一些共通的这种人情人性的内容啊，比如说不服输、不放弃的精神，比如说一个让好人赢一次、让老实人不吃亏的故事，对吧？比如说刚才我说的温暖现实主义中的那三句话。让奋斗的励志有回响，让合法的创业有回报，让真挚的情感有回应。这些内容有的时候都不需要语言，就是一个这个情绪情感，就是一个这个故事的这样的一个内核，就能让全世界的人感觉到一种共通性的一种价值导向啊。所以这个包括最近我在参加这个深圳文博会，参加我们金熊猫的这个飞界的论坛，多位国际嘉宾都表达出一个共同的观点。就是小人物的不服输、不放弃的故事，永远在国际市场上是有共通性的。包括大家看电影市场，最近的这个《阿嬷》，对吧？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票房？没有明星大腕，也有未来预测可能会有10亿甚至更高的票房。大家的判断其实就是讲好小人物、平凡人的非凡故事，是吧？我觉得讲好温暖现实主义的故事。把我们中国的公序良俗呢，特别是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勇、温良恭俭让，嫁接在一个这个真实的故事中，又有一种人情人性的这种触动感，有这种共鸣共情感，我觉得其实它在国际上一定是共通的。我也特别期待呢，我们有 AI 赋能之后，大家能够还是努力创作一些现实题材或者现实主义精神，具备东方美学和国潮色彩的节目。那么这样才能让经典再度流行，让传承呢能够走向世界。我相信这些共通的情感一定也能戳中海外观众的内心。
1: 短剧它只是形态

0: 个理论叫加速社会。加速社会呢，就导致我们现在的信息接收，我们现在处理事情的效率，由于互联网的出现呢，都比以前快了很多倍。我们其实每个人呢，都比以前晚睡，但是处理的事情比以前更多。加速社会又产生了一个呢，就是倍速美学。现在很多人看剧啊、刷剧啊，都是按照倍速去看。我们看短剧呢，是大家总说有爽感。其实爽感背后是什么呢？是这个微短剧的五个特征，我们叫高潮前置、细节放大、关系对立、这个合理冲突，还有温暖结局。其中呢，我觉得这个合理冲突和合理穿越，还有这个温暖结局是特别重要的。这是我们坚守这个微短剧价值导向的一个点啊。因为首先呢，要有温暖结局。刚才我讲了温暖现实主义，我们全世界对于公平正义的追求，对于人情人性的尊严的需求，对于小人物的这种成长故事，对于不服输不放弃的精神，大家都是全世界共通的，都是能接受的。在这个基础上，如果有合理穿越，有温暖结局啊，那我们就既具备仰望星空的想象力，又具备脚踏实地的这种务实的现实主义精神。那么所以呢，应该说呢，我们是包一个饺子啊，这个应该说呢，有这个爽感的，或者说符合现在新媒体时代倍速美学加速社会的这样一个快节奏的啊，这样一个密集信息量的外皮儿，但是它的核心的馅儿还应该是我们的核心的公序良俗，是我们核心的这种价值导向，是这种温暖现实主义，是我们人情人性的这种共鸣，是小人物的不服输不放弃的故事，是人类守护他尊严的故事。我觉得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饺子包得好，老外就会更爱吃。
1: 总而言之啊，流量的热潮终会散去，唯有内容立身方能行稳致远。 AI 是创作利器而非创作的终点，政策扶持呢更不是流量的捷径。期待微短剧褪去浮躁跟风，深耕优质内容，在短小的篇幅里承载真情与价值，走出一条兼具口碑和长远前景的发展之路。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5月22号至23号，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在江苏苏州举行，有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会，将重点聚焦数字经济、绿色低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等新兴领域，助力培育经济新动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5月22号上午10点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清前、刘建南介绍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筹备情况，并答记者问。5月22号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年的主题为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各地将开展主题宣传活动，呼吁大家以守土尽责之心，筑牢万物共荣之基，共同推进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治理新进程。体育方面，5月22号 CBA 半决赛继续进行，上海九世客场挑战北京北汽，目前上海大比分2-1领先，北京队主场背水一战，再输将可能被淘汰，北京队这场生死战备受关注。国际方面，5月22号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方第11次审议大会在联合国总部闭幕，中方表示全面平衡推进核裁军、核不扩散、和平利用核能三大支柱讨论，切实维护条约完整性、有效性和普遍性。5月22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抵达瑞典赫尔辛堡出席北约外长会议，这是北约领导人7月安卡拉峰会前最后一次高级别外交集会。会议前夕，有知情人士透露，欧洲各国已准备在会上向卢比奥施压，要求美方就撤军计划给出明确解释。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晨，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

0: 产大飞机 C919 载货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2: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的祖先创作了一本奇书《山海经》。在那里，羲和驾太阳，神树通天地，鸾鸟报吉祥。哦，对了，还有一匹神马，传说乘坐它便可得千年寿康。马的名字就叫做。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每年的5月21号是国际茶日，这个由以中国为主的产茶国家推动设立的国际性纪念日，让茶叶这片被我们饮用了上千年的树叶又一次走进了更多人的视野。今天我们不聊茶园，不聊茶山，也不聊那些名贵的茶叶品种，我想和您聊一聊茶馆。提起茶馆，它曾经在传统中国人的生活中拥有重要的位置。从北京街头的大茶馆，到成都坝子的老茶铺，从重庆极具艺术气息的交通茶馆，到名家笔下昆明人消磨时间的各式茶社，不同城市的茶馆里也藏着截然不同的城市性格与人间烟火。有人说茶馆是一座城市的客厅，也有人说茶馆是一个社会的缩影。那么一座城市的底色如何通过一碗茶汤被看透？一碗朴素的茶水里又包含着怎样的市井故事？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推开一扇扇老茶馆的木门，在中国人的茶碗里读懂一座座城市最真实的性情

0: 茶馆，古时候也叫茶肆、茶楼，它的萌芽可以追溯到两晋时期，唐代出现了与茶馆有关的明确记录，宋元以后逐渐兴盛，在明清时期达到巅峰。从历史上看，传统的茶馆通常集中在水路码头、商业都市，这些地方的人口流动频繁，市井气息浓厚，信息交流需求旺盛，给了茶馆充足的生存空间。人们可以在这里聊天、谈生意，分享喜怒哀乐，也可以听书、看戏、剃头修脚，甚至是读书写作。对于这种景象最生动的描写，莫过于老舍先生的代表作话剧《茶馆》了。在话剧的开场里，他通过一位鼠来宝艺人之口，成功勾勒出清朝末期老北京茶馆的人间百态。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开场的节选。这段录音来自于1982年由这部话剧改编的同名电影《茶馆》。
1: 茶座多，是真热闹，也有老的，也有少，有的说，是有的唱，穿张打扮，一人一个样。那个有提炉，是有架鸟，说蛐蛐、蝈蝈也都养得好。有的吃，是有的喝，没有钱的只好瞪眼白瞧着。您爱下棋。是来两盘，赌一麦碟，干炸丸子，外撒胡椒盐儿。哎，王掌柜的大发财，说金银财宝一起来。那你有钱了，我有嘴，数来宝的是穷鬼。
2: 哎，现在您呢？
3: 您等吧。
4: 老板爷，您早班了。
3: 行，您教我吧。
4: 您这边得了。
3: 哎，好，
4: 您得了，
3: 我这边，我这边。
4: 您坐。怎么着，二位都自个儿带着茶叶呢？
3: 您跟我这和尚，您得了。
4: 唐先生，
3: 出去溜溜去。
4: 我的王掌柜，您就捧捧我唐铁嘴吧。哎，这么着，您送我碗茶喝，我就先给您相相面。首相放松，不取分文。今年是光绪24年戊戌，您贵庚？
3: 你算了，甭卖你那套生意口了。
4: 哎，
3: 我白送给您碗茶喝。
4: 哎呦，那谢谢您。
3: 我告诉你，你要是不把你那口大烟给戒，你就一辈子甭打着交好运，这是我的想法，比他那还灵验。

0: 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四冲金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出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昨日新闻重现。
8: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9: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国际茶日，我们和您聊聊茶馆。您知道吗？在江南水乡的浙江省湖州市，有这样一座百年老茶馆，每天凌晨3点，它准时开门迎客，茶水也只需要1元一杯。而它之所以能够坚持至今，只是为了给村里的老人们留下一个可以唠家常的地方。那么，这间延续了百年的一元茶馆究竟什么样？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特别节目《光阴的故事》，一起走进湖州去感受一下吧。

0: 晨三点不到，一元茶馆的老伙计张松青已经开始忙活起来，屋里屋外又是电又是火，他要烧好足够的水，赶在大家到来前把这些暖瓶装满了。这位老人叫陈火金，90岁，他告诉我们，自己7、8岁时就常跟着父亲来这个茶馆，大人们喝茶，小孩子玩耍，转眼间他在这里已经喝了50多年的茶。
1: 我们这里这个也是在同来喝茶，喝喝茶，聊聊天，有什么事情交流交流，就是这样，都是老朋友了。
0: 这里原来叫聚华园茶馆，已有100多年的历史。潘平福是茶馆的第四任掌柜，82岁的他接管茶馆快60年了。早上4点多，茶馆热闹起来，喝茶吃早饭，和身边的老朋友聊聊天，每天都见面，但似乎有着说不完的话。在茶馆的角落，一位从湖州市区开车赶来的客人告诉我们，这段时间他常来这儿，早起2、3个小时，只为分享老人们的快乐。
2: 他们是很认真的聊，我能听懂他很多土话，可能你们听不到，他们聊得很开心，把家常拿出来分享了，把你的快乐不快乐拿出来分享，就打开心扉之后呢，让你更舒服。
0: 曾经很长一段时间内，潘爷爷的茶水只卖5毛钱一杯，到了2011年，在茶客们的一再坚持下，他才把茶水涨到1元钱，这也有了后来一元茶馆的招牌。再后来，大家又提出自带茶叶，只需要茶馆提供热水，老人们心疼潘爷爷，也在小心地呵护着这家百年老店。
3: 我小的时候

0: 这个茶店要十三个茶店亏本关门了，就是拍演员亏本还在经营，一块钱一个人，早上你们看结果，我们老年人不超过20个，20块钱水电煤都要开销了，房租现在旅游公司帮着付了，还有工资要付啊。
1: 老伙计张松青是一位聋哑人，75岁。30年前，潘爷爷看他工作难找，就留他在店里当伙计。茶馆的墙上有一张拍摄于2014年的老照片，这是一位摄影师给当时在茶馆喝茶的村民们拍下的。
2: 原来这个人很多哎，七八十人啊、在当地的村民都到这里喝茶的，他们呢一个一个，有些呢走掉了。10年前的老照片已经走掉了20多个人，那么我也很痛心的。年纪长的人少，10多个人，我也成就要开下的。这些老同志啊，陪伴我几十年，我呢舍不得他们的。我能够亏损的也摆开，从他们做做不也好，这个茶馆的开在这里啊，成了一个这个老年人的精神乐园。
3: 茶馆亏钱也要开，因为老人们喝的不只是茶，还是习惯，是往事，是情感，也是乡愁。潘爷爷告诉记者，虽然茶馆亏钱，不过他还有一门手艺可以贴补，而这也是茶馆在网上引发关注的亮点。究竟是什么样的手艺吸引了大家呢？
1: 上午7点左右，老人们陆续离开茶馆，潘爷爷却开始忙活起来。

0: 茶馆里多一半桌椅喝茶，还有一边用来理发修脸。锋利的剃刀轻抚客人的面庞，每一次刀锋的起落都恰到好处。修面不只是剃须，还传承着古老的仪式感。这位小伙子就是专程从上海赶来体验的，
1: 感受一下他们喝茶的一个文化，感受一下那个老爷子的一个手艺嘛。今天体验了剪头发、洗头，还有那个修面、刮胡修面，整体感受很棒，超级棒。
0: 潘爷爷14岁就开始学习剃头、修面，直到现在依旧眼不花、手不抖，凭手艺赚来的钱正好贴补卖茶水的亏损。一上午客人不少，原本只是来喝茶的英国游客也要体验一下。另一边，喝茶的人也陆续多了起来。大众茶，也就是普通的绿茶，1元钱，其他茶也只要5元钱。不管是路过还是慕名而来，在这儿大家仿佛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故事。
2: 我们小时候也是在一个小乡镇的街上长大，爸妈他去理发，把我们领到理发店里去，我们坐在小板凳上看着他们，也挺有感觉的，就是你突然觉得自己又小了，你知道是吧？有时候跟做梦一样，就真的是做梦，可能一晃人生40年过去了，或者50年过去了，就是这种感觉的。我们珍惜每个当下嘛。
0: 傍晚时分，就在客人慢慢散去时，一位大姐拎着油鸡蛋走了进来。
3: 看见这个视频以后，想起我的爷爷。我就来看看。
4: 谢谢你。
3: 谢谢你。
4: 你这样的很远的地方赶过来看我，我非常感谢你。
0: 这位大姐特地从北京赶来，就是为了看看潘爷爷。原本相隔千里的陌生人，此刻因为这间老茶馆多了几分亲近。
5: 这个地方给我个人的一个印记是一种回忆吧。是一种回忆的那种，看上去很陈旧，但是它里面蕴含着很多一些老人的坚持，还有可能还有我心里对我也有一种怀念吧。
0: 老茶馆里人来人往，满是善意，潘爷爷用一杯茶的温暖和真诚抚慰着天南地北的人。看到越来越多的客人，潘爷爷满心欢喜。接下去他最大的心愿就是找到接班人。
4: 来的人在西第一句话这样讲，你很有名了，我想感谢你们对我这个茶馆支持。我这个茶馆店呢，也打动了周边这个店，各个店家要向往起来的，把这个店要永远保持下去，不能怪。可眼睛刚起来嘛，这个年轻人要到这里来看一看。

0: 在湖州的一元茶馆里，我们常见的或许是一种时间的沧桑感。这里有90岁的老茶客，82岁的掌柜，75岁的伙计，一切安详缓慢，却也让人觉得有些遥远。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茶馆都是这样，在重庆九龙坡区的黄觉坪，有一家名为交通茶馆的老茶馆，这里有着斑驳的砖墙、长条凳、竹靠椅，还有老虎灶上永远沸腾的铝壶，一切都是几十年前的模样。但经常坐在这里的并不只有白发苍苍的老茶客，还有成群结队的年轻人。重庆的这家茶馆为什么能让年轻人自己走进来？年龄层的壁垒又是怎么在这里被打破的？让我们一起去到这家茶馆实地感受一下吧。
1: 我觉得茶在重庆的生活当中，它是深入生活的。当一个东西深入生活的时候，其实它是最高级的。来，再打听这个位置。我呀。花茶嘛，花茶，喝你们的花茶。当你看到那个老虎灶，它在烧水，那个老的梯壶哈，破旧的盖碗啊，老年人在那儿打。我们重庆打佛牌、打扑克的很多，就是小时候的那些场景就一下子浮现出来，然后跟现代的社会有一个强烈的反差。在我们的印象中，茶馆就是一个老年人他们在一起，我们重庆话叫摆龙门阵的一个地方。然后历史当中我了解的茶馆的话，可能就是那种江湖啊、袍哥做生意、谈生意的地方。现在恐怕那种年轻人最多的茶馆就是你们了，成都那些茶馆还是老年人居多。
2: 很多人说到，但是他不流动。
1: 对头对头，打牌，他们打牌，
2: 因为他网红他不一样。
1: 嗯，交通茶馆它表现出了一个就是很重庆的一个情景，就是什么，重庆人就喜欢热闹，他喜欢开放式的一些空间，喜欢热闹，喜欢大家聚在一起。大家觉得茶文化很高端，很深不可测，其实反而会阻碍大家去喝茶。大家一想到茶，哇，很难的泡，很难懂。其实因为我是做茶的，我对茶非常了解，然后转过来做茶馆啊，最开始的话就是打破了这一点，让大家觉得茶很简单。不管我们从茶的品种，包括泡茶的方式，我们就让所有的东西简单化，可能就是5分钟就可以教会一个人泡茶，没有那么复杂。那我们茶馆在上面呢，我们茶馆，我们待会儿走下去吃饭，你们先开上来。这个房子它是一栋文物保护的建筑，30年代的时候，它有历史，有内容，它会让你泡茶的时候可以有更多的可能一些思绪这样的。这个城市的脉动又在这里啊，它就让那种古老的一些东西跟现代的东西可能有一些链接。这么美的一个地方，把它还原成当时的那种场景，又可以喝茶，就是在山上有江景，这个。

我觉得茶呀，在任何地方它都是一个载体，而不是一个终极的追求的一个目标。我觉得一个茶馆它更多的还是要有人的气息在里面，有人文的东西在里面。

0: 告别了重庆的江湖气，我们沿江而下，来到长江的入海口上海。如果说重庆的交通茶馆代表的是市井的野，那么上海豫园的湖心亭茶楼代表的就是江南的雅。这座茶楼立在水中央，九曲桥连通两岸，是上海历史最悠久、最具盛名的茶楼，享有海上第一茶楼的美誉。1855年改为茶楼后，这里便成为上海市民品茗会友、商人洽谈生意的场所，一直延续至今。湖心亭茶楼最特别的地方，不止在它的建筑与历史，还因为在这里人们能听到最正宗的江南丝竹的演奏。所谓的江南丝竹具体是指什么呢？这座水中央的茶楼又承载着怎样的上海记忆？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前往这座百年茶楼，去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1: 重庆的豫园占地70多亩，这里很多知名的建筑都曾是豫园的一部分。上海标志性建筑之一的湖心亭就是其中的一处。湖心亭是一座茶楼，立在
2: 木结构的这么一个两层楼的建筑。
3: 嗯，
2: 最早其实在豫园这块，大概在1784年的时候，就是有一个湖艺亭，是它的原址，然后拆除了原址，做了这样一个非常有特色在湖中间的这么一个亭。
4: 对，
2: 改动之后呢，做了这个九曲桥来联动两岸，其实就是我们寓意说每年要走一走上海的九曲桥，把这些好的愿望、吉祥的、如意的一幅祈愿的场景，通过走桥这个动作来描绘出来。
1: 湖心亭改为茶楼是在公元1855年，与上海开埠只隔了十几年的时间。这里是上海历史最悠久、最具盛名的茶楼，享有海上第一茶楼的美誉。自从开放后，这里便成为上海市民品茗会友、商人洽谈生意的场所。整个茶楼共有两层，可以容纳200多人。
3: 上来之后就能够感受到它的这个独特的这个结构，可以看到也是很私密的，你能看到我，但是听不到我在说什么那种感觉，是吗？
2: 江南园林的一个建筑特色，虽然在同一个大空间之内，但是又有一些虚隔隔断，让人家觉得有一些私密感觉在里面。
1: 湖心亭不仅是品茶聊天的好地方，在这里还能欣赏到文艺表演。正在湖心亭表演的是一支历史悠久的江南丝竹乐队。江南丝竹主要流传于以上海为中心的江南地区，乐队组成主要是二胡、扬琴、琵琶以及笛子和箫等丝竹类乐器，故而得名。江南丝竹是上海江南文化的代表之一，其演奏风格精细优雅，曲调流畅委婉，反映出江南人勤劳朴实、细致含蓄的性格特点。

0: 一曲表演结束，乐手们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1: 已经有多少年了？你们在一起演奏？
2: 啊，我跟他两个年六十年了呀。
1: 60年，你们两位。
2: 啊，我们一直在这个地方坚持着，好像呢。
1: 那时候最小的时候来演奏，您几岁啊？
2: 我9岁。
1: 9岁，您呢？
2: 他1岁，他10岁，他比我大一点点。
0: 周秉生和周竹堂的父亲，都是胡心廷江南丝竹乐队的第一批成员。两人从小跟随父辈耳濡目染，并将胡心廷表演江南丝竹的传统延续了下来。让我们有些意外的是，胡心廷江南丝竹乐队的成员绝大部分都不是专业的乐手，大家都是因为爱好才聚在一起。
3: 他是剧团的，他是厂里面的工厂的。
1: 哦，
3: 他是那个航天研究所的。
1: 哦，航天研究所的。
3: 我其实以前跟他们是同行。
1: 哦，
3: 我教育电视台的。
1: 哦。

0: 来呢，前辈您好。
1: 王建军介绍，与专业的丝竹表演不同，作为一支民间乐队，他们的表演自娱性特别强，充分体现了民间丝竹即兴演奏的特点。
2: 脊梁骨
0: 是不能变的，
2: 那脊梁骨不变，
0: 不能变，
2: 主音不变。
0: 嗯，所以其他的锦上添花的变化，这就是跟每天的心情都有关了，每天老伙计一块配合的感觉都有关了，所以每一次都不一样，每一次听也不一样。
2: 实际上呢，讲了很重要一点的，就是死谱活奏。
0: 嗯，死谱活奏是。
2: 谱子啊，那是死的。
0: 是固定的。
2: 但是我在演奏的过程当中是活的，要用我对作品的理解。
3: 现代意义上的江南丝竹，其实真正的那个带有现代文明意识的就在上海，就是我们上海叫海纳百川，它是融合了方方面面各个地域的。比如江南丝竹，它也是不仅仅上海有，我们太仓也有，还有浙江一带也有，还有南京，他们也是非常的那个兴盛。但是在近代，你要考察一百年的现代文明史的话，都是从上海这个大都市的这个发展有关。为什么？因为要靠传播。当年传播的手段都是从上海开始，所以上海是一个很特殊的，很多渊源可能都来自于其他地域，但是最后结大成的上海。为什么？海纳百川。

因为不是专业的表演乐队，队员们只有每周的周一才会聚在这里，而每次表演，曲韵悠扬的江南丝竹都为胡心亭增添了几分雅致，也让这个古老的茶楼更加充满活力。

0: 不同城市中的茶馆或许各具特色，但他们无一例外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包容。任何人只要推开茶馆的大门，都可以被接受、被包容，找到属于自己的角落。或许正因为拥有这样的包容性，茶馆才成为了深受作家们喜爱的观察社会、书写人性的窗口。作为经济发达的商业都市，成都从古至今都拥有大量的茶馆，茶馆也和当地人的生活紧密相关。有人曾经这样形容成都，一城居民半茶客，意思是成都人有一半都是在茶铺里过日子的。而一代又一代的成都作家也很好地抓住了这一特点，用自己的笔书写着这座城市的茶馆文化。那么成都的茶馆究竟有着怎样的魔力，能让当地人一辈子都离不开它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读书栏目，追寻几位成都作家的足迹，一起来感受一下这里的茶馆吧。
1: 有人这样形容成都，说一城居民半茶客，说是成都人有一半人都是在茶铺里过日子。我记得我在成都工作的时候，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的业余时间基本都是在人民公园的那个茶馆里度过的。茶铺呢，就是茶馆，它和讲究的茶空间不太一样。成都的茶铺啊，是和街头联系在一起的，泡茶铺是成都人的日常生活程序，很多人一辈子都在那儿。也许您会觉得很奇怪，成都的茶铺究竟有什么样的魔力会吸引人们呢？我们就从这些书中的文学描写中去寻找答案。有民谣说，一去二三里，茶馆四五家。今天的成都仍然是保持着100多年前十铺一茶的比例。王迪呢，是客居他乡的成都人，从小就浸润在成都的这个茶馆里，那么这些经历印在他的脑海中，也融化到他的血液里，后来就成为了他书写这座城市的一个动力。在这本书《那间街角的茶铺》中啊，他就这样来描述自己的乡愁。在旧时的成都，茶铺无处不在，桥头、街角、巷尾、庙前、树下，各种层次的茶铺、茶楼、茶园、茶亭、茶厅，五花八门，洋洋洒洒，熙熙攘攘，人们耳边无时无刻不响着堂倌的吆喝声，震天的锣鼓声，咿咿呀呀的清音，抑扬顿挫的评书。这就是王迪笔下成都茶铺的格调，热闹、奔放、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就像成都人的性格一样。那么为什么成都的茶铺如此的别具一格呢？作家流沙河就曾经说过，蜀人呐，在唐代以前就已经形成了喝茶的风气，茶铺是成都人若干年来形成的一种生活方式。不夸张地说，没有茶铺就没有生活。这个生活不仅包含有私人的生活，还包括公共的生活。我们先来看私人生活。其实大家都知道啊，茶是国饮，天南地北每个地方都有茶馆，但是你要知道，没有一个城市是像成都这样喝茶是从起床就开始的。作家沙汀在他的小说里啊，就有这样的生动描述。

0: 会从铺盖窝里爬出来，他们便纽扣也不扣，披着衣衫，趿着鞋子，一路呛咳着上茶馆去了，有时候甚至早到茶炉刚刚发火，然后他们就打着盹儿，等茶泡好后，总是先用二指头沾一沾，润润眼角，然后沿着碗边很长的吹一口气，吹去浮在碗面上的炒焦了的茶梗和碎叶，一气儿喝下大半碗去。这描述是不是很传神？他之所以这么熟悉茶客呀，是因为从小呢，他就被他的奶奶和舅舅带去茶铺里听打金钱板，听竹琴说书，他见惯了各色茶客摆龙门阵啊，像这些不洗脸不刷牙不吃早饭就去茶铺里过茶瘾的这些人，他是再熟悉不过了。而他写的这些的确是老成都人做茶铺的样子。成都人呢，待客也是要去茶铺的。作家李杰仁在他的《李杰仁说成都》这篇文章中这样写道：下等人家无所谓会客与休息地方，需要茶铺也不必说。中等人家纵然有堂屋，堂屋之中有桌椅，或者既有所谓客厅书房，家里也有茶壶茶碗，也有泡茶送茶的什么人，但是都习惯了，客来顶多是说几句话，假使认为是朋友，就必要约你去吃茶。按理说呀，穷人家里简陋又没钱，到平易的茶铺会客没毛病，可是有钱人为什么也要去茶铺里呢？李杰仁说，这是成都人对茶铺的依靠，茶铺包容贫富贵贱，营造了平等的一种环境，热闹的气氛，在那里可以尽情的放松和娱乐。李杰仁呢，他是成都人，巴蜀独特的风土人情和民俗文化都直接影响到了他的创作。他曾亲历描写茶铺，因为茶铺从来都不仅仅只是一个喝茶的地方，要知道这茶铺就是一个小社会啊，三教九流创造了茶铺丰富的文化，也使得这个小空间成为了一个社会的舞台，具有多种多样的功能。比如说茶铺里最有地方特色的就是喊茶钱，就是积极表示为他人买单，这是成都乃至整个四川的一种社会习惯，哪怕自己心里不是很情愿，也必须做出愿意的姿态，否则那就是丢面子了。而为某个人喊茶钱的人越多，那这个人就越有面儿。沙汀的在《奇香居茶馆》里就描述了这个场景，里面写道：新老爷一露面，茶堂里响起一片凌乱的呼唤声，有照旧坐在座位上向堂官叫喊的，有站起来叫喊的，有的一面挥着钞票一面叫喊，但是都把声音提得很高很高，深恐新老爷听不见。其间一个茶客甚至于怒气冲冲地吼道：
1: 屋子乱收钱了，哎，那个龟儿子听到没有？
0: 于是立刻跑去塞一张钞票在堂官手里。这是作家对现实社会的讥讽。文中的新老爷是地方上的重要人物，有很高的社会地位，茶客们都抢着为他喊茶钱，而收谁的茶钱那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堂官不能马虎，否则呀就会得罪人，就跟我们现在一样，给他人付茶钱就是送礼，是建立社会网络的一种方式，人家收不收就看您受不受待见了。这茶铺啊，说起来还有谈生意找工作的功能。在流沙河先生的《老成都芙蓉秋梦》这本书中，他就记录了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教师在鹤鸣茶馆和绿鹰阁茶馆竞聘上岗的往事。他写道：每年阴历六月暑假以及腊月寒假，公司里的各校中学教师纷纷来此茶聚，有等候续聘的，有请托说情的，有争取跳槽的，有还想兼课的，名声响亮的教师不必

0: 老成都的生活，还形成了四川茶馆文学这一个流派。马识途先生也曾经说，他是李沙二人的后辈，他的夜谈系列就是四川茶馆文学史的创作。泡茶铺至今依然是成都人生活的一部分。有人说，在成都大大小小的茶铺里，最能读懂当代巴蜀文化现况。这话呀，说得直白又深情。的确，茶铺是沉浸在成都人血脉中的精神结晶，他们成就了特别的彼此。
1: 从北京到湖州，再到重庆、上海、成都，我们今天走过了五座城市的五种茶馆，也感受到了五种独特的风情。老舍先生的话剧里，我们听到了老北京茶馆里的喧嚣，一元茶馆中，老掌柜用一杯茶的温暖守护着老人们的乡愁，交通茶馆里，年轻人与老茶客奇妙的共处一室，胡心亭的江南丝竹声中传承着一座城市的文化基因，成都作家们的笔下，一城居民半茶客，不只是一句民谣，而是他们真实度过的每一天。对于每一位茶客来说，茶馆永远是最具有包容性的地方，不论何时推门进去，总能找到一方让身心清静、安住于当下的净土。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冯骥才的散文《城市为什么需要记忆》，由姚科为您朗诵。
1: 人的记忆分两种，一种是不自觉的，一种是自觉的。前者是自然的、松散的、不经意的，不论记住还是没有记住，不管日久变忘或历久难忘，全是一任自然，具有感性的色彩。我们在日常而平凡生活中的记忆大致如此，后者也就是自觉的记忆，则是理性的、刻意的，是为了不被忘却。我们每个人的心灵中也都有这种自觉的记忆。城市和人一样也有记忆，因为它有完整的生命历史，从胚胎、童年、兴旺的青年到成熟的今天，这个丰富多模而独特的过程

承载这些记忆的既有物质的遗产，也有口头非物质的遗产。城市最大的物质性的遗产是一座座建筑物，还有成片的历史街区、遗址、老街、老字号、名人故居等等。地名也是一种遗产，它们纵向地记忆着城市的史脉与传言，横向地展示着它宽广而深厚的韵律，并在这纵横之间交织出每个城市独有的个性与身份。我们总说要打造城市的名片，其实最响亮和夺目的名片就是城市历史人文的特征。当然伴随着记忆的另一半是忘却，这也是很自然的事。在城市漫长的成长过程中，它总是一边创造一边销毁，还要不断的改造与扩大，再加上灾难性的变故。

0: 那时人们只把城市看作是功能的、使用的、物质，没有看到它的个性的价值与文化意义。自从人类进入现代化社会，便对自己的城市产生一种理性的记忆的要求，开始觉悟到要保护这些历史人文的记忆载体，保护它绝不仅仅因为是一种旅游资源或是什么风貌景观，更是要见证自己城市生命由来与独自的历程，留住它的丰富性，使地域气质与人文情感可触与可感。当然，这些都是从精神和文化层面上来认识的。于是文化保护变成了现代城市建设中最紧迫和最前卫的课题之一。记忆和遗产在高速发展的当今世界上变得愈来愈重要。其实遗产就是为了记忆。应该说，城市本身没有自觉的记忆，这种理性的记忆实际上是人赋予它的。当然，记忆是有选择的。这里说的记忆不是个人化的，不是为了满足个人某种怀旧情绪的，它是一个城市的记忆，群体的记忆，那就要从城市史和人类学角度来审视城市，从城市的历史命运与人文传演的层面上进行筛选，把必须留下的记忆坚决守住。对待一个城市的生命记忆，对待一代代先人的经历和创造，必须慎重、严格、精心。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于达，制作周天纵，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兴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忆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他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他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0: 第39集。在《白蛇传》开牌以后，古村孝老师就说：“青娥，你咋不开窍呢？你跟许仙演的是爱情戏啊，你这个眼睛里面要有东西，这两对灯一碰上就要见火花花嘞。村中啊，你要好好的给娃抠一抠感情戏嘛，这娃一到感情戏上就冒傻气嘞。你看这个瓜娃，你看你看是不是傻嘞？”把一清娥羞的一个劲儿拿手挡住自己的嘴笑。苟存忠老师就把易清娥和风萧萧叫到一边，一个眼神一个眼神的细抠。别看苟老师老了，可一旦用起爱情的灯来，还是春情似火，里边燃烧的连风萧萧都有些不敢正视。苟老师就批评他们：“你们两个这个封建思想太严重了，这是排戏，是工作。哎，你白云仙就是到凡间找爱情来了，结果嘞，看见自己最满意的风流小生许仙，可是你又不敢使出含情脉脉的眼神来，那还演什么戏啊？啊，青娥，老师老实地告诉你，别看演了个杨排风，你就把戏演好了，那还差得远着嘞。杨排风是谁？”就是个烧火丫头，她能打能翻，但是没有爱情戏，总是缺了好多戏味道的。过去这个老戏里最好看的还是公子落难后花园，小姐搭救得团圆之类的东西，让人百看不厌的。为啥？爱情嘛，人这个东西啊，就这一点最了不人了，不是？哎，傻子看见我漂亮姑娘都知道撵一阵儿嘞。看戏看啥嘞？除了技巧唱功，那多数人都是看爱这个玩意儿呢。咋看咋有意思，不是？一辈子不会演这些戏，你还算个演员？还能当主角吗？你们两个都好好体验去啊！这个人多的地方嫌不好意思，那就要找这个没人的地方练。反正你们两个要练出来，要把那一点点的戏味给琢磨透，要不然给观众看啥哩？易清娥羞涩的一直低头捂嘴笑，他也不知道该咋练，该到哪儿去练。 倒是风萧萧有一天突然对着他的耳朵悄声说，我家没人，到我家去练，去不去？易青娥没说去也没说不去，脸先羞红了。风萧萧就说，我爸和我妈到省城逛去了，家里只有我爷在，他耳朵聋，啥都听不见。易青娥想了想说，他有事去不了，他是不喜欢和任何男人单独待在一起的。后来狗老师又批评了，说爱情戏还是太差。古存孝导演甚至埋怨说，这戏恐怕要他活在两个娃不解风情上了。他还开狗老师的玩笑说，
3: 咦，你老狗演一辈子旦角，不是在后花园勾引公子，就是在绣楼上藏卧相公，为了爱情你翻墙跳窗，要死要活的，八百里秦川谁不知道你狗存中那一对骚灯的厉害。哎，你咋就把俩娃调教不出来呢？啊，你看看娃把个白娘子都演成个生活丫头了吗？萝卜青菜一锅烩，我这个瓜娃哟，你可真是瓜实心喽。
0: 狗老师一听就使劲儿地收拾他们俩，嫌下来不好好练。其实易青娥一直练着，不过练的是水袖把子这些技巧，即使练对手戏也是一个人偷偷地在没人的地方比划着，越比划戏反倒越呆板。狗老师就喊叫说，
3: 不行不行不行，这个绝对不行，越排越不对劲了。我说你们不是在演这个爱情戏嘞，你们在演这个路人戏啊，啊，就像两个过路的陌生人互相打问路径嘞，这个绝对不行。喂，青娥呀，不要再练水袖和靶子了，白娘子的做工比技巧重要，去赶快去做工戏去。
0: 没办法，风萧萧又说了一次，易青娥就只得跟着他去了他家。风萧萧的家在县城的西头，是一个独立的院子，院子里有七八间房，中间留出一个很大的天井来。所谓天井，就是院子正中的天空是有一个四四方方的漏洞，从这个故意留出来的漏洞里能看见蓝天白云。一院子房也是靠这个天井来采光的。井下还有一口井，那是水井，水井旁边有一棵石榴树，正结着密密麻麻的红石榴。易青娥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院子，一进来就有些喜欢。风萧萧的家里果然只有他爷在，他爷的耳朵也果然背。风萧萧领易青娥回来，他爷问，
4: 谁呀？
0: 他大声对他爷的耳朵说，
3: 同学。
4: 哦，吃过了，这是谁吗？
0: 风萧萧懒得跟他爷正经地说，
3: 哎呀，你不认识。
4: 谁的媳妇？你的？
0: 易青娥的脸一下子就红到了脖子根儿。风萧萧急忙说，
3: 胡说啥呢爷？
0: 他爷好像彻底听明白似的说，
4: 哦，爷不说，哦，爷给娃关门去。
0: 易青娥很是难为情地看着风萧萧，有点想离开的意思。风萧萧就去把他爷关上的大门又打开了，并且跟他爷指东说西地鼓捣了半天，他爷才去后院子收拾菜地去了。风萧萧他家还有一个后院子，院子里种着好多绿菜。他们俩就在前院子练起戏来，没有了外人，这戏果然是放开了许多，眼睛也敢看了，动作也大方起来了。他们俩先练的是游湖，这段戏他们来了一遍又一遍，越走感觉越好。
2: 一清娥觉得好像是把戏拿住了。狗老师一直讲，演员得把戏拿住，可千万别让戏把演员给拿住了。一清娥一直觉得排戏、练戏、演戏都是很累的事情，可今天他竟然一点儿也不觉得累。练着练着，他们练到了白娘子怀孕的那折戏。这段戏他们先后练了好几遍。开始风萧萧双手搭在一清娥肩上的时候好像没啥感觉，可后来越练感觉就越不一样了。一清娥觉得首先是风萧萧的眼里放射出一种无限爱怜的光芒，这种光芒是他一清娥七年来最需要的东西，尤其是在他最可怜最无助的时候，他多么需要一双这样的眼睛啊。风萧萧给过，但不是今天这样热辣辣的，热得他浑身已经很不自在了。院子里其实是很凉快的，但一清娥不住的大汗淋漓。终于在许仙将白娘子紧紧抱入怀中的时候，一清娥从戏里游离了出去。她首先闻到了风萧萧身上的汗味儿，那是一种美妙的味道，从海魂山的园林口飘出来，直接钻进了她的咽喉，让她迅速窒息起来。她明显感觉到风萧萧是把她紧紧贴在胸前的，她甚至有了一种强有力的压迫感。以前她为自己的胸部逐渐隆起的难堪正在寻找紧裹的办法，可今天风萧萧的胸就紧紧地贴在自己的胸上了。这不是导演所要求的紧密程度，导演要求的是意道，可没说身子非贴住不可啊。可一清娥突然又觉得那感觉是那么愉悦，他甚至希望他贴得更紧些。就在他们的胸贴得更加紧密的那一刹那，一股电流突然从一清娥的心海深处哗地冲向四周，整个身心迅速被激得瘫痪麻木了。也就在那一刻，他立即清醒过来，一下子推开了风萧萧说，
3: 今天就练到这儿吧。
2: 说完他就想逃离，也不知什么时候风萧萧他爷突然冒了出来，慢腾腾地说，
4: 许仙和白娘子不能这样演嘞，过去人跟现在人搂抱的不一样。
2: 一清娥羞的立即抓起道具跑出了风家的院子。风萧萧追出来说让他吃了饭再走，可他连头也没回朝前跑去。以后风萧萧再叫他都没有去过了。不过自打那次练习后，一清娥像突然开窍了一样，她的表演得到了古存孝和狗老师的认可，但跟楚家和却是越来越水火不相容了。

0: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有声。

书香画店文心读书，听有温度的声音，了解本土文化，讲述我们身边的故事。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是挥发和周末原创优秀作品张景云的《初秋，请你来看南楼山》。

画定的山很多，多得数不过来。画定的山很美，美得无以言表。无论你在哪个季节来画店，画店都会呈现给你一幅不同的画卷。如果你来，就在初秋来吧，带着你好奇的眼，寻美的心，去欣赏南楼山。南楼山是画店第二高峰，如今成了远近闻名的旅游胜地。我爱南楼山，因为我的家在山脚下，俯首仰指看到的都是山的美景。我们沐浴着山风渐渐长大，习惯了调皮地去山里攀爬，习惯了去山脚下的荷塘里寻鱼摸虾，习惯了初秋里眺望满山发紫发红的七彩云霞。初秋的南楼山换上了五颜六色的秋装，浅绿、墨绿、鹅黄、金黄、淡红、深红、红黄相间，红色是南楼山的主角，那红彤彤明艳艳的是枫树、漆树扬起的红丝巾，丝巾那么大，大的遮了整个大山，丝巾那么艳，艳得如血染的墨彩。黄色是大山的配角，浅黄、深黄相浓相足，为南楼山平添了柔和温婉。绿色是大山的点缀，初秋浅绿、深绿、墨绿不忍退场，依然执着地为大山渲染调配。这各种各样的颜色混在一起，仿佛打翻了画家的画盘，倾泻了一山的水彩。初秋的南楼山，就连山风都是温和柔润的，全然不像外面的冷风刺骨，吹面不寒杨柳风，也就是如此的温润罢了。初秋的南楼山，阳光是稀薄的，它们吝啬地穿过稀疏的叶片，斑斑驳驳洒落在地上、石上、桥上、游人的身上，只那么一点点，闪闪烁烁，金贵地散着金光，一切那么清淡，那么明朗，只这便是正好，增之一分则重，减之一分则轻。山中的一切透着灵性，倾诉渲染着爱的主题。你看，青苔与白石缠绵成爱的诗篇，白桦与青松相依相偎，交融成爱的真谛。最缠绵的要数风与叶儿的爱恋，看风儿卷着叶儿在空中打着旋儿，翩然翻飞，起舞弄影。叶儿快乐地依附着风儿歌唱着，歌唱秋的厚重与深意，歌唱着完成了自己伟大一生的使命，将重新投入到另一种奉献的宿命中去。风儿轻轻地将叶儿放下，生怕放重了摔疼它。叶儿安静悠闲地飘落在地上、石上、水上，含笑着深情地目送风儿离去。山谷里回荡着风儿与叶儿的呢喃絮语，展现着彼此的深情、爱意、温柔、伟大。你要静静地听，去感受他们的爱意，你要慢慢地行，千万别踩疼了叶儿，毕竟他们柔弱的身躯经不起外物的碾踏，美丽的心灵容不得杂陈的玷污。细细的品吧，当心与万物生灵融为一体，无一丝尘埃与杂念，那么你的心会变得无比空灵与豁然，就像一只快乐的小鸟自由地飞翔在山的怀抱。山顶是吊水湖，不能称系为湖，只是个山泉而已。如果年头雨水丰盈，瀑布会倾泻而下，水流很大，如果赶上年头干旱，水流就会特别小。泉水从立陡的石崖飞奔而下，被嶙峋的怪石撕扯得七零八落，仿佛细密的珠帘垂天而降，
又被溅得四处飞花，如雨如雾如尘。伸出手接它时，它只调皮地从指缝欢快地溜走，水珠直溅得满脸满身，那感觉细细的、凉凉的、润润的，疏忽间又不见了踪影。掬一捧清泉饮之，味甘而清凉，直沁人心，沁人脾。水流落入铺满金黄、鲜红、翠绿叶片的水底时，弹奏出轻盈悦耳的天籁之音，像一首歌，唱着秋的绚丽与辉煌。慢慢走，慢慢行，你会收获不同的美景与感受。有言，行路不看景，看景不行路。欣赏南楼山一定要遵循这一点，因为南楼山的景致细腻柔润，需要你用心去体会。南楼山啊，南楼山，童年里你是稚嫩的、调皮的、活泼的，那时老师带着我们去游玩、去寻宝，你如我们一样贪玩，如今越发感觉你是如此温文尔雅、成熟、厚重、深远。也许是经年累月的岁月洗礼、时光冲刷，让你的爱凝练与温厚，让你的心胸宽容与豁达。蓦然想起高深赋之深意，若能揽景会心，便得真趣了。初秋，请你来看南楼山。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FM 八九幺，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1: 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断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原来吹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2: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一。
3: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画点新闻。
4: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农历四月初五。欢迎收看话题新闻，
5: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4: 近日，我市红石湖环湖重要通路路面升级改造工程顺利收工，10公里道路旧貌换新颜，极大改善区域通行条件。据了解，本次改造路段南起白山电厂，北至邳州码头，全线总长10公里，经过40天紧张施工，目前该道路路面修整工作已全部结束。该路段是串联红石湖沿线文旅资源的关键通道，道路通行后，市民游客可驱车沿湖前行，沉浸式欣赏红石湖原生态秀美湖光山色，同时依托沿线码头资源，可从邳州码头乘船经尾沙河码头直达加陂沟黄金小镇，有效打通环湖山水风光与特色小镇的旅游串联线路。
6: 已经把这条道呢，现在呢顺利的呢大面积的是完工了，这条道呢是这个现在呢正在呢以后的后续正在修变沟呢，完了之后呢修完这条道以后，给我们邳州市的老百姓啊带来了这个便利，我们就医啊出行啊是非常方便。这条道将来完工以后啊，就是由咱们华电交通局可以就是这个正式立牌了，立牌了就是说是这个允许多大的车辆可以走。多大的车辆不合走，黄金小镇的，因为从那坐船到我这是一站地，搁我这就是游客到我影壁峰看看乡土，这个邳州社乡土人情之后呢，可以这个到白山湖，连接白山湖，由白山湖可以再往那么就是森林游吧、杨金鱼密营，这是一条循环的这个旅游专用线。
4: 本台消息，小满时节，风暖水阔，正是水稻插秧的黄金窗口期。在八道河子镇广袤水田里，当地农户抢抓农时，紧盯农情，有序推进水稻育苗、整地插秧全流程农事作业。育秧大棚内，秧苗长势茁壮，株形匀称，全部达到三叶一心优质壮苗标准。农户们细心管护秧苗，科学壮苗，为大田移栽筑牢基础。水田里， 种植户紧张而有序的犁地整地，蓄水沤田，平整后的稻田泥肥均匀，水光粼粼，伴随着阵阵轰鸣声，插秧机往来穿梭，匀速作业，一排排嫩绿秧苗被整齐栽入水田，高效完成机械化插秧，大幅提升农耕效率。
7: 今年的气温比较高，完了天气比较好，所以我们今年这个水稻插秧从5月16号开始我们整地，我们预计大概是在，如果没有什么太大影响，我们预计应该是在26号吧插秧基本上就全部结束。今年的干活的进度还是天气比较给力。
4: 近年来八道河子镇持续推进水稻种植规模化、标准化、机械化发展，

0: 通过土地集中联聘整合，推行统一技术指导，推进农资保供、农机调度、技术服务全链条发力，全程跟踪指导，不仅提升生产效率，更让大米品质持续优化。今年全镇水稻种植面积稳定在933.34公顷，当前插秧工作已进入全速推进阶段。
1: 今年气候条件适于水稻生长，我们提前做好灌溉保障，从选种育苗到田间管护全程跟进，农技员分片包保到村到田，指导农户科学插秧合理觅植，机械化插秧覆盖率进一步提高，既节省人力又能保障插秧质量，为水稻丰产打下良好基础。
0: 本台消息，近日花椒乡新政村富经果蔬种植家庭农场迎来收获时刻，各类时令蔬菜集中成熟采收。记者走进蔬菜大棚，看到棚内绿意盎然，生机勃发，豆角、番茄、黄瓜等蔬菜长势喜人，白菜等绿叶蔬菜鲜嫩翠绿，挺拔茂盛。据了解，该农场现有6个蔬菜大棚，总种植面积2466平方米，主打多品类时令蔬菜规模化种植。种植过程中，农场充分依托本地优质沙土地资源，将传统种养经验与科学化管护方式相结合，通过施用农家肥、豆粕发酵有机菌肥，为作物生长补充充足养分，全程不催长、不促熟，最大程度保留蔬菜原生口感与优良品质。同时，农场还根据不同蔬菜生长习性，实行1年2轮科学轮作，有效提升土地利用率，保障蔬菜错峰生长、持续产出，实现
2: 水果番茄、旱黄瓜，再加上咱们的豆角、茄子、辣椒、大白菜已经全面上市，预计供应市场呢能达到今年的4月末。目前各类蔬菜的长势良好，我们将继续加大田间管理，保证广大市民对本地蔬菜的市场需求。
0: 目前花椒乡现有标准化蔬菜种植大棚400栋，种植总面积达23公顷，10余种家常时令蔬菜有效填补了市场缺口，进一步丰富菜品品类，持续稳住本地蔬菜市场供给，保障群众日常的消费需求，助力本地蔬菜种植产业平稳有序发展。5月21号，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联合吉林市美术家协会、市政协书画院在市文化广播和旅游局举办汉墨川文脉丹青瑞画店传统绘画工艺培训及作品展文明实践活动。活动特邀本土画家魏强、黄杰担任主讲教师，并向全市书画爱好者及青少年学生开展工艺培训，以国334画店段沿线的生态山水、红色地标与人文景观为核心素材，围绕基础握笔、色彩调配，再到画面布局、笔墨意境等专业技法进行逐一细致讲解，学习引导学员用笔墨描绘家乡风貌。此次活动为期2天，优秀作品将在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进行专题展出。
3: 以前觉得国画离我们挺远的，但这次老师讲得特别生动，从怎么调色到怎样画山水，一步步教得很细致。我平时呢就喜欢画画，这次能跟着老师专业的学习，还能把家乡的美景画出来，感觉特别的有意义，希望以后能多办这样的活动。
4: 这次培训我们特意选取了继334画店段的风光作为创作蓝本，就是希望画家和爱好者们能真正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咱们画店有白山松水，有黑土地文化，还有乡村振兴的新面貌，这些鲜活的场景就是我们最好的素材。通过笔墨把这些新时代的印记画下，不仅是对传统的传承，更是用艺术记录时代，传递向上的力量。
0: 时至5月，草木愈发葱郁，郊外踏青、山野游玩成为不少市民的休闲选择。但野外环境暗藏诸多风险，稍有疏忽就可能引发意外。再次提醒广大市民，外出郊游踏青务必紧绷安全弦，做好防护，平安出行。一、紧盯天气变化，防范恶劣天气。春末夏初，局地易出现大风、雷雨、短时强降雨，郊外开阔地带、山林高处风险更高。如遇雷电天气，切勿在树下、山坡处逗留，大风

0: 天气应远离围挡、枯树与高空坠物，及时前往安全区域躲避。二、远离危险水域，严防溺水意外。气温回升，河道、水库、塘坝周边视线开阔，不少人会驻足观景、嬉戏玩耍。岸边泥土湿滑松软，切勿靠近水边追逐打闹、下水游玩、私自野泳，尤其要看护好未成年人，避免失足落水。三、规范野外行为，严守防火底线。五月份郊野林区属于防火关键期，游玩途中严禁吸烟、野炊、焚烧杂物，不在林间使用明火，做到不带火种进山，不留火源离场，共同守护山林安全。四、认清毒虫野物，做好自身防护。野外草木丛生，草丛、灌木丛中易藏匿蛇、蜂、蚊虫等，出行尽量穿着长袖衣裤，不随意伸手探入深草石缝，不触碰陌生花草、野果、菌类，防止被叮咬或误食有毒植物。五、选择正规路线，避免独自涉险。游玩请走景区步道、成熟路线，不擅自闯入深山、荒坡、废弃区域。山林地形复杂，部分区域信号薄弱，尽量结伴而行。老人和儿童需专人全程看护，防止迷路走失。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话点资讯，请您关注话点融媒 APP 和话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1: 下面请您收看天气预报。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下面播送话点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二到三级，最低气温十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小雨。再播送一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二到三级，最低气温十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小雨。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华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几十万年之久的中国原始社会，随着夏王朝的建立，是一去不返。禅让时代结束了，这不后来还有人打着禅让的旗号吗？那不是标榜于古人吗？哎，我们这是和平交接权利，其实是政治野心的角逐，进行逼宫造成的。有人问，那大禹为什么没有接着禅让啊？大禹就觉得这权力可是无价之宝啊，权力自打他画了九州之后，权力就在眼前摆着呢。什么东西？就那九个大鼎啊，九鼎代表九州，所有外地来的人，你反正老见的大禹，你现在给这九鼎磕几个，这就是王权的象征。那鼎上面雕刻的很多花纹，什么纹路啊，当地有什么吧，珍奇异宝都在上面刻着呢，这就是王权的最好的集中的表现。大禹有了私心了，没有传给别人吗？生前也表示过，但是实际是得给儿子那儿留着呢。就这样，禹一死，启继了位，夏王朝开始了。这夏启挺狠心的，他把他的这个政治敌人，就是他爸爸当年在位的时候，曾经有人窥视这王权宝座的那些好叔叔、好兄弟，这会儿全不顾了，杀了个一干二净。他当上皇帝了，这地方坐得稳当吧，他在世还行，可他那儿子一继位就麻烦了。他儿子就是那太康帝呀，那简直就是一秧子皇帝。你想，夏启辛辛苦苦打牢了基础，对这儿子能不疼爱吗？骄纵过分，敢真到了成人了，他爹也死了，太康就开始霍霍了。这一个皇帝要光知道吃喝玩乐，这国家也够可怜的。再说那大臣也看不惯呢，太康帝除了打猎就是喝酒，喝完酒睡觉，睡醒觉打猎，这简直没点别的事儿了。手下有一个大将对他就万分反感，看不起他。谁呀？后羿。那位朋友说，后羿不是神仙吗？神话传说有一位羿射九日，历史上夏王朝也有一位大将叫羿。为什么加个后字呢？他自己标榜说那天神羿是他们的老祖先，他打算跟那天神羿有一样的神威。天神羿有什么神威啊？射箭射得好。那他归谁管呢？归东方大帝俊来调遣。东方大帝俊，他有几个很好的儿子给他撞门面。他掌管什么呀？管太阳啊。他生了十个太阳儿子，你知这多大本事？这十个儿子都是那金黄色的三足乌鸦。这是怎么回事？大概他们的魂魄是这么体现的。哎，表面上都是活泼可爱的孩子，活泼的大劲儿的，因为他们分别是十个太阳，他们老想一块玩，这当爹的就嘱咐他们了，不能一块出去，老百姓受不了，庄稼受不了，你们十位一块玩痛快了， 那把底下那水都烤没了，江河湖海全干了，那人怎么办呢？孩子们要听话，那我们怎么出去玩啊？一个一个出去，今儿老大，明儿老二，后老三，给你排班，十天一个轮班，怎么样？给你们配车，一大早你们就打东边往西边走，晚上回来，好吧？孩子们开始挺听话，后来顽皮劲又上来了，这叫玩吗？这不叫值班吗？这顶你以为值班了？一个人那有什么可看的呀？老是这么点景儿，要不咱们俩俩的出去？那个旁边兄弟说，俩俩出去就不如仨仨的出去，四个四个多好啊！这胆儿是越来越大。帝俊呢？帝俊大概是杂物缠身，忙不过来了。这段时间他没太注意这事儿，好嘛？这几个大宝贝儿，十个十个往外走，谁敢拦着呀？你都有专车，十个专车带着，哇，大东边就奔了西边了。这一道上，山都裂了，那地都成了沟了。怎么呢？这裂缝越裂越大，好无底沟都露出来了。老百姓就别提了，大片大片的死啊！帝俊一看这怎么回事啊？赶快给我叫回来，叫回来！儿大不由爹，谁搭理你呀？连忙把自己的最心爱的一位神射手义找到跟前，叫这天神义呀、啊，你去传我的旨意，就说我让他们回来九个，否则的话，你就用箭把他给我射下来。是，义听行，哎，有个帝王的威严，这孩子就得严格管教。这义也是气不愤呢，这十位少爷是无法无天，拿着十支箭，怎么就带十支？那不告诉有不听话的你就射下来，全射下来也就十支箭，带多了没用。一有准吗？啊，他是箭无虚发呀，这可真是箭无虚发，没浪费过一支箭，保证能射中。带十支这是最大数额了。出来了，这十个小太阳在天上，一会儿东一会儿西，一会儿北一会儿南，怎么的？他不是走直线，玩玩闹闹。一这气呀、啊，心想对得起你们爹吗？让你出来是为万民造福，没想到这十位怎么的在这标。

0: 包车呢，你东南西北拜四方，你多讨厌呢。十位公子奉了东方帝之命，你们得回去九个，如若不然，你来看。爸，他把肩膀微微往下这么一沉，露出剑囊来了。别怪我心狠手毒啊，再借你俩胆子。
1: 是，小少爷一看，你看，你跟你客气你还来劲儿，你别忘你吃的是我们家的饭，你那饭碗那是我们太阳家族给你的。
0: 哦，我爹让你射我你就敢射呀。老四看看老五，老五瞅瞅老八，
1: 这不晕了吗？你想想，我爹是我们什么人呢？
0: 把一给气乐了，你爹不是你们爹吗？
1: 对呀，他能让你杀我们吗？
0: 一看，甭废这话了，几位少爷走不走吧？真要是不走，他一侧身，那剑囊在后边背着呢，嘣，瞪出一支凋零剑，神剑这可是，摘弓搭箭，刃扣天弦，亦是神射手，用瞄准吗？用不着，一抬手就有准啊！吱呀呀呀呀呀，一顿的弓弦，这剑可就拉开了。公推如满月，走不走？
1: 我
0: 十个哥几个一看，他真要来吗？
1: 假的。
0: 旁边老六过来了，我告诉你们，他准是放空弦，噔的一声，他吓咱们，甭打死他。这几位直不瞪眼，就这么瞅着。他们只越不动地儿，那集中一个地方烤，一回头一看，这些老百姓又死了一大片，这一下可急了。他一松手，噔，一箭上去，就听着噗，射玻璃罩上面没那东西，反正这一声巨响啊，一个太阳就爆了，天上一片霞光，跟着扑噜扑噜扑噜扑噜，抖了板上掉下一位，掉下一金翅三足的大乌鸦，他把老大给射下来了。这乌鸦呱唧呱唧啪拍地上，滋啦一下熟了，那他自己给晒的，那地都给烤干了。那几个一看啊，真射呀，哎，单跟他拼了，你这不死催的吗？这哥九一块往下来，意识真没含糊啊，带着十支箭射了九支，九支烤乌鸦还剩一个，他嘣瞪出最后一支箭还要射。旁边手下给提醒，怎么呢？我说大将军不能再射了，真要把这太阳都射没喽，天下整天黑不隆冬，老百姓怎么活，庄稼怎么长啊？再说了，你也得给咱们天神那个东方大帝得留个后啊。想一想，一觉得人家提醒有道理，好吧，就这么的教训了教训这太阳。小石，小石啊，这是老石了，从打今天起你别再玩了，哎，每天早上由东奔西，你自己开你的车来回走就行了，倘若再有为非犯歹之事，你爹不说话我也把你射下来。
1: 哎，是。
0: 这小少爷算吓死了，那我现在就奔西，赶快去吧。就这么降了温了，回来一还雄赳赳气昂昂的，打算报报功呢。东方帝问他怎么样啊，你给我带回几个在外面的拿了进来。呵，手下人给提了进来了，提了进来的。大帝一看这什么东西啊，九只烤鸭。不是，我不是吃饭，我问你啊，你他仔细一看，这九只烤鸭怎么都三只腿啊？哎呦，这不我那几个儿子吗？这几个儿子都是三足的金翅大乌鸦，烤的是乌鸦呀！啊，咚！东方大帝也急了，你都给我杀了，怎么还把他烤了？这不是我烤的，是这么这么一回事，他自个儿掉他烧的那地儿，那太烫，把他们自个儿毛都给烧焦了。嘿，东方帝这气，你给我抓回来，他不听话呀！大帝心想，这个义呀，这个义这脑子是有毛病，你真杀呀！有心把这天神意处罚喽，又一琢磨自己说的话，如果不听话，你把他射下来。没想到他这么实诚啊，这么实诚的人多。

人在一起恩恩爱爱，男耕女织，小日子过得也不错。可突然嫦娥愁眉不展，天天啼哭。羿就问他为什么难过呀？你没看见呢？多少人都死了，咱们将来要是有死的，甭管谁先走，剩下的那个日子怎么过呀？依你呢，应该咱俩都不死，老这么好着。一想也对，原先没走过这脑子，原先是神仙啊，没死这一说呀，现在都是肉体凡胎了，那你说怎么办？贤妻，我听说昆仑山有个西王母，他那里有长生不老药，要是能找他要一点来，咱也不想再成神仙，咱只要不死就行啊。好嘞，就这么着，一下定决心，撂下手中活，得抓紧。为什么呢？这法力一天不如一天呐。他用自己的神剑后边系了一根红绳，然后剑搭弓弦，叫足了浑身的气力，嘎巴嗖，那么嘎巴，你想这弦得蹬了多大劲儿吧，这剑就出去了。往哪儿奔西呀、啊、剑出去以后，这红龙绳在后边呢，一手机眼快收弓，然后嘣，就要把这红绳蹬住了，唰一道异彩啊，直奔昆仑山。到了昆仑山底下，傻眼了，三千弱水，前面是火焰。什么叫弱水呀、啊？什么玩意儿都不能浮，羽毛放上面唰就沉下去，那船就更别提了，人怎么过呀？一看还得那老方啊，用那神剑带着红龙绳往高了射，跨过重重险阻，见着了西王母。一看呢，把这羿吓一大跳，西王母怎么长这样啊？是一个美丽的女人吗？不是，青面獠牙的，哎呀，跟传说中的一点不一样，但是人很慈善。一报姓名，我是羿。哦，西王母就知道了，来来来，掐指一算，你是来要长生不老药的，我念在你当初为人造福啊，你射了那么些太阳，要不没人管他们，这药我还真就得给你。拿出两粒金丹来，一人一粒，便可长生不死啊。多谢王母，我这功力呀、啊、我恐怕这回窜不出去了，嘿嘿，我帮你呀、啊。这个面貌丑陋的西王母却有着无法无边的神功，就这么也不怎么吹了一口仙气，羿呀、啊、喷着雾就回来了，到家里把这仙丸就给了嫦娥了，咱们俩得选一个好日子吃，你现在就吃，现在吃哪行呢？等歇歇吧，哪天咱们得沐浴更衣再吃这仙药也好。后来据说这嫦娥等不得了，还有的说是这个羿呀、啊、劳动太累了，回来昏昏大睡，怎么叫叫不醒。嫦娥想，我吃一个试试到底怎么样啊，吃了一粒没什么反应，又吃一粒坏了，药力过重了，他马上就觉得脚底下轻轻然飘飘忽，他就飞出来了，由他窗子出来还是停不住，就奔天上走，飞来飞去，他奔了月亮了。这个冷清啊，你看看里边除了几棵桂花树，就一只小白兔，没人陪他说话呀。后来倒是有一个犯了罪的神仙叫吴刚，天天在这伐桂花树，也没工夫搭理他。这份清冷孤寂让嫦娥万分懊恼，这大概就是忘情负义者的下场吧。神话传说不能全信呢、啊、这种结局大概是老百姓的一种心理。可历史上的后羿跟传说中这个天神羿可不一样，历史上这后羿绝不是什么英雄，是一个弑君篡位的小人。为什么呢？那太康皇帝虽然说不务正业，但是也并没有去得罪他这后羿呀、啊、可后羿老想夺权，就借着太康打猎的机会一箭给人射死了。他手下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叫韩卓，这韩卓给他出的主意，你把他射死之后，我这边在京城里就发动政变，不有军队吗？就这么后羿当了皇帝了。后羿篡位成功是重用韩卓，这韩卓成了红人了，这老臣们都很伤心呐、啊、心想韩卓这么一个韩国人，你这么重要。

0: 送他。那就说怎么韩国人呢？不是南北韩那韩，是寒冷之寒。韩卓怎么打韩国奔这儿来，被人赶出来了？你想那人缘怎么样吧？坑蒙拐骗的。老陈的意思，这是人家淘汰不要的一个次品，到咱们这儿好吗？成了栋梁了。可是谁说得了啊？后羿当了皇帝之后，好，大伙儿一看，还不如那太康呢，吃喝玩乐，杀伐无度啊！连韩卓都看他别扭了，心想：得了，你能杀太康，我怎么不能杀你呀？我当两天皇帝吧。韩卓用酒把后羿给灌了个酩酊大醉，杀了。杀完他之后还不算完呢，把后羿那肉得剁成肉酱，拿小碗都蒸得喽，让后羿那几个子女尝一尝。明告诉你们，这就是你爹的肉，谁敢吃啊？不吃全杀呀！后代没留，媳妇儿全留下了，都归了韩卓了。大伙儿背地里都不管他叫韩卓，叫韩卓，怎么卓死呢？这是不惦着好好活了。那么夏朝还有后人吗？太康有一兄弟叫仲康，仲康有个孙子叫少康，不过这少康可不在都城。仲康一大家子早就被放逐了，现在少康在外边正当着羊官呢，一会儿牧牧羊，一会儿又找一份新差事。什么差事？到厨房里边当大师傅。就这样，他在最基层里边去了解百姓的疾苦。当他的身份公布之后，大伙儿都拥护少康，是这么一个热爱劳动有志向的王权后人。那还得你来继位呀，兵不血刃，杀回都城。那韩卓父子，你想想，就那么作死劲儿，谁能帮着他呀？轻而易举的，少康继位了，历史上管这叫少康中兴啊。可是像少康这样的皇帝太少了，尤其到夏朝末期，最后一皇帝叫夏桀，这桀可真是个暴君，他宠爱一个美女叫媚喜，给他做了一个大的宫殿，清宫啊，据说跟天一样高，依山而建，那顶上能摘着星星。后来那商纣王大概都打这儿学的。就这还不算完呢，因为这媚喜听音乐听腻了，他就不乐了。什么能乐呢？正赶有那小丫鬟在擦桌子的时候，咵嚓一下摔倒了。这一摔倒，这衣袖就被刮烂了，滋啦的一声。这媚喜一听，扑哧乐了。打这儿起，这就开始给他撕这帛呀。后来周幽王宠那个褒姒也都这毛病。李商隐在《僧院牡丹》里称之为倾城唯带笑，要列几多僧啊。僧就是上等的织品。看看吧，民间百姓有的连衣服都穿不上，他们在这撕着玩，你这多败家吧。光吃饭他就特别讲究。有一次做饭的时候，那厨师傅盐放的多了点，把这桀皇帝给齁了一下，当时就把厨师傅给杀了，激起了民怨愤怒啊。老百姓天天跺着脚的骂：时日何丧，欲及汝皆亡啊。说太阳吗？拿那个太阳比这夏桀呀，什么时候你完了我跟你一块儿完，谁也别挡好喽。您说这夏桀多遭恨吧。有商部落有一个首领叫汤，汤在娶媳妇的时候啊，发现人家娘家带来的这个做饭的厨师傅手艺高超，给做了碗汤。他爱喝汤啊，一喝美味无比，找来问问吧。除了做汤还做什么呀？还做菜呢。这做饭有什么巧妙的技法吗？当然有了。该洗洗，该涮涮，该切切，该摆着摆，有条有理，不能忙乱。活小了不行，活大了不行，这玩意得相机而行。治理国家其实也这样，一句话点醒了商汤，这才发现这厨师傅没分八彩穆斯朗星，这不像一少些人呢，根本人家也不是做饭的，这是借机进谏呐。此人是有志的能人，叫伊尹。中国历史上有一段著名的成汤革命，就是说的伊尹跟商汤君臣二人携起手来推翻了夏桀， 但是汤并没有把这夏桀杀了，而是流放了。夏桀带着自己那宝贝妹喜逃到了南朝，据说就现在安徽寿县这一带，冻饿而死啊，霍霍一辈子落这么一结局。夏王朝一共历经17王，延续了470多年，除去当家后羿韩卓篡位那39年，实际432年，夏桀无道这才改换了天地。正所谓从来残暴皆亡国，没有荒奢不失民。
1: 电子屏幕对儿童有严重负面影响，请尽量减少电子产品使用时间，用眼时间不要太长，强度不要太大，增加在自然光线下的户外运动，定期检查眼睛，警惕视网膜病变，读书时坐姿要端正，用眼后应到户外活动或远眺，减少手机使用频率，不在环境不好的地方用眼，保护视力，合理用眼。
2: FM891 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3: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有声。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情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成汤革命，改朝换代，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革命字眼，因为它原先的封地在商，所以它的国号也就叫商，后人管它就叫商汤。商汤可是一位好君王，有一个邻居葛国，日子过得别提多惨了。那葛国的君王又特别的葛，怎么呢？好话坏话他都不听，一看没粮食了，商汤就让人给送点吃的去吧。转年开春还不干活，也不种地，又给送一批种子，把种子送到那儿以后说，这种地有种子是好事啊，没人种啊。商汤听信这气，合着就得养着你们呢。后来一想，老百姓是无辜的，送点劳力去吧，还带着饭去的，自己带粮食给干活去。结果这葛国的国君得寸进尺，他把那粮食饭留下来了，把人都给杀了。商汤急了，一举平灭了葛国。商汤就是这么一个君王。有一次进林子里边散步，看见有人在那张网捕鸟，四面都结着网。哎呀，老人家，应该一面结网，网开三面呐。如果四面结网，网网打尽，以后就再也看不着飞鸟了。就这么留下一句成语，叫网开三面。后来用着用着变成网开一面了，法外施恩呐。他就是这么一个仁慈的君王。没多久，天下大旱，哎呦，老百姓这可怜呐，那庄稼眼看着就干死了，人都活不了了，没水喝呀，怎么祷告都不管用。最后商汤急了，我来吧，他亲自。

祷告吗？何止是祷告呀，他要用自己的身体做牺牲，做牺牲啊，要成为祭天的礼品呢、啊、沐浴更衣，把头发指甲都剪下来扔到火盆里烧了，命臣下给我搭起柴火垛来。他不自己要自焚喽，谁也拦不住，大臣们都劝不行。为什么呢？只有天子的命才能感动上苍，挥泪如雨啊。他坐在柴垛上了，老百姓跪地上哭啊，哪有这国君呢、啊、下令点火那就得点呢、啊、扑地呀，火就起来了，就见烈焰飞腾，火舌的扑扑扑往上窜，眼看就要把这商汤给烧死的时候，咔嚓啪一声雷响，这大雨瓢泼呀、啊、老百姓万众欢呼，商汤舍命求雨，传为美谈呢、啊、可是商汤是这样，他的后世子孙并不都这么做脸，感到他这孙子太甲继位的时候，这风格就有点变化。太甲不思朝政，天天的也是吃喝玩乐。伊尹那位相国可还在世呢，这是几朝老臣了，论着辈儿那也是爷爷辈儿的。伊尹很看不惯这太甲，当年你想想，是他跟着成汤两个人闹的革命，一块儿帮着他出主意，平日里也没少给讲过去的故事。当年你爷爷怎么怎么着，我们是如何如何才把夏桀给推倒喽。一到晚上他就把这皇帝叫过来，临睡前听他给讲讲，讲烦了，怎么那老相国还有点别的事儿吗？怎么这几段啊，一爷也不敢说别的，不爱听了，还是天天想玩，干脆吧，一爷一下狠心，这一天派人他把太甲给绑架了，绑架完了皇帝直接押到童宫啊，童宫干苦力吗？不是，是宫殿，就在商汤的坟墓边上，你在那儿闭门思过吧，你好吗？这太甲算是跑不出来了，天天学习劳动，锻炼身体，反思，哎呦还真就感动了。三年多的时间，太甲就跟变了一个人一样，旁边有人监视着，谁让来的伊尹呢？明月照顾，实则监看，一看确实有进展，伊尹万分高兴。在三年过后，选了一个吉日良辰，率领文武百官来接这皇帝来了。这三年谁带着呢？伊尹代替皇帝执政，历史称之为伊尹放太甲。有的史学家怀疑这是夺权，也有的说不是，这就是一颗忠心呢、啊、一直到皇帝成熟了，伊尹这才把政权交还给少年的君王，服装都给您带来了，换上吧，山呼万岁。太甲掌权后并没有报复伊尹，反而是万分感念。最能证明这一点的就是伊尹在100多岁病故之后，太甲是按天子的规格给他举行了葬礼，表明了自己心中对这位劳苦功高的大臣无限的感激之情啊。太甲把国家治理的不错，再往后边要说商朝有作为的皇帝，就应该说是盘庚了。盘庚迁殷嘛，他最大的功劳就是让商朝得以延续。为什么这么说呀、啊、因为在迁殷之前，那时候的都城在燕地，燕是哪儿啊？就是现在的曲阜啊。为什么要迁都啊？多种原因了，最主要的一点是这盘庚感觉着自己说话不灵便，那些老臣资历深，势力大，好几辈儿了，拿着小皇帝不当什么。二一个，曲阜这个地方没什么太大的发展了，他觉得应该找一个更加风调雨顺、地理位置更优越的地方作为自己的都城。多种因素吧，乐意跟着跟着，不乐意跟你们就在这待着。这帮大臣巴不得呢，反正照样管着俸禄，我们不去了，正好。盘庚把重要的人力资源、物力、财力都带着了殷这个地方，就是现在的河南安阳啊。从这儿起，

学习也不错，识文断字儿，多新鲜呢，是过目不忘啊，看一遍就能记下来，而且语言特别流畅。史书记载说这个纣王能言善辩，能言善辩到什么程度啊，没道理的事儿让他这么一说都显着那么让人同情让人理解，所以那帮大臣老想进谏，老说不过他，明明没理的事儿纣王一说那简直就是当务之急。你想想，能征惯战，人长得精神，然后谁打打不过他，说说不过他，这皇帝他可不就越来越骄傲吗？带兵打仗打东夷都打到海边了，实在找不着道了，没法再前进，回来吧，扩大了地盘。纣王回来一看，宫殿正在换那梁柱呢，换梁柱大伙一块撑着干嘛呀，这么费劲呢、啊、陛下要不他这换不了，你看看我来呀。纣王本身长得比别人就高，胳膊也长，练武也有劲儿，砰的一下一伸手，他把大梁给拖住了，赶快换吧，你甭拿梯子了。哎呦，拖梁换柱这得多大的劲儿，这一下就传开了。一开始殷朝的百姓一提他们的国君还自豪呢，我们的国君多伟大呀，他能拿手把那大梁拖起来谁来得了啊。那位说拖梁算什么呀，我见过他横推八马倒，倒夜九牛回，那八匹马横着他推最边这一个，唰，那七个也能压趴下了，九头牛拉着绳子他反着劲儿一蹬，把牛都能给蹬回来，这不是神力吗？呵，你一传十十传百，不知道怎么夸的好了。这么一来，商纣王就觉得自己无所不能，理应享尽人间富贵。首先要纵情酒色，在京都的朝歌用7年时间建露台啊，这露台高有千尺，周长呢据说有3里半地。哎呦，殿宇楼台巍峨秀丽，顶上面有一栋楼叫摘星楼，摘星楼极尽奢华，同时还请了一个大音乐家叫师言。师言干嘛？给我们做个曲儿吧，我们听听这曲子，我们够着星星喝着酒抱着美女跳着舞，这多得呀。师言还在这给写了一首，就是那靡靡之音呢。这曲子写完可了不得，就连那宫女听完以后都恨不能跟着翩翩起舞，醉生梦死。这是音乐魅力一种反作用的表现。这还不算完，光有这么摘星楼，光有这么一个高台，那哪行啊，得建一个天然的动物园。动物园啊，在沙丘一带，这供他打猎的，里边放上动物没事儿，吃饱了六神就骑着马进来，他追那动物杀着玩。听人说有苏国国王叫苏护，这苏护的女儿长得特别漂亮，我去抢来。为这么一点事儿就动兵啊，那算什么呀，发兵去攻打有苏国，把苏护吓坏了，哪有女儿送给这样的一个君王，那舍不得给他，干脆找一个吧，冒充吧，找了一个跟自己的女儿长得很相像的民间女子，也让他叫妲己，苏妲己吗，送给了商纣王。纣王万分高兴，重赏了苏护，带着这位假的苏护之女就回了宫廷喽。你想想，一步登天的一个农家女，那个一看到富贵荣华享用不尽，她真就忘乎所以。这人要做到保持本色，这可不容易，随着环境的改变，很多东西都在相应变化。这妲己原先那在家里的时候也种地，这农家女现在跟纣王俩人不知道怎么折腾好了，肉林酒池啊，天天喝酒，天天吃肉，这酒都到池子里边能划船，脏不脏啊，反正有沉淀，哗哗渴了啪快这么一瓢就喝了。池边有树啊，树有枝子呀，把那肉都挂那儿，肉干啊，新鲜肉不行，就是那肉脯一条一条的穿好了，喝着喝着酒，感觉没有下酒菜，一伸手那树枝子搭了过来，嘣儿

0: 下一根肉条来，这就嚼喽。光这还不算完，得让那些宫女还有好些大臣都进到宫廷里来玩。大伙都把衣服脱了跑吧，跑累了咱们就划船喝酒吃肉。这哪是皇宫啊，这不成魔窟了吗？有那些忠义大臣就给觐见，那大王不能这样。这王一看原先还有那心思，得跟他辩论辩论，现在都觉得没工夫搭理他了。你老辩论有那功夫玩会儿好不好？跟妲己俩人商量咱怎么识得他们。妲己说这好办呢，做炮烙就可以制服他们的嘴巴。什么叫炮烙呀？感情就是大铜柱子抹上油，底下是架起篝火，然后让这犯罪之人光着脚打这铜柱子这头奔那头走，那哪能走得过去啊？烧得滚烫，那脚底板受不了，滋啦一滑掉坑里就烧死了。要不就把它立起来，整个把人绑着，反绑着这个大铜柱上，里边弄一大铜炉子，往里边塞木材烧，活活烤焦啊。然后在宫里设了一个菜盆呢，菜盆就是一个大深坑，里边有毒蛇、蝎子，各种的有毒的虫子都在里边放着。哪个宫女要是敢斜着眼瞅一眼妲己，咣的一脚就给蹬下边去，活活咬死算完呢。好些大臣不服，你用炮烙你就能吓住我们吗？大伤江山难道就能败在这样的皇帝的手中吗？连他的王叔都不干了吗？这王的王叔叫比干呢，比干到这儿来想劝劝自己这倒霉侄儿，这倒霉侄儿这烦的，哎呀叔父，您这个都说您是一颗忠心，忠心是什么色的呀？比干说忠心得是红的，我怎么觉得您心是黑的呢？我想看看。哎呀，老头明白了，这是他想杀自己，不便于动手啊，那我就让你看看吧。逼得这位王叔掏出心来让他看，封神演义这么写的实际，那就是被纣王给杀了，杀了他的叔叔，谁还敢说话？自己就跟那妲己在后花园里边看孕妇玩。怎么看孕妇啊？俩人猜，你说他怀的是男孩女孩啊？陛下你说。纣王说这得等十月分娩才知道，咱们哪有功夫等那么长时间，咱回来把他肚子拉开不就知道了吗？哎，这个好，打赌吧，这不就拿人命当儿戏吗？什么叫剖腹验婴啊，敲骨吸髓啊，这事儿他们经常干，老百姓恨之入骨啊。没有大臣提意见吗？文臣都杀得差不离了，该刨落的刨落，该扔菜盆的扔菜盆。有几位武将不干了，九侯鹅侯分别来找这纣王评理，再这么闹下去底下可就造反了，我看你们俩要造反。当时就把九侯给海了，海了做成肉酱，然后还分给大臣们吃了，再胡言乱语你们就都成这碗中之肉。鹅侯呢，鹅侯被晾成肉干了，做成肉脯啊，就在那肉林里挂着，饿极连人肉都吃。这可让一位老臣心中万分伤感，谁呀？就是九侯跟鄂侯的好朋友西伯侯姬昌。姬昌看见这两位老友落得这么一个下场，他哭了这么两声，也不哪位嘴快，告诉纣王。纣王一看干嘛，他还敢同情，把他给我抓来。抓来可没马上杀，为什么呢？西伯侯家乡那边早有人知道那他招兵买马，你要敢杀了他可能就引起兵变，所以静观时变，先把他压起来吧，压在油里呀。结果西伯侯的大儿子伯邑考实在替老父亲难过，打算进得京城到朝歌替父请罪，把我爹放了，我来承担罪名吧。车房一看这倒不错，送上门来杀，杀完之后征得了，又拿一碗肉送去了，让西伯侯吃着。这是君王的旨意，敢不吃吗？谢恩之后吃完了，临走的时候那天使官还告诉他一声，你不能算吗？算算吧。什么肉啊？西伯能算什么呀？他囚在油里这个地方一直在研究八卦呢， 八八六十四卦六爻都是很清晰，这么一算，哎呦，是自己的大儿子伯邑考，文王十子吗？神话真说里说的，一着急扑吐出一只小白兔来，万分痛苦啊。后来西伯手下的大臣用重金贿赂纣王手下那帮权臣，包括也贿赂纣王本人。拿什么贿赂啊？美女呀，宝马呀。纣王这个高兴啊，还真就给放了。西伯回来马上是招兵买马，延揽人才呀，告诉自己的儿子们，我要是死了你们得接着干，一定把这个昏暴的君王得推翻喽。没多久就在牧野是一场大战，纣王组织起来的临时的奴隶大军全都倒了戈了。最后纣王跟妲己俩人没辙了，抱着所有的珠宝放到摘星楼上，告诉太监把火点起来，连我们带珠宝一块烧吧。对人世间无限的留恋，对金银珠宝吃穿享受无比的眷爱，扑的一下随着大火都变成灰了。这才叫干戈玉帛寻常事，生死爱恨顷刻间。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
3: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4: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5: 快乐快乐
6: 快乐
7: 快乐
6: 图
7: 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8: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891，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9: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891，在这里等你。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5: 小平
3: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4: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5: 快乐
6: 快乐
7: 快乐
6: 快乐
7: 图
6: 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 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六，北京小雨转阴，22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我国出台20项举措，更大力度助推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
1: 在长三角，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组装发货最快仅需几个小时。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解密人形机器人背后的产业协同密码。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贵州贵定一小学凌晨遭洪水突袭，危急时刻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全力守护692名住校学生生命安全。
1: 伊朗称现阶段谈判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战争，美国再威胁伊朗交出浓缩铀。
0: 美国驻丹麦大使称美国总统放弃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

0: 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15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93岁的汉区小麦育种专家梁增基已经在这片黄土地上与小麦打交道了60多年。他最近常常来到陕西咸阳长武县汉作小麦育种试验中心的试验田，查看长优672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最新培育的小麦品种目前正处于灌浆阶段，有望于今年通过省级审定。
4: 这个东西，
5: 这是个很好的东西，是优质麦，又强筋，抗性又好，产量也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3: 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6: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势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种业振兴，技术是关键。在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里，一个名为小海的智能育种加速器正在颠覆传统育种方式。它融合了人工智能、机器人、离子树、生物等多学科技术，让育种效率提升了60倍以上。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王鹏，
7: 我们现在的这台可以在这个仓里面实现对光、温、水、肥等多种植物生长的因素进行一个精准的控制，大大的加快我们的中国育种的速度。比如说原来一年只能有3代或者4代的这种育种的速度，那现在可以实现8到10代的一个快速的育种。
3: 从实验室育种攻关到田间推广应用，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

0: 业振兴行动的指引下，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种业振兴平台是支撑，在山东济宁嘉祥县现代种业产业园内，38家大豆种子企业联动60多家科研院所，共建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其中11家大豆种子企业入驻海南南繁基地，累计收集保存大豆种质资源4万多份，培育251个自主知识产权品种。嘉祥县农业农村局现代种业发展科科长汪忠民：
1: 现在全县大豆良种繁育面积常年稳定在14万亩，年繁殖总量超2亿斤，种子推广面积超2000万亩，市场份额达70%以上，真正成为黄淮海地区大豆种子库、炎黄七路粮仓、大豆核心仓。
0: 从浙江的土豆高产新品种推广，到辽宁的百合优质种球研发，从福建的白宇宙鸡打破进口依赖，到黑龙江的红鳟鱼新品种填补国内种质空白，15五开局之年，我国正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杨海生：
2: 15五时期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中国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本台消息，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昨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要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以

0: 文脉传承，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要以数字化赋能，激发文化改革发展活力，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创造蓬勃旺盛的文化生态。要落实保护第一和最小干预原则，加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要强化用文化同世界对话的理念，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本届论坛主题为文脉文运的传承与文化的创新创造，由中宣部主办。
1: 海关总署近日出台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20项具体举措，以更大力度助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迈上新高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若干措施提出，对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依托香港国际机场与港珠澳大桥空桥联动，与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空海联动物流网络，便利相关鲜活农食产品输入内地。同时，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今年前四个月，大湾区内地九市机电产品进出口2.4万亿元，同比增长19.4%。若干措施围绕要素进出境、境内流动以及跨境科研协同等领域，推出系列支持措施，助力科创主体加速发展。
0: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一年来，已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
4: 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发现问题的比率平均提高了19个百分点。
3: 专项行动期间，全国共查处违规自立项目、设立服务费等违规收费案件5900多件，退还企业13亿多元，纠治行政乱查封案件440多件，释放资金近20亿元。目前，司法部正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扫码入企、统一赋码形式、执法码内容、检查流程，既给企业减负松绑，也为执法人员减负增效。
4: 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对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等与人民群众健康和安全密切相关的领域，要坚持最严的标准，实行最有力的监管。
1: 在长三角地区，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组装发货最快仅需几个小时。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记者沿产业链实地探访，解密一台机器人背后互苏浙皖钻制成拳的协同密码。总台记者盛锦瑜、肖冰毅、陈阳报道。
5: 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一家人形机器人研发制造企业生产车间里，工作人员正在对机器人进行交付前的最后一轮行走和动作测试。一台机器人从零件到整机约1个小时就能完成组装。企业供应链负责人詹坤介绍，
6: 我们去年一年的时间大概实现了5000台机器人批量的量产，那今年到年底我们甚至要达到几万台的量产。
5: 企业联合互苏浙皖30多家核心供应商，建起了一个小时级协同圈。上海龙头牵引，整机跑出了加速度，而小时级响应的底气藏在江苏的核心零部件配套里。常州基地专攻核心空心杯电机的精密制造，无锡基地则负责关节模组的最终总装。一家头部关节组件企业的负责人陈旺凯，
7: 这种地理上的临近呢，不仅降低了我们物流的成本，更重要的是能够实现一个快速的响应和协同创新。我们还和上下游企业已经组建了一个跨区域联合攻关的团队。
5: 有了灵活有力的关节，机器人还需要敏锐的感官来感知世界。在嘉兴，全国首个柔性电子多模态数据采集训练平台今年4月正式投用。一家具身智能实训中心技术专家徐婷，
8: 柔性触觉感知末端呢，可以无缝贴合

0: 基准的时间、手臂等复杂表面，这为解决人工智能在物理世界的感知盲区提供了全新的路径。
1: 当大脑会思考，感官能感知，机器人还差最后一块关键拼图，精准的力觉，才能完成捏、拿、拧这类精细动作。安徽省科学技术厅人工智能处四级调研员赵辉表示，目前安徽在伺服控制器、惯性导航等多个关键零部件上均实现自主突破，形成了完整的核心零部件产业集群。
2: 我们安徽目前已集聚各类优质企业200余家，有效破解高端 MAPS 芯片核心传感器对外依赖问题，补上了人形机器人触觉感知的关键硬件短板。
1: 从上海的研发量产牵引，到江苏的零部件快速配套，再到浙江的数据训练反哺算法，最后到安徽的核心传感器自主突破，这个小时级协同圈转出的不仅是不断攀升的量产速度，更是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攥指成拳参与全球竞争的系统性合力。
3: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4: 5月19号凌晨3点，贵州省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遭洪水突袭，危急时刻，学校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全力守护692名住校学生的生命安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报道。
5: 对，那这个村子在掉了你的腿前面。
6: 5月21号中午，贵州省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洪水已经退去，曾被大水淹没的教学楼、宿舍楼、活动室一楼到处是残破的物品和大量的淤泥。学校有63名老师，其中14位党员同志。昌明实验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廷玉坤今年45岁，贵定县昌明镇本地人。他说，少见18号晚上那么大雨，放心不下学校里住宿的学生，他赶紧往学校赶。
7: 9点开始就像瓢泼一样倒下来，雨一直下，我们学校刚好又处在低洼地带，我一看天气预报橙色预警转为红色预警，我就开着我的车来学校里面，每隔1个小时我就巡查一下。
6: 19号凌晨3点02分，廷玉坤还在教学楼巡查，他发现地面的水位开始迅速上涨。
7: 在操场水到小腿的时候，我就担心要糟了，赶快转移。刚好有一个老师和我一起，我俩就给所有的老师打电话，打通一个算一个。
6: 宿管老师杨远志第一个接到电话，
8: 所有的宿管叫他们起来，男生女生一楼的先往二楼转移，水位再上到大概1米的时候，所有的人全部到3楼。那时候天没亮，大概4点多钟水淹没了1楼的窗户。
7: 3点半的时候水就到我的胸了，当时就只想全部都是孩子。
6: 全校上下反应迅速，齐心协力，692名住校生全部平安避险。昨天记者在昌明实验小学看到不少其他学校的党员干部、老师们、志愿者、消防救援人员和武警官兵都来帮忙清淤泥、扫场地。
7: 淤泥估计要连续清个5-6天，能用的东西全部把它清洗完，洗完之后要对整个校园进行消杀，然后要等专家进行评估是否能够复学。
9: 国家林草局今天公布，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我们现在的幼蝇呢，它现在呢，它那个毛色已经开始逐渐变黑了。
11: 作为活跃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内的雨林精灵，海南澄碧园不仅是我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还是我国特有物种。去年我国海南澄碧园新出生3只幼蝇，使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澄碧园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一级巡视员张闪宁表示，
12: 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总数保护率达到80%以上。
11: 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国家植物园体系，实现重要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整体性保护。
4: 本台消息，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

0: 息。当地时间5月20号，中国纪录片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此次展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心挑选了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等重点专题片，帮助塞尔维亚观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中华考工记、本草流芳等多部优秀纪录片，从文化传承、科技创新、人民生活等维度，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新时代中国。总台精品节目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2026全国文化企业30强和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昨天发布，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影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等入选本届文化企业30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等入选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
1: 中国民航局昨天公布，4月份民航旅客运输量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0.4%，其中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678.8万人次，同比增长5.8%。
0: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开幕，本届文博会主会场展览面积16万平方米，共8个展馆，共展出各类文化精品超12万件。本届文博会还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集中展示亚太文旅资源，全球42个国家和地区的148家企业线下参展。
1: 第8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重庆开幕，来自5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400家企业参展参会。本届西洽会共设综合形象、生产性服务业、产业融合发展、国际和区域合作4大主题展区，期间将举办投资贸易对接、消费促进等近40场活动。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伊朗消息人士当天早些时候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下达指令，要求接近5T级的铀必须留在伊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1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美国方面2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在过去6周已经重启部分无人机生产，情报显示伊朗军事能力重建速度远超预期。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称，截至当天，美军对伊朗港口实施的封锁行动已迫使94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说，在过去24小时内有31艘船只通过霍尔木斯海峡。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驻丹麦大使肯尼斯·豪维里21号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出席美领事馆新职启用仪式时称，美总统特朗普已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的可能。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成员无人出席当天的仪式，数百名民众在领事馆新址附近举行抗议活动。
0: 波兰内政和行政部长21号说，已下令启动正式程序，将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列为不受欢迎的人。以色列海军18号拦截了试图驶往加沙地带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以色列外交部21号在一份声明中宣布，所有参与近期加沙全球坚韧船队的外国活动人士均已被驱逐出境。
1: 乌干达卫生部21号发布声明说，该国出台一系列加强该国与刚果金边境管控的最新措施，其中包括暂停往返航班、减少跨境人员流动，以严防埃博拉疫情输入。
2: 知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起在江苏苏州举行。

0: 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加，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筹备情况，并答记者问。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年的主题为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当地时间22号，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将进行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国队将与日本队争夺冠军。中国队时隔22年将再次在该项赛事决赛中亮相。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方第11次审议大会，当地时间22号将在联合国总部闭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于当地时间22号抵达瑞典赫尔辛堡，出席北约外长会议。美国调整在欧洲的军事部署以及施压提升北约国家军费等议题备受关注。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22号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一职。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勇、潘荣，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新一轮较大范围降雨影响我国，广东、广西迎来加长版龙舟水。记者直击当地最新雨情如何？
1: 炮药杨梅引发信任危机，多地杨梅价格销量大跌，如何加强品质监管，恢复市场信心？
0: 锋线瞭望，俄英军机激烈交锋，俄战机6米。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湖南北部、江西中北部和东部、浙江南部、福建中西部、广东北部、广西东北部以及四川东部、河北东部、天津、辽宁西南部、内蒙古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西东部、福建西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昨晚，国家防总与自然资源部、水利部、中国气象局进行联合会商，指出刚刚过去的强降雨过程是今年以来最强降雨过程，范围广、强度大、极端性明显。新一轮降雨过程将影响中东部多个省份，特别是部分地区降雨叠加，致灾风险高，防汛形势严峻复杂。目前国家防总、国家防检救灾委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和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重点地区开展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21号下午，有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下令，接近武器级的油必须留在伊朗。消息人士还称，伊朗最高领袖的指示反映了伊朗当局的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当地时间21号，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说，若供应得不到改善，全球石油市场可能在今年7月或8月进入危险区域。当地时间21号，欧盟委员会公布2026年春季经济预测报告，下调经济增长预期，并上调通胀预期。报告指出，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及能源价格上涨，正在拖累欧洲经济复苏，并加剧通胀压力。荷兰卫生部21号说，乘坐红迪厄斯号邮轮抵达荷兰的27人，汉坦病毒检测结果均为阴性。这些人18号抵达后接受身体检查和病毒检测，目前所有人员均未感染汉坦病毒。荷兰卫生防疫部门正对船舶多个点位的采样进行病毒检测。当地时间21号，洪都拉斯北部一处棕榈种植园发生枪击事件，造成至少14人死亡。洪都拉斯警方已对现场进行封锁，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当地时间21号，据当地消防部门通报，21号清晨，厄瓜多尔南部城市瓜亚基尔一房屋起火，造成5人死亡。据悉，消防部门共派出45名救援人员、7辆消防车，目前火势已被控制。事故现场废墟清理工作仍在进行，火灾原因正在调查中。体育方面，昨晚 CBA 季后赛半决赛继续进行，深圳队主场以91-80击败广厦队，将系列赛大比分扳成1-2，在5场3胜制的系列赛中保留晋级希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在盈江，小满正当时。
3: 黄淮沃土，糯红高粱正吸足初夏甘霖，凉逢小满，人手大藏，三步循环慢酿，珍藏实窖出坚香。
4: 珍藏实窖，自然坚香，口子窖，中国坚香型高端白酒。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首先来关注我国华南北部、江南等地的强降水。昨天白天，江西中部、福建北部、广东北部和西部、广西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广西防城港和钦州、广东阳江和江门等地出现大暴雨。
0: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湖南北部、江西中北部和东部、浙江南部、福建中西部、广东北部、广西东北部以及四川东部、河北东部、天津、辽宁西南部、内蒙古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西东部、福建西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6: 我们首先来关注广东。昨天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广东全省平均雨量25.4毫米，但是有四个街镇录得超过250毫米的特大暴雨，七十个街镇录得100毫米到250毫米的大暴雨，270个街镇录得50毫米到100毫米的暴雨。其中，阳春市潭水镇雨量最大，达到了481.3毫米。
0: 而截至昨天下午五点，广东全省累计雨量前十的站点全都位于阳江市。据气象博主中国气象爱好者的统计，其中阳春夏霜雨量站在20号一天内就刷出了1058.5毫米的雨量，而截至昨晚，夏霜站三天累计雨量高达1680毫米，有可能已经刷新了广东三天最大降雨记录。
6: 我们知道，将近1700毫米的降水放在北京呢，可能是2年甚至3年的降水量。三年的雨下在三天里，这种强度的超强降水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给阳江造成了怎样的影响？我们马上连线正在阳江市江城区莫阳江畔采访的总台记者曲博宇。你好，曲博宇。
7: 你好，主持人。
6: 从河流的变化呢，是最容易看出降水的影响的哈。给我们描述一下现在你眼前的这条莫阳江的情况，以及现在这个阳江的整体情况怎么样？
7: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呢，就是阳江市江城区莫阳江的一个江边。那么受到连日来的这个强降雨啊，昨天我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水位暴涨，江水呢漫过了堤岸，倒灌到阳江城区附近的这个部分街道。那么昨天我在这个航拍画面中也可以看到，这个浑浊的江水呢，几乎已经将这个整个街道全部吞没了。那么骑楼建筑的一楼商铺呢，大部分都泡在了这个水里，街道呢成了河道，只露出了部分的这个树冠，浑浊的江水呢裹挟着一些杂物在这个房屋之间奔涌而过，给两岸的居民和商铺造成了不小的这个威胁。那么直到昨天夜里大概11点多的时候啊，江城区仍然有断断续续的降雨，但是这个和昨天最高峰相比呢，现在的水位啊已经退去了不少了。目前这里的这个降雨呢基本上已经停止了，可以看到在路边的车辆和行人呢已经恢复了正常的通行，但是这个路面上仍然有一些少许积水退去后残留的这些淤泥树叶，以及这个因为它这个路边啊好多是这种芒果树，然后地上还有一些残留的芒果在地上。那么路边的一些商铺呢，还有一些早餐摊啊，目前我观察的情况是已经恢复了正常的营业。那么我也从阳江市应急管理局了解到呢，昨天下午1点左右，莫阳江下游阳江河堤岸出现最高水位3.91米，超警戒水位线，也就是2.6米这个警戒水位线超过了1.31米。那昨天晚上9点呢，水位降到了3.7米。那么受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共同影响呢，预计这个超警戒水位的这个状态可能还会持续到23号到24号。那么截至昨天晚上7点呢，阳江全市共转移群众13503人，最终阳春一共是6440人，江城呢一共转移了6692人，阳东有344人，阳西27人。那么据自然局部门组织这个介绍呢，他们组织出动地质灾害这个巡查人员呢达到了12000多人次，巡查一共有49处地质灾害的隐患点，6处风险点，以及14000多处重点防御区域。阳江市三防指挥部呢也统筹了公安、水利、应急、通信、电力以及滨分区武警、消防等多个部门，加强风险研判，提前预置各类抢险救援队伍405支，共12823人，装备一共有4800台套。确保了这个突发情况能第一时间响应。那么5月19号到21号呢，全市大中型水库共拦蓄洪水接近1亿立方米，显著减轻了这个下游的防洪的压力。 那么目前呢，江水呢依然虽然已经退至这个河岸以下了，但是仍然存在一定的这个安全风险。那么在这里也提醒广大市民朋友们，出行的时候要注意自身安全。好的，主持人，我在这里观察的情况就是这样。
6: 好的，曲博宇。
0: 广东省从昨天起进入龙舟水时期，龙舟水通常指的是每年端午节前后出现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过程，因为与龙舟在时间重合，所以俗称龙舟水。在气象学统计上，通常将其界定为每年5月21号到6月20号的降水，是华南地区前汛期降水最为集中、强度最大的一个阶段。
6: 今年的龙舟水被称为加长版，主要由于今年端午节为6月19号，较历史同期偏晚8天，降水集中期也将延后至6月下旬，大致为5月21号到6月30号。
0: 广东省气象台预计，今年龙舟水期间全省平均降雨量为450毫米左右，较历史同期的422.7毫米略偏多，其中珠三角西部、粤北北部、粤西地区雨量偏多1到2成，粤东东部略偏多。
6: 我们将目光转向同样受龙舟水影响的广西。20号下午4点到昨天下午4点，广西12个地级市的49个县市区出现暴雨，8个地级市的17个县市区出现大暴雨，防城港市局地出现特大暴雨。
0: 具体来看，防城港市防城区东兴市上思县出现特大暴雨，最大降雨量出现在防城港市防城区福龙镇纳旗村，达到307.1毫米。昨天防城港市部分街道出现内涝，北仑河一度出现了超警戒水位的情况。那么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防城港市防城区防城河畔采访的总台记者刘春。你好，刘春。
8: 哎，你好，主持人。
0: 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你看到的防城河的一个具体的情况哈。目前河水水位受前期降水的影响大吗？
8: 你好，主持人。现在我就在那个广西防城港市防城区的防城边上。那受连日的这个强降雨和上游来水的影响呢，那个防城河防城水源站呢，那个鱼昨天。

0: 长城河的江水就降落到了6.25米，就是差不多半米的水的样子。所以说，不少这个水势就是平稳的回落。那个水位上涨期间呢，那个沿岸的一些低洼地带呢，就部分区域呢就存在了一些积水，那沿岸也是拉起了一些警戒线。那个群众的生活，但是群众的生活当时也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那现在我又来到了昨天中午的一个防城河边上这个采访点。那现在我的眼前这个开阔的一个防城河江边上的景象是这样的，也昨天的那个水流非常湍急，但是现在的话，整个水位从通过那个堤岸边的这个水的印痕可以看到，大概下降了约比我还高2米多的样子。所以说昨天那个最高水位是超过了那个超警水位是1.31米，那现在的话已经下降了2米多，明显下降2米多。所以现在的水位是已经到了那个警戒线水位以下。那可以看到旁边的一些红牌上有些渔民了正在收拾，因为昨天那个洪峰过去的时候对这些航牌造成了一些冲击，收拾一些上面的一些捡拾一些上面的垃圾。而堤岸上呢也有一些早起的一些市民了正在散步啊，然后整个水势是非常的平稳的。那现在这里的天气呢目前呢也没有下雨，但是由于近期连续的下雨，这个水势这个湿度比较大，那可以看到这个江面上还飘着一层雾，那个景色还是挺漂亮的。但是目前的话整个江面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
1: 好的，刘春。
2: 我们继续来关注广西，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广西柳州地震的最新消息。柳州市柳南区18号一天之内连续发生2次5.2级地震，后续还多次发生3级以上余震。地震造成26处房屋倒塌，部分民房出现成片倒塌的情况。为何5.2级地震会引发如此严重的破坏？部分低设防区域未来该如何构筑防震防线？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谭震、马靖宇的报道。
3: 此次2次5.2级地震均为浅源地震，震中相距仅约1公里，能量集中释放，对地表冲击强。更特殊的是，震区属于典型岩溶地貌，地下溶洞裂隙密布，形成复杂地下环境。现场勘查中，一个现象令专家格外关注，一些区域的民房出现了成片坍塌。广西壮族自治区地震局高级工程师谭静先介绍，这可能与地下岩溶空洞发育、地震导致空洞坍塌有关。
4: 岩溶地区的地震它有一个特征，相对非岩溶地区的，它的可能对地表的破坏有相对有放大的作用。地震烈度的一个分布，七度区呢，大概就是在这个震中的所在的这个位置，尽管它的面积很小，由于它属于岩溶地区，而且震源浅，震源浅的话，它对这个地面的这个破坏的话，相对来讲是很大的。
3: 震区村民自建房先天不足，则是地震破坏放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谭静先介绍，震中区域的民房大都是村民自建房，部分房屋无地梁、无构造柱、无圈梁，墙体仅靠砖块堆砌，整体稳定性较差。
4: 它那个区域在2015年以前，它是属于这个不设防区域，国家是没有强制性的要求，所以在2016年的1月1号开始，就是才按地震烈度的一个6度设防，所以之前的，特别是在2010年以前的这些房子，很多的基本是没有设防的，这种抗震的能力是相对会差很多的。
3: 柳州5.2级震群发生了多次余震，余震什么时候会停？对此，谭静先介绍。目前的余震属于地震能量正常释放过程，
4: 这种余震的这种持续的时间的话，有可能到1个月或者将近3个月时间，实际上它就是一个能量的释放，所以出现这个3.6或3.7这种余震的话也是很正常的。所以我们这是主要的就是一个就引导民众就对这个余震的这种防范要有这个足够的意识。
3: 专家表示，从目前对柳州地区地震的构造背景、地下结构、断层活动状况以及历史地震记录的认识来看，这次5.2级

0: 地震已经接近当地历史上记录的最大地震水平，后续仍然需要关注有感地震发生，但发生更大地震的可能性较小。在柳州这个城市，主要是大的两组企业构造来控制，它这个这种断裂呢，它的发展的频率，这很不是很活跃了，不是我们所说的主要断裂，所以更大地震的话，会有人觉得这个是。
1: 不太可能的这种事。目前相关部门正按照可继续使用、暂停使用待鉴定、停止使用尽快拆除三个等级，对震区受损房屋主动排查、逐一鉴定。从长远来看，如何提升区域整体抗震防灾能力？谭静先说，对于新建住房，应严格执行第5代地震动参数区划图要求，所有新建房屋必须按照6度设防标准设计施工。
0: 确保抗震措施落实到位，而无抗震结构的老旧民房存量极大，鉴定评估与加固改造需稳步推进，量力而行。如果还是确实有隐患之时呢，而且要立有加固的这种价值，那还是要做这个适当的这个抗震的这个加固处理，这样的话我们能确保我们的房子能够具备一定的这个抗震能力的。有关部门呢，也在技术上来指导。
2: 就在大家全力抗震救灾之际，网络上却出现了一批编造所谓精准余震预报、用 AI 生成所谓宿舍楼坍塌图片等虚假信息，引发市民的恐慌。柳州警方迅速行动，已依法处置30起造谣传谣案件。来听记者的报道。
3: 昨天，柳州市公安局宣传科副科长韦严立向中国之声记者介绍了近期查处的典型案例。5月18号的晚间，柳州市柳南区再次发生5.2级地震之后呢，就有人在微信群发布消息称，说声称官方发布预警，晚上12点20分还有一次4.7级余震，然后类似这样的消息呢，也在一些社交媒体出现。 那么对此呢，市里面的有关部门也回应该消息是基本都可以判定为凭空杜撰的虚假信息。那根据权威的科普以及地震部门的明确说明，因为现阶段呢，我们人类也是尚未攻克地震精准预测的难题，也没有任何技术或者是任何的模型可以精准的判断地震具体的发生时间，精确的这个震级。
1: 那么，凡是这种标注有，著名10分秒或者是固定震级数值的地震呢，还有余震的预报呢，全部都是虚假信息。除了余震谣言，网上还出现了一张所谓柳州市某职业学校宿舍楼因地震受损的图片。经市有关部门核实，该校并未出现相关物品倾倒或设施受损的情况。
3: 校园整体秩序平稳正常，部分图片为AI生成内容。因为呢，部分人员呢借机编造、传播涉柳州地震灾情的虚假信息，也 AI 生成了很多不实的信息，制造恐慌，扰乱秩序。目前呢，我们柳州已经对30起造谣传谣的情况依法处置，多名造谣传谣者呢已经被警方依法查处。
1: 警方呼吁，遇到地震等突发事件，请以官方发布信息为准，切勿轻信传播未经证实的网络内容，更不要利用 AI
3: 工具编造虚假信息。对于恶意造谣、扰乱公众秩序的行为，公安机关将一查到底，绝不姑息。那我们也再次提醒，网络不是法外之地，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扰乱公共秩序的，将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不造谣、不传谣，不随意转发未经核实的网络信息，共同来维护好清朗网络空间与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
2: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天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连续发生的 5.2级地震，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
4: 地震还使部分学校教学秩序受到影响，不少家长和考生关心，对于受灾地区而言，即将到来的高考、中考是否会因此推迟？从台记者昨天了解到，广西壮族自治区招生考试院表示，地震发生以后，广西各级招生考试机构迅速对高考、中考考点以及考试设备等进行排查，没有发现涉考人员和考试设施设备。

0: 出现受损的情况，考试组织工作没有受到影响，后续将全力保障考务工作继续平稳推进。目前广西2026年的高考中考准备工作正在按计划进行。
1: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2: 夏季是暴雨高发期，短时间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重点防范。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物资，包括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房屋防水措施，准备沙袋等挡水物资，必要时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强降雨期间避免驾车通行山区道路，如遇山洪快速向高处转移，避开危险区域，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4: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在国新办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记者了解到，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开展一年来，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
5: 在纠治涉企执法的突出问题的过程中，如何精简检查、步检监管，如何严防利益挂钩、纠治涉企执法乱象，多部门相关负责人进行了回应。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6: 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的任务是动真碰硬，纠治涉企执法的突出问题，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从去年3月开始到今年3月底结束，一年时间，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
7: 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有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为企业办实事10多万件。紧盯乱检查，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发现问题的比率平均提高了近19个百分点。全国行政罚没收入同比下降，查处违规自立项目、设立服务费等违规收费案件5900多件，退还企业13亿多元，纠治行政乱查封案件440多件，释放资金近20亿元。
6: 行政检查是行政机关日常最重要的监管方式，与企业生产经营关系极为密切。随着专项行动的深入，涉企检查当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比如，虽然检查次数减少了，但事项还没有明显减少。为此，胡卫烈表示，司法部会同多部门提高行政检查的规范性、精准化。
7: 我们主要采取的措施是一个是优化综合查一次，推动跨部门同类检查。
8: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9: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0: 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9: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2: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0: 有路，有车，有声。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
14: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音 FM， 化电活力调频。
15: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8: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
4: 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最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近日有媒体报道，福建漳州部分杨梅收购点违规使用防腐剂、甜味剂等浸泡杨梅，当地市场监管部门表示，已经查扣和追回问题杨梅数百公斤，并查扣违规添加剂，将彻底整治杨梅违规使用添加剂问题，确保果品安全，保护消费者利益，保护果农利益，保护守法企业利益。
0: 然而事件的影响已经波及其他多个杨梅产地，部分地区的杨梅批发价腰斩，出货量只有往年同期的三分之一。在加强监管的同时，如何才能恢复市场信心，避免无辜的果农被误伤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李佳、陈正的报道。
16: 杨梅泡药事件的影响发酵，北京、上海等地的生鲜电商杨梅最醒目的宣传词都是不泡药，有的还附上防腐剂、脱氢乙酸、甜味剂、纽甜、甜蜜素等项目的检测报告。在视频网站直播带货的果农就要反复回答网民的质疑甚至攻击。
17: 有别人泡过上新闻了，你不敢吃可以的，但是你不要来这里说我们家泡了药怎么的，我管不了别人吗？是不是？我只能管得了我们自己家的，我们家是没有泡的，有什么不敢吃的？我吃一盘给你吃看都可以的，你买不买吗？不买吗？你这里乱讲什么？你们不买没有关系，但是不要就是乱攻击我们这样的，是不是？我们也是很无辜，这个东西也是。
16: 浙江兰溪的大棚杨梅目前已经批量上市，兰溪市杨梅协会会长陶凤元告诉中国之声，受到杨梅泡药事件的影响，批发价格和销量都只达到往年的一半。
18: 目前就我们走高端渠道的还好，影响面不大，但是走批发的现在价格跟销量都腰斩，就代办。之前是70到80一斤，爆发了之后我们30到40一斤。
16: 云南食品的杨梅上市更早，石屏县农业农村和科学技术局副局长蔡永俊介绍，今年杨梅丰产，但卖不出更好的价格，出货量更是只有三分之一。
19: 本来像今年的话，这个年景是最好的，当时没卖上好价钱，现在一部分是基本上是卖不出去，说真的，零售的杨梅的话也就卖个4-5一市斤啊，跟我们往年

0: 其实在这个价格差不多，就是量上出不去，收购商在减少。你像我们往年的话，这个季节的话，像东葵这段时间上市的话，一天可以走八九百、1000吨左右啊。像现在的话，大概就是200吨、300吨这样。这个杨梅的话，你在枝头的话成熟了，它还挂不住。
1: 为了帮杨梅亮明产地身份，恢复市场信心，石屏县在原有的地理标志产品标签之外，又为有需要的农户和商户出具产地证明。
0: 我们县里面决定，就是收购商如果说要我们证明这个杨梅是我们石屏县出去的，我们村委会盖这个证明的章给他。
1: 这样的产地证明，我们以前开过吗？往年？
0: 往年没开过。
1: 农业农村和市场监管部门尽力满足检测需求。蔡永俊坦言，以往杨梅的检测项目不包括近期媒体报道的防腐剂和甜味剂，将尽快增加。
0: 到晴天啊，最新的掌握啊，我们就光这个杨梅快检就测了1300多批次啊。
1: 主要是检哪些项目？
0: 我们主要是检那个农药残留，像网络上流传的添加那个提米素还有那个防腐剂的话，我们农业部门这个不在我们的检测之列。我们咨询了相关的部门的话，他们回答我们这两个物质的话有快检的方法，我们正在采购这个快检的试剂。
1: 浙江兰溪的农业农村部门已经在杨梅产地建成了快检实验室，还将投用新购置的快检试剂，其中一部分专门检测防腐剂和甜味剂。果农鲍先生表示，要把检测合格的报告晒到网上。
2: 好，全部合格。
3: 我看一下啊，就是脱氢、乙酸钠、甜蜜素，还有这个乙酰胺都是阴性的，都是合格的。
2: 必须要在为我们兰溪杨梅证明一下。
1: 负面消息冲击，一些以往杨梅不愁卖的地区，今年要想办法宣传解释，打开销路。云南石屏县今天要在省城昆明开推介会，
0: 在我们省城昆明有一个杨梅的放心食用推介这个会，我们县里边到省城去办。往年我们不用办这些，我们的销路挺好的。
1: 今年是没办法，还得
0: 没办法
1: 去做一些事情，是吧？
0: 是啊，
1: 浙江仙居就计划直播杨梅的采摘、运输等过程，让顾客放心。
4: 通过这个直播的形式啊，反映我们杨梅从这个生产、采摘，然后到储藏保鲜跟冷链物流的这个全过程，来提振我们这个消费者的信心。在我们杨梅上市的这个期间呢，我们还将通过这个农旅融合的这个方式啊，开展20场各类的这个活动，推出了杨梅的采摘的精品线路，组织我们采摘观光游，让这个消费者啊可以深入我们田间地头，体验我们仙居杨梅的这个优质跟冷链物流的这个高效。
1: 浙江仙居目前只有少量大棚种植的荸荠杨梅上市。仙居县特产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殷铮铮表示，当地杨梅主要走高端精品路线，预计受影响不大，但也会加强质量监管。
4: 从目前来看，我们仙居县上市的荸荠种杨梅呢，精品果的零售价呢在80到100元一斤，然后梅农反映的话呢，目前他们的这个销售订单的量呢变化呢也是不大的，价格呢也是维持在往年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水平啊。我们建立了县乡村基地四级的这个网格化监管体系，开展我们行业产地环节全过程的这个质量管控，要求我们梅农啊严格守牢这个质量安全观，全面使用蔗农码来实现杨梅的质量安全追溯。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全国糖尿病三师共管示范中心日前在北京协和医院、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成立。示范中心将指导全国24个省份的207家糖尿病三师共管试点医院，为糖尿病患者开展中西医协同诊疗。
7: 这里的三师是指内分泌专科医师、中医师和健康管理师。三师共管这种新的诊疗模式如何协同运行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8: 对于糖尿病防治，西医擅长血糖等指标控制，中医则擅长整体调治。然而现实中，中医和西医之间难以做到有机融合，患者常常辗转于多个科室看病。糖尿病三师共管中西医协同诊疗模式，既关注血糖、血压、血脂等客观指标，也重视失眠、焦虑、胃肠功能紊乱等症状。北京协和医院中医

0: 科主任吴群力。
1: 需要日新月异之后呢，血糖可以控制的比较好，但是呢，糖尿病相关的慢性并发症，它在治疗这一块呢，我们中医是比较有优势的。那我们中医讲的整体辨证论治，然后根据病人呢，这个个体化的治疗，不管是从疾病本身的指标上的问题，还有解决一些症状啊，还有一些心理上的问题。
0: 下一步，糖尿病三师共管示范中心将与基层医疗机构建立协同网络，通过培训、帮扶及人工智能手段，将大医院的诊治管理经验延伸到基层，推进门诊、随访、线上线下管理一体化服务。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西医结合与少数民族医药司司长严华国说，
2: 糖尿病患者的基数庞大，管理非常漫长，单纯依靠专科医师当大夫都很难以实现这个全程精细化的照顾。糖尿病三师共管的诊疗模式，实现了中西医之间的有序贯通与患者的全程管理。国家层面呢，我们正在积极推进中医药数字化转型。三师共管模式要进一步基层群众的健康需求，探索构建 AI 三师协同管理体系模式。
3: 糖尿病被称为隐形杀手，它会在不知不觉中损害心脏、大脑、肾脏等多个器官。那么三师共管这种新的诊疗模式能为患者带来哪些好处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福建率先在全国试点糖尿病三师共管，每天上午在龙岩市第一医院的内分泌科病房里，三师共管团队都会一起为住院的糖尿病患者会诊。患者罗梅英，
4: 以前是那个内分泌医生帮我调理，现在就是有那个中医师还有那个营养师，三个医生帮我一起调理那个身体，让我更安心。
0: 龙岩市第一医院内分泌科主任邱秀平，
5: 我们提出的核心理念是专科医师盯指标，中医师调体质，营养师管生活，三个角色各有专攻，协同作战。
0: 龙岩市第一医院还把标准化的糖尿病管理服务延伸到了社区，让糖尿病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和大型医院一样的医疗服务。在日常生活中，患者控制血糖大多是在家测完血糖后凭经验调整，遇到疑问只能等到下次挂号去医院再问医生。四川泸州通过数字化平台推出了院外血糖全程管理服务，患者在家自己测血糖，数据上传到平台，医生可以实时查看血糖的变化情况，一旦发现异常，医生能第一时间进行干预，避免出现并发症。86岁的戴国贵患有糖尿病、冠心病、脑梗等多种疾病，血糖一直控制的不稳定，加入全程血糖管理后，医护人员会定期回访跟踪他的血糖控制情况，及时帮助他调整饮食习惯和用药方案。
6: 原来我是每天晚上9点9点半钟打，但是那个时候打的话大概2-3点钟就成低血糖，就出汗水，通过发病过后，现在我又变成低血糖更平稳。
0: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党委书记徐勇，
7: 让三甲医院的医师与社区医师组成团队，对社区居民进行健康教育，通过饮食、运动指导、心理干预，让社区居民少生病，得了病以后不发生并发症等大病，实现防治结合、预防为主的主动健康模式。
8: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9: 英国国防部20号表示，一架英国皇家空军侦察机上个月在黑海上空遭到俄罗斯战机的所谓危险拦截。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谴责俄方行为危险且不可接受，警告此举制造了严重的事故和局势升级风险。
3: 伦敦方面称，一架俄军苏-35战机逼近英方 RC-135 联合铆钉电子侦察机，近道触发了该机的紧急系统，特别是造成其自动驾驶系统断开。而另一架苏-27战机则从英机前方6次飞过，最近时距离机头仅约6米。
9: 这次近距离接触的前因后

0: 后果是什么？对于战斗机来说，距离对方六米意味着什么？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江宗权的报道。
1: 英国国防部称，这架未携带武器的联合铆钉侦察机当时正在黑海国际空域执行例行飞行任务，属于北约保障联盟东野安全行动的一部分。尽管发生上述事件，机组人员保持冷静并顺利完成了任务。军事专家傅前绍介绍，英军侦察机来到黑海上空飞行，说是例行任务，但真实目的尽人皆知。
2: 尽管它没有靠近俄罗斯的领空，但是在黑海上空飞行的话呢，离俄罗斯的相关军事目标是比较近的。那么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它可以大量的收集俄军，特别是在乌克兰参与作战的俄军的相关的电子信号，从而呢为北约或者是乌克兰提供相应的情报信息。
1: RC-135 侦察机是在美国过去的波音707运输机的基础上，或者是波音707旅客机的基础上改造而成的一款大型的电子侦察机，它主要执行的是电子侦察任务。根据英国方面的说法，俄军此次派出了苏-35和苏-27战机对 RC-135W 侦察机进行监视控制，甚至对它进行了相应的干扰。
2: 苏-35也是属于三代半的一款比较先进的战斗机，苏-27这属于第三代的战斗机。这两款战斗机用于拦截 RC-135W 这样的一个大型的电子侦察机，应该说性能上肯定是碾压它的，让它无法正常的收集情报信息。
1: 同时，此次事件中，俄方战机一度抵近英国侦察机，致使其自动驾驶系统断开，且最近时距离机头仅约六米。英国国防部表示，这是自2022年以来俄罗斯和英国飞机之间最危险的一次近距离接触。为什么英国侦察机自动驾驶系统会断开？傅前绍表示，如果有飞机或障碍物靠近一架处于巡航状态的飞机，触发了告警，巡航飞机的自动驾驶状态就会中断，必须由飞行员手动做出机动动作来避开危险。
2: 两架飞机在空中危险接近呢，它分成几种情况，一种呢是双机半飞，也就是RC-135在水平直线飞行的时候，苏-35或者是苏-27在它边上半飞。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双机以六米的间隔飞行，只要飞行员这个手不抖，是吧？驾驶杆没有这个操纵失误，还是相对安全的。但是这次俄军的苏-27是在它的前方，机翼上会产生升力，会产生尾流，那么就会有翼尖涡流出现。那么翼尖涡流对后面这架飞机的干扰还是比较大的。还有一种情况呢，是从它的侧方横着飞过来，或者是斜着飞过去，那么这样的六米间隔，那就有可能发生双机相撞。
1: 苏-27空中拼刺刀并非第一次发生。早在1987年9月13号，巴伦支海上空，挪威空军的 P-3B 型反潜巡逻机在苏联沿岸执行侦察任务时遭遇一架苏-27。这架苏军战机第三次逼近 P-3B 时，从 P-3B 的右翼下方高速掠过，用垂直尾翼在 P-3B 的右侧的一号发动机上像手术刀一般划开了一个大口子，这就是著名的巴伦支海上空手术刀事件。2022年9月29号，俄罗斯苏-27战斗机在黑海上空国际空域拦截英国皇家空军 RC-105 铆钉电子侦察机。2023年6月26号，俄罗斯两架苏-27也在黑海方向拦截了一架隶属于英国空军的 RC-135 电子侦察机。虽然北约的类似挑衅行为绝不是第一次，但军事专家滕建群分析，这次与以往相比有不同的背景。
3: 俄乌冲突已经进入到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特别是美国现在的主要注意力呢还在中东地区，所以它的兵力、它的侦察等各种这个部署来说的话，可能使得对于乌克兰战场上的监控呢出现空洞的这种现象。英国本身来看的话，一方面呢想要接替美国的角色，另外一方面呢 RC-135W 它主要是对于电磁空间，特别是对于导弹的这种这个监控，那么具有特定的这个使命。它在这个地区呢也希望能够进一步强化对于俄罗斯战场情报，特别战略情报，包括导弹的使用的一些情报的这种侦察、监视以及控制。
4: 新闻纵横追问。 论新闻。

0: 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1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来关注中东局势。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1号下午，有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下令，接近5气级的油必须留在伊朗。消息人士还称，伊朗最高领袖的指示反映了伊朗当局的共识。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油，美国拿到以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他还说，美伊正在进行谈判，结果如何尚待观察。
2: 一名巴基斯坦参议员21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与巴基斯坦之间以及巴基斯坦与美国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当中，巴基斯坦尽一切努力促使各方回到谈判桌前，减少分歧，达成协议，结束战争。
3: 对于美伊新一轮谈判前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由于双方信任根基薄弱，短期内僵局恐难打破。
4: 美伊双方呢仍然没有跳脱边打边谈的总体框架，双方呢仍然在加大对于彼此的军事和经济威慑，但同时也都保留政治对话的渠道。很显然呢，是希望通过极限施压来逼迫对方在谈判当中让步。美伊两国多年敌对，导致互信几乎归零，而美伊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呢，也难以彻底解决，并且以色列正成为当下局势当中最。

0: 外部环境依然是复杂多变的，短期之内美伊双方大概率还是会延续当下这种战略僵持的状态，想实现实质性的破局，就目前来讲内外条件都尚不具备。
1: 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截至当天，美军对伊朗港口实施的封锁行动已迫使94艘商船改变航向。
2: 当地时间21号傍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外表示，过去24小时内，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和其他商船在内的31艘船舶，在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和保障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
1: 当地时间5月21号，国际能源署署长法迪赫·比罗尔指出，6月底至7月初旅行旺季开始后，石油需求通常会增加。然而，各国库存持续下降，中东地区又没有新的石油供应进入市场。若上述情况得不到改善，今年7月或8月，石油市场可能进入红色区域。
2: 目前，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在对伊朗下一步行动的方向上出现分歧。据了解，内塔尼亚胡对谈判持高度怀疑态度，他希望重启战事，摧毁伊朗关键基础设施，进一步削弱伊朗军事能力，并动摇其政权。特朗普则认为美伊能达成协议，但美方也做好了恢复军事行动的准备。
1: 一名以色列消息人士透露，内塔尼亚胡有意在未来几周内访美会晤特朗普。另外，以色列议会20号初步投票通过了一项解散议会法案，为提前举行大选铺平道路。如果最终获得通过，将在90天内触发选举。李子欣分析指出，内外多重因素叠加，令内塔尼亚胡陷入焦虑处境。
0: 首先，从美国近期的外交实践以及特朗普总统的表态上来看，美国正有意绕过以色列，直接推动美伊之间的停火，那么将核心议题交由大国磋商，或者是与关键斡旋国来进行协调。那么这在以色列看来呢，就有自身被架空的危险。以色列其实很清楚，如果美国抽身自保，仅凭以色列自己恐怕难以完成地区安全秩序的重塑。其次呢，就是内塔尼亚胡的焦虑与国内政治危机也有着相当的关联。当前以色列国内反对派对于内塔尼亚胡的执政地位正发起挑战，而执政联盟内部呢，也因为征兵议题出现了裂痕。那么此时如果在对外政策上再次受到钳制，有可能会让内塔尼亚胡陷入更深的国内政治困境。那么在外部被边缘化，内部遭到逼宫的窘境之下，内塔尼亚胡的政治前景确实面临着危机。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到明天，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在江苏苏州举行，有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会，将重点聚焦数字经济、绿色低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等新兴领域，助力培育经济新动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10点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刘建南将介绍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筹备情况，并答记者问。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各地将开展主题宣传活动，呼吁大家以守土尽责之心，筑牢万物共荣之基，共同推进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治理新进程。体育方面，当地时间22号，北京时间明天凌晨，2026年 U17男足亚洲杯决赛将在沙特阿拉伯吉达进行，中国队将与日本队争夺冠军，这是中国队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项赛事决赛。今天 CBA 季后赛半决赛继续进行，上海队客场挑战北京队，目前在5场3胜的赛制中，上海队大比分2-1领先，北京队将迎来背水一战。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2号，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方第11次审议大会将在联合国总部闭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于当地时间22号抵达瑞典赫尔辛堡，出席北约外长会议。美军调整在欧洲的军事部署以及施压提升北约国家军费等议题备受关注。凯文·沃什预计将于当地时间22号宣誓就任美联储主席一职。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听见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6: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7: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8: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9: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0: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效。考资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0: 在工作和学习之前喝杯水，它能促进代谢，帮助醒脑。现在是早上八点，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 FM 八九幺，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2: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湖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3: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4: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